0: 夫妇统领现场运筹帷幄。
1: 等一会儿你轻轻轻。
0: 蓝玉龙，青白江区文保中心工作人员，经他手发掘的墓葬完整度极高。陆德军，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绘图师，仅凭线条木稿即能将复杂现场展露无遗。他们三个是工作中的黄金搭档，人称考古三剑客。从墓群高空俯视，密集的黑色墓坑安静地排列在黄色地表中，墓葬大多成组分布，每一组数量不等，最常见的是两座一组，通常是夫妻墓，还有十多座一组的多属于家属墓葬。为方便发掘标记，领队王天佑按照形制、葬具、随葬品把墓葬划分出不同的等级，
2: 大概分了一个四个等级啊。四个等级的话，第一个等级就是我们的154号大墓，它是那种超豪华的大墓，它的船棺用的是楠木，像这个我把它就称为这个第二等级的啊，这个棺，它这个随葬品也特别有意思，它一般就是都陪葬一种铜容器，要不是鼎，要不是青铜盏，要不是堆，它都有件容器。然后第三梯队就数量比较大，大概有100多座。我开玩笑的时候，那可能也已经到了中产阶级了，是吧？它就是有铜器，也有陶器，陶器也多。还有就是第四等级，它是没有任何葬具，它直接挖了坑坑把人埋了，我们只在里面砌了一些人骨，那个这个就是最，应该是最穷的吧。
0: 整个墓葬群中等级最高也最豪华的棺王 M154号墓位于中间地带，船棺长6.1米，宽1米，棺身连同棺盖由整段楠木制成。船棺葬在春秋战国时是巴蜀人盛行的丧葬习俗，因其棺形似船，故名船棺。巴蜀先民或驾舟捕鱼，或征战水上，死后多以船棺下葬。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承载灵魂泛舟极乐。巴蜀先人将生与死在墓葬这件事上表达得充满哲思和诗意。2016年腊八节这天，青白江区清晨起了大雾，考古队开始对棺王 M154号大墓进行发掘清理。大型棺盖已经腐朽，如何把这个沉甸甸的大家伙弄到地面上来，是考古队面临的首要问题。经过几番讨论，采用了绳索和杠杆结合的办法，十几个人合力将棺盖拉上了地面。船棺的棺舱内积满了淤泥，层层仔细发掘下，保存完整的人骨，精美的漆木器，暗纹流光的青铜兵器，以及一枚无法辨认的印章，随发掘工作崭露头角。由于年代久远，文字资料十分缺乏， M154号墓的墓主身份还未可知，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巴蜀土语也无法破译，一切谜题都有待后期考古修复的进一步研究。 M154号大墓发掘完毕，共出土100多件珍贵文物。目前整个考古工地只剩下编号 M182、M185 和 M188 最后三座墓葬，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把这个先刮干净，我看看这个脏具在哪里。刮干净。
1: 三月底的成都多雨且阴雨连绵，为加快进度。考古队开始了编号 M185 号墓葬的清理工作。
2: 刮干净。
0: 这个船棺有4米6，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型的船棺。你看它下面这个棺葬具已经看不到了，朽了。
1: 棺木已经腐朽，但泥土之下竟然掩藏着令人心跳加速的惊喜。
0: 先看的，这陶器出来要拿竹签，慢点。
3: 就这清，一层一层清，把这一层从清过去再清，要着急。
0: 陶器出来了，那一层，小心点，先别踩得太深了，
3: 仔细点。要就是这个长口罐、喇叭口罐之类的东西，它还有个流。
0: 这个应该比较早了，时代比较早。
1: 时光流转了2000多年。深埋地下的陶罐和泥土已几乎融为一体，这需要考古队在清理时格外小心和仔细。日志记录和绘图是考古工作每天的重点，他们将为后续的研究和发现留下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加快进度，工人们开始从墓葬头尾同时清理，越来越多的陶器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附着在陶器上的泥土。
0: 陶器应该都在头部放着，是吧？铜器应该都在腰部。
4: 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头是向着这边，脚是这边。
0: 陶器它这个摆放位置就是说明它的一个用途，对吧？有时候它也在脚部。因为它大部分我们发现它一个规律，它应该都在头部。因为我怀疑它这东西都是装食物的，人装食物的肯定放在头部啊。这可以说这和它的习俗有关。兵器嘛，它一般在可能腰间啊什么的，对，是不是？身上啊这些。
1: 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推进，陶器被一个个发掘出土。精美的纹饰和各异的造型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
3: 这个陶器好，器型比较丰富。长口罐、尖脊盏、大口斧，这几种器型，斧都是我们现在的锅。
0: 你看，
4: 出铜器了！
0: 你看这铜器出来了，
4: 出铜器了，已经铜器了，已经出铜器了。
0: 大家往这儿啊，这个铜器还不错。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手资料，这才叫考古进行时。是吧？
5: 那个，
0: 你看，这都2件了，青铜器，看见了吗？颜色都不一样了，看见了？这个应该是剑之类的剑柄。这个你要仔细点，这个有点像人骨头之类的，陶器上的骨头。
1: 十几件陶器和2件青铜器的发现，扫除了阴霾密布的天气和考古队员连日发掘带来的疲惫。天色已晚，借着微弱的天光，队员张光磊升起了航拍设备，留存资料。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3: 你肯定是弄的，那是骨头。
1: 也许是考古队员们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天气，今天风和日丽。考古队争分夺秒，继续 M185 号墓未完成的发掘清理。
3: 这组陶器应该是最丰富的，那个器型没见过，但是看底下是什么，没准那个是底座扣起的，那个一般是什么。

0: 草鬼之类的，那也是一种礼器。
1: 那种就是鸟笼嘛，咱们以前出过的。
2: 铜器。
1: 铜器鸟笼。
2: 铜器，这是啥？
1: 鸟笼。
2: 对对，我，对对。铜器。
1: 铜器。还有点犯那个，可能是，哎，我看一下。
2: 这个桥的时候，小军说看有没有偷裤子的，好像这是不是有偷裤子？
3: 我来的，丢在这儿去。
2: 我看注意点。
1: 这儿有一件铜戈是吧？
4: 铜是瓷的铜。
5: 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酷热之气在工地上升腾。无论冰霜雨雪还是骄阳似火，考古队的工作永远只能抢，不能停。时间紧迫。M185号墓葬的发掘清理还未结束，另一边，M182号墓的发掘工作也开始了。

0: 同时，同时双续，就是一个墓里面，它有两个葬具。它这里面两个葬具，我们就分析它为什么两一个坑里埋两个人，它不可能也是同时去世的，有可能有早有晚，或者是迁葬过来。墓葬考古发掘意味着不同领域学科的巨大跨度，是一项需要多工种配合完成的工作。
1: 已经找到了。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古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植物考古学家江明和环境考古学家黄明今天也来到现场，分别对两座墓葬进行采土取样。
2: 不是叫古金？我们这次采样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
3: 墓葬周边的这个土壤对这个我们这个墓葬保存情况的一个影响。
4: 我们是几个这个样品是混合样，然后直接拿到实验室去做它的那个一些基本的一个物理化学的性质的一个分析。
5: 先是把这个土壤传进。 从这里面取土壤，我们主要是用来做复选，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植物种子。因为之前在清理154号大墓的时候呢，我们在清理现场发现了很多那个陶核，然后还有一粒甜瓜子。然后现在我们就希望，对这些所有的墓葬的土壤都进行一个系统的复选。 然后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植物种子，比如说会不会有稻谷、小米之类的。编号
0: M15号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青铜盏。考古工作者仔细对其中的泥土进行浮选后，发现了十几颗陶核和一粒稻谷。动物学家甚至辨认出一条梅花鹿的后腿骨。 专家认为，这件青铜盏有可能是一种古代的汤锅。根据器物形制判断，这些墓主人都生活在秦灭巴蜀之前。墓葬就像一个时间的隧道，它连接起过去与现在，将巴蜀先民饮酒啖肉的风俗。 生平性情的面貌，乃至生活状态的点滴，经过考古学家的分析解读，清晰地展现在现代人面前。

历经2000多年，墓葬内陶器与泥土混为一体，无法完整提取。考古队如何解决这个棘手难题？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从兵器到农具，从饮食到风俗，跨越2000多年时光，一座座传观的发现将古蜀文明的谜题一一揭晓。现在只剩下最后3座墓葬之谜正在逐步解开。 M182号墓葬依然没有任何发现。M185号墓则为考古队带来新的惊喜，人骨出现了。
1: 这不是骨头吗？这个骨头，那个黑的就是他那个腐朽的那个棺的痕迹。
2: 我会有图把它梳理出来。这你看，这下是这肢骨，下肢骨，肢骨。
1: 一般的情况下，这边就是盆骨，头部应该在那儿。他头部他放的随葬品，他把它压得挤压变形了。
0: 就在考古队准备对 M185号墓葬进行提取工作时， M182号墓的发掘突然有了新发现。一件青铜柳叶剑和2枚墓主人的牙齿。
2: 剑，柳叶形剑，这个剑现在你看已经到头了，这剑到这
3: 快20多公分，
2: 20多公分。四川地区的战国柳叶形剑都比较，都是这个，所以也有长度。中原时的剑比较大，但是这时候应该是比较早。
0: 柳叶剑在2000多年前冷兵器时代的古蜀是近身搏斗的利器。这次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把刻着繁复云纹的双剑鞘里面还暗藏一把青铜小刀，刀把上刻有精美的回首龙纹，刀尖纤细，异常锋利，即使埋藏地下2000多年依然可以轻易地切割纸张。

0: 古双文盘踞的青铜歌，精巧绝伦，纹路鲜活。这柄青铜戈看上去并未经过战争的洗礼，对于崇尚武力的古巴蜀先民来说，这也许只是一种配饰，用于显示墓主人的尊贵身份。本次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铜巾、铜刀、铜凿等农具，从这些农具中能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已不仅限于统治阶级使用，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随葬品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加速氧化损毁。考古队加快了 M185 号墓葬的文物提取工作。
1: 这是个像这种喇叭口罐，像这种大口斧，像尖脊斩，这种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器物中很常见。我说这两种器型我在巴蜀陶器中还没见到过，我说它有可能是外来的，这就是一种横向的比较。这种三种你看它比较长口的，它中间有陶塑的，有纹饰的，这种是吧？它上面还盖了个盒子，口沿。因为这个现在的器型摆在这，我们还不一定把它看到看清楚，它是吧？我们都把它回去提取，它可能就碎了，我们还要把它修复完整，才能完整的看出来。因为现在陶器经过2000多年，它易碎得很，这种袈裟的粉质的陶易碎得很，是吧？
2: 先取铜器嘛，哎，铜器取完了然后再取陶器。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有的是时间问题啊，你陶器可以放着，但是铜器都不能放，主要是安全问题。
1: 编号压着。这个小心，这个断了，这个断了。
3: 这是断的，
1: 慢点。哦，慢点。
4: 轻点。
5: 不，还
1: 断了，轻。
5: 还要给标签。
1: 轻点。哦，这样。
4: 你要把我们取消一号吗？
3: 对。这个是有的吗？
1: 这是那个剑。
5: 两件，
1: 这铜戈，三角圆铜戈，这两件都叫戈，形制不一样。要不带回去？
3: 换他这个就是墓穴，
1: 你看墓穴，
3: 墓兵，
1: 看见了？以后要把它慢慢的清洗，实验室里下一步。
2: 朝上。
1: 毛断了，我怀疑这个毛啊和这个可能是这个柄，等一会儿
3: 是不是哪一件？
1: 哦，它可能乱了，不知道为什么。
3: 可能是乱了，我是不是这一件的？
1: 等一会儿你先放着，你先单独放开嘛，咱等一会儿边定边后。
6: 我这都是木炭的，
1: 这都是木炭。
6: 这个是，
1: 这个做碳14是吧？
6: 这个看一看，它也可以做一下这个木炭的塑种。
3: 嗯，这个就是往4号上头的。
7: 对，
3: 好吧。
7: 10号。
0: 考古队把已发掘的文物按照出土顺序编号装箱，以防混淆。
2: 那个要把这取。
4: 不行，我们把它重新选标。
0: 就在蓝玉龙小心翼翼地提取青铜器时，又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
3: 哦，得了嘞，牙齿出来了，
1: 牙齿出来了，
3: 这儿就是头，
2: 都是带钢，
1: 这牙齿，
2: 他以为他们
3: 得了嘞，我想吃，
2: 嗯，牙齿吗？
3: 牙齿出来了，
2: 看这个地方就是脑
1: 对牙齿，
3: 啊，还相当完整的，
2: 对，那边有牙齿放在那个我们铜锚的位置，
3: 这淘气啊，这铜器不敢笑，这是，那去就那个啥，去啊，淘气，
1: 你淘气啊，淘气龙老师。
4: 基本上为了那个不损坏它，都先把边上给它土掏一下，掏空了，然后呢，连土带这个器物一块给它取下来。
1: 这肯定要碎。
0: 陶器经过2000多年的地下时光，早已积压变形，变得脆弱不堪。陶器与周围的泥土粘连在一起。轻微的碰触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提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 哎呀，
8: 好，拿来。

0: 过来。
1: 这个是不
2: 你优先是没办法的，
3: 你这是没办法。
2: 嗯、哦，他离得远了是肯定什么能去完整。
3: 我所以回去要修复这里的陶质太差了，不行了还是把这个一片一片把这个完整的把它剥片把土样另装。
2: 嗯，
3: 这个我们原来的
4: 最终。考古队还是选择包片的方式逐个提取，再进行后续修复。
3: 这个就是说我们回去
2: 已经
3: 裂了，已经
2: 没办法，好薄嘛，
3: 好薄，它材质太薄了。
0: 哎呦，
3: 这整体要套箱，现在要木工，工程很庞大，这不是一两天就把那套箱能拍回去的，要翻砂。哦，你看里面空的。
2: 这是下部。嗯、
3: 下部啊，还是鬼形器是吧？
2: 鬼形器没关系。
3: 去不走，去不走，
0: 也没去到哪个家。
2: 你关键你这没法打到。
5: 不是，
2: 你坐在下面搞这个地方肯定。
0: 先去这一间。
2: 嗯。
0: 先去这一间。
2: 可以。
5: 四个。
0: 我先去这一间。这间去了之后，啥子本来还要这个基本上找到哪里，把这一间去了，啥子是通过就我。
5: 看那个通过。
0: 哦。主要看通过出来了没有。咱写一件铜器。
3: 铜铜
0: 器。刚才是写了几件了？
6: 写了十二。
7: 我们在那段那个水里搁着呢，
3: 要把这个去了。
0: 哦，
6: 那个前提站就前，那个前提站只几个前提站，第二个方面不穿吗？
2: 没去涂鸦，
3: 这个应该是铜。
0: 把那件拿过来看。
7: 上哪儿去了？
8: 哦，就这个。你看是不是？
3: 哦，是算了，
0: 这个不是嘛？肯定是。
3: 哦，
6: 揭晓
0: 了，揭晓
3: 了，揭晓了。那这一个在那头一个，还是
0: 那这可能可以过好了是不是？
2: 那又不编号嘛？那个都不编号。
0: 不编号的是过来把它放在起了噻。
2: 哦，放
0: 在兜里起的，兜里。
2: 哦，兜
0: 里
2: 起。
3: 他把一个跑到这边了，一个跑到那
2: 兜里。关。
4: 漫长的文物提取工作终于接近尾声，这些文物将被运往文保中心进行后期修复。
3: 我们出土了总共18件文物，但是那个陶器都没碎，但是有3件陶器呢，它是整套的，还带盖子。这种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以前没见过器，我们还是觉得它是种礼器。还有这个10件青铜器呢，主要是兵器，啊哈，还有工具两大类。兵器呢有钺、戈、矛、剑，啊，工具类有凿和铜经，也就是斧头，这么两大类。
4: M185号墓收获颇丰，M182号墓里也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和几颗墓主人的牙齿。他们身怀着怎样的秘密，又将如何连接古蜀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一切谜题的真相，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浮出水面。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吧。
3: 这个发掘呢，我们只是对他这种葬式的解剖，对他这埋藏方式的解剖，啊，这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呢，既是意料之中，也许就是在意料之外，也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吧。这是考古的面临的一些未知。
4: M182号墓葬惊现牙齿，现代考古科技如何解密墓主人的身份？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央小满，品质强农，

0: 理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座墓葬等待发掘。雨天再次不期而至，考古队员们已经习以为常，工作照常开始。

0: M188号墓内新发现的人骨和泥土粘连在一起，考古队员只能用竹签一点点慢慢清理。四川大学袁海冰是人类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今天。 王天佑带他到
1: M188号墓葬，鉴别出土的牙齿。这个应该是一个下颌的这个，嗯，臼齿。啊，年龄还比较轻，从这个牙齿来看，他年龄可能就20多岁，不到30岁的样子。嗯。嗯。
2: 一号棺的墓主人显然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么和他同学的二号棺主人又是什么情况呢？好，袋子装起来。
1: 这个齿根也都腐烂掉了，只剩下了牙齿的幼齿，然后齿冠部分。这个年龄可能要稍微大一点。
2: 这个可能在30岁左右，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个体，啊，这个个体呢可能代表他自己。那么对于一个群体来讲，我们比方说多个个体，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群人啊，他是集体吃什么啊，喝什么，如何生活啊，如何这个生产，他跟这个周围当地的当时的这个生态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还可以考察。 他是不是本地人？有是不是有外来因素影响，是吧？这个人群交流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能从中间得到一定的答案。
0: 王队长带着袁海冰来到 M188号墓葬，查看出土的人骨。这边是盆骨吗？
3: 盆骨，你看这个是什么？
4: 这边是盆骨啊。
3: 这个造势你们。这是养生之肢的。 这是股骨，然后基本都朽烂，这是朽烂了。然后这边也是股骨，这是左侧、右侧。
4: 昨天那个猫就是。
3: 它是胫骨和腓骨，左侧的胫骨、腓骨。
4: 其实我们就给你解释这个养为啥叫养生之肢，所以养生之肢就是人这么平躺着。

0: 它有一种脏是在属人的时候，它是那种曲肢脏，它腿是这么蜷曲的。这是我们通过人骨啊，也是先看一下它的脏是什么。
1: 数百座土堆大墓，精巧的随葬品，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为何出现在这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2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2: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尺子可以不用拿尺子，
1: 绘图拍照准备工作，最后一座墓葬 M188号开始提取文物，但这座墓葬的随葬品出土并不理想。
0: 你看这已经残了，它应该碎了，我们把它剪了，剪到这个袋子上。这是个小平底罐，整个小心点，对，这个整个抱回去，哎，小心，你要个一起抬，
5: 放了
6: 你，
5: 扣
6: 了，
0: 这个墓也比较偏早，应该在战国早期，根据我们从陶器的器型来看，在战国早期，啊，所以呢，从它墓的规模来看也不小，为什么随葬品这么少？这个好在一点，它这个人骨还能保存，但是这个粉化比较厉害，下部可能。要是说如果把它加固一下，他能把它提取回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考古发掘现场的所有墓葬都已经清理发掘完毕，就是在成都平原这片美丽的这个土地上，这丰富的历史底蕴也给了我们考古工作者无限的动力，所以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这个发现文物之旅、探险文物之旅的路还远远没结束。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仅用蒸温安人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7: 弯过来，
1: 提捧和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7: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1: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力。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在殷墟商王陵外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条将商王陵完全包裹的围沟，这些围沟究竟有何用途？它们与商王陵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奥秘即将播出第63集。

安阳位于河南省北部，在普通人看来，这里仅仅是中国的一座豫北小城，但在考古学者的心中，这座小城还有一个极具分量的名字——殷墟。20世纪20年代，一支考古队进驻安阳展开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商代。

0: 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区，众多玉器和青铜器，商朝这个文献记载中的强大王朝，终于在此时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中国信史也因此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1: 我们知道，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今天我们已经是非常明确了，1899年，在这个安阳小丛这个地方发现了甲骨文，后来罗振玉证明这个甲骨文就是在小丛这个地方发现的。自从罗振玉这被证明以后，殷墟被重新得到学界的重视。
0: 在随后的100余年，考古工作者对殷墟的研究从未中断，期间一件又一件国之重器接连出土，雄伟庄严的后母戊鼎，绚丽雄奇的妇好萧村，商王朝以清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商代的晚期都城，殷墟有两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位于环河南岸的小屯宗庙宫殿区，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80余座宫殿建筑基址，这里应当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另一个则是位于环河北岸的王陵区，这里是殷商王朝的陵地和祭祀场所。殷墟遗址中还有众多手工业作坊、居址、墓地等功能区，遗址总面积达36平方千米。商人称这里为大邑商。近年来，考古队员多次对殷墟展开大规模勘探发掘工作，终于在环河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发现了商代晚期干道，同时还找到了长度超过2.7千米的东西向干渠及其支渠。这些干道和干渠构建了一个类似网格状的布局，网格内就是殷墟的各个功能区，干道和干渠让各个区域之间相互连接，从而让整座城市有效运行。但是在殷墟的王陵区附近，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与之类似的干道。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进入殷墟王陵区外进行勘探作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牛世山担任领队，勘探目的便是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的干道，同时扩清王陵区的范围以及环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但是勘探工作刚一开始便陷入了巨大的困难。
2: 你看这边都是庄稼，是不是不能钻它呀？
0: 由于环河北岸地势平缓，土质肥沃，本地村民早已将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土地改造成了耕地，并且种植大面积的农作物，考古勘探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无奈之下，考古队员调整发掘计划，来到王陵区东侧的白杨林和苹果林进行勘探。一个月前，安阳连下了数天的暴雨，雨水将土壤充分浸润，为考古勘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果然，在连续勘探数天之后，考古队员在北面的苹果林中

0: 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1: 这就不行了吗？
2: 这道黄沙土了，
1: 这土就看着很新鲜，这个土你从背面看就有点花了，还有灰烬。
0: 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种名为五花土的土壤，这种土壤由各土层中颜色不同的属

0: 六座碑啊。
1: 但当考古队员仔细勘探后，却发现这个遗迹长2米、宽1米，形制与王陵区内的祭祀坑极为相似。难道这会是一座尚未被发现的祭祀坑？这座疑似祭祀坑的发现立刻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重视，他们对整片区域进行了密集勘探。勘探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在这片范围内，考古队员共发现了疑似祭祀坑100余座，他们密集分布于王陵公园东墙外，排列方式与王陵区内的祭祀坑几乎别无二致。正在此时，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0: 李老师，要穿青铜鞋，再见。
2: 还真不错，还真不错。
3: 但是底下
2: 上面瞧不见花纹，能瞧不见花纹，是吧？
3: 因为这土里锈住了，锈蚀了。
2: 不过总的来说，这还行，这地还行。
3: 这什么东西？这是，我一看，这是个青铜器的残片呀、啊。所以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把文物打坏了？然后我再仔细一看，是两个绝帽，在一个炭孔里打出了两个绝帽。
1: 青铜爵是商周时期极为流行的饮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在王陵区的祭祀坑中就曾出土过多件青铜爵。青铜爵一般为三锥形足，卵形腹底，爵瘤与爵口相交处竖有一对爵帽，铸造精美。仅仅通过这两件绝帽，考古队员无法确定遗迹的准确年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遗迹应该是商周时期的遗迹。除绝帽外，考古队员还在多处遗迹中钻探出了人骨。
4: 这是人骨，
1: 埋有人骨和青铜器，遗迹形制与商王陵的祭祀坑基本相同，布局也相近。考古队员推测，这些遗迹是商代祭祀坑的可能性极大。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探，疑似祭祀坑的遗迹数量达到了300余座，而且仍旧有大量疑似祭祀坑不断被发现。正当考古队员为接连的收获兴奋不已时，2021年9月8日，考古队员在王陵公园以东80米的位置，再次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遗迹现象。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条沟状的遗迹，排水沟在殷墟范围内并不少见，但奇怪的是，这条沟异常宽大。根据勘探资料显示，沟的宽度达到了惊人的10米。这立刻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
3: 然后我当时记得是分了有4层土，然后前2层土跟这上面的地表土差不多，但是到越下，土质越来越细腻，然后呢也比较致密，感觉不是水浸泡成的一个土，它是封成的，或者没人，就是长期没人管理，封成的，逐渐沉积而成的土。
1: 令人吃惊的是，这条沟向北延伸了数十米，仍旧没有达到尽头。而且考古队员还发现了新的现象，在沟的东侧仅发现了少量晚期遗迹，但在沟的西侧存在着大量疑似祭祀坑的遗迹，而且数量随着勘探仍在不断增多。同时考古队员还发现，沟的方向是南北向北端向东略微偏移，这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果然，考古队员在王陵公园东北角勘探出了沟正在向西继续延伸，这条沟似乎正在逐渐将整个

0: 王陵公园包围起来，这表明沟与王陵区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极可能是一条包围王陵区的围沟。但遗憾的是，当跨过王陵公园的北门大道之后，沟突然不见踪影。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考古队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鉴于在北侧勘探受挫，考古队员开始调转勘探方向，从最初发现沟的位置向南进行勘探，终于在王陵公园的东南角再次发现沟的痕迹。而且这条沟继续向西进入了王陵公园内，考古队员也借此找到了位于王陵公园内的西沟，并发现这条西沟与北面的北沟相接，四条沟至此完美衔接，合成了一个闭环。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将商王陵分为东区和西区两个区域，但此前一直都无法确定两个区域的界限和具体范围。新发现的东围沟恰好将东区包围在其中，那么西区存在围沟的可能性极大。面对西围沟的猜想，考古队员立刻动身来到王陵区西侧展开探勘工作。果然，在西区同样发现了一条规模庞大的围沟。为了方便记录，考古队员将东围沟命名为 G1，西围沟命名为 G2。据勘探资料显示，G1大体为方形，东西长约246米，南北长约236米，G2北段长约190米，东段超过230米，南段目前探明70米，西段暂时尚未发现，很可能已经被损毁。不过，这些发现仍旧将王陵区西区基本包围在内。2022年1月，国家文物局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汇报，认为此次勘探发现的两条大型围沟以及数百座疑似祭祀坑均为殷墟考古全新发现，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2022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由牛士山作为领队，正式开展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由于勘探范围巨大，为便于发掘，牛士山希望先寻找几个优先发掘的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确定两条围沟的年代。除了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考古队员还将 G1、G2 两条围沟的缺口位置作为第三发掘地点，将出土青铜器残片的疑似祭祀坑区域作为第四发掘地点。
1: 就一个南段这个第一地点的发掘呢，最后发掘开了以后，我们发现四层平水平的那个土层下面，那个灰坑是非常之多。后来我们统计发现了有90几个灰坑，但是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重要的发现，比如说有房址，还有个墓葬。
0: 这座墓葬编号为 M1，呈东西向，墓葬开口为长方形，是一座典型的数学土坑墓。这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墓葬形制，它的面积不大，仅有4.7平方米，墓底有腰坑，其中葬有一只殉狗。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这座 M1 号墓葬

并非此前猜想的战国墓，而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西周早期的推断令考古队员异常兴奋，这意味着这二的年代应该早于西周早期，而这正是商王陵的使用时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始终没有找到沟的痕迹。

干沟遗迹突然消失，考古发掘陷入僵局，考古队员能否重新找到干沟，探明遗迹的形制与功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为解决困惑，考古队员立刻扩大了发掘面积，希望能够获取一些蛛丝马迹。但经过长时间的发掘，考古队员仍旧一无所获。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墓葬附近他们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房屋遗址。这座房址呈南北向方形，面积达到了100余平方米。看着面前这座庞大的西周建筑遗址，考古队员心中有了一个猜想，沟很可能已经被这座遗址破坏。在持续发掘一周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在房址的夯土之下发现了新的痕迹，这是一条微微泛红的线。这条线是什么？难道这就是被破坏之后的围沟吗？2022年5月上旬，这座占地面积巨大的房址终于被揭开。考古队员发现，这条红线一直向东延伸，并与东侧的围沟相接。也正是在这时，考古队员确认，这条红线便是G2的南围沟，只不过它被上层的墓葬和房址完全破坏，仅残存深30厘米的沟底部分。最为关键的是，沟在西周早期遗址之下被发现，意味着西围沟的年代必定要早于西周早期。在西周早期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正是殷商晚期，这正好是殷墟商王陵的修建时间。2022年5月，考古队员对处于东围沟南段的第二地点展开发掘工作，但此次的发掘任务却并不顺利。虽然还未入夏，但安阳的气温已经超过

0: 了35摄氏度。接连数天的曝晒给考古队员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最为重要的是，连日的高温让土壤的水分迅速流失，土色变浅，土壤色差变小，考古队员始终无法找到沟口开展发掘工作。在一遍遍洒水刮土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沟口的痕迹。
1: 这非常奇怪的，现在的问题，你看这全是淤土的，
2: 都淤土。
1: 现在明显的就是北面是沟嘛，
2: 北面高，
1: 北面沟是往下流。
0: 最终，考古队员探明，东围沟南段是一个开口宽度达14米、深度接近2.6米的大型深沟。沟的宽度随着深度逐渐变窄。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战国、春秋、西周早期的器物残片。更令人惊喜的是，此时尚未发掘到底，在土层之下极有可能出土年代更早的器物。
3: 你轻一点刮，看一看那个啥，有那个土层有变化吗？
0: 果然，考古队员发现了新的器物碎片。这件碎片呈三角锥形，长约3厘米，应该是某种器物的足部。经过辨认，这应该是一种名为陶粒的器物碎片。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制的陶粒与此前发现的殷墟二期陶粒极为相似。也就是说，这件陶粒碎片应该为商代晚期的器物。这个发现令考古队员极为欣喜，因为这意味着东围沟同样是商代晚期的遗迹，是商王陵的附属建筑之一。
4: 这样一个新的发现。
0: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当时的商人为什么要修建这两条围沟呢？经过比对，考古队员发现这两条围沟在使用时没有储水，因为他们未在沟底发现淤泥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两条围沟为无水沟。据《说文解字》记载，有水曰池，无水曰黄，黄即城池之意。这让考古队员联想到了一个极为古老的墓葬形制——黄壕。黄壕是陵墓外的干沟，起着界定与护卫墓园的作用。在西周时期，黄壕是等级极高的丧葬制度，一般只有王族才有资格使用。根据这两条黄壕，考古队员终于确定了商王陵的准确范围。整个商王陵东西长为560米，南北长280米，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黄壕属于商周时期王级陵园的设施，最早建于陕西凤翔雍城南的秦宫陵园。殷墟商王陵黄壕的发现，将这种设施的使用时间上推了数百年。这为研究商代的陵墓制度乃至中国陵寝制度的起源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除了黄壕之外，考古队员还有大量新的发现。在王陵区以南，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超过4万平方米的西周时期遗址，它是目前在殷墟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早期遗址。在宫殿区和王陵区之间，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条宽10米、长1.2千米的商代晚期最高级别的干道。这也是在环河北岸第一次发现如此重要的殷商时期交通系统。

0: 系统遗迹。那么，这些新的发现意味着什么？考古队员能否在这次勘探发掘中廓清环河北岸遗址的布局结构呢？2021年初冬时节，环河北岸大面积的土地正处于休耕状态，这为考古队员进行勘探作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 这个位置，来看。他们好像把这个地方
0: 为提高勘探效率，考古队员将勘探的首个地点定在了东围沟的东侧。
1: 我去，
0: 因为他们推测，这里应该有一条道路通向位于商王陵以东的环北商城。环北商城是殷墟考古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是商王朝中后期的都城遗址，面积约为4.7平方千米，年代比传统意义上的殷墟要早。根据对环北商城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都城似乎被一场大火焚毁。当时的商人不得不向南搬迁至环河南岸的小屯，并在这里修建了新的都城殷墟。如果考古队员的推测无误，那么在殷墟修建之前，商人为了祭祀安葬，必定会在商王陵与环北商城之间修建道路。那么这条道路会在哪里呢？

0: 王陵区和宫殿区是否相通？作为连接的主要途径，二者之间的干道究竟深埋何处？在辽阔的环河北岸，考古队员能否苦尽甘来，寻找到干道的踪迹？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就是小小水电。嗯嗯。
1: 我是找人放。
2: 唐老师，掐的这是灰土不是？
0: 嗯，呀，
3: 石块头。嗯，这边应该还有灰坑。
2: 接着就要灰坑，这样又要灰坑了。
3: 有灰坑。嗯，这边有灰坑。嗯。
4: 在东围沟以东350米之外，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大量灰坑。灰坑是古代人利用废弃的窖穴、水井或者建筑取土后的凹坑，向内倾倒垃圾，垃圾中的土壤变成灰色而形成的遗迹。大面积的灰坑意味着曾经有人类在这里聚居生活。通过对灰坑中残存器物的研究，考古队员确定新发现的灰坑均为商代遗迹。为什么灰坑会在这里集中出现？而在灰坑和东围沟之间长达350米的范围内却什么都没有呢？正当考古队员陷入困惑之时，在东围沟南侧进行勘探的考古队员传来消息，他们在东围沟南侧600米以内同样没有任何发现，但勘探范围一旦超过600米，商代灰坑便大量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他们加大了勘探范围，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在王陵区外各个方位几乎都有大量的空白区域，空白区之外也都存在商人留下的大量遗迹现象。此时考古队员已经勘探了环河北岸超过20万平方米的范围，在殷墟的西南和西侧，他们发现了一条沙土带和一个巨型沙坑。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现象可能与环河有关，但遗憾的是考古队员仍旧没有找到干道的踪迹。
5: 殷墟遗址的最重要的功能区，这是商王的宫殿区，这是王陵区，相距3公里的样子。你们觉得从哪到哪最合适最合理？
6: 开一条道，或者有门，或者什么，
5: 就是从这儿，
6: 对，东或者南，
5: 东或者南，
6: 对。
7: 它如果是网络的话，它可以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
6: 对，
7: 走上一条那个对角线。
8: 但是如果是商网的话，它应该会走一些比较主要的干道，
7: 嗯、
6: 对，
7: 比
6: 较固定的，
8: 它会有一条比较大的路供商网去，它去走它的车或者怎么样，跟。
4: 经过探讨，考古队员认为，在小屯宫殿区的西侧和商王陵的东侧存在干道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他们还发现，无论这条干道方向如何偏转，为了能够快速到达商王陵，有个区域一直不可避免的会被涉及，那便是位于商王陵东南侧1000米外的五官村。2021年年底，考古队员再次出发，前往五官村开展勘探工作。很快，考古队员便在五官村东侧数百米的位置发现了令人欣喜的现象。在田野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条路沟，根据钻探出来的泥土，考古队员发现这条路应该是较为古老的道路。根据地层分析，考古队员确定这条道路开口位置位于2层之下，这恰好就是商代道路所处的地层。根据在环河南岸进行干道发掘时的经验，商代道路下往往会出土一些商代器物残片，借助这些残片，考古队员便能够判断出道路的年代。在经过数天的勘探之后，考古队员在土层下钻探出了几块陶器碎片。
2: 这上面还小，
0: 那应该前面还有，那大牛，大牛。
4: 这些陶片体积不大，仅残留了数厘米。考古队员无法还原器物的原貌，但陶片表面携带的历史信息仍旧帮助他们确定了这条道路的年代。

0: 商代干道的确定让考古队员极为兴奋。自2021年4月开始，历经8个月的时间，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这条尘封已久的道路。而且根据勘探资料显示，他们发现这条干道等级可能不低。这条干道呈南北向，宽度残存10米，路沟的东侧被现代化建筑覆盖，推测路的原始宽度超过10米，为殷商晚期最高等级的干道，是殷墟的交通要道，连接殷商都城各个功能区。随后的半个月，他们一心投入到干道的勘探任务当中。他们发现这条干道长度极长，目前勘探出来的范围就已经达到了1.2千米，几乎穿越了整个环河北岸。更为重要的是，在干道的中段和北段，他们还发现了2个路口。干道开始向东西两侧延伸，这样的发现令他们备受鼓舞。这意味着在商代晚期，环河北岸与环河南岸一致，也存在类似于街区的布局形态。跟随干道的走向，他们极有可能弄清殷墟在环河北岸的分布情况。在干道的一旁，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商代建筑遗址和灰坑。他们推测，这里应该为环河北岸的商人居民点。
1: 我们今天知道殷墟有30平方千米，有一说认为有36平方千米。它的规模实际上跟现在相比的话，相当于南方的一个大镇的那个规模。但是在商代3000年前，它是当时东亚地区的超级城市，它是一超独大，没有一个城市比它相同或者比它大，它比今天的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等级还要高。
0: 2022年4月，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即将展开。为了后续发掘工作顺利进行，考古队员再次出发，来到西围沟南段开展勘探作业。令人意外的是，在西围沟之外，他们发现了大量西周早期的灰坑。这意味着在西周早期，这里曾存在一个大型的周人聚落。据初步勘探，这个遗址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是殷墟最大的一个西周早期遗址。史料记载，周人灭商之后，周人并没有直接管理殷墟，而是由纣王帝辛之子武庚受周王分封后继续进行管理。那么这些周人又是从何而来？在翻阅史料之后，牛士山推测，这或许与第二次灭商之战有关。
1: 公元前1046年，周人灭商，然后呢，商纣王自焚。周武王到这个商邑去安阳这个地方，然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呢继续封为他为侯，周武王就回去了。周武王两年就去世，然后呢，这个地方加上东方叛乱，周公用了3年时间平叛，然后把大邑商的居民都分迁到鲁、魏两国以及成周这个地方，于是大邑商彻底废弃了。
0: 至此，殷墟商王陵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考古队员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发现的围沟和祭祀坑。那么，在这些遗迹之中，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2022年11月下旬，考古队员将第四地点的表土清理完毕，准备开展发掘工作。而他们选择的第一个遗迹，就是位于第四地点西北角的 K1。K1 规模不大，开口呈长方形，面积仅有数平方米，为数学土坑形制。但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土坑中发现青铜器的痕迹，其中掩埋的器物极少，只出土了少量海贝和一部分碎骨。不过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土坑中还发现了一具人骨，这具人骨四肢俱全，头骨也保存完好。在商代祭祀坑中，大部分的人骨都没有头骨，仅剩骨架。考古队员推测，这些人应该是被斩首后作为人牲掩埋在祭祀坑中的。从土坑形制到完整的骸骨，这座遗迹几乎具备了墓葬所需的所有要素。不过考古队员最终判定，它并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特殊的祭祀坑。在 K1 附近的 K2 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和陶器，但奇怪的是，青铜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与陶器完全一致，这在过去的祭祀坑中从未发现。在 K26 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狗骨，狗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1只，在数千座祭祀坑中堪称第一。在第四地点东北角，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更难分辨的祭祀坑 K14，它为数学土坑，长方形口，坑内还发现了生土二层台，坑的最中间则有一个腰坑，其中还发现了一只殉狗，这些特征与墓葬几乎别无二致。随着 K8 祭祀坑的填土被挖开，考古工地再次传出惊呼。在这个小小的土坑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百余件器物，其中不乏珍贵的玉器。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是，在这些器物中，他们发现了一件极为熟悉的器物——玉调色盘。这件玉器通高3厘米，长约10厘米，盘后端两面均雕双鹰舞纹，由钮可悬挂，盘底满染朱砂。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磨制朱砂、调制朱砂颜色相关，可能为最早的梳妆用具。令他们感到震惊的原因是，早在40多年前，便已经在另外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那便是在1976年在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发现的中国考古发现中能够明确知晓墓主人身份的墓葬——妇好墓。妇好，商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已知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考古工作者在她的墓葬中发现了1928件器物，这件玉调色盘赫然在目。那么在这座新发现的祭祀坑中，为何会出现与商王王后墓葬中形制相同的玉调色盘呢？殷商时期，商人就已经拥有了相当成熟的祭祀体系，他们相信逝去的先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通过祭祀活动将动物、食物、物品埋进地下，

0: 让先祖在另外一个世界享用。这件梳妆用具很显然便是某位先祖的后人为先祖献上的祭品。K8 尚未清理完毕，在 K8 南侧的 K23 号祭祀坑中，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的发现。这同样是一个出土众多器物的祭祀坑，其中出土了铜箍、铜爵、铜尊等青铜礼器，同时还发现了玉壶、玉管等玉制器物。这件青铜爵出自 K23， 它通高20.36厘米，流尾宽18.2厘米，爵流较长，爵尾较短，爵流两侧各立有一个矮柱，上有伞形爵帽，圆底之下为三棱形足，在爵中部饰有夔龙纹，制作非常精美。就在畔内腹壁上，考古队员发现了极为关键的铭文。经过试读，铭文为鼎。这一发现令考古队员非常兴奋。此前在小屯宫殿区外围，考古队员就曾多次发现铭刻有鼎字的器物，他们推断出在商代晚期殷墟就曾有一个以鼎为氏的大家族。而这次的新发现让考古队员确定 K23 号祭祀坑的使用者应该就是鼎氏家族，其目的便是为了祭祀家族的祖先。1978年，考古队员在山东省淄博市发现高等级贵族大墓，墓中出土的大银盘极为精致。这件银盘究竟从何而来？奥秘下期播出第64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王位继承权，他们只能在亡灵区的边缘祭祀先祖，但因为身份高贵，他们又可以使用大量珍贵的器物进行祭祀。除鼎氏家族之外，考古队员还在 K8 中发现了另一个高等级贵族的踪迹。在这件青铜爵中就铭刻有踏字，与鼎氏类似，在小屯宫殿区同样出土了其他铭刻有踏字的器物。考古队员推测，踏氏家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王室家族。
1: 祭祀坑的发掘区呢，我们正在进行中，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总结归纳。但是我们从目前发现来讲呢，它有非常重要的发现。是不是某些贵族的专属的祭祀场所，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地点发现的祭祀坑，对研究商代的祭祀活动、具体的祭祀形式以及商代的社会性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0: 目前殷墟商王陵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考古队员已经发掘了40座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器物，同时找到了部分祭祀坑使用家族的关键线索，这为研究商代贵族的祭祀行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不过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0: 新发现的祭祀坑区域为何会如此不同？这里真的是某些商代大贵族的专属墓区吗？此外，在第二地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商代遗迹，并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陪葬墓。考古队员还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随着发掘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将得到解答，殷墟的煌煌奇象也终将呈现在世人眼前。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胖胖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

0: 东海之滨，台州南部，众多岛屿散布其中，古老食物诞生于此。天然的海洋生态塑造了海中牧场，这是一种怎样的海洋食物？它又为何会出现在这片海域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浙江沿海一带啊，有一种腌制的食物非常有名，这种食物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鱼响。在浙江台州，当地的人们对于鱼响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特的品味，他们不仅喜欢吃，还喜欢研究。清朝时期啊，有一位名叫王克恭的隐士专门写了一部《响经》，详细地介绍了台州当地晒响之术，对不同品种、不同年份、不同口味的鱼响进行了评价和分类。每到冬季呢，这里的人们就开始大量地制作鱼响了。
0: 台州地处浙江沿海中部，东滨东海，在台州东南端，玉环的岛屿星罗棋布，像数个横卧的巨人一般沉睡于东海之滨。每年立冬之后，鱼响的晾晒便在撞击礁石的浪潮声中拉开序幕。玉环的岛屿面向东海，岛上鲜味不计其数，有的只需几小时便能送上餐桌。可是鱼响制作繁杂，需要3-4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成为食材。玉环的人们为何要舍易求难，将新鲜海鱼制作成响？浙江沿海一带又为何会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美味？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跟随专家一同来到玉环东部洋面的鸡山岛。

响的命名据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说文解字中响指晒干的鱼。早在东晋，王羲之就在他的帖中提到过这种食物。他说，石首响，食之削瓜盛水。这里的石首响就是玉环鱼响的主角大黄鱼响。将鱼剖开并晒干，鱼响的制作方式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就拿第一步来说，不管是从鱼腹还是鱼背切入，走刀都需要流畅，丝毫不能迟疑，否则鱼响就无法成型。将鱼剖解后，就要确保鱼的内脏被剔除干净，这是为了避免响在潮湿的环境中发霉。把鱼收拾干净后，就要开始腌制。盐的用法影响着腌腊食物的口感，为了进一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

0: 西线，海岛上的人们喜欢用颗粒较粗的盐，本地的海盐是最佳选择。鱼响的腌制是盐与粒的融合与撞击，将鱼片层层叠起后，依靠重力按压，便能赋予响片松弛的肉质。在传统的鱼响制作中，还需要将响片静置于木桶或缸中，经过三个夜晚的腌制后取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鱼响作为一种腌腊食物，赋予它灵魂的盐竟然需要被清洗掉。清洗腌制用盐是掌控鱼响咸与淡的关键。裹好盐的鱼肉在静置三天后，人们将其取出并进行清洗，洗至无盐的状态，腌制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晾晒。人工制作在完成鱼响风味的过程中只占有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需要依赖自然之力。想要制作出美味的鱼响，需要依靠阳光与海风的共同作用。渔民们用于晒响的工具叫响镰，是用竹子和旧渔网制成的。
1: 老乡，您是在这儿晾晒吗？
2: 晾晒黄鱼响。
1: 哦，这就是黄鱼响。啊，
2: 对对对。
1: 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晾晒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好啊，那个就是东北风。东北风这个是我们东面啊，就阳光从这里那个生出来的，阳光照起来的话，它比较那个对鱼呢晒出来的味道比较香。之前呢就是从那个爷爷辈的，比如说很早很早他们就有这种工艺。
1: 一般情况来说有什么讲究吗？
2: 有讲究的哈，就是我们晒鱼干的时候特别是要风好啊，这个海岛本来就风大嘛，是吧？首先我们把这个鱼箱要先铺开，我们就是把这个鱼干一定要那个翻开哈，这样晒太平，它风跟阳光晒过来的话直接进入那个鱼的里面去。
0: 为了晒制时更好的滴水和过风，人们会将响镰倾斜直于地面。晾晒时需要提前在响镰上规划好位置，每一片鱼肉都平铺整齐，等到一面干透后就要翻面晾晒，以确保鱼响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吸饱阳光。
2: 像我们哈，这个对这些鱼干的看法就是，第一个哈，它的那个肉的亮光度比较新鲜，说明这条鱼晒出来是很新鲜的哈。
1: 哦，就是它比较亮是吗？
2: 亮，应该。
1: 哦，我看，哦，就是它的油脂程度挺高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比较亮哈。还有它们干度的话，我们就看它边上。边上如果是卷起来的话，它就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哦，就是这个地方要晒到这样子的程度。
2: 对。
1: 哦，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说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是40斤啊，我们如果说要把它晒到25斤，就按照这个一天晒下来，比如说还剩下30斤了，我再晒一天就25斤了。这样的话，就是鱼干会吃起来比较香啊。
1: 它这个味道跟那个鱼干的味道不太一样，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腥味儿。
2: 是没腥味的，
1: 嗯，
2: 对，没腥味的。
0: 晒响要朝阳和迎风，这需要时机。来自冬季的海风和深东海岛直射的阳光，让基山岛成为晒响的天时地利所在。告诉队员，天气晴好的时候只需一两天鱼响就能晾晒完成。响镰之上，渔民犹如农夫在田间忙忙碌碌地耕耘着，阳光初升就取镰布设，日落之后人们收起响镰，收获鱼响。这样传承至今的鱼响制作，来自于先辈们的生活经验。自古以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非常丰富，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类会在海域中出现有规律的集群现象，这时是渔业生产的旺季。在古代，渔民出海缺少现代科技设备的支撑，每到捕捞旺季，漫长且颠簸的路程会让大量的海

洋生物滞留在渔船上。由于缺少制氧设备，有一些海鱼从海里捕捞起来后会很快失去生命。想要长

0: 成为了浙江沿海一带的传统美食。
1: 从冬季到第二年春季的这段时间啊，玉环矶山岛上啊，随处可见渔民晒响的场景。晒响啊，不是一项简单的工艺，若要获得美味，需要渔民非常熟悉当地的天气情况，要找到温度、湿度、光照、风力等众多条件都适宜的地理位置，这样晒出来的鱼响的口感才会既鲜嫩又有韧劲儿。那么玉环的鱼响为何以黄鱼响最为出名呢？这里有着怎样的海洋生态环境呢？
0: 玉环东部海域中，除了矶山岛外，还有洋鱼岛、大陆岛、中陆岛等大约20个岛屿。大陆岛在众岛屿的中心位置，其他岛屿依次环绕其外。为了了解这里的海洋环境，考察组决定跟随渔民出海，对玉环海域情况进行调查。玉环渔民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闯海人。古时海上环境恶劣，出海打鱼就意味着与风浪搏斗，这个名称传承至今，它犹如渔民们的勋章，勋章的背后承载着一代代人面对未知的勇气。肖溪，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常年致力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通过一番交流后，我们得知，此次闯海人要去的地方是玉环最大的渔场——披山渔场。据说，披山渔场自古就是玉环渔民的生产基地，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捕到数量可观的鱼类。肖溪认为，披山渔场能初步观测到玉环海域的海洋生境。披山渔场北通大陈洋，南连洞头洋，总面积约1.77万平方千米。在航行大约2小时后，渔船从矶山岛驶入披山渔场海域。披山渔场洋面开阔，水深在10至80米左右。在对洋面进行观察后，考察组决定用采泥器对水底沉积物进行取样，对这里的海洋环境进行初步了解。
2: 到底了
3: ，
4: 到底了，
3: 到底了，
4: 现在是拉、
3: 哦、
4: 是吗？
3: 对，咱们拉上来啊。
4: 老师，咱们这个大概去到多深的地儿啊？
3: 哦，你看那个绳子湿的地方呢，大概有15-16米吧。今天那个流比较大，所以呢，咱们这采样器是侧面着陆的，只在外面蹭到了一点泥。你可以看看啊、哦，它这个泥呢非常细。跟在岸边的那个泥不一样，就说明我们这边的环境啊已经是非常靠在外海，它的这个沉积都是细颗粒的一些物质在沉积下来，
4: 特别细腻。
3: 对，
0: 通过对底泥质地的观察，肖溪判断这里的洋面底部相对平坦，应该铺满了软泥，这样优质的底泥为海洋中有机生物提供了养分。在一片海域中聚集有大量的鱼群，与海域中的饵料补给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了解披山渔场鱼类资源丰富的原因，肖溪决定再用拖网对海域中的浮游生物进行采样。
3: 它就是在表层可以把浮游的生物给捞上来。
4: 再弄一下吗？
3: 差不多了。
4: 看有没有。老师，
3: 它这个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这个整个的海域啊都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污染。
5: 就是这块的话，那个海域水质基本上是在海洋那个水质一类，水质的状况

0: 较好的。
1: 对对，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装到我们样品袋里边带回去看。
2: 根据此次采样结果以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海洋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渔场海区内浮游植物有大约50种，浮游动物约30种。由此可见，这片海域里鱼类的饵料相当充裕。在大海中，海底沉积的营养物质相对较多，大量的饵料需要从海底被带到表层，才能供更多的鱼群食用，这就需要洋流的推动作用。
1: 洋流交汇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海雾的一个现象，我们今天这个雾很明显，就是、
3: 那一片都是蒙蒙的。
1: 对对对，那远处的山都看不见，就是因为它这个洋流啊带来了温暖的一股水流，那比我们气温要高，所以这个水蒸气呢它就出来了，就是那个海雾的一个现象。
2: 披山渔场地处瓯江入海口，是台湾暖流、浙江沿岸流、大陆径流的交汇区。洋流的交汇将海底营养物质带至表层，能保持这片海域饵料充足，容易吸引到大量的鱼群。
4: 那除了刚才说的两股洋流的交汇之外呢，它海底还有3座海底盆地，那么海底盆地也会引起这个水流的一个相冲，那么这里就有丰富的饵料，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第二个的话，它这里水温也非常好，它的水温的话常年差不多是在8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那么这个水温也是非常适合各种生物资源和鱼类生存的一个环境，也是它们天然的一个越冬场。那么另外的话就是盐度也非常适宜，这里盐度的话基本上是在1/1028到1/1345之间，那么这个也正是各种渔业资源还有是一些生物它那个生存的最适宜的盐度。
2: 适宜的温度与盐度为鱼虾蟹等生物提供了生长繁殖索饵越冬的优质生存条件，让披山渔场成为了渔民的万亩良田。丰富的渔业资源也为当地人制作鱼饷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渔民的生产生活与海洋生态平衡息息相关，人们会以何种方式维持鱼类的种群数量？这片海域为什么会成为大黄鱼聚集之地？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接近中午，船员开始制作航行中的补给。响是古代闯海人的保鲜之术，得益于这项创造，鱼响也成为了现代闯海人们出海必备口粮。人们在万千食物中选择了它，在于它的做法极其简单，用油炸或用水蒸煮，不到十分钟一顿工作餐就有了。
3: 就是说它就等于制作也简单，然后携带也比较方便，
4: 对，
3: 口味也很好，
2: 在和闯海人的交谈中，考察组得知，这次渔船出海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去中鹿岛附近海域进行大黄鱼放流。寒冬之后，天气稍微转暖，当地渔民便会开始放流黄鱼。从海洋中索取，也还以补给，保持鱼类种群数量，是当地人保护这片海域的一种方式。海域饵料充足，让养殖在海洋牧场的大黄鱼并不需要额外的补给投放，但人们仍需对它精心呵护。
5: 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6: 这个是我们这边测海水溶氧和温度用的。黄鱼对那个溶氧跟那个温度是比较敏感的，低于8度的时候，黄鱼的存活率就比较低。然后高于26度的时候，黄鱼又比较敏感，对那个虫病会有影响，因此我们要直接监测它的温度。
2: 一旦气温升高，人们会在海水表面撒上一种无害的中成药，让患虫病的黄鱼恢复健康。大黄鱼，石首鱼科黄鱼属，是暖水性集群洄游鱼类。每年的1至3月，它们栖息于水深约60米内的海域中下层。3月开始游向产卵场，4至6月，集群进入沿岸内湾浅水区产卵，形成春夏季大黄鱼汛。汛期一般在1.5个月的时间。到了8至9月份，部分亲鱼集结产卵，形成桂花黄鱼汛。汛期从白露开始，秋分前后为旺季。寒露之后，鱼群逐渐向深水区洄游，鱼汛生产结束。披山渔场西侧的中鹿岛海域，自古就是东海大黄鱼野生种群的栖息地和洄游通道。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通过对水体的监测可知，这片海域历年平均水体温度在8.1摄氏度到28.8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在28.9%至34.5%之间，非常适合大黄鱼自然生长。鸡山岛上三合院布局精巧，这座别具一格的房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热闹非凡的民俗表达着渔民怎样的祈愿？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

0: 酒，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由于这里盛产大黄鱼，加上黄鱼制成响后口感独特，肉软而鲜肥，因此黄鱼响格外受人追捧。大黄鱼制成的鱼响又被食客们称为白响，可是黄鱼以通体金黄为标志，为何要用白来描述呢？水环境会影响鱼类体色的形成，鱼类也会通过体色的变化来适应生活环境。在海洋牧场中，想要大黄鱼呈现出金黄色，需要依靠栈道上的黑缸。
6: 这个黄色鱼你看，豆腐金黄色的、
7: 这个就是金黄色的，
6: 对，金黄色的。
7: 因为就是待在水里吗？哇，老师，我听见他们叫了。
6: 现在就主要是腹部这边黄的，像这种感光的比较多的，它就是通体白色了。这条鱼就颜色就白了嘛。
7: 我抓不住，抓不住。
6: 像
7: 这条鱼可以。
6: 这条就比较白了，颜色比较白了。
7: 这个、就是
6: 因为见光了以后，它慢慢就变白了。
7: 肚子也会慢慢变白。
6: 对，你现在也开始变白了。
7: 它已经开始变白了。
6: 对。
7: 这已经开始变白了。
5: 大黄鱼由于摄食了大量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藻类和浮游生物，其背部为淡黄色，腹部、嘴唇和尾鳍均呈金黄色。一旦有光线介入，光对色素细胞产生影响，导致大黄鱼腹面等处会变成白色，这也是白响名称的由来。专家告诉我们，中鹿岛由前山岛、鸡山老鹰屿、下前山岛等几个小岛屿构成，海洋牧场可选择的修建范围较大，那为何最终将位置定在此处呢？
6: 我们这边有两个漩涡，大的漩涡，然后有两个门把饵料带动进来。
5: 北上的台湾暖流为中鹿岛海域带来了大量的天然生物，南下的浙江沿岸上升流将海底的养分全部卷上来，再通过海底三个盆地扩散进整个海湾，营造了一个自然饵料充足的环境。中鹿岛前山东上屿、流进屿和鸡山冬瓜屿之间组成了两个通道，这两个通道被当地人称作山门，两股洋流由山门进入后形成了两个漩涡，这两个漩涡犹如两个小泵，不断地向海洋牧场供应氧气和天然饵料。
6: 转动以后就两边推嘛，因为现在这边跟这边有个淤泥层，但淤泥层大概就是我们这个都7-8米啊，这样子。黄鱼过冬它是要有个过冬温度的，它的过冬温度大概就在8度以上，它会贴在这个淤泥层，淤泥层上面它会温度会高一点。淤泥层才能适合我们这种装饰的结构嘛，不是打桩才在上面，它能固定住。
5: 专家向我们解释，潮水从山门涌入，在北半球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潮水涨退时就会形成漩涡。

0: 洋流再次碰撞汇合，塑造了海洋生物
1: 极为丰富的披山海域。充足的天然饵料、适宜的温度、完美的盐度，三个不可或缺的自然因素，让中鹿岛海域成为了大黄鱼的天然生长地。众多的海洋资源让渔民们对这片海域充满着向往。闯海人曾在与大海直接激烈对话中创造出了鱼响这样古老而质朴的食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被大海哺育着，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域。
2: 在我国沿海各地几乎都有鱼响，但是每个地方对鱼的腌制手法不同，各地制作的鱼响也有所不同，
3: 有鳗鱼响、
2: 乌贼响等等。这其实啊，与当地的鱼汛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玉环的海域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的天然生长地，因此有了深受食客们追捧的白响。考察组在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在玉环的群岛之中，大鹿岛、中鹿岛等岛屿几乎是无人居住，反而是基山岛人口众多。这里密集的人口让整个岛屿上挤满了房屋。那么人们为何选择集中在基山岛居住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

0: 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恐怖外表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在我们的噩梦中穿梭，是高度演化的猎杀机器。他们拥有灵敏的感官，可以发起快如闪电的袭击，以及致命的缠绕。强强对决，胜负难料。

今天的决斗异常凶猛，做好准备，一起领略自然界最厉害的冷血杀手吧。冷血恐怖的身形加上致命的死亡缠绕是他的绝杀技，非洲野马即将亮相。在非洲腹地深处潜伏着一种有着远古血统的巨大爬行动物。非洲野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恐龙时代，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这条雌性非洲野蟒强壮有力，体长超过4米。有记载的最大非洲野蟒身长有恐怖的9.72米，体重有近200千克，和重量级职业拳击手不相上下。身形巨大的非洲野蟒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但是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不过近来另一个物种改变了这种局面。对非洲野蟒来说，人类的居住地可能很危险，但有时得到的回报值得冒险。

他的袭击快速而精准，他凶狠无情地把猎物缠绕起来。鸡很快就被制服了，这是一道美味的主菜，但对这条非洲野蟒来说，餐食的分量有点小，它一次能吞下超过自己体重一半的东西。现在它还可以吞下一两只猎物。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场，不过对它来说不太容易上去。

这条非洲岩蟒不是蜿蜒爬行，而是几乎沿直线移动。现在它正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向上攀爬。首先，它绷紧自己的肋骨，同时用腹鳞紧紧攀住岩石。然后，它利用强大的腹肌推动自己向前。这项工作很艰难，但它最终还是成功了。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动物个个机警敏捷，因为他们的天敌是草原王者狮子。蟒蛇想要抓住他们绝非易事，

狮子是可怕的对手，但这只幼狮尚未掌握捕食技巧和生存经验，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好奇害死猫，狮子也不例外。幸亏后援及时赶到。非洲岩蟒寡不敌众，试图寻找掩体躲避。狮子们对非洲岩蟒十分谨慎，最终权衡过后，狮子们放弃了。威胁解除了，非洲岩蟒躲过一劫。即使在这样草木丛生的地方，非洲岩蟒也能感知到附近的目标。它吐着舌头，在空气中搜寻猎物的气息。舌头收集到的信息被传送到上颚的离鼻器。这些信息能帮助它精确定位猎物的位置，让它有的放矢。

只有一次机会。非洲岩蟒的攻击速度比人类眨一次眼还快。这只黑斑羚每呼出一口气，非洲岩蟒就会把它缠绕得更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将猎物挤压致死。科学研究发现，这强大的压力会导致窒息和心力衰竭。几分钟后，黑斑羚就停止了挣扎。旁边的一只黑斑羚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尽管吃下这顿大餐似乎很费劲，但非洲岩蟒已经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

他首先分开下颚，他的下颚是由弹性韧带连接在一起的。几排锋利的牙齿配合着下颚，慢慢将黑斑羚吞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洲野蟒那有弹性的皮。

肤可以伸展至平时的数倍以容纳猎物。强有力的肌肉有节奏的协同工作，将食物送至充满强酸的胃部，从而消化分解食物。这一大餐过后，非洲野蟒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进食了。可是饱餐后的非洲野蟒也是最脆弱的时候，附近的一群狮子发现了这里的

还好，这次非洲岩蟒是幸运的，一旁观看的黑斑羚成功吸引了狮群的注意。非洲岩蟒的伪装不仅是必要的狩猎工具，而且也有助于保证自身的安全。这顿大餐足以让它维持好几个月。成功脱离险境的非洲岩蟒急需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消化食物。死亡缠绕是非洲岩蟒最致命的绝杀手段。在沼泽中，一个同样以冷血残忍著称的挑战者和非洲岩蟒的战力不相上下，那就是缅甸蟒。大沼泽地公园占地大约6097平方千米，广阔的湿地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有一位职业杀手在其中脱颖而出。美洲短吻鳄有着盔甲般的鳞片和可怕的名声，是一种史前捕食者。他们的祖先比恐龙活得更久，在6500万年前就占领了这里的沼泽地。很长时间以来，美洲短吻鳄在这里几乎没有对手。可是一个新的挑战者的加入打破了美洲短吻鳄平静的生活。缅甸蟒原产于东南亚，身长和力量是蛇类中的佼佼者。

这只体型庞大的雌性缅甸蟒的食欲很大，而且凶猛好斗。附近有东西引起了它的注意，一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在午后的阳光下晒太阳。缅甸蟒小心翼翼地靠近，即使是很小的美洲短吻鳄也能发起有力的还击。从后面采取行动安全多了。缅甸蟒巨大的缠绕力让美洲短吻鳄的撕咬起不了作用，然后缅甸蟒开始收缩挤压。尽管这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拼命地挣扎，但面对缅甸蟒，这只美洲短吻鳄太弱小了，它很快就窒息了。

得手后的缅甸蟒开始进食，这个过程可不轻松。最新研究表明，当蟒蛇在进食时，其消化系统会迅速启动，导致新陈代谢速度急剧加快。具体来说，蟒蛇的小肠和肝脏质量会翻一番，肾和心脏的体积也会大幅增加。这种生理变化使得蟒蛇的新陈代谢速率增加到原来的4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缅甸蟒将在7至10天内完全消化掉整条美洲短吻鳄。虽然这意味着它会很快恢复战斗状态，但这是有代价的。从这顿美餐中获得的能量有1/3以上都被消耗掉了。不过这顿大餐足够它维持几个月。有关巨蟒在大沼泽出没的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来宠物被放归野外的谣言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但事实证明，缅甸蟒的出现另有缘由。

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将屋顶掀翻，摧毁了建筑物，包括一个养蛇场，里面数百条缅甸蟒出逃野外。安德鲁飓风打开了缅甸蟒全面入侵的闸门，传说变成了现实。距离雌性缅甸蟒上次进食已经过去几个月，它又开始巡逻了。不过这次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筑巢。它怀有50多枚卵，急需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处。产下卵后，它和卵待在一起，它盘绕的身体偶尔会颤抖摩擦产生热量，让这些即将孵化的卵保持最佳的孵化温度。缺乏保护的卵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猎手的目标，比如浣熊和入侵物种巨蜥。但他们要有一定的胆量，才敢去侵犯这些受到严密保护的卵。

也会遭到缅甸蟒的警告。大约两个月后，幼蟒开始呼吸，它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没有母亲的保护，幼蟒很容易被捕食。不过在幼蟒两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育到足够大了，保命求生已经绰绰有余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它正迅速地爬向食物链的顶端。他面前只有一个障碍，美洲短吻鳄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些沼泽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地盘保卫战一触即发，缅甸蟒用它的招牌动作进行攻击。如果美洲短吻鳄不能挣脱缠绕，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就在美洲短吻鳄似乎要输掉一切的时候，它成功解开了头部的束缚，发起了反击。美洲短吻鳄

恶拥有洞王国中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它的下巴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缅甸王的喉咙。现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谁先退缩，谁就死定了。两位挑战者命悬一线，他们都不愿意退出。

最终精疲力尽的他们同时停止了攻击，这场较量平局收场。不过缅甸蟒和美洲短吻鳄之间的生死之战不会停歇。

0: 利亚中部荒野干旱酷热，严酷的环境造就非凡的生物，它对毒液免疫，是巨蟒家族的另类杀手。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环境严酷无情，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不过沃玛蟒却在这里生存下来，而且还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些高度演化的邻居，这条雄性沃玛蟒冒着正午的太阳寻找食物，它只有一米半长，在巨蟒中算是轻量级的。这种特别的移动方式是为了适应炎热的沙漠生活。当它移动时，它会抬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尽量减少与炎热的地面的接触，以免灼伤。对蟒蛇来说，穿越开阔地区是危险的。这片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蛇。就捕食策略而言，注入毒液比缠绕更快更有效，而且经常被用来捕食其他蛇类。但多亏了亿万年的共同演化，沃玛蟒已经对当地毒蛇的毒液产生了免疫力，这让它在与毒蛇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不适合胆小者，维持生命的水源少之又少。成群的虎皮鹦鹉跟随着雨水长途跋涉聚集于此，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繁殖，高处的树洞很快就被占领了。一对虎皮鹦鹉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巢，这吸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中一只虎皮鹦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逃跑，不过沃玛蟒迅速封锁了仅有的出口，另一只虎皮鹦鹉的命运已成定局。

在这里食物不容易找到，所以沃玛蟒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随着盛夏的来临，正午的温度会飙升至50摄氏度，迫使许多动物藏在地下。日落之后，气温大幅下降，夜间的沙漠变得热闹非凡。这条沃玛蟒在洞穴里休息了一天，现在又出来捕食了。沙漠里仅有的一个水坑也几近干涸，它尽可能地从凉爽夜晚形成的露珠中汲取水分。这里不只有沃玛蟒在享受青草上的露珠，夜行的澳大利亚跳鼠在此处觅食，它们以种子和昆虫为食。对刚醒来的沃玛蟒来说，澳大利亚跳鼠可是不错的开胃菜。这些啮齿动物很胆小谨慎，而且时刻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它们就会迅速逃离。这条沃玛蟒部署了秘密武器，它的尾尖就像一只蠕动的鳍槽，它以此为诱饵。澳大利亚跳鼠对此毫无抵抗力，

计划失败了，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沃玛蟒颤动的舌头很快发现了那只澳大利亚跳鼠的藏身之处，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光滑的鳞片减少了摩擦力，这对它的行动很有帮助。沃玛蟒的上颌没有其他大多数巨蟒拥有的热感应装置，不过在它鼻子的特化鳞片下有一个独特的热感应窝。洞内无处可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进行缠绕的空间，澳大利亚跳鼠还在不断的挣扎，沃玛蟒不打算放开它。它展示出自己的蛮力，绷紧强壮的肌肉，把这只澳大利亚跳鼠挤压在洞内的墙上。对决结束了。由于这种技术不像普通的缠绕那样让猎物快速死亡，所以沃玛蟒会有被反击报复的危险。它的身上还有伤疤，那是上一只猎物进行最终的反抗时留下的。不过好的一点是，空出来的鼠洞将为沃玛蟒提供一个安静的避难所，用完餐后它可以小憩一下。沃玛蟒可能发挥了超过其自身的实力，但它并不是重量级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自然界，一只恐怖大鸟即将与史前捕食者紫荆蟒对决。在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东北部，植被茂密，充满生机。这里的捕食者用不寻常的方式捕食猎物。这是一条紫荆蟒，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

紫晶蟒因其鳞片上乳白色的光泽与紫水晶相似而得名。 紫晶蟒在当地被称为灌木蟒，也是可怕的杀手。

雌性紫金蟒体重可达30千克，体长可达8米，是世界上体型第六大的蛇类。所以，这条雌性紫金蟒不太容易隐藏。不过，多亏了它斑驳的鳞片，它与灌木丛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紫金蟒的最高时速不到2000米，不具备追捕猎物的能力。这条雌性紫金蟒埋伏起来，等待毫无戒备的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几乎所有它遇到的动物都是它的猎食目标。褐驼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紫金蟒还要长。褐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只雄性褐驼身高近2米，拥有锋利的爪子和致命的腿上功夫。不过，褐驼雏鸟才是紫金蟒的主要目标。如果褐驼雏鸟走到紫金蟒的攻击范围内，它毫无生存的希望。雄性褐驼意识到了危险，做好了保护家人的准备。褐驼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它脚上形似匕首的脚趾锋利无比，能轻松割开对手的皮肉。紫金蟒的掩护被拆穿了，他决定占据高地，放弃捕食褐驼。和在森林地面上一样，紫金蟒在树冠上也是能干的捕食者。夜幕降临，他继续捕猎。

他的舌头在夜空中搜寻猎物的气息，一旦发现猎物，他就会悄然逼近。这是一只蜜袋鼯。紫金蟒缓慢地移动身体，悄无声息地在枝叶间穿行。上颌的热感应装置就像夜视仪一样，让紫金蟒在黑暗中发现目标。

虽然不是鹤驼，但这只蜜袋鼯足以满足紫荆蟒的胃口。毕竟夜未深，这条紫荆蟒在树梢上还有很多的机会。

0: 南亚潮湿闷热的丛林是怪兽横行的世界，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纹蟒就生活在这里，恐怖的猎杀手段让它所向披靡。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紫荆蟒也许是庞然大物，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重量级领域。紫荆蟒的近亲体型巨大，可以把一个人囫囵吞下，那就是网纹蟒。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力量强劲的食肉动物。这条雌性网纹蟒是顶级捕食者，它甚至会与最难对付的森林生物正面硬刚。人类也不例外。网纹蟒能长到9米多长，是世界上最长的蛇，同时也最有可能捕食人类。毫不夸张地说，网纹蟒是所有生物的噩梦。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网纹蟒带来的威胁。20世纪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一些地区有超过1/4的男性都遭受过网纹蟒的攻击。有6人因遭到网纹蟒的攻击而丧命。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动物踪迹的附近与埋伏等待的网纹蟒遭遇。雌性网纹蟒埋伏在这里，它的体色帮助它隐藏在丛林地面上。它静静地等待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经验丰富的猎人都会远远地避开网纹蟒出没的地方。这只马来熊从树梢上下来，准备出去觅食。马来熊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撕咬可以轻易撕裂网纹蟒的皮肉，在丛林中感染或许会致命。耐心是猎食的关键。一群野猪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觅食，网纹蟒被野猪的动静所吸引。由于没有耳朵，网纹蟒几乎是聋子，但它知道如何找到猎物。

网文莽经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和活动，视力很差。不过位于它上唇鳞之间的唇窝对红外线非常敏感，能在3至4.5米远的地方分辨1/1000摄氏度的温度变化。网文莽的伪装帮助它接近猎物。野猪忙于进食，没有意识到威胁。一切为时已晚。研究发现，蟒蛇的缠绕会导致猎物窒息、心脏骤停，使猎物迅速丧失行动能力。

网文蟒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完这一顿大餐，用两周的时间来消化。当然，除非它受到了打扰。网文蟒有时会把人类当作猎物，不过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人类偷猎网文蟒的事件时有发生，网文蟒的处境令人担忧。为了恢复战斗状态，网文蟒会迅速吐出食物。由于威胁一直存在，它不会冒险再去吞食那头猪。不如活着，改天再战。网文蟒可能是食人魔，但还有一种巨蟒比其他所有蟒蛇都可怕，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那就是绿森蚺。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巨蟒的传说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蛇又大又凶猛，能把一个人囫囵吞下。多年来，它可怕的名声越来越大，如今这种巨蟒还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绿森蚺，在水蚺家族中它的体型最大。绿森蚺以无声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的河流和森林地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栖息于南美洲，最长可达10米以上，重达225千克以上，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但一般森蚺长度在5米左右。若按重量计算，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然而，我们对绿森蚺隐秘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尽管绿森蚺为当地人世世代代所敬畏，但西方探险家在记录早期与绿森蚺的相遇时，常常把现实与传说混为一谈，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根据那些记载，绿森蚺的体型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在20世纪，绿森蚺吃人的恶名让人不寒而栗。人类和绿森蚺在精心策划的搏击比赛中进行了较量。尽管绿森蚺有着可怕的名声，但攻击人类的情况很罕见。

0: 雌性绿森蚺比雄性绿森蚺大得多。在陆地上，它的身躯沉重，动作缓慢笨拙，它更适合在水中生活。绿森蚺也被称为水蟒，它的学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游泳健将。绿森蚺在水中适应力极强，常以鱼类、鸟类和凯门鳄为食。水边也不安全，绿森蚺常常潜伏在浅滩，埋伏着等待前来喝水毫无戒备的猎物。绿森蚺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顶，这使得它大部分身体隐藏在水下。它摆好姿势，准备突然袭击。猎物被拖到水下淹死了。绿森蚺能够屏住呼吸长达10分钟，这使得它能够在水下进食。绿森蚺可以吃掉重达自身体重50%的猎物，一顿大餐能够它维持好几个月。幸好是这样，现在是繁殖季节，它可不会在怀孕期间冒险狩猎。前路漫漫，崎岖坎坷，躲避天敌，荒野求生。面对狡猾的猞猁，双胞胎幼崽能否逃过一劫？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蟒蛇和水蚺是大自然中的终极摔跤手，它们能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在空气中嗅到猎物的气味，感知猎物颤抖的心跳，然后给予致命的缠绕，最终将猎物囫囵吞下。

水豚重达60千克，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是群居动物，它们会集体行动，相互照应。森然利用长满植物的水来帮助它接近猎物。

绿森然将猎物缠绕起来。但水豚不会不战而降，它强大的咬合力会给绿森然造成轻伤。不过抵抗是徒劳的，绿森然的死亡缠绕是无法挣脱的。缠绕猎物会消耗许多能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密切地感受着猎物的心跳呼吸。绿森然只在必要的时候挤压猎物，当他感觉到水豚心跳停止时，他会松开水豚。绿森然几排弯曲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将猎物拉进喉咙。吃掉这么大的猎物会影响绿森然的呼吸能力，为了避免窒息，他把气管向外推，就像一根呼吸管在外面呼吸。填饱了肚子，这条雌性绿森然准备好迎接伴侣了。它向空气中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配偶。追求者应召而来，扭动的一团被称为交配球。在交配球中心，体型大得多的雌性允许多达12条雄性绿森然争夺交配权。一位后来者加入了动作缓慢的摔跤比赛，争夺最佳位置。雄性绿森然负面的附属物被称为交配刺，是它后肢退化的残余物。它用自己的交配刺促使雌性露出生殖孔，也就是泄殖腔。不过最终还是要由雌性绿森然来选择和谁交配。今天这条雄性绿森然很幸运，在离开之前，雄性绿森然会留下一个精子塞，不给其他雄性绿森然留下交配的机会。这场争斗可能会持续数周，但他离开得很及时。众所周知，雌性绿森然会杀死并吃掉逗留太久的雄性。和所有水蚺一样，绿森然的卵在母体内发育和孵化。7个月后，幼蚺从母亲体内的胎囊中生产出来。

0: 幼然看起来很柔弱，但这些70厘米长的幼蛇在出生后不久就会游泳和捕猎。在未来几年里，它们的体重将增加100倍以上，这使得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巨蟒传说得以延续。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奇观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仅用蒸温安仁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3: 弯过来，伸直，弯过来。
2: 提捧和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3: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2: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

0: 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河北清县的羊肠汤不膻而鲜的秘方是什么？
1: 接着续，今天管够。
0: 在贵州乌江寨，泥巴和木桶为什么会成为使鱼肉鲜嫩的神器？
1: 你看这火山的多旺呀！
0: 甘肃临夏人用当地特产皮特果做成的芡汁，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
2: 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3: 哎，是酸甜酸甜的。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开启家乡寻味之旅。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快二百年了，吃一次就想下一次。
2: 麻辣咸行，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往羊肠里灌鱼肉，灌咸蛋黄，小小羊肠在河北青县人手中能制作出什么花样美食？
5: 新鲜话就是好吃。
6: 旋转小陀螺。
4: 体型硕大的草鱼如何在经历熊熊烈火后变身成贵州乌江寨人钟爱的至鲜佳肴？
7: 不要捣乱，
6: 我在跟你助力呢。
4: 甘肃临夏的牛头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皮特果、山楂和柠檬这些酸涩的食材？
8: 越酸越涩了。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9: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4: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风情，本期节目邀您共享独特的家乡风味。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

0: 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河北省沧州市清县有一种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那就是热气腾腾的羊肠汤。在清县，薛卫中大哥制作的羊肠汤一天能卖出400多碗，从凌晨5点就要开始排队。他制作的羊肠汤味道到底有多惊艳？
4: 韭菜花、香菜，想吃辣的来点辣椒。
5: 有个十来年了的，
6: 吃好年了，
7: 4、5年了吧，
8: 几乎天天来吧。
9: 晨练完了就在这吃一碗，
10: 特别舒服。早上吃完以后身体特别暖和。
11: 第二碗了，
12: 这是第二碗。
13: 啥吧？汤也好，肉也好，今天的话就是好吃。
3: 这一碗汤白味鲜、没有膻味的羊肠汤，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0: 这个呢是肥肠，
14: 顾名思义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0: 最肥的，里面都是油，开水烫3次必须。
15: 哎，一般不焯一遍就行了？
0: 第一遍呢，咱要求的就是去脏杂质，这个必须开水下锅，动物蛋白质迅速凝固，营养不流失。
14: 哦，锁在里边
0: 了，锁在里面
14: 了。你看，咱现在浮起来的这些都是杂质、脏东西，对吧？
0: 对对。第二遍是断生，第三遍就是为了把它的味儿扶正。
3: 经过3轮水煮后的羊大肠，再纵向切开，仔细清洗羊大肠内侧的杂质。羊肠清洗干净后，做出的羊肠汤吃起来够不够香，还得靠薛大哥的独家调料。
0: 葱姜蒜呢，单放一个料包里面，
14: 小布包。
0: 这个呢，就是1:1，
14: 去膻味然后增香的第一个新鲜小料包。
0: 这个呢，不能直接装，炒一下。这个油呢，一会儿要控掉，不要。花椒呢，就是增香；白芷呢，去腥膻味；
14: 来点
0: 香叶、
14: 香叶、
0: 草果、
14: 草果，
0: 让人来一点，
14: 让声音来点。
0: 好的，
14: 你别说，
0: 刚下的时候它
14: 有点刺鼻，它现在慢慢融合起来了，它就变得
0: 柔
14: 起来了。
0: 对。
3: 薛大哥制作的调料分成2包，第一包里面装的是葱姜蒜，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少羊肠的腥膻味。第二包里面装的是炒制过的调味料，主要作用是给羊肠汤增香。将两个独家配比的调料包加入到羊棒骨汤中，调料的香味充分释放。这时加入羊大肠，羊大肠与羊骨汤彼此交融，小火慢熬中就完成了这经典版的羊肠汤。尝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接下来薛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展示一下升级版的羊肠。
0: 这是草鱼，用它的鱼脊背
14: 沿着骨头
0: 给它剔
14: 下来，
0: 下面鱼蓉呢要一点一点的刮。
14: 哦，是拿这个刀给它刮下来的。
0: 刮下来的，
14: 而且这样出来的
0: 肉
14: 鱼蓉非常的细腻，
0: 而且一点刺没有。
14: 嗯，
0: 哦，切小粒，还要加萝卜，
14: 绿萝卜呀，
0: 绿萝卜，鸡蛋清要2个，料酒、胡椒粉，
14: 听着就很香啊。
16: 考验手速了的时候到了，旋转响陀螺，
14: 逐渐它就起那个胶质感了。这羊小肠一般有多长呀？
0: 这个20几厘米呢，主板。
14: 哦，从一头，
0: 从一头一直往那边刮，
14: 很明显哈。它原本是这样胖乎乎的，里边的是有一些油脂。我把我的手指套过来，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膜。
3: 刮掉羊小肠多余的油脂，羊小肠变得薄而透光。用盐腌制，可以去除羊小肠多余的杂质与膻味。

0: 再微微风干，带走羊小肠多余的水分，使肠衣更加紧致。最后在灌馅料之前，还要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1: 这有点要过年的感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要开始灌肠了。
2: 灌满，
1: 灌满。哎，它这个肠衣是有延展性的。哎，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过瘾呢，好有成就感。
2: 这个呢，不能从这儿灌，要给它甩出一定的空间来，因为煮的时候呢，它会胀。
0: 除了填满鱼肉馅料的羊小肠，薛大哥和味道调查员还制作了鸡肉蘑菇馅和虾仁马蹄馅，将灌好三种馅料的羊小肠放入浓稠奶白的羊棒骨汤中，继续炖煮20分钟左右。在等待的时间里，薛大哥要用羊肠、海苔、鱼肉片制作非常独特的羊肠美食。
1: 先铺一片海苔片，
2: 铺一片鱼片，
1: 鱼片，
2: 放一根羊肠，
1: 一圈一层，看外边是海苔，然后中间有鱼肉，最中心带这个夹心的这个羊肠，
2: 咱要挂一个脆皮糊，
1: 这应该是小孩喝特别喜欢的，
2: 皮稍微黄一点就行了。
1: 哦，看颜色。

0: 酥酥脆脆啊，来，起锅喽！好，嗯，我都能闻到它里边那个鱼肉香味了。嗯，特别好吃，鱼肉很嫩，但是中间的那根肠又是非常有嚼劲儿的，所以你这一个卷儿，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特别的丰富。
1: 海苔铺平，放上草鱼肉片。 再放上一节羊肠，卷成筒状，裹上面糊，

0: 炸至金黄色，海苔的咸味、鱼肉的鲜味、羊肠的香味充分融合，外皮酥脆，内里软糯。不一会儿的功夫，羊肠在薛大哥的手上就变身成各色美味。
1: 最早的时候就是围着锅，端一碗，然后站着吃的味
2: 儿。哦，还站着吃，
1: 有时候就坐着吃，没坐蹲着吃。
2: 哎，这么着真有点在家里的感觉了，是不是？
3: 这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味道，
4: 无论去到哪里，最想吃的就是我
2: 就这个味儿，
4: 新鲜的羊肠汤。
2: 哦，来
5: 来来，
2: 干一碗。哎呀，这能无限喝下去。
6: 我接着续吧。
2: 接着续，接着续，今天管够。哎呀！
6: 哎呀！
2: 一劈劈了我一脸。
7: 金色的麦浪是在哪里？曾是你和我。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6: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2: 一刀下，哎呦，
6: 好，一刀下去，哎，
2: 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6: 对。
0: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切出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2: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吃辣椒不？
6: 哎，太聪明了，
2: 是辣椒，
6: 对，就是辣椒。
2: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6: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0: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2: 咱们现在是哪

0: 这铁锹准备干嘛？
1: 我们去采黄泥。
0: 哦，泥巴。
1: 对。
0: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
2: 啊，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1: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0: 哦，黄色的不。
1: 一二，加油。
3: 差不多。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会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0: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1: 这个鱼是15斤，
0: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1: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啊。你这不一般，
0: 还可以吧？
1: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都要给它刮干净，
0: 不能遗漏了哈。
1: 对，
0: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1: 哎呀！
0: 一劈劈了我一脸。
3: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0: 食盐，
1: 对，
0: 哎，哦，只取其汁儿，
1: 对，
0: 不要这个辣椒，
1: 对，
0: 提鲜入味儿，
1: 来点这个料酒，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0: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1: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0: 腌制时长是多久？
1: 我们腌制2小时。
0: 腌制2小时。
3: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1: 木耳泡好，不要切，
0: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1: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0: 猪肉、
1: 仁草。
0: 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1: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0: 1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加入我们的蘑菇，
1: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哦，
0: 现在炒出了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哦。
1: 嗯，点粒儿。
0: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1: 去腥、增香、白糖。
0: 白糖。
1: 对。提鲜的，
0: 蚝油，
1: 再大一点火，薄荷，
0: 折耳根，
3: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0: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1: 对，这个有一寓意。嗯，年年有余。
0: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1: 豆腐都服嘛。
0: 哦，年年有余还都服。
1: 对，酱汁儿进去。嗯，那里面有猪油。
3: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10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1: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0: 折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1: 对。
0: 哦，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1: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2: 来，接我。

0: 那木桶烤箱，慢慢往里推。哎，嘿，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
1: 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2: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3: 来点辣椒。
4: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0: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制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
2: 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嗯，鱼肉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1: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你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2: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1: 就是那个味道，
3: 有实力。
1: 嗯，好吃。
2: 对。
0: 一个酸一个涩，这个皮菜脯是去年的，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景色宜人，金黄的庄稼，余晖下的牛群。 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农家画卷。在甘肃临夏人的餐桌上，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换着花样也吃不完。这闻着味儿。
5: 香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们临夏的牛杂哥。
5: 牛杂哥。
6: 对啊。
5: 大哥，我们来两碗啊。
6: 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5: 生意挺好的。 一天能卖多少碗？
6: 1500碗。
5: 1500碗。早上我们3点钟就起来了。
6: 3点就起，行。
5: 咱俩小灶。
6: 哎，是牛杂哥。
5: 这地儿就行，这地儿就行。
6: 麻花的香甜跟那个汤里面的鲜味结合在一起，
5: 我觉得这个牛杂哥的底汤。
6: 味道特别香，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它本身就入味儿了，
5: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又入味儿，
6: 好吃。
5: 这个牛杂哥它是不同的部位都用拆分成这个不同的小块儿给你放在碗里，是吧？
6: 杂就是牛杂嘛，
5: 嗯，
6: 割就是每一个
5: 用刀割呀，
6: 哎，
5: 薄薄
6: 的割一点。
5: 这个是哪块肉啊？
6: 牛臀肉，
5: 牛脸儿，
6: 牛脸儿，
5: 牛脸儿
6: 啊，能看得出来它这个下边这块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5: 对，胶原蛋白，
6: 哎，这尝一口啊，
5: 哇。
0: 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特别腻的感觉。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既然这么好，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牛头啊，
6: 挺多的，下午给你带过去尝一下。
0: 牛杂哥是临夏人的硬核早餐。牛杂口感饱满，汤鲜肉嫩，在清晨的街边小店来上一碗，再配上一根大麻花，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
5: 一年四季，当地人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牛肉，清水牛排、酱牛肉数不胜数。非常喜欢钻研的车东林大哥说，要用新研发的双味牛头宴请亲朋好友。哦，大叔吹的真好啊！你好，你好，大叔。
0: 哎，您吹的这个是什么乐器啊？
7: 咪咪子，自己吹的。
0: 哎呀，真厉害！这边牛都是这么放养的方式吗？
7: 就这么放着吧。
0: 放养，嗯，一点饲料也不吃，
7: 嗑了喝泉水，
0: 饿了吃青草。
7: 对，
0: 这个牛它这个肉质有什么特点吗？
7: 嗯，
0: 这
7: 边的肉质比较紧实，
0: 是天天在这个高原上跑。
7: 嗯，对。
0: 咪咪是一种在甘肃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 自制吹奏乐器，是当地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经常吹奏的乐器之一。听了咪咪，找到了牛，车大哥说。

0: 说接下来还要去收获一种独特的果子。
1: 忙活着呢，大伙儿啊！
2: 这果子在哪？
1: 大姐，这是什么果子呀？
2: 这是皮特果。
1: 皮特果，我看这就是梨啊，这个。
2: 这个方名就叫做皮特果，也可以叫做梨，酸巴梨。
1: 酸巴梨，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2: 是酸甜酸甜的。
3: 越酸越涩。这个梨，它的这个果子挂果时间长，比其他梨不一样。其他梨就是七月份八月份熟了，这个是。九月到十月熟了之后折下来还不能吃，发酵之后成黑颜色、黑褐色的时候
1: 才能用，
3: 才能吃。
0: 皮特果又叫酸巴梨，车大哥说，酸涩的皮特果正是制作双味牛头必不可少的食材。
3: 先做我们传统的这种拉卤的这种，
1: 卤牛头。
3: 下面咱们去先腌制，咱们需要的盐，这是胡椒粉
1: 多点，这花椒粉吧，
3: 13香。
1: 13香，
3: 对，
1: 干料就这些，
3: 适量。
1: 蚝油吧，
3: 对，蚝油，老抽
1: 得稍微上点色给它啊，
3: 上点色，开始腌，
1: 直接把这个牛头放到这个大缸里去腌制。
3: 芹菜
1: 先下啊，
3: 洋葱，大蒜，来生姜，大葱，这是香菜，
1: 这几样都是这个必备的
3: 啊，
1: 这个去腥提香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这个料就撒
3: 干料，撒的怎么样？
1: 哎呀，晃一晃啊，
3: 来摇一摇，
1: 好嘞。
0: 牛头有一定腥味，需要用芹菜、洋葱、生姜、大葱等调味料腌制2个小时左右，去腥增香。腌制好的牛头还要经过卤制，车大哥在卤制牛头时会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呢？
1: 咱们后面该炒料是吧？
3: 对，卤牛头的关键也都是在这里面，葱姜蒜，还有一个小米辣，下面咱们再加那个豆瓣酱。
1: 这个豆瓣酱下到里边，这整个颜色就好看了是吧？你看
3: 八角，
1: 红花椒，
3: 抓一把，
1: 好，干辣子，
3: 这样子它就出来焦香味，
1: 味道才出来啊！
3: 牛头拿过来，
1: 下牛头了啊！哎呦，好重！来，下！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牛头要
3: 下牛头了！哇！
0: 经过炒制，豆瓣酱、辣椒、花椒的香味尽情释放，炒好的卤料加入到牛骨汤中，使牛骨汤有了浓郁的香气。将牛头放入其中，炖煮6个小时左右，使牛头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有了卤汤的滋味。

0: 我们熏制一下，让它这个、
1: 更入味，
0: 哎，更入味，让它这个皮更紧致。现在你放盐，盐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
1: 发黄了，
0: 发黄了嘛，发黄，然后加这个香料的时候，香料它也发黄，
1: 哎，慢慢起烟
0: 了，香叶还有桂皮，
1: 好，
0: 还有陈皮，
1: 哎，大家看啊，现在确实烟就起来了，可以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把牛头放进去。
1: 不用其他的了是吧？
0: 对，
1: 就这些啊。直接放上去啊。
0: 直接放。
1: 好。
0: 熏半个小时就够了。
2: 经过烟熏，给牛头再增加一层熏制的香味。卤牛头是双味牛头中的一种味道，另一种味道的牛头需要皮特果的加入。
0: 今天我们做的这种是我自己创的一种做法，就是咱们水果做一个果味牛头。
1: 好的，牛头先下去，然后咱们就准备把这水果给它这个汁儿给挤上去是吧？
0: 对，
1: 先到这个是海棠果。
0: 海棠果，
1: 山楂。
0: 山楂。
1: 山楂，这柠檬呢，咱们就给它挤点汁儿出来吧，好吧？来啊，淋到这个牛头上，让它腌制入味儿啊。哎，好，这皮子果直接往里倒就行啊。
0: 压迫了，
1: 腌两个小时啊，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
2: 酸涩的皮特果、海棠果

0: 山楂。
1: 柠檬，车大哥说，水果的果酸可以减少牛头的腥味，增加浓郁的果香味。
2: 这是咱们这个原汤
3: 哦，原汤
2: 是果味的原汤
3: 哦，你看，肉和
2: 加一个橙汁，
3: 橙汁啊，这是橙汁。好嘞，还有什么？
2: 还有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
4: 皮菜果，
2: 这个皮菜果是去年的，
3: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2: 全倒里，
3: 全倒里边啊。
2: 皮菜果的这个味道
3: 入一下，
2: 入到这汤里面，
3: 嗯，
2: 勾芡浇到这牛头上面去。还想昨晚还要加点东西
3: 啊？什么呀？
2: 加那个火龙果，为了这个颜色好看一些，
3: 就相当于上色了，其实啊。
1: 发酵了一年的皮特果，外表呈棕色，内里软绵，味道酸甜。它用于制作果味芡汁。发酵后的皮特果为芡汁增加了酸甜的味道，火龙果为芡汁带来了亮丽的色泽。果香味十足的芡汁浇到牛头上，一道果味牛头就制作好了。
3: 这全是胶原蛋白，这个，哎呀，吃一口
5: 啊，不得了，
3: 果香味十足，满满的都是这种清香，这个水果的清香味在嘴里面。
2: 平常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怎么样，嫂子？
3: 哎呀，
5: 不得了，
3: 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味道。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是味道非常厚重，因为我们加了非常多的香料在这个卤汤里，再加上牛肉本身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种复合型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2: 这种果味的，
3: 对，
2: 我想
3: 可能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2: 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薛卫中大哥依然忙碌在他的羊肠汤店，传承着这份来自青县的浓郁风味。孙峰大哥用他优美的歌声，豪横的叫花鱼，款待着来到乌江寨的亲朋好友。车东林大哥继续研究着口味更加丰富的牛肉料理，让更多人品尝到属于甘肃临夏的别样滋味。家乡味道，回味悠长，包含了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与牵挂。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油壁朗突破不可能。

0: 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玉器为何是博物馆中观众缘最好的藏品之一？那些传奇玉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一方美玉凝聚天地精华，千年卓意承载中华文明，在博物馆的璀璨藏品中，玉器以其温润与坚韧成为了连接古今最动人的文化符号。这里有被孩童当玩具拖拽的东汉遗子孙玉璧，铭刻着家族延绵的殷切期盼，有被误作废铁尘封多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一朝觉醒便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2498片玉片编织着帝王对永生的执念，更有13岁少年渠边偶然拾得的皇后玉玺，无声印证着吕后真实的权力轨迹。若玉石能开口说话，他们会诉说怎样的传奇故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6集《灵玉琼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藏品当中啊，要说观众缘最好的应该就是玉器了。可能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玉器的门槛啊，它不像

0: 书画那么高啊，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不像青铜和陶瓷体积那么大啊，搬起来都费劲，也没法带出去。这玉器吧，大都是小巧玲珑的啊，可以带在身上当个配饰。尤其是很多女同志啊，都特别喜欢买一些玉佩呀、玉镯呀来佩戴。所以久而久之啊，就会让大家觉得玉器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种文物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博物馆里的那些玉器。那到底什么是玉呢？其实啊，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玉的概念非常的广泛。古人说石之美者为玉，意思啊，就是说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那换句话来讲啊，玉其实就是颜值比较高的石头。那像咱们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以及翡翠啊，都属于玉的范畴。和田玉呢，质地温润细腻，触手生温，就像羊脂一样，所以呢，优质的和田玉呢又被称为羊脂玉啊，那可是玉中的极品呐。岫玉呢，产自辽宁的岫岩，产量较大啊，颜色丰富多样。独山玉呢，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啊，它的颜色呢更是奇特，一块玉料上啊，常常能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色彩。还有翡翠，翡翠呢，它其实也是玉啊，只不过它的硬度呢比较高，所以呢也叫硬玉。那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啊，还有光泽。那你说，为什么无论古人还是今天的人都这么喜欢玉呢？这就得说到玉的特性了。玉器不像金属会生锈啊，也不像木头会腐烂，它保存的时间特别的长。这就好像啊，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宝贝，能让咱们把玩佩戴，还能传承下去。但是啊，玉器在中国古代可不单单只是一件好看的物件，它还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当中啊，玉器是必不可少的主角。那些精美的玉器啊，被摆放在祭祀台上，承载着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祈愿。而且呀，玉器还和身份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过去啊，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佩戴玉器的，只有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啊，才有资格把这些珍贵的玉器带在身上，用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能成为古人沟通天地与寄托期盼的载体？
0: 可是各司其职啊，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还有象征意义。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玉器呢，在我国的古代主要有几种用途：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还有实用玉。那我们先来说说礼器玉。这礼器玉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祭祀、朝聘、礼仪等重大活动当中使用的玉器。那我们知道啊，古人特别看重礼，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恤民人，立后嗣者也。这礼器玉呢，就是承载着礼的重要载体。常见的礼器玉呢，有玉璧、玉琮、玉龟、玉章、玉虎，还有玉皇，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六器。那在《周礼》当中啊，就有明确的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以青龟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皆有生僻，各放其气之色。看到没？这哥六个可是各司其职啊，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还有象征意义。六气的活啊，它都不一样。那僻呢，就是那种圆圆的啊，中间有个孔的玉器。那古人呢，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在祭祀天地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代表着天圆地方的意思，是用来跟老天爷沟通的重要物件。那丛呢，长得有点像一个方柱子，哎，它中间呢也是空的，它一般呢被认为和祭祀大地有关，是古代人对土地崇拜的一种体现。那我们之前讲过，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哎，就是典型的器物。那龟呢，是一种上尖下宽的玉器，那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啊，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和身份。在些朝会、祭祀等场合呀，大臣们拿着它，就像是拿着一种身份的象征啊，用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也显示自己的地位。章呢，和龟有点像啊，但又不太一样。章呢，在古代的一些礼仪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像祭祀山川的时候会用得到，也是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和用途的。那虎呢，顾名思义啊，就是老虎形象的玉器。那最后的黄是一种弧形的玉器啊，有点像半个璧，它常常呢在一些仪式当中使用，也有人说它呢象征着月亮啊，和古代的一些天文崇拜有关。总之啊，这六器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还有权利。那我呢就选这六器当中的老大啊，玉璧来详细说一说。那在我们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就有一件镇馆之宝非常有名，东汉遗子孙玉璧。1982年啊，在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马家种子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村民啊，看到村里的一个小孩儿，哎，用绳子拖着一个白玉样的东西满街跑。那东西啊，看起来是晶莹剔透，十分特别。哎，这村民就心想啊，这东西没见过，哎，说不定可能它就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赶紧联系报给了青州市博物馆。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刻派人前往调查。果然，被这个小孩当玩具拽着跑的东西啊，就是这件东汉遗子孙玉璧。那这个玉璧怎么跑到小孩手里了呢？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啊，在村子东边啊，有个种子，里边有很多的砖，这老百姓啊，常去挖砖盖房子。那这个小孩的父亲呢，就在挖砖的时候，哎，就挖到了这个玉璧，他觉得特别好玩，哎，就带回了家，给孩子当玩具了。那工作人员呢，根据这个线索啊，在发现玉璧的地方附近展开了仔细的勘探，哎，果然还真找到了一座大型的东汉墓葬。那虽然啊，这座墓葬曾经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几百件的遗物啊，有陶器、铜器、铁器，还有玉衣片、玉珠、玉剑制等玉器。那从这些陪葬品的制作工艺和规格来看啊，都十分的精细啊，具备诸侯王墓葬的条件。所以专家们推测啊，这座墓应该是东汉中晚期北海国某位重要的王室成员的墓。而这件遗子孙玉璧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位王室成员生前的心爱之物。这件玉璧呢，它体型较大，直径 15.5 厘米，孔径 2.6 厘米，高20.8厘米。那玉璧呢，采用的是新疆上等的和田玉。那这种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温润，那拿在手里仿佛就能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柔和光泽。要知道在古代啊，和田玉可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身份地位高的人才能拥有。那从外观上来看啊，这件玉璧正背两面的纹饰可以分成内外两区。正面内区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158个乳钉，哎，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小珍珠镶嵌在上面。那外区呢，则雕刻着螭龙纹。螭龙呢，矫健灵动，线条流畅，生动活泼。不过呀，最吸引人注目的还是玉璧上方出阔处。那这里啊，对称镂雕着两组螭龙纹和流云纹。那在螭龙纹的中间还镂雕着隶书遗子孙三个字。更绝的是啊，工匠巧妙地运用了白色玉璧上墨玉的部分， 那雕琢出了一对活灵活现的螭龙，

0: 这两条赤龙啊，就像在祥云之间穿梭嬉戏。那龙的身体啊，粗壮刚健，昂首挺胸，腾空飞翔，动感十足，仿佛下一秒啊就要冲破云霄。每一处的线条呢，都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拖沓，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汉代玉璧主要分成圆璧和出阔璧两类。那这件夷子孙玉璧啊，就属于出阔璧。那出阔璧呢，就是在圆璧本体的基础之上啊，在其外缘处透雕一些伸出阔外的纹饰。那这种玉璧的纹饰呢，就更加的复杂精美啊，观赏性也更强。那夷子孙呢，最早出自《诗经》当中的“夷而子孙，真真兮”这句。那意思啊，就是要好好的教育子孙后代啊，让他们谨慎小心，代代相传。所以说呀，夷子孙是一个家庭的长辈对后代的期望，希望自己建立的家业都能被妥善的继承，让儿孙们在自己创立的基业当中安享富足的生活。
1: 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的庄严规制，到青州古墓中夷子孙三字的殷殷叮咛，玉璧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沟通天地的神力，更承载了每一个家族最深切朴素的心愿，家业长青，愿子孙安好。然而在玉器的世界里，除了这种寓意家族延绵的配饰与礼器，还有一种形象更为古老更为神秘的图腾，它来自更为久远的时代，来自那个龙的形象出现，天地人神尚未分的红山文化。那么这位来自远古的神秘来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其实啊，除了这六器之外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礼器玉，它可以用于祭祀，也可以用于佩戴啊，所以呢，它既是礼器玉，又是配饰玉，这就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玉龙。那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呢，是新石器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辽宁、内蒙古、河北这些地方，距今呢大概有5000到6000年之久。那红山文化呀，最出名的就是玉器啊，尤其是玉龙。但是这个玉龙呢，有两种形态，一种呢是身体比较细长的啊，弯弯的，整个身体卷曲成 C 字形，可以叫它 C 型龙。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圆润肥胖的啊，身子是蜷着的，有点像龙，但也有点像猪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玉猪龙。中国国家博物馆啊，有一件藏品，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 C 型玉龙。那这件 C 型玉龙啊，有26厘米高，是用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雕刻而成的，整个身体啊蜷曲成 C 字形，特别的流畅。它的头部呢比较小，眼睛是细细长长的，嘴巴呢紧紧的闭着，还有点上翘，脖子那里呢有一道长长的裂毛，特别的夸张，但又很有气势。那粗壮的龙尾啊向内弯曲，和龙首相互呼应，整个身体呢构成了这个 C 字形，充满了力量感。那玉龙的整个身体啊，大部分都是光溜溜的啊，没有什么纹饰。那虽然这个纹饰不多，但却恰到好处。那这可是用一整块玉料圆雕出来的，整个打磨的是光洁温润啊，一点粗糙的地儿都没有。那能把玉雕成这个样子啊，说明当时的制作工艺啊已经相当厉害了。而且啊，它脊背上有个小孔，哎，这个孔它可不一般啊。那经过测试呢，拿绳子穿过圆孔，哎，把它挂起来，那这个龙的头和尾啊刚好在同一水平线上，那这就表明了这个圆孔的位置啊就是在这整个玉料的重心。那要知道在当时可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工具啊，完全是靠手工一点一点的给钻出来的，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啊。那从这些工艺细节上啊，我们就能感受到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啊，实在是让人佩服。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这么一件精美的镇馆之宝，竟然曾经被当作小孩玩的铁钩子。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铁钩子如何摇身一变成为镇馆之宝？
0: 那一家人这才发现啊，这哪是什么废铁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玉呀。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观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事儿啊，发生在1971年啊，地点呢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一个小村庄。那为了能多种点地啊，当地呢就组织村民们到村北的小山上去开垦农田。那就有一个叫做张凤祥的农民啊，他在干活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堆鸡蛋大小的石头，哎，他就觉得很好玩，就一边翻一边把石头往外扔着玩。结果呀，突然啪的一声，好多土就漏下去了。那张凤祥很好奇啊，就用手去挖，哎，这一挖就发现了一个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那就在这个石洞里边啊，他看到了一块月牙形状的东西。当时啊，他也没有多想，哎，就以为是一块废铁。于是呢，收工的时候就顺手把它带回了家。张凤祥呢，就找了根绳子，就把这块废铁呀拴上给弟弟当玩具。哎，从那之后呢，这弟弟啊就每天拉着这个东西跟在大人屁股后边是跑来跑去。哎，就这么过了十来天，神奇的事儿发生了。原来啊，这个铁上面的锈居然被磨掉了。那一家人这才发现啊，这哪是什么废铁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玉啊。这家人啊还挺有觉悟的，就赶紧把这块玉呢交到了当时的生产大队手里。那大队干部看了看呀，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就觉得这个东西啊，说不定能值点钱，就让张凤祥呢送去文化馆问一问。那张凤祥就带着这块玉去了文化馆。那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啊，当时也不认识这是个什么，就看他是玉做的，就给收下了，还给了张凤祥30块钱，然后呢就随手放在旁边的箱子里。这一放啊，就放了好多年。时间到了1984年，在牛河梁这个地方啊，考古队发现了一座5000年的古墓啊，在墓主人的胸部上摆放着两个类似的玉器。那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和对比，确定了这些玉器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而且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牛河梁发现玉器的消息一传开啊，文化馆的负责人就突然间想起了1971年征集来的那一块玉。哎，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鉴定，这件被忽视了10多年的玉龙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如今啊，这件来自远古时代特别神秘的玉龙就在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长期展出。那因为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雕琢的也特别的精美，而且啊，是咱们国家发现的比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所以啊，它就有了个美称叫中华第一龙。那除了 C 型龙之外啊，还有一种玉猪龙，哎，就是既像猪又像龙。其实啊，它就是一种玉珏，哎，就是有个缺口的玉环，它属于配饰了。那辽宁省博物馆啊，有一件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哎，就是他们馆的镇馆之宝。那它的器型呢很有特点，整体啊蜷曲，首尾相连，给人一种圆润又神秘的感觉。身子啊肥嘟嘟的啊，看起来十分可爱，又有一种古朴的气质。头部的造型呢是最逼真的，肥头大耳，眼睛呢是又大又圆，嘴巴呀是微微的张开的，还有两颗小獠牙露在外边，显得有点凶猛，还带着萌态，奶凶奶凶的。那它的面部啊是用阴刻线来表现的眼圈和皱纹。那这些线条呢虽然很简单，但却把猪的神态刻画的是栩栩如生。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几千年前啊，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古人就能在这小小的玉器上刻画出这么细腻的纹饰啊，得有多厉害呀！但是啊，更厉害的是啊，它背部有一个孔，哎，这可不是随便打的孔，它不仅啊打得很精致，边缘光滑，而且啊，它还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也许呢是当时人们为了方便佩戴或者悬挂，又或许呢有着某种礼仪上的意义。哎，这也给这件文物呢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1: 从昂首腾飞的玉龙，到憨萌神秘的玉猪龙，红山先民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沟通之愿悉数揉进了温润的玉石之中。然而，当玉器走下了祭祀的神坛，它所承载的使命便不再仅仅是礼制与装饰。在古人对生死彼岸的想象中，玉又被赋予了一种更为贴身、更为隐秘的守护力量。它不再只是生者的配饰，更是逝者肉身最后的铠甲。2000多片玉石以金丝连缀成衣，试图锁住永生的执念。这些神秘的丧葬玉究竟有着怎样的讲究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那玉器呢，除了祭祀礼仪和装饰佩戴之外啊，它与丧葬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因为在古人心里啊，玉器温润有光泽，还特别坚固，所以啊，他们就会觉得玉啊也能保佑着逝者，让灵魂得到安息，甚至呢能让尸体不腐。所以啊，很多玉器文物其实呢也是丧葬玉。那我们先来看看丧葬玉都有什么啊。那最常见的呢就是玉函。玉函呢就是放在死者的嘴里的玉器。它为什么要放在嘴里呢？那古人认为啊，这嘴里含着玉能防止死者的灵魂从嘴里跑出去。而且啊，还寓意着含玉而生啊，对来生呢有着美好的期许。那玉函的形状啊是各种各样啊，最常见的呢是蝉形的啊，也就是知了。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蝉呢是会蜕壳的，那古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重生的象征啊，所以呢就用蝉形玉函，希望逝者呢也能像蝉一样获得新生。那除了玉函之外呢，就是玉握。这个玉握呢就是放在死者手里的玉器。一般啊常见的玉握呢是玉珠。那刚才我们说了哈，珠在古代呢可是财富的象征，那拿着玉珠就意味着把财富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那古人呢对生死的安排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那就从这小小的玉函和玉握当中就能看得出来。那嘴里含的有了，手里握的有了，那干脆再来个全套的呗，从头到脚都要穿起来的，那就是最大型的丧葬玉组合玉衣。所谓的玉衣啊，其实就是古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脸服。它是用一片片小玉片通过金丝、银丝或者铜丝编缀而成的。那样子呢就像咱们今天人穿的衣服啊，把全身都包裹起来。那这个玉衣的制作工艺啊是极其的复杂。它要选择上好的玉料啊，把玉料呢切成大小合适的玉片，再在玉片上打孔，然后呢用金属丝 穿起来编缀。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形状都要经过

0: 精心的设计。那编缀的时候呢，也要非常仔细。所以啊，制作一件浴衣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那在国内的博物馆当中啊，有浴衣藏品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比较著名的呢，有河北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那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河北博物院的金缕浴衣。故事啊，要从1968年5月的一天说起。当时啊，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附近，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国防施工。那当战士们在半山腰打眼放炮的时候，突然就炸出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战士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小心翼翼地进去查看。这一看啊，可不得了，这里面啊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物件啊，有很多的铜器、陶器，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战士们啊就意识到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墓，于是呢就赶紧的向上级报告。那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呀，考古队员们确认这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当他们进入墓葬的主室的时候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墓室的后室啊，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那棺椁的周围啊，摆满了各种珍贵的文物。而当考古队员们打开棺椁时，更是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东西，一套完整的浴衣。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浴衣。刘胜呢，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啊，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被封为中山靖王。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呀，诸侯王的地位是非常的高，拥有大量的财富还有权力。那他被封为了中山王之后啊，在自己的封地里啊，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那刘胜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他自然希望死后也能继续保持这种尊贵的地位，并且啊，他相信浴衣能够保护他的尸身不腐，灵魂不灭。所以啊，他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作了这件精美绝伦的金缕浴衣。那刘胜的这件金缕浴衣啊，全长 1.88 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那玉片之间呢，用金丝编缀而成。它的设计啊，十分的精巧，完全是按照人体的形状来制作的。头部的玉片呢，比较小，而且打磨得非常光滑，一片片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逼真的人脸的形象。那眼睛、鼻子、嘴巴的部位呢，玉片都经过了细心的雕琢，栩栩如生。那浴衣的上衣部分啊，分为前片、后片和左右两袖筒，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是根据人体的部位进行的特别设计，就像是给刘胜量身定制的一件衣服一样。那下衣的部分呢，包括裤筒和裤裆。那玉片的排列呢，也是非常的规整，还有手部和脚部啊，也都被玉片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连手指和脚趾的部位啊，都用小巧的玉片精细地表现了出来。那这件金缕浴衣出土之后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研究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玉器制作工艺、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古代帝王贵族们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和想象。那在刘胜墓被发现之后啊，考古人员们接着又在旁边发现了刘胜的妻子窦婉的墓，而作为王妃的窦婉呢，同样也穿着一件金缕浴衣。同时啊，在刘胜夫妇的墓里啊，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的文物，像著名的错金铜博山炉、长信宫灯，还有各种的青铜器、陶器等等。那这些文物呢，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工艺水平。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这些百工杂匠藏着怎样的智慧与传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在新疆和田被发现又意味着什么？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工精物。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合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 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那咱们啊，刚才说了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啊，就给人一种感觉哈，这个玉器它就是个摆设，没啥实用性。其实不是啊，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实际用途的玉器的。比如说玉制的工具啊，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啊，就有玉斧、玉铲、玉刀、玉奔、玉凿、玉足这些东西。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那个时候啊，人们用石头来制作工具，而玉呢，它其实也是石头的一种啊，只不过它更加的精美，质地呢也更硬一些。那比如说啊，像玉斧，它的样子呢就和普通的石斧差不多，哎，都有一个刃口，方便砍砸。那虽然啊都是干活用，但玉器工具的制作啊往往会更加的精细，很多上面呢还雕刻着简单的花纹。所以啊，这些玉器它可能不只是用来干活的，也许呢还有一些象征意义。那就好比部落里的首领啊，手里拿着一把大玉斧，那既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干干活，那更重要的是啊，这把玉斧能显示他的身份和地位。那玉铲呢也是类似哈，主要是用于农耕等活动，它比普通的石铲啊更加的光滑，使用起来呢，哎，可能也更顺手。那玉刀呢也是有宽有窄啊，有的刀身呢还很长，那既可以用来切割东西，那在一些仪式场合呢也能作为一种仪仗的物品。那玉奔和玉凿呢是用于做木工活的啊，像制作家具、搭建房屋啊，可能都会用到它们。那除了工具啊，还有玉制的器皿。从很早以前开始啊，人们就尝试用玉来制作各种的容器，像玉簋啊，我们之前讲过哈，簋呢是一种古代的石器，形状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碗，它有盖子。那有的玉簋上面呢还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啊，比如说像饕餮纹、夔龙纹等等，特别漂亮。那在一些重要的宴会上啊，贵族们就会用玉簋来盛放食物啊，就显得特别有档次。那玉杯和玉盘呢也是常见的玉制器皿。那玉杯的造型呢非常多啊，有的是直筒型，有的呢是带有弧度的。杯山上呢常常雕刻着各种的图案啊，像花草鸟兽之类的。那贵族们啊在喝酒的时候用玉杯就会显得特别的高雅。那玉盘呢一般是比较浅啊，用来盛放水果、点心等等。那这些玉制的器皿啊，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工匠们精心的雕琢，而且呀、啊，玉的材质很珍贵，所以它们大多呢是贵族使用的啊，普通老百姓可能很难见到。另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实用玉器，比如说玉制的梳子。那这个玉梳呢，一般是比较小巧的，上面雕刻着精细的花纹。有的呢还会镶嵌一些宝石。那古人们呢用玉梳来梳头，不仅能梳理头发，还能起到装饰的作用。还有啊，玉制的印章，那这在古代啊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官员们啊用印章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权力，那印章上啊会刻着他们的名字或者官职。哎，那说到玉印章，就让我想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皇后之玺。那是在1968年的一个秋天，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呀，有一个13岁的小学生叫孔忠良。那有一天放学之后啊，孔忠良就像往常一样啊，沿着回家的小路蹦蹦跳跳地走着。那当他路过一个水渠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这个渠边的泥土里他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哎，这孔忠良就觉得非常好奇，他跑过去蹲下身子，用手啊把那个东西周围的泥土扒开，哎，费了一番的功夫，他终于把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给挖了出来。哎，拿在手里一看呢，是一块白色的石头，哎，四四方方的，上面呢还雕刻着一只小动物。那孔忠良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只是觉得挺好玩，就把它带回了家。那回到家之后啊，孔忠良就把这个白石头呢拿给了父亲孔祥发来看。他发现啊，这块石头质地非常的温润，雕刻的非常精细，那只小动物呢也栩栩如生，而且它的底部好像还有字。那孔祥发就心里琢磨哈，就说不定这可能是个宝贝。于是呢，在第二天，孔祥发就带着儿子拿着这块白石头来到了公社，他们想问问公社的干部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公社的干部们看了之后啊，也觉得很奇特，但是一时半会儿呢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
那后来呢，公社干部啊建议孔祥发父子把这个东西啊送到西安的文物部门去鉴定一下。于是呢，孔祥发就带着儿子踏上了去西安的路。那他们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博物馆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工作人员发现啊，这块所谓的白石头竟然是一枚玉玺，而且呀，很有可能是古代皇后用的玉玺。那工作人员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博物馆专家。那专家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激动啊，立刻对这门玉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鉴定。那经过专家们的仔细考证啊，确定了这门玉玺就是西汉时期的皇后玉玺。那这枚皇后玉玺啊，高两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它是用珍贵的和田羊脂白玉雕刻而成的，玉质是洁白无瑕，温润细腻，在灯光下呀，还能看出玉质里面隐隐约约的纹理。那玉玺的顶部呢，雕刻着一只吃虎。那这吃虎的造型是非常的生动啊，它昂首挺胸，双目圆睁，嘴巴呢微微的张开，好像在发出威严的吼声。它的身体啊，矫健有力啊，四肢粗壮，爪子锋利，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那吃虎身上雕刻着细腻的毛发和纹路，每一处细节呢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术。玉玺的底部啊，雕刻着"皇后之玺"四个篆字。那这四个字啊，笔画是刚劲有力，字体工整规范，采用的是啊汉代流行的篆书字体。那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啊，这枚玉玺的主人身份非常的尊贵，就是西汉时期的某一位皇后。那么到底是哪位皇后的呢？专家们啊，经过研究推测，这枚玉玺啊，很有可能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的。吕雉啊，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大名鼎鼎的吕后啊，在刘邦去世之后，她掌握了朝政大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女性。那因为啊，这个郎家沟村距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的长陵非常的近，那这枚玉玺呢，很有可能就是在历史战乱当中被遗落在了附近。那这枚皇后玉玺的发现啊，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政治以及皇家礼仪等方面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可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枚汉代的皇后玉玺，为我们了解汉代皇后的玺印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好的，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这些玉器了，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玉种繁多，概念宽泛。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正所谓石之美者为玉。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翡翠啊，还有绿松石、玛瑙等等。

都在玉的范畴里。像和田玉质地温润，岫岩玉产量大，颜色多样，翡翠硬度高，颜色鲜艳，它们真的是各有特点。第二，玉器用途广泛多元。玉器呢，在不同的场合当中都会被使用。礼器玉呢，用于祭祀、礼仪等重要的活动，像六器啊，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方位和象征意义。配饰玉呢，能用来佩戴啊，装饰自己。丧葬玉呢，跟葬礼有关啊，比如说像玉函、玉卧、玉衣等等。还有实用玉器啊，像玉制的工具、器皿、印章等，不仅啊能在生活当中使用，还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第三，玉器传奇故事满满。我们说呀，好多传世的玉器背后啊，它都有故事。那比如东汉的夷子孙玉璧啊，它最开始呢是孩子玩的东西，后来被发现了，它玉质好，雕工棒，寓意佳。那红山文化玉龙呢，曾被当成铁钩子，后来呢成为了中华第一龙。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非常的轰动，工艺特别的复杂。那皇后之玺是小学生偶然挖到的，很有可能是铝制的，对研究历史很有价值。那总的来说呀，玉器是中国古代众多珍贵文物当中的一类，展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那除了玉器，博物馆里啊，其实还有很多工艺精湛的物件，因为啊，它们都不是玉石、青铜和陶瓷材质的，所以呢，就不能把它们归成那些大类，而是统称为工艺杂项。那么，博物馆里的工艺杂项到底能有多杂呢？又有怎样有意思的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1: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国南北方在气候、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塑造了人们各具特色的生活习惯，也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食疗智慧。今天来自南北方的嘉宾将围绕现代人常见的情绪问题，从中医食疗的角度展开一场特色比拼。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一个中年女性常见的困扰，进入更年期，很多女性会莫名地出现烦躁不安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调理？南北双方将带来

0: 来哪些美食药膳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
1: 第一轮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身体烦热该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先请南方队给出妙招。
2: 这几年呢，特别容易全身烦热燥得慌。我的一个广东朋友啊，就给了我一个去火的妙招，喝霸王花糖。也许啊，大家都很陌生这个名字。那今天呢，就跟我一起去学一学如何做霸王花汤。
3: 一根胡萝卜，这是南杏，两颗蜜枣，加一把霸王花。我们现在呢，要把霸王花放到水里，先去浸泡洗，
4: 给它泡软了，然后我们再来清理。那个猪骨呢，我呢先焯了水，完了现在呢放了热水，放一根胡萝卜，放两个蜜枣，放一些南杏，放一把霸王花。我呢超爱吃这个，煮完汤以后呢超级好吃。汤呢，那还需要给它再加的满一些，慢慢的给它大火煮开以后，用小火慢慢煲它。
3: 我最喜欢的霸王花汤煲好了，这是很好喝很好喝的我最喜欢的汤。
1: 这个汤这有点像酸菜白肉。这霸王花是什么花啊，张老师？
3: 你看看，其实这是一款啊，能清热解毒，尤其是在广东啊，如果有烦躁啊、燥热，这时候就要去去毒啊、去去火呀。你看我加了胡萝卜，包括南杏儿啊，这些都是给身体很好的一款降火凉汤。
1: 那么北方队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招数呢？我们来看一下。
5: 我最近几年呀，被身体烦热困扰着。民间呢有个食疗的小偏方，看似简单，效果非常的不错。现在呢，大家就跟我学起来吧。我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凉萝卜就热茶。这个萝卜呀，可是大有讲究的，得呀用天津的沙窝萝卜。买来这个天津沙窝萝卜吧，要先把它洗干净，然后呢给它去皮。然后呢把它切成小条，这样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另外呢再配上一杯热茶，这个茶呢一定要用去火效果好的铁观音茶。我平时啊把它们俩当做小零食吃，一口萝卜配上一口热茶，清脆又可口，关键是啊，它还去火。现在呢，我把它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您。
6: 太好了，说实话，
7: 太有味道了这道菜。
6: 我都没想到，太有北方特色。
8: 这就是北方人经常要去火，哎，这个降热啊，这是一个凉方。我呢，到了更年期啊，经常呼一下就特别的燥热。燥热起来啊，到什么程度？下雪，雪多凉啊！我把手套摘掉，我这么攥一把雪，
6: 嘿，
8: 就是火特别大
6: 哦。
8: 所以呢，我就是热茶，哎，吃口萝卜，感觉到这个就是去火，而且呢还通气。
1: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我们的两位评审有什么样的看法。
9: 我们经常讲五心烦热，哎呀，我五心烦热啊，哪五心啊？两个手心，两个足心，还有我们心胸这一块。叫五心烦热，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阴血不足、虚火所导致的。所以在南方这一款霸王花猪骨汤是相当好的，能够清虚火、除湿的、养阴的这么一款汤水。在这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霸王花。霸王花听起名字来就很霸气。霸王花呢是南方特有的一种这种植物，叫梁天池。梁天池听这名字就霸气啊，是梁天池的花，听梁天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植物了。它是个攀援的植物，能长得很长很长，很高很高。 这个霸王花它是这种甘寒凉的，所以它的作用就体现了在哪儿呢？你看在岭南柴药录里面就说它能够止气痛，能够理痰火咳嗽，

0: 够我们的滋阴补虚，杏仁呢也是能够补肺阴的，滋阴润燥的效果是特别强的。而且如果你去到南方，去到广东地区的话，很多当地的人会招待你，会用霸王花包猪骨来招待你，说南方的天气比较湿热，来小姑娘来润润吧，皮肤会更加好。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北方队吧，卢教授您觉得怎么样？
2: 我们北方队用的这个方子呢非常接地气，而且又行之有效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是沙窝萝卜。这个沙窝萝卜呢就产于天津，也叫味青萝卜。它和我们一般的萝卜相比呢，主要是糖分含量很高，它甚至可以达到8%。所以沙窝萝卜还有一个名称叫赛鸭梨。它的作用呢其实跟我们白萝卜很像，就是消食顺气，但因为它的汁水非常的丰富，所以它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那么刘阿姨还非常聪明的搭配了一个什么呢？铁观音
1: 半发酵茶。
2: 对，铁观音呢是一种半发酵茶。那么半发酵茶呢，虽然它根据这个焙茶的这个工艺的不同也有偏温和偏凉的区别，但总体来说呢铁观音是偏凉的，所以呢配上这个沙窝萝卜啊，是非常清爽消食而且去燥热的一个好方法。在古代呢其实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也这么吃过，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曾经写过一个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化茶。哎，其实就是说我用这个萝卜和这个青菜就着这个茶水，是吧，淡然地活出了另外一番境界了，
1: 轻描淡写。
2: 对，
1: 好，那么本轮究竟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好，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二位呢来好好的品尝一下，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
3: 好像在吃凉菜，
4: 是不是很好吃？
5: 又甜又脆。
6: 哟，吃完一根菜
2: 甜，
6: 对，
2: 爽口。然后再喝一口茶。
0: 好吃啊，
1: 凉萝卜要就什么？就热茶，
6: 就热汤也行。
2: 这个沙窝萝卜呀，它确实没有这股萝卜的，
0: 没有那口
2: 冲的口气。
6: 没有，打个嗝试试呢？
2: 还不到打嗝的时候。
1: 霸王花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哇，这霸王花太好喝了。
6: 你闻了闻了，
1: 胡主任，别光顾着喝汤了。应该打分了，
6: 两只手来，
1: 两分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专家老师会给再加上呢？来，请亮分。
6: 完了完了，
1: 好，厉害了厉害了！哇，这个还是很少见的，全部都加上了。不准，出于什么样？
0: 首先，这个口感，这个霸王花汤特别的这种清香甜，它有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是一般的植物。它是没有那种香味的，这个香气是霸王花独有的这种香，所以这一个口感分一定要给它。当然呢，地域分必须要给霸王花了。刚刚讲的霸王花是两广地区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植物，长得特别高，而且它花开的特别霸气很大。这个花呢，在广州梅州地区是它的这个质量最好的，它的这种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糖分含量也很高。
1: 北方队的萝卜就热茶也不逊色，
2: 不逊色。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很好，
1: 这就是大自然的原味儿。
2: 大自然的原味儿，对对对。这个沙窝萝卜我也给地域啊，地域分一定是要给的，因为就是主产于我们天津。天津这个地方呢，它主产区啊，那个土地特别适合沙窝萝卜生长，它是上边是沙质，下边是粘土，土地呢非常的肥沃，所以呢，萝卜在这种土地上生长起来，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皮儿薄。它没有一般的那个萝卜的辛辣味儿了，很甜，甘甜可口。
1: 好的，南方队10分，北方队9分。
7: 可以可以可以，差距不大。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0: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8: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

0: 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当失眠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一碗温热的药膳或许就是开启深度睡眠的秘药。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南北方嘉宾带来了哪些安神药膳，为我们的睡眠保驾护航。
7: 谁来出战？
9: 我出战呢？
7: 你出战。来，我们看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方法。
10: 哎，现在当妈实在是太难了，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孩子，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脑子还跟陀螺一样使劲使劲的转呢。这不睡不着，着急，着急睡不着，恶性循环。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今天得亮绝招了。
11: 首先要打一个底，不但要助眠，还得要美颜。当然，只有银耳远远不够。百合宁心安神，润肺止咳；莲子养心安神。我还选了上好的桂圆肉，可以安心凝神，消除疲劳。加足量的水，中小火慢慢煮。等温度降下来了，再加一勺妈妈自制的桂花蜜，凝心养心，清心安心的甜汤就做好了。
7: 你推荐的就是银耳、百合、莲子，
9: 还有桂圆，
7: 还有桂圆。
9: 对，就我里面还放了一点点桂花蜜，因为那几样就是那个味道都会比较淡，然后桂花蜜嘛，又一点点的甜，又一点点的香。
7: 你有没有学过一个成语
9: 啊？
7: 叫大美质检。
12: 你答对了，真的，这才是我拉票的时刻，我的高光时刻，我的非常简单，就两种。
7: 好，我们再来看李然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
13: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家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小秘方。是我跟我妈妈呢都有这个经常失眠的问题，我经常会在家里面煮酸枣仁的水，一小碗酸枣仁。那这一边呢是红枣，取到3到4颗。一般呢我会等这个小锅里面的水烧开了之后，这个红枣呢给它撕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加入到水中。现在呢我就直接倒入。好，现在我们给它搅拌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开锅了。开锅之后一般煮5分钟就够了。现在呢我的酸枣仁水就已经出锅了，我会把它放到杯子里。在睡觉之前喝上热热的一杯酸枣仁水是很舒服的。
7: 你这个酸枣仁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这安眠药吗？这是加了这么一大把，你不怕睡昏过去？
12: 这表现了我浓浓的爱意吗？因为这个主要我平时和妈妈我们两个人就是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尤其像我妈妈她比较心重，他又喜欢做一些小点心，往往我妈妈就是失败了之后晚上根本就睡不着。
7: 你们不能给差评。
12: 不是我们不能给差评，是我们都觉得已经很好了，我妈觉得还不够完美，
7: 自己给自己差评。
12: 对的，然后自己呢又开始琢磨，然后越想越焦虑，然后就睡不着。
7: 所以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一道比较别致的料理啊。那么究竟给我们的两位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14: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百合、桂圆、莲子，
7: 就是一堆好吃的粥。
14: 对对对，其实临床上睡眠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多种原因，而且跟自身的体质不一样，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同样一款的。像西伟做的这个呢，它更适合心阴不足的这种失眠的患者，因为他也说了滋补的力量比较强。
9: 嗯，
14: 他这个

0: 汤里面呢最主要的两个药，其实一个是百合，一个是桂圆。桂圆入心脾经，可以很好的补心气、补气血。百合它其实是入心肺经的，它性呢是偏凉。百合的作用呢是清心安神润肺。张仲景啊，他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百合地黄汤，里面用的就是以百合为主要的药，专门治什么呢？就是治这个心里边恍惚不安，然后这个心情好像不好的这种情况。哎，所以百合是一个清心安神很好的药。这位怎么样，踏实了吗？获得了专家的认可，
1: 今天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对，
2: 不一定，话别说得太早。
1: 对，
2: 还有你的对手李然，你是否会让西伟睡一个好觉呢？
3: 我觉得可能不太能够，必须，我这双枣仁知道吗？我妈妈直接上山去采摘的，然后再把它晒干，然后晚上再煎着喝。我就说这一个就够了，大美质检。
2: 好，郭主任，您认同李然的说法吗？
4: 这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最操劳最烦心，为孩子们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所以妈妈慢慢渐渐的老了以后呢，会出现了这种阴血的暗号，出现了虚烦。我们经常讲是阴虚导致的这种烦躁、心悸呀、失眠呐、这款里面就是说我们采的是酸枣仁，酸枣仁就是很好的能够治疗这种虚烦不得眠的，而且呢它能够养心安神敛汗的，用了酸枣仁以后，我们必须要加另外一味大枣。为什么呢？刚刚讲的酸枣仁，酸枣仁它酸的口感就没有那么特别好，红枣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作用，能够补中益气，能够养血安神。而且酸枣仁的酸再加上我们大枣的这个甘，这两位放在一块的话，它的口感得到了完美的这么一个集合。所以针对妈妈的这个虚劳虚烦不得眠，我们是可以选择双枣饮的。
2: 那么究竟这一轮一多一少，那么评委会有怎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接下来请两位专家亮分。比八评，
5: 对，
2: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项目，就是呢，我们要请评委来进行品尝，品尝过后有两个加分项，其中一个呢是口感的加分项，还有一个呢是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的加分项。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1: 来上菜。
2: 哦，对了。那么究竟是否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到加分的权利呢？来，请亮牌。哇，这个太棒了，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
4: 因为我们看看我们南方的这一个口感是相当的好，它没有那么太腻，它比较那种清爽，刚刚讲的有桂花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香味，还有我们龙眼肉那种甜香味，再有我们的银耳跟百合在一块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膳的搭配，在南方的很多做甜羹就是这么来做的。
2: 地域特色这个加分项又是哪一个？
4: 这不需要讲，地域特色在这里面最重点的就是我们的龙眼肉。
2: 龙眼肉
4: 刚刚我们也讲了，龙眼肉它是很好的这种补心气补气血的这么一个食材，药食同源。
2: 那鲁教授呢，您为什么也给到了两分的加分？
0: 首先从口味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汤的口味真的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酸枣仁大家刚才也都说了非常的酸啊，胡主任说非常酸，但是他用这个大枣呢中和了一下这个口感，所以酸甘可口，我非常喜欢。然后地域呢，这个酸枣仁呢确实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它是最主要的产区了，尤其是在陕西、山西、甘肃、内蒙、河北这些地带，是我们国家酸枣仁这个药材的主产区。在这些地带的老百姓呢，也都是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采酸枣，然后呢，家里边都知道睡觉不好吃点酸枣，而且还有各种小吃，比如说那个酸枣面糕，非常好吃。我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吃多了，结果就睡了整个一下午。
2: 我感觉二位在评点的时候呢，就已经要那种要秒睡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分数啊，这一轮打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应该吃点啥？三位，美意。
1: 看我们美意脾气那么好，就知道他吃啥就是吃什么脾气好。
2: 嘿，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养生饮品叫做三花饮。都说女人如花，所以呢，我就以花养花。第一个就是玫瑰、金银花，第三种就是杭白菊。
3: 我们取几朵玫瑰花，我大概每次会放个2到3朵吧。然后取一点菊花，再取一点金银花。
2: 非常简单的三花饮就冲好了。您看这非常漂亮的颜色，尤其是玫瑰的味道，香气扑鼻，确实是让心情简直是大好。
0: 为什么会想到三花饮来中和你的脾气？
4: 我呀，看起来你看我不言语，特温柔是吗？
1: 是呢。
4: 假的，
0: 没有，我不觉得你不言语。
4: 我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个生理期的这之前之后，我们家人管我叫刺猬，管我叫小炸药。
1: 真的吗？
4: 真的，三言两语不合我就咚咚咚咚咚，我就开怼，你知道吗？
1: 然后呢？
4: 然后冒火。所以后来有一次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姐姐跟我说，她说其实你多喝一点玫瑰花，因为玫瑰花本身可以越喝越白，然后可以养血呀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喝多了吧，我老担心它会上火，我就拿那个金银花，我们家常备。而且那个菊花我们家备两种，一种是黄菊，一种是杭白菊。黄菊好像我的认知里是比较寒的，那它加上金银花它就更寒，胃受不了啊，所以我就换成杭白菊。而且一定要拿开水，滚开的水一冲泡，那个玫瑰的味道啊，哇，整个心情都好了。
1: 多大的火都被这个三花饮浇下去了。
4: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又有什么样的高招。
5: 我这人呢情绪特别急躁，有时经常容易着急上火，所以在家里呢经常呢做一些茶饮来舒缓调理自己的情绪。我经常呢是用这三样东西，这个呢是黑枸杞，还有我们的莲子心儿，还有我们的菊花。我用几粒黑枸杞，然后再抓点莲子心儿，然后再加上4-5朵菊花，一起来冲泡。看看这茶就泡好了，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啊？看到它呢，就心情非常愉悦。
0: 刘阿姨，您平常这个脾气也觉得有一些暴躁吗？
6: 一看我就是一个急脾气的人。孩子小的时候，男孩子嘛，他特别淘气，不爱学习，这简直是火冒三丈啊，就开始大发雷霆的发脾气。但是到了老年以后吧，更年期又来了，这脾气啊就一直不好。但是你说我们这种年龄吧，现在我这体型又这么胖，不能吃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就呢找了一个茶饮。
0: 好，那么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7: 刚才这个三花饮呢给我留下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呀，妇科的病人比较多，很多女性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往往会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好像脾气就暴躁了，觉得搂不住火。这个原因呢其实既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在这个女性中年以后呀，她的气血本身就已经不足了，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又是家庭工作负担最重的时候，女性呢心思又细腻，所以很容易纠结。所以从这个单从脾气暴躁这个症状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虚实夹杂的问题，本虚标识，所以呢它是一个肝血不足郁而化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梅医用的这个三花饮，首先它用的是玫瑰花，那么玫瑰花的作用呢，它入肝经，主要的是活血化瘀，而且有疏肝解郁的功效。但其实玫瑰花呢也有一点点养血的作用。第二个呢，美意用的是菊花，刚才他特地说明了是杭白菊。白菊花呢它疏肝解郁清肝明目的作用更强一些，哎，有疏肝的这个作用，可以缓解精神的紧张压抑这种情绪。第三个呢是金银花，那么金银花我们说呀，它是一个入心胃经的药物，那么这个药呢它是肝寒主要是清热解毒的，如果这个肝气郁结久了以后它会化热，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会长痘啊，或者嗓子疼啊，或者口舌生疮，如果伴随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加一些金银花它也是未尝不可的。

0: 嗯，好的。那两位评委对于刘阿姨带来的莲心菊花枸杞茶又有怎样的高见的？
1: 你看，这也是因这个烦郁烦闷，急躁上火，而且呢，这激火攻心啊，受不了啊！所以它这里面用的莲子心，它主要是清心火的，又用了我们的这个白菊，同样能够清肝明目祛风的。在这里面还要加一个茯苓的，它用的是这个枸杞。
0: 而且它特意强调是黑枸杞，你看黑枸杞厉害啊！黑枸杞为什么黑？
1: 花青素吗？
0: 对，它还能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有什么作用？抗炎抗氧化。好的，那么接下来两款代茶饮的话，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好，请亮分。8分，9分，哇，太让人吃惊了。同样是茶饮方，为什么给出9分的高分？
1: 因为南方的这个三花饮呢，它是这种寒温并用，起到很好的既能够疏肝又能够清热的效果的。这个北方的这个茶饮方呢，也相当的好。就刚刚讲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莲子心呢偏于苦寒的。现在很多脾胃虚弱的这种人比较多，如果莲子心过重，它口感也不好，过量的话也伤脾胃，导致
0: 很多人用了以后会出现这种腹泻的这个症状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北方的相对苦寒多一点，南方的呢相对它的这个量适中一点。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加分环节了，我们请二位评委先品尝，有请。来，接下来我们就到了亮分环节，请二位评委亮牌。
2: 给出了2分啊，那卢教授给出的是1分，来，1分先说吧。为啥？
3: 好的，这个我没有给口味分，主要是因为呢这一款茶饮呢口味不如这个更好一些，这个确实非常的香，玫瑰的香味非常浓郁，这个呢相对来说的话它就略逊一丢丢，略苦一点，但是我给了地域特色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用到了枸杞。 虽然您用的是这个黑枸杞，黑枸杞其实目前呢也是以我们北方为主要的这个产地，因为枸杞它这种植物本身就耐旱，而且呢也是耐寒，而且对这个阳光直射比较多的地区呢，它长得会更好，所以在甘肃、青海，包括这个我们的宁夏地区都是它的主产区。所以这一杯代茶饮特别配您的这一身紫色旗袍，
0: 哎，对，都是紫色的，
3: 相得益彰。
0: 好，那么胡教授，您得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给出了2分，
1: 因为确实我们口感来说，就确实是这个更香甜一点，因为它没有莲子心那个苦。地域特色当然了，白菊、杭白菊啊，雪白雪白的杭白菊，它是南方的道地药材啊。
0: 嗯，
1: 它能够清肝，能够祛风，能够明目，是很好的这么一个清肝火的。
4: 所以在品味的同时，就仿佛到了西湖边。对对对对，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

0: 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多人会莫名的出现情绪低落、少气懒言的症状。针对这一问题，南北方嘉宾又带来了哪些因地制宜的拿手药膳，一起来看看吧。
3: 俗话说呀，日发千言不损自伤，这话说多了就伤气。尤其是我相声演员，平时就靠说话养家糊口呢，所以这气呀它老缺着。哎，您还别说，我们街坊给了我一偏方，我一试啊还真管用。
4: 大概选用六个大枣，5克左右的西洋参，15粒左右的枸杞，放在养生壶里，再加入1200毫升的水，大概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3: 其实我这个特别简单，我就想特别补充一点，就是枸杞的用法。其实我知道我这样的体质是不适合割枸杞的，但是我割枸杞的目的呢，一是为了好看一点，二是纯纯粹粹为了中年男人的保温杯保留最后一丝尊严。所以呢，专家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就这点东西，随着一抓，不耽误您上班，不耽误您下班，到哪儿带茶饮，喝完再一续，特别方便。
1: 我发现了，你在做这个比赛陈述的时候，把所有的坑
5: 都填上
1: 避掉了。
3: 这都是你教育的好，真的。
1: 连续已经放出了大招了，任杰这边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一起来看。
6: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汗，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听过这道药膳的。这道药膳呢，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传给了我，然后主要治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没想到和我的工作还真的是特别有关系，因为我是主持人，经常说话，使用气质比较多的。鸭子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也经过处理了，而且这道药膳呢非常简单，从头到尾连盐都不需要，只需要一只老鸭。
7: 处理蒸鸭汗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把里面所有的骨头都剁断，但是呢，肉是没有断的。
5: 剁馅儿呢？
1: 因为把刀太钝了。
8: 刀太钝了吧？
9: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7: 鸭子已经剁完了，还是非常完整的一只鸭子，但是你会发现里面所有的骨头已经剁得非常非常的碎。准备3个容器，首先呢是一个大碗，然后一个小碗，小碗呢要倒扣在大碗当中。最后呢，将整只鸭子放在容器上方，用鸭子的腹部呢去盖住容器。最后一步呢，将这个碟子呢倒扣在上方，放入蒸锅中，大火烧开，转小火蒸制2小时。好了，已经蒸制完成了，然后放凉之后的话，我们取出鸭汗。那这个就是鸭汗，鸭当中所有的精华都在其中了，那上面有比较厚的油脂，建议大家可以放到冰箱冰至一个晚上，然后呢把上面的油脂撇去之后，剩下的话在温热之后就能喝了。哇，里面是没有放任何的调料，连盐都没有，但是有微微的咸味，特别的好喝。
1: 任杰，你是不是走错比赛了？这是食疗大比拼，
9: 这就是一个食疗啊。
1: 这叫什么菜？这叫
9: 蒸鸭汗。
1: 蒸鸭汗，
9: 对，首先选的那个鸭呢，它是南方那种水鸭，因为它运动很多，不是要补气吗？它运动多了之后，它所有这个气都在它的这个骨头当中。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传给了我，但是在我们当地其实这个应该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在哪一座城市？
9: 在浙江温州。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牙口不好，没有力气，因而他没有办法吃整只的这个肉的鸭子。刚刚那个不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吗？还剩下是有鸭肉，鸭肉还可以三吃呢。蒸出来那个鸭可以直接拿来蘸酱油和辣椒吃，然后可以手撕之后拌着吃，最后还把鸭肉可以炒起来吃。所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方法，既不浪费，同时呢，虽然说我们里面可能没有用到什么药材啊之类的，但鸭子本身它就是一个

0: 很好的食疗的药材。那我觉得用最简单的方法，连盐都不放，这个我觉得是所有的嘉宾可能都做不太到的，就是什么都不放。
1: 胡主任有没有尝过地道温州的蒸鸭汉？
2: 地道温州蒸鸭汉我马上就可以尝到了，确实这是一道很别致的这么一个做法，而且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儿呢，我们重点要讲讲这个鸭，老鸭的作用在哪儿？它能够滋阴补虚，养胃生津，利水消肿，抗衰老，对那些阴血不足的、气阴亏耗的这部分人的效果特别好。它就针对那些老人小孩气阴不足，而且呢胃口也不好，它而且还有这个养胃生津的效果。通过它这种方法，让这个骨髓里面的鸭的这种营养成分都凝结在这碗汤里面，起到了这个又便于吸收又滋养的这么方法。这就是蒸鸭汉里面的最好的精髓。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连续给大家带来的茶饮姜参大枣茶，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不是过于常规了呢？陆教授，姜参大枣茶呢，对于这个少气懒言不想说话，其实呢是有作用的，而且作用还很确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般来说少气懒言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气虚了，尤其是心气虚啊，心气不足的时候容易这个少气懒言。那我们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五加科的植物，它跟人参是近亲，但是呢这个西洋参呢，它是补气同时也会养阴啊，而且呢有一定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用西洋参来缓解少气懒言是有用的，
3: 有用。
1: 像我因为经常要上课啊，还有出门诊，说话比较多，我们说说话多它其实是一个耗气的过程，我就经常会在这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西洋参啦。
3: 我也是，
1: 对，
3: 我也是，
1: 很有用。两位专家请打分吧。来，请两分。哇，8-8战平。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的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来，有请。
0: 不油，因为已经经过冰冻之后把上面那一层油脂给去了，
1: 非常好喝哦，出乎我的意料。
3: 是什么味道？又没有放盐，
1: 这个特别形象，它这个饭
2: 非常好吃。
1: 蒸鸭汉其实就是像把鸭子出汗一样，把里边的东西给逼出来，精华逼出来了。
4: 鸭子出的汗，你说哎呦，哇，
1: 挺好喝，挺好喝。
5: 看这表情，看这表情，注意表情。
0: 怎么样？
1: 又
2: 好喝，
4: 好喝，好喝啊，好喝，好喝，好喝。
1: 这个鸭肉也特别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
5: 吃完了喝完了就得喝点水了。
2: 先喝了汤比较咸香，然后吃了这个鸭肉比较偏辣一点，比较沉一点，再喝这个甘甜的，
4: 是
2: 那一绝呀，对，绝配。
1: 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会行使他们两分的加分权利呢？接下来请评委亮牌。
5: 两只手，两只手，
1: 所以还是这一分呢，失在了这个地域特色上了。
3: 口味和地域特色都给分了。口味呢，你看我都已经都喝光了。
4: 瞧瞧，
3: 也是因为我吃这个南方队的鸭子
1: 吃咸了，
3: 哎，吃的有点多，有点辣，所以我一口气把它都喝光了。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1: 地域特色，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地域特色的话呢，我们北方队有西洋参和大枣。啊，大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北方的特产，山西、河北、
1: 新疆、
3: 新疆、
1: 山西、
3: 河南，这些都是
2: 啊，
3: 都是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这个大枣的主产地，而我们这个西洋参呢，虽然是外来户，但是呢，已经在我们国家辽宁、吉林还有山东这些地方已经引种成功，已经40多年了，所以也是北方的主产区。啊，因此呢，我们北方队的道地药材用的是非常好的。
1: 这一轮，我们恭喜北方队，
5: 谢谢。
6: 在这场比拼中，我们看到了南北药膳的差异，更看到了他们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对生命的珍视，对传统的传承。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愿大家都能从药膳中汲取养生智慧，拥有健康体魄，享受美好生活。
7: 中国大地上以秦岭分割南北，而在秦岭之上有一座包含了地理奇观和人文情怀的山脉，终南山。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遥望终南。

0: 诗经里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遥望终南，马上回来。
1: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身比南山，惟与殿之，芸芸园席，曾孙田之。我将我礼，南东其母，上天同云，玉雪纷纷，一枝以麦木，既幽既卧，既沾既浊，生我白骨。终南山又称南山，南山巍峨，难以逾越，为周秦汉唐的都城提供了天然屏障，被古人视为圣山。寿比南山、马放南山等成语都反映出南山在古人心中的非凡地位。诗经中也写道，身比南山，惟与殿之，意思是说南山是大禹治水时开辟的疆土，自东汉史学家班固之后，秦岭一词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与终南、南山等名称并用，到今天衍生出不同的含义。
1: 那秦岭和终南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
2: 秦岭这个名称啊，实际上是一个一带山脉山系的一个总称，这从河南的玉溪到甘肃的甘南，到青海的东部，这一带山脉呢，给它一个总称叫秦岭。终南山呢，实际上是秦岭这个总称当中，在西安或者古代的长安的南部一段。
1: 哦，终南属于秦岭山脉，应该是这么说。
2: 里头的一段。
1: 张老师，我听您口音不是本地人。
2: 我是从河南。
1: 河南来的，是多大就来了？
2: 我17岁就过来了，上学，这一生上多半辈子都在
1: 西安。
2: 因为我们也向往嘛，这是古代的中国的文明之地，是不是？
1: 是。不难看出您对秦岭的感情，眼中充满了热爱。
2: 对呀、啊，对于这样的起起伏伏的高高苍茫茫茫的山脉，对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而且它是一本书啊，里头含着丰富的内容。另外，秦岭这道山

0: 在中国占有特殊的位置，从东到西，横亘在中国大陆的中央，是分割或通货南北的一个脊梁，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发祥地，说人们都有一种对它的憧憬向往，
1: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仰望。
0: 哎，对。另外还有一个，以它为界，北边是黄河水系，
1: 对，
0: 南边是长江水系。你想想，长江或黄河是不是决定了中国主要地表的水系分布？
1: 是，
0: 也就是说控制了中国水资源的格局。
1: 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央水塔。
0: 对啊，是吧？水塔。
1: 张老师，为什么会以秦岭来划分我们的南和北呢？
0: 秦岭的本身的分布，它自然的状态是东西向，横亘中国大地的一个中央的东西向山，我们叫中国中央造山系或者中央山脉，这是一道连接东西的一个纽带，自然的就把中国的大地分成两南北。我简称说，秦岭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主要的脊梁，是不是占的很重要？
1: 是，没错。
2: 秦岭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凡。秦岭简史中写道，黄河长江是母亲河，大秦岭是父亲山。大秦岭与黄河长江组成的一山两河地带，是中国心脏地带。秦岭似一道脊梁，在地理上划分出中国的南方和北方。
1: 张老师，咱们现在所在是秦岭以北，两边其实温度上差距应该也比较大。
0: 是的。我跟你说，我会建议你们南北向横穿一下秦岭。你可以看到秦岭的主脊之南就是一派的江南，而我们北方呢，就是一派北国风光了。
2: 我们决定按照张院士的建议，跨越秦岭南北，去亲身感受一下秦岭南北的不同。车子开进秦岭，只见群山巍峨，沿途的景观让人目不暇接，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两小时后，车子驶上 G210 国道，可以明显感到山坡变缓了，积雪也不见了，一个繁华的小镇出现在眼前。
1: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我已经到南坡上了，我已经翻过秦岭山了，因为这边明显觉得温度湿度都有大变化。你看，温度已经到了差不多15度，湿度到了50左右。我觉得我这个不仅小马甲准备多了，我羽绒服都不用了，特别暖和。
2: 我们且走且逛，发现这里的气候、饮食、方言已经与秦岭北麓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里阳光通透，温暖而湿润，已然是一派南国风光。此时我们终于明白了《秦岭简史》中的一句话，秦岭山里既有中国的南方，又有中国的北方。在广货街吃过午饭，我们继续上路，山势越来越陡，半小时后终于来到了分水岭。
1: 我终于登上秦岭之巅了，在这儿温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温度已经到了0度，湿度大概在25左右。虽然是长路漫漫，但起码我现在已经在主梁上了，看到了吗？秦岭，在我左手边就是黄河水系，右手边就是长江水系了。现在终于上到了秦岭之巅了，到了分水岭，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分水岭上看天地，长江黄河各一边呀。这南与北不仅是分开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而且这南北之间温度湿度不同，植被不同，人文风俗不同。好不容易来到这儿了，我也得打个卡呀，拍张照。
2: 从书本到旅行，亲身体验到了秦岭南北的差异，我们终于明白

0: 呢？在地理上为何以秦岭划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呢？复杂多变的气候，充沛的降水，使得这里的动物植物生机勃勃。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也忍不住动情歌唱，既优既渥，既沾既浊，生我白骨。这令人向往的农耕生活孕育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我们来到终南山下的西安市户邑区，历史上这里曾经叫户县或户县。
1: 小叔，你看，
2: 《
1: 诗经》里的文字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画面。
2: 嗯，
1: 这是户县农民画里一幅代表作品，叫《村锄》，就是春天农民锄地的一个场景。这是春天，小麦经过一冬的窝冬开始反清了，拿这个锄头啊，把小麦里面的那野生的那这种杂草除掉。
2: 其实这个场景让我一下想到了《诗经》里面有一句是“岐伯思赵以蒿图了”，只是一个是诗歌，一个是画面。
0: 岐伯思赵以蒿图了，出自《诗经·周颂·梁祀》。伯就是古代除草的农具，图和了就是两种野草的名字。这句诗反映的就是农民在地里除草的情景，与《春锄》中的图景异曲同工。中华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只有勤劳才能创造美好生活，所以中华民族自古就赞颂勤劳，歌唱劳动者。从《诗经》时代就这样，一直到今天，还是劳动者最光荣。这些农民画也像《诗经》一样，生动地记录了历史。20世纪60、70年代，农村实行集体化生产，以生产队的形式一起劳动。高原打井和公社鱼塘就展现了当时人们热火朝天一起劳动的场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劳动。爷儿孙仨赶集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改革开放后，农村日新月异，农民逐渐富裕起来。深秋、秦川婚俗等作品描绘的就是农民的幸福生活。欣赏这一幅幅鲜活质朴的画作，我们仿佛穿行在时代的镜像中，在一处处细节中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然用最真挚的感情歌唱着这片土地，只不过歌唱的方式换成了农民画。在农民画中，我们看到了农村数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乡村振兴的风貌吸引着我们，让人忍不住想要走入画中，去感受今天终南山下的美好生活。
2: 这条路原来就是村里面的一条土路哈，现在被当地的政府改造成了一条文化大道。你看现在左边就是巍巍的终南山，而右边呢就是一户一户的农家。
0: 汽车行驶在8号公路上，只见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街道干净整洁，粉白的墙壁上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巨幅农民画，让人有一种身处艺术画廊的感觉。沿途还可以看到咖啡厅、茶馆以及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作品。一家独特的咖啡馆让人忍不住停车驻留。
2: 让全村人喝上咖啡。
3: 哎，你好，
2: 你好，大姐。
3: 嗯，
2: 我看看啊。
3: 啊，行，这一菜的
2: 一个什么呢？我们点一个朴实拿起铁，是这个名字吗？
3: 啊，对，朴实拿铁。
2: 需要这个吧？
3: 啊，好的。
2: 这个村里人，
3: 对，我就是这个村里人。
2: 怎么会想到做咖啡呢？
3: 因为在这在农村待过，地方怎么

0: 见过这咖啡是咋做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啊。原先是卖在户县软面的，
1: 很厉害
0: 哎。也学的也开始也挺难的，也学了一个月多才学会，
1: 是吧？
0: 啊，来，
1: 谢谢谢谢您。哇，这个拉花很漂亮哦，很专业。嗯，很好喝。
0: 谢谢
1: 谢谢大姐。
0: 好，
2: 大姐原来是一位面点师傅，现在也做得一手好咖啡。现代化的机械种植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空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坐下来享受一杯咖啡的惬意了。他们不必再像《诗经》时代那样再山再泽，其耕世事，一天到晚辛勤劳作了。今天的终南山下，既有城市文明的便捷舒适，又有田园乡村的恬然静美，更让人惊喜的是，它还有着浓浓的艺术范儿。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决定去找西安美术学院的吴小川教授聊一聊。
1: 老师，我来啦！
3: 哎
1: 呦，这一路过来，我觉得蔡家坡变化太大了。
3: 是啊，
1: 已经不是我小时候印象里的小村庄。
3: 是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就到这儿来采风、社会调查。是5月份来的，5月份你知道是关中最漂亮的时候，
1: 对，
3: 麦子全部成熟，已经开始由绿变黄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能激起我对农业文明、乡村最好的想象。
1: 嗯，
3: 那我们这些从事现当代艺术的同学、年轻艺术家和该做点什么呢？然后用一种总体设计的方法，一块儿来驻村、驻家，然后呢和老百姓在一起，和老百姓们一起创造新的艺术。
1: 老百姓也能参与制作，
3: 老百姓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和精神指导。
1: 你看，《诗经》是从咱们终南山脚下这片土地发源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老百姓，他们是先天的就带有着浓厚的艺术细胞。
3: 是的，这确实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啊。在《诗经》时代呢，这些老百姓们就是在农忙之余呢，也会通过歌唱、歌咏的方式来歌颂、歌唱自己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艺术呢，我们做终南剧场，做芒坝艺术节，里面包含一场一场农民自发的演出，就是他农民在歌唱自己的生活，
1: 是
3: 在歌唱自己的乡村，在歌唱自己的田园。
1: 哎呀，我坐不住了，吴老师，您带我转转吧。
3: 咱们看一看，
1: 走。嗯，
2: 这片曾经在《诗经》中歌唱过的地方，因为增加了文艺范儿，吸引了很多城里人来打卡。8号公路也成了年轻人喜爱的一条网红路。沿着这条公路，我们跟着吴老师来到了不远处的终南剧场。
1: 关中芒坝艺术节。
4: 对，
1: 芒坝就是忙完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关中最好的种麦子的地方。
1: 哦。
4: 每年呢，在麦收的时候，麦收就是麦芒节。
1: 麦芒节。
4: 对啊，所以有芒前的芒前节和芒坝节。
1: 哦。
4: 坝就是结束的意思。
1: 嗯。
4: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农民的收获节。
1: 哦。
4: 其实就是收割麦子之后，大家欢乐庆祝的一个节庆。
1: 哦。等于有闲时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2: 终南山下的先民们在丰收后载歌载舞，祭祀祖先。深南山中唱道：“四世孔明，先祖是黄，报以戒福，万寿无疆。”意思是说，祭祀的仪式庄重典雅，祈愿祖先护佑，子孙万寿无疆。数千年过去了，还是这片长满了青青麦苗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然在歌唱生活，歌唱这个时代。生活中也并非没有苦难，并非没有烦恼，只是终南山下的人们，乃至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乐观地选择了歌唱。数千年的文明便在这歌唱中传承不息，奔涌向前。
5: 苏轼诗中的移山为何被古人视为祈雨圣地？祈雨活动承载着古人的哪些美好愿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海月传说。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肯过门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2: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巍巍终南山不仅是地理的分界线，更是精神的家园，山水与人文再次交融千年。当我们跟着书本走过这里，看到的不仅是风景的变迁，更是文化血脉的绵延。青山不老，文脉长流，每一次抵达都是一次新的阅读。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7: 北半球的湿寒地带有一片辽阔茂密的森林，在那里驼鹿妈妈生下一对双胞胎幼崽，一只幼崽不幸被猞猁攻击致死，而接下来的求生之路更为艰难，驼鹿母子要时刻警惕狼群熊的围追堵截。小驼鹿能否熬过寒冬？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能啃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东海之滨，台州南部，众多岛屿散布其中，古老食物诞生于此。天然的海洋生态塑造了海中牧场，这是一种怎样的海洋食物？它又为何会出现在这片海域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浙江沿海一带啊，有一种腌制的食物非常有名，这种食物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鱼响。在浙江台州，当地的人们对于鱼响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特的品味，他们不仅喜欢吃，还喜欢研究。清朝时期啊，有一位名叫王克恭的隐士专门写了一部响经，详细的介绍了台州当地晒响之术，对不同品种、不同年份、不同口味的鱼响进行了评价和分类。每到冬季呢，这里的人们就开始大量的制作鱼响了。
0: 台州地处浙江沿海中部，东滨东海，在台州东南端，玉环的岛屿星罗棋布，像数个横卧的巨人一般沉睡于东海之滨。每年立冬之后，鱼响的晾晒便在撞击礁石的浪潮声中拉开序幕。

环的岛屿面向东海，岛上鲜味不计其数，有的只需几小时便能送上餐桌。可是鱼饷制作繁杂，需要三四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成为食材。玉环的人们为何要舍易求难，将新鲜海鱼制作成饷？浙江沿海一带又为何会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美味？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跟随专家一同来到玉环东部洋面的鸡山岛。

0: 响的命名据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说文解字中响指晒干的鱼，早在东晋，王羲之就在他的帖中提到过这种食物。他说：“石首响，食之削瓜成水。”这里的石首响就是玉环鱼响的主角大黄鱼响。将鱼剖开并晒干，鱼响的制作方式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就拿第一步来说，不管是从鱼腹还是鱼背切入，走刀都需要流畅，丝毫不能迟疑，否则鱼响就无法成型。将鱼剖解后，就要确保鱼的内脏被剔除干净，这是为了避免响在潮湿的环境中发霉。把鱼收拾干净后，就要开始腌制。盐的用法影响着腌腊食物的口感。为了进一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限，海岛上的人们喜欢用颗粒较粗的盐，本地的海盐是最佳选择。鱼响的腌制是盐与粒的融合与撞击。将鱼片层层叠起后，依靠重力按压，便能赋予响片松弛的肉质。在传统的鱼响制作中，还需要将响片静置于木桶或缸中，经过三个夜晚的腌制后取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鱼响作为一种腌腊食物，赋予它灵魂的盐竟然需要被清洗掉。清洗腌制用盐是掌控鱼响咸与淡的关键。裹好盐的鱼肉在静置三天后，人们将其取出并进行清洗，洗至无盐的状态，腌制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晾晒。人工制作在完成鱼响风味的过程中只占有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需要依赖自然之力。想要制作出美味的鱼响，需要依靠阳光与海风的共同作用。渔民们用于晒响的工具叫响镰，是用竹子和旧渔网制成的。
1: 老乡，您是在这儿晾晒吗？
2: 晾晒黄鱼响。
1: 哦，这就是黄鱼响。啊，
2: 对对对。
1: 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晾晒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好啊，那个就是东北风。东北风这个是我们东面啊，就阳光从这里那个升出来的，阳光照起来的话，它比较那个对鱼呢晒出来的味道比较香。
3: 之前呢就是从那个爷爷辈的，比如说很早很早他们就有这种工艺。
1: 你一般情况来说有什么讲究吗？
3: 有讲究的哈，就是我们晒鱼干的时候特别是要风好啊，这个海岛本来就风大嘛，是吧？首先我们把这个鱼箱先铺开，我们就是把这个鱼干一定要那个翻开哈，这样晒太平，它风跟阳光晒过来的话直接进入那个鱼的里面去。
0: 为了晒制时更好的滴水和过风，人们会将响镰倾斜置于地面。晾晒时需要提前在响镰上规划好位置，每一片鱼肉都平铺整齐，等到一面干透后就要翻面晾晒，以确保鱼响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吸饱阳光。
3: 像我们哈，这个对这鱼干的看法就是，第一个哈，它的那个肉的亮光度比较新鲜，说明这条鱼晒出的是很新鲜的哈。
1: 哦，就是它比较亮是吗？
3: 亮，应该。
1: 哦，我看，哦，就是它的油脂程度挺高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哦，就是比较亮哈。还有它们干度的话，我们就看它边上如果是卷起来的话，它就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哦，就是这个地方要晒到这样子的程度。
3: 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说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是4斤啊，我们如果说要把它晒到25斤，就按照这个一天晒下来，比如说还剩下30斤了，我再晒一天就25斤了。这样的话就是鱼干会吃起来比较香啊。
1: 它这个味道跟那个鱼干的味道不太一样，都没有什么腥味儿。
2: 是没腥味的。
1: 嗯，
2: 对，没腥味的。
0: 晒响要朝阳和迎风，这需要时机。来自冬季的海风和深东海岛直射的阳光，让鸡山岛成为晒响的天时地利所在。渔民告诉队员，天气晴好的时候，只需一两天鱼响就能晾晒完成。响铃之上，渔民犹如农夫在田间忙忙碌碌地耕耘着，阳光初升就取帘布设，日落之后人们收起响帘，收获鱼响。这样传承至今的鱼响制作，来自于先辈们的生活经验。自古以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非常丰富，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类会在海域中出现有规律的集群现象，这时是渔业生产的旺季。在古代，渔民出海缺少现代科技设备的支撑，每到捕捞旺季，漫长且颠簸的路程会让大量的海洋生物滞留在渔船上。由于缺少制氧设备，有一些海鱼从海里捕捞起来后会很快失去生命。想要长期保存鱼类，将鱼制成响就是最佳办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革新了储藏技术，制鱼响不再是唯一的储存方式，但它的工艺却长久地留存了下来。鱼响也逐渐成为了浙江沿海一带的传统美食。
4: 从冬季到第二年春季的这段时间啊，玉环矶山岛上啊，随处可见渔民晒响的场景。晒响啊，不是一项简单的工艺，若要获得美味，需要渔民非常熟悉当地的天气情况，要找到温度、湿度、光照、风力等众多条件都适宜的地理位置，这样晒出来的鱼响的口感才会既鲜嫩又有韧劲儿。那么玉环的鱼响为何以黄鱼响最为出名呢？这里有着怎样的海洋生态环境呢？
0: 玉环东部海域中，除了矶山岛外，还有洋鱼岛、大陆岛、中陆岛等大约20个岛屿。大陆岛在众岛屿的中心位置，其他岛屿依次环绕其外。为了了解这里的海洋环境，考察组决定跟随渔民出海，对玉环海域情况进行调查。玉环渔民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闯海人。古时海上环境恶劣，出海打鱼就意味着与风浪搏斗，这个名称传承至今，它犹如渔民们的勋章，勋章的背后承载着一代代人面对未知的勇气。肖溪，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常年致力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

0: 通过一番交流后，我们得知此次闯海人要去的地方是玉环最大的渔场披山渔场。据说披山渔场自古就是玉环渔民的生产基地，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捕到数量可观的鱼类。肖希认为披山渔场能初步观测到玉环海域的海洋生境。披山渔场北通大陈洋，南连洞头洋，总面积约1.77万平方千米。在航行大约2小时后，渔船从基山岛驶入披山渔场海域。披山渔场洋面开阔，水深在10至80米左右。在对洋面进行观察后，考察组决定用采泥器对水底沉积物进行取样，对这里的海洋环境进行初步了解。
1: 到底了
2: ，
3: 现在是拉是吗？
2: 对，咱们拉上来啊。
3: 老师，咱们这个大概去到多深的地儿啊？
2: 哦，你看那个绳子湿的地方呢，大概有15、16米吧。今天那个流比较大，所以呢，咱们那采样器是侧面着陆的，只在外面蹭到了一点泥。我们可以看看啊，它这个泥呢非常细，跟在岸边的那个泥不一样，就说明我们这边的环境啊已经是非常靠在外海，它的这个沉积都是细颗粒的一些物质在沉积下来，
3: 特别细腻。
2: 对，
0: 通过对底泥质地的观察，肖希判断这里的洋面底部相对平坦，应该铺满了软泥，这样优质的底泥为海洋中有机生物提供了养分。在一片海域中聚集有大量的鱼群，与海域中的饵料补给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了解披山渔场鱼类资源丰富的原因，肖希决定再用拖网对海域中的浮游生物进行采样。
2: 它就是在表层可以把浮游的生物给捞上来。
3: 再弄一下吗？
2: 差不多了，
3: 看有没有。老师，
2: 它这个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这个整个的海域啊都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污染。
4: 就是这块的话，那个海域水质基本上是在海洋那个水质一类，水质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2: 对对，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装到我们样品袋里边带回去看。
0: 根据此次采样结果以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海洋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渔场海区内浮游植物有大约50种，浮游动物约30种。由此可见，这片海域里鱼类的饵料相当充裕。在大海中，海底沉积的营养物质相对较多，大量的饵料需要从海底被带到表层，才能供更多的鱼群食用，这就需要洋流的推动作用。
2: 洋流交汇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海雾的一个现象，我们今天这个雾很明显，就是，
3: 那一片都是蒙蒙的，
2: 对对对，那远处的山都看不见，就是因为它这个洋流啊带来了温暖的一股水流，那比我们气温要高，所以这个水蒸气呢它就出来了，就是那个海雾的一个现象。
0: 披山渔场地处瓯江入海口，是台湾暖流、浙江沿岸流、大陆径流的交汇区。洋流的交汇将海底营养物质带至表层，能保持这片海域饵料充足，容易吸引到大量的鱼群。
4: 那除了刚才说的两股洋流的交汇之外呢，它海底还有3座海底盆地，那么海底盆地也会引起这个水流的一个相冲，那么这里就有丰富的饵料，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第二个的话，它这里水温也非常好，它的水温的话常年差不多是在8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那么这个水温也是非常适合各种生物资源和鱼类生存的一个环境，也是它们天然的一个越冬场。那么另外的话就是盐度也非常适宜， 这里盐度的话基本是在1/1000到1/1345之间，那么这个也正是各种渔业资源还有是一些生物它那个生存的最适宜的盐度。
0: 适宜的温度与盐度为鱼虾蟹等生物提供了生长繁殖索尔越冬的优质生存条件，让披山渔场成为了渔民的万亩良田。丰富的渔业资源也为当地人制作鱼饷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渔民的生产生活与海洋生态平衡息息相关，人们会以何种方式维持鱼类的种群数量？这片海域为什么会成为大黄鱼聚集之地？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2: 接近中午，船员开始制作航行中的补给。响是古代闯海人的保鲜之术。得益于这项创造，鱼响也成为了现代闯海人们出海必备口粮。人们在万千食物中选择了它，在于它的做法极其简单。用油炸或用水蒸煮，不到10分钟，一顿工作餐就有了。
13: 这么放
14: 的
13: 就不容易
14: 换。哦，就是所以它就等于制作也简单，然后携带也比较方便。
13: 对，
14: 口味也很好。
12: 在和闯海人的交谈中，考察组得知，这次渔船出海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去中鹿岛附近海域进行大黄鱼放流。寒冬之后，天气稍微转暖，当地渔民便会开始放流黄鱼。从海洋中索取，也还以补给，保持鱼类种群数量，是当地人保护这片海域的一种方式。渔民的生产生活也遵循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这座位于中鹿岛的海洋牧场就是渔民们耕耘的地点。海洋牧场由数条栈道构成，栈道与栈道之间围成的正方形就是大黄鱼生长繁殖的地方。这片海域饵料充足，让养殖在海洋牧场的大黄鱼并不需要额外的补给投放，但人们仍需对它精心呵护。
15: 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16: 这个是我们这边测海水溶氧和温度用的。黄鱼对那个溶氧跟那个温度是比较敏感的，低于8度的时候，黄鱼的存活率就比较低。然后高于26度的时候，黄鱼又比较敏感，对那个虫病会有影响，因此我们要时时监测它的温度。
12: 一旦气温升高，人们会在海水表面撒上一种无害的中成药，让患虫病的黄鱼恢复健康。大黄鱼，石首鱼科黄鱼属，是暖水性集群洄游鱼类。每年的1至3月，它们栖息于水深约60米内的海域中下层。3月开始游向产卵场，4至6月，集群进入沿岸内湾浅水区产卵， 形成春夏季大黄鱼汛，汛期一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到了八至九月份，部分青鱼集结产卵，形成桂花黄鱼汛，汛期从白露开始，秋分前后为旺季。寒露之后，鱼群逐渐向深水区回游，鱼汛生产结束。披山渔场西侧的中鹿岛海域，自古就是东海大黄鱼野生种群的栖息地和洄游通道。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通过对水体的监测可知，这片海域历年平均水体温度在 8.1 摄氏度到 28.8 摄氏度之间，
13: 海水盐度在28.9%至34.5%之间，
12: 非常适合大黄鱼自然生长。鸡山岛上三合院布局精巧，这座别具一格的房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热闹非凡的民俗表达着渔民怎样的祈愿？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由于这里盛产大黄鱼，加上黄鱼制成响后口感独特，肉软而

0: 鲜肥，因此黄鱼响格外受人追捧。大黄鱼制成的鱼响又被食客们称为白响。可是黄鱼以通体金黄为标志，为何要用白来描述呢？水环境会影响鱼类体色的形成，鱼类也会通过体色的变化来适应生活环境。在海洋牧场中，想要大黄鱼呈现出金黄色，需要依靠栈道上的黑缸。
1: 这个黄色鱼你看豆腐金黄色的、
2: 哦、这个就是金黄色的，
1: 对，金黄色的，
2: 因为就是待在水底吗？哇，老师，我听见他们叫了。
1: 现在就主要是腹部这边黄的，像这种感光的比较多的，它就是通体白色了。嗯嗯，这条鱼就颜色就白了嘛。
2: 哇，抓不住，抓不住。
1: 像这条，
2: 这条鱼可以。
1: 这条就比较白了，颜色比较白了、
2: 哦，这个、就是
1: 因为见光了以后它慢慢就变白了，
2: 肚子也会慢慢变白。
1: 对，你现在也开始变白了、
2: 哦、它已经开始变白 了,
1: 对、
2: 哦、
1: 这已经开始
2: 变白了。
0: 大黄鱼由于摄食的大量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藻类和浮游生物，其背部为淡黄色，腹部、嘴唇和尾鳍均呈金黄色。一旦有光线介入，光对色素细胞产生影响，导致大黄鱼腹面等处会变成白色，这也是白响名称的由来。专家告诉我们，中鹿岛由前山岛、鸡山老鹰屿、下前山岛等几个小岛屿构成，海洋牧场可选择的修建范围较大，那为何最终将位置定在此处呢？
1: 我们这边有两个漩涡，大的漩涡，然后有两个门把饵料带动进来。
0: 北上的台湾暖流为中鹿岛海域带来了大量的天然生物，南下的浙江沿岸上升流将海底的养分全部卷上来，再通过海底三个盆地扩散进整个海湾，营造了一个自然饵料充足的环境。中鹿岛前山东上屿、流进屿和鸡山冬瓜屿之间组成了两个通道，这两个通道被当地人称作山门，两股洋流由山门进入后形成了两个漩涡，这两个漩涡犹如两个小泵，不断地向海洋牧场供应氧气和天然饵料。
1: 转动以后就两边推嘛，因为现在这边跟这边有个淤泥层，但淤泥层大概就是我们这个都七八米啊，这样子。黄鱼过冬它是要有个过冬温度的，它的过冬温度大概就在八度以上，它会贴在这个淤泥层，淤泥层上面它会温度会高一点，淤泥层才能适合我们这种装饰的结构嘛，不能打桩才在上面它能固定住。
0: 专家向我们解释，潮水从山门涌入，在北半球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潮水涨退时就会形成漩涡，不同的洋流在此碰撞汇合，塑造了海洋生物极为丰富的披山海域。充足的天然饵料、适宜的温度、完美的盐度，三个不可或缺的自然因素让中鹿岛海域成为了大黄鱼的天然生长地。众多的海洋资源让渔民们对这片海域充满着向往，闯海人曾在与大海直接激烈对话中创造出了鱼响这样古老而质朴的食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被大海哺育着，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域。
3: 在我国沿海各地几乎都有鱼响，但是每个地方对鱼的腌制手法不同，各地制作的鱼响也有所不同，
4: 有鳗鱼响、
3: 乌贼响等等。这其实啊与当地的鱼汛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玉环的海域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的天然生长地，因此有了深受食客们追捧的白响。考察组在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在玉环的群岛之中，大鹿岛、中鹿岛等岛屿几乎是无人居住，反而是鸡山岛人口众多，这里密集的人口让整个岛屿上挤满了房屋。那么 人们为何选择集中在七山岛居住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北半球的湿寒地带，有一片辽阔茂密的森林，在那里，驼鹿妈妈生下一对双胞胎幼崽，一只幼崽不幸被猞猁攻击致死，而接下来的求生之路更为艰难。驼鹿母子要时刻警惕狼群、熊的围追堵截。小驼鹿能否熬过寒冬？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山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沉没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船棺，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神秘的古蜀文明之旅即将开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1集。

时间，一支考古队，188座神秘墓葬，1000多件珍贵文物，一场解密古蜀文明密码的考古活动正在进行。是由巴蜀土语的环首刀、内藏玄机的双剑鞘、纹饰精美的青铜盏、象征墓主人显赫身份的印章、神秘的蜻蜓眼、风格各异的青铜器、这些宝物就出自这里，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清理传棺墓葬180多座，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其中青铜器540多件，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

0: 前，这场大规模考古发掘已经接近尾声，只剩下最后三座墓葬之谜正在等待解开。这片春秋战国墓葬群的面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小，如此大的发掘现场使得考古工作困难重重。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了最精英的一支队伍。
1: 没准那个是
0: 王天佑，考古发掘现场领队，从事文博工作20多年，墓葬发掘经验丰富，统领现场运筹帷幄。
2: 等会儿你轻轻轻。
0: 蓝玉龙，青白江区文保中心工作人员，经他手发掘的墓葬完整度极高。陆德军，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绘图师，仅凭线条木稿即能将复杂现场展露无遗。
3: 对了，
0: 他们三个是工作中的黄金搭档，人称考古三剑客。从墓群高空俯视，密集的黑色墓坑安静地排列在黄色地表中。墓葬大多成组分布，每一组数量不等，最常见的是两座一组，通常是夫妻墓，还有10多座一组的，多属于家族墓葬。为方便发掘标记，领队王天佑按照形制、葬具、随葬品，把墓葬划分出不同的等级。
1: 大概分了一个4个等级，啊，4个等级的话，第一个等级就是我们的154号大墓，它是那种超豪华的大墓，它的船棺用的是楠木，像这个我把它就称为这个2等级的墓，啊，这个棺。它这个随葬品也特别有意思，它一般就是都是陪葬一种铜容器，要不是鼎，要不是青铜盏，要不是堆，它都有件容器。然后第3梯队就数量比较大，大概有100多座。我开玩笑的时候，那可能也已经到了中产阶级了，是吧？它就是有铜器，也有陶器，陶器也多。还有就是第4等级，它是没有任何葬具，它直接挖了坑坑把人埋了，我们只在里面砌了一些人骨。那个这个就是最，应该是最穷的吧。
0: 整个墓葬群中等级最高也最豪华的棺王 M154号墓位于中间地带，船棺长6.1米，宽1米，棺身连同棺盖由整段楠木制成。船棺葬在春秋战国时是巴蜀人盛行的丧葬习俗，因其棺形似船，故名船棺。巴蜀先民或驾舟捕鱼，或征战水上，死后多以船棺下葬。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承载灵魂，泛舟极乐。巴蜀先人将生与死在墓葬这件事上表达得充满哲思和诗意。2016年腊八节这天，青白江区清晨起了大雾。考古队开始对棺王 M154号大墓进行发掘清理。大型棺盖已经腐朽，如何把这个沉甸甸的大家伙弄到地面上来，是考古队面临的首要问题。经过几番讨论，采用了绳索和杠杆结合的办法，十几个人合力将棺盖拉上了地面。船棺的棺舱内积满了淤泥，层层仔细发掘下，保存完整的人骨，精美的漆木器，暗纹流光的青铜兵器，以及一枚无法辨认的印章，随发掘工作崭露头角。由于年代久远，文字

0: 资料十分缺乏 ，M154号墓的墓主身份还未可知。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巴蜀土语也无法破译。一切谜题都有待后期考古修复的进一步研究。M154号大墓发掘完毕，共出土100多件珍贵文物。目前，整个考古工地只剩下编号 M182、M185 和 M188 最后3座墓葬，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把这个先刮干净，刮干净，刮干净，我看看这个葬具在哪。
0: 三月底的成都多雾且阴雨连绵，为加快进度，考古队开始了编号 M18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
1: 刮干净。
2: 这个船棺有4米6，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型的船棺。你看它下面这个棺葬具已经看不到了，朽了。
0: 棺木已经腐朽，但泥土之下竟然掩藏着令人心跳加速的惊喜。
2: 先看着，哎，哦，这陶器出来要拿竹签，先慢点慢点。
1: 这着清，一层一层清，把这层从清过去再清，不要着急。
2: 陶器出来了，那一刀，哎，小心点，先别踩得太深了。
1: 仔细点，要就是和这个长口罐、喇叭口罐之类的东西。它还有个瘤，
2: 这个应该比较早了，时代比较早。
0: 时光流转了2000多年，深埋地下的陶罐和泥土已几乎融为一体，这需要考古队在清理时格外小心和仔细。日志记录和绘图是考古工作每天的重点，他们将为后续的研究和发现留下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加快进度，工人们开始从墓葬头尾同时清理，越来越多的陶器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附着在陶器上的泥土。
2: 陶器应该都在头部放着，是吧？铜器应该都在腰部。
3: 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头是向着这边，脚是这边。
2: 陶器它这个摆放位置就是说明它的一个用途，对吧？有时候它也在脚部，因为它大部分我们发现它一个规律，它应该都在头部。因为我怀疑它这东西都是装食物的，人装食物的肯定放在头部啊，这可以说这和它的习俗有关。兵器嘛，它一般在可能腰间啊什么的，对。是不是身上啊这些？
0: 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推进，陶器被一个个发掘出土，精美的纹饰和各异的造型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
1: 这个陶器好，器型比较丰富。长口罐，尖脊盏。大口斧，这几种器型，斧都是我们现在的锅儿啊！你看，
3: 出铜器，
1: 你看这铜器出来了，
3: 出铜器了，已经铜器了，已经出铜器了。
1: 大家往这儿啊，这个铜器还不错。
2: 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手资料。这才叫考古进行时，是吧？
3: 对啊，
2: 那你看，这都2件了，青铜器，看见了吗？颜色都不一样了，看见了吗？这个应该是剑之类的剑柄。这个你要仔细点，这个有点像人骨头之类的，陶器上的骨头。
0: 十几件陶器和2件青铜器的发现，扫除了阴霾密布的天气和考古队员连日发掘带来的疲惫。天色已晚，

0: 着微弱的天光，队员张光磊升起了航拍设备，留存资料。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你肯定是心动的，那是骨头。
0: 也许是考古队员们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天气，今天风和日丽，考古队争分夺秒，继续 M185号墓未完成的发掘清理。
2: 这组陶器应该是最丰富的，那个器型没见过，但是看底下是什么，没准那个是底座扣起的，那个一般是什么陶轨之类的，那也是一种礼器。
3: 那种就是鸟纹嘛，咱们以前出过
4: 铜器，
3: 铜器鸟纹，
4: 铜器这是啥？
3: 鸟纹，
4: 对的，哦，对的，铜器，
3: 铜器，对，还有点泛那个，可能是，然后我看，
4: 这个桥的时候，小军我看有没有头骨子的，好像这是不是有头骨子？
5: 我来的，丢了在这儿去，
4: 我看注意点。
3: 这儿有一件铜戈是吧？
6: 应该是铜器，
4: 对
6: 的，
4: 嗯，是。
0: 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酷热之气在工地上升腾。无论冰霜雨雪还是骄阳似火，考古队的工作永远只能抢不能停。时间紧迫， M185号墓葬的发掘清理还未结束。另一边， M182号墓的发掘工作也开始了。

0: 同时，同时，同时，双穴，同时，就是一个墓里面，它有两个葬具。它这里面两个葬具，我们就分析它为什么两一个坑里埋两个人，它不可能也是同时去世的，有可能有早有晚，或者是迁葬过来。
1: 墓葬考古发掘意味着不同领域学科的巨大跨度，是一项需要多工种配合完成的工作。
2: 已经找到了。
1: 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古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植物考古学家江明和环境考古学家黄明今天也来到现场，分别对两座墓葬进行采土取样。
3: 不是叫古籍。
4: 我们这次采样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墓葬周边的这个土壤对这个我们这个墓葬保存情况的一个影响。
5: 我们是几个这个样品是混合样，然后直接拿到实验室去做它的那个一些基本的一个物理化学的性质的一个分析。
6: 从这里面取土样，我们主要是用来做复选，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植物种子。因为之前在清理154号大墓的时候呢，我们在清理现场发现了很多那个桃核，然后还有一粒甜瓜子。然后现在我们就希望对这些所有的墓葬的土样都进行一个系统的复选，然后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植物种子，比如说会不会有稻谷、小米之类的。
1: 编号 M15号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青铜盏。考古工作者仔细对其中的泥土进行复选后，发现了十几颗桃核和一粒稻谷。动物学家甚至辨认出一条梅花鹿的后腿骨。专家认为，这件青铜盏有可能是一种古代的汤锅。根据器物形制判断，这些墓主人都生活在秦灭巴蜀之前。墓葬就像一个时间的隧道，它连接起过去与现在，将巴蜀先民饮酒啖肉的风俗、生平性情的面貌乃至生活状态的点滴，经过考古学家的分析解读，清晰地展现在现代人面前。

0: 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从兵器到农具，从饮食到风俗，跨越2000多年时光，一座座传观的发现将古蜀文明的谜题一一揭晓。现在只剩下最后3座墓葬之谜正在逐步解开。 M182号墓葬依然没有任何发现。M185号墓则为考古队带来新的惊喜，人骨出现了。
1: 这不是骨头吗？这个骨头，那个黑的就是他那个腐朽的那个棺的痕迹。
2: 我会有图把它梳理出来。这你看，这实际上是这肢骨，下肢骨，肢骨。
1: 一般的情况下，这边就是盆骨，头部应该在那儿。他头部他放的随葬品，他把它压的挤压变形了。
0: 就在考古队准备对 M185号墓葬进行提取工作时， M182号墓的发掘突然有了新发现。一件青铜柳叶剑和2枚墓主人的牙齿。
1: 剑，柳叶形剑，这个剑现在你看已经到头了，这剑到这
3: 快20多公分，
1: 20多公分，
4: 20多公分。
1: 四川地区的战国柳叶形剑都比较，都是这个，最也有长的，中原式那种剑比较大，但是这时候应该是比较早。
0: 柳叶剑在2000多年前冷兵器时代的古蜀是近身搏斗的利器。这次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把刻着繁复云纹的双剑鞘里面还暗藏一把青铜小刀，刀把上刻有精美的回首龙纹，刀尖纤细异常锋利，即使埋藏地下2000多年依然

0: 轻易地切割纸张。龙虎双纹盘踞的青铜戈，精巧绝伦，纹路鲜活。这柄青铜戈看上去并未经过战争的洗礼，对于崇尚武力的古巴蜀先民来说，这也许只是一种配饰，用于显示墓主人的尊贵身份。本次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铜巾、铜刀、铜凿等农具。从这些农具中能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已不仅限于统治阶级使用，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随葬品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加速氧化损毁。考古队加快了 M185 号墓葬的文物提取工作。
1: 这是个像这种喇叭口罐，像这种大口斧，像尖脊斩，这种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器物中很常见。
2: 我说这种两种器型我在巴蜀陶器中还没见到过，我说它有可能是外来的，这就是一种横向的比较。这种三种你看它比较长口的，它中间有陶塑的，有纹饰的，这种是吧，它上面还盖了个盒子口沿，因为这个现在的器型摆在这，我们还不一定把它看到看清楚，它是吧，我们都把它回去提取，它可能就碎了，我们还要把它修复完整才能完整的看出来。因为现在陶器经过2000多年，它易碎得很，这种袈裟的粉质的陶易碎得很，是吧。
3: 先取铜器嘛，哎，铜器取完了然后再取陶器，
4: 是吧。
3: 因为这个有时候有的是时间问题啊，你陶器可以放着，但是铜器都不能放，主要是安全问题。
2: 编号压上。这个小心，这个断了，这个断了。
5: 这是断的，
2: 慢点。哦，慢点。
6: 轻点。
7: 不，还有。
2: 断了，轻。
7: 还要给标签。
2: 轻点。哦，这样。
8: 你要把我们取消一号吗？
5: 对。这个是不是有的吗？
2: 这是那个戒。
5: 哦。
2: 戒。这铜戈，三角圆铜戈，这两件铜戈，这两件都叫戈，形制不一样。咱们带回去。
5: 换它之后就是墓穴。
2: 一看墓穴。
5: 墓兵的。
2: 墓兵，看见了吗？以后要把它慢慢的清洗。实验室里下一步。
3: 朝上。
2: 毛断了。我怀疑这个毛啊和这个可能是这个柄等一会儿。
5: 我是不是拿一件？
2: 哦，它可能乱了，不知道为什么。
5: 可能是断了，我是不是这一件的？
2: 等一会儿你先放着，你先单独放开吧，咱等一会儿编定编号。
9: 我这都是木炭的，
2: 这都是木炭。
9: 这个是。
2: 这个做碳14是吧？
9: 这个看一看，它也可以做一下这个木炭的塑种。
5: 嗯。最后就是往10号上头的。
2: 对。
5: 嗯，把毛。
10: 10号。
0: 考古队把已发掘的文物按照出土顺序编号装箱，以防混淆。
3: 那个要把它取了。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比较。
0: 就在蓝玉龙小心翼翼地提取青铜器时，又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
5: 哦，得了嘞，牙齿出来了。
2: 牙齿出来了，
5: 他的就是头
3: 上戴
2: 个，这牙齿，
3: 他以为他们
5: 这儿嘞，我想吃，
3: 嗯，牙齿吗？
5: 牙齿出来了，
3: 看这个地方就是脑
2: 对牙齿，
5: 啊，还相当完整的，
3: 对，那边有牙齿放在那个我们铜镐的位置，
5: 这淘气，这铜器不敢洗，这是，那去那个啥，去淘气，
2: 淘气啊，淘气龙老师。
3: 基本上为了那个不损坏它，都先把边上给它土掏一下，掏空了，然后呢，连土带这个器物一块给它取下来。
2: 这肯定要碎。
0: 陶器经过2000多年的地下时光，早已积压变形，变得脆弱不堪。陶器与周围的泥土粘连在一起， 轻微的碰触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提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 哎呀，
3: 拿过来，
7: 这个是
3: 你有些是没办法的，你
1: 这是没办法。
3: 嗯，他离得远了是肯定什么能去完整。
1: 我所以回去要修复，这里的陶质太差了，不行了还是把这个一片一片把这个完整的把它剥片，把土要另装。这个我们原来的
0: 最终考古队还是选择剥片的方式逐个提取，再进行后续修复。
1: 这个就是说我们回去
3: 已经
1: 裂了，已经
3: 没办法，好薄吗？
1: 好薄，它材质太薄了。这整体要套箱，现在要木工程很庞大，这不是一两天就把能套箱能搬回去的，要翻砂。哦，你看里面空的。
3: 这是下部
1: 啊，还是鬼形器是吧？
3: 鬼形器没有。
1: 去不走，俩们去了哪一个去？
3: 关键你这没法打到。
1: 不行，
3: 你坐在下面搞这个地方，
1: 先去这一间。
3: 嗯，
1: 先去这一间。
3: 可以。
7: 四个。
1: 我先去这一间。这家去了之后，啥子本来还要这个，基本上找的男的，把这家去了，啥子是通过就我。
7: 看那个通过。
1: 哦，主要看通过出来了没有？咱写一件通气。
4: 通过。
1: 刚才是写了几件了？
4: 写了十二。
6: 我们在老段那个水里头的呢。
1: 要么这个去啊。哦。
4: 那个前提站就前
7: 这边，
4: 那个前提站只有前提站，第二个地方没有出来，
3: 没去土壤。
1: 这个应该是铜。把那件拿过来看。
6: 在哪儿去？
8: 哦，就这个。
6: 很难。
8: 你看是不是？
1: 哦，是。这个是嘛，肯定是。
4: 哦，是。揭晓。
1: 对的，
3: 揭晓。那这一个在那头，一个还是
1: 那，这肯定是可以过好了，是不是？
3: 那又不编号嘛？那个都不编号。
1: 不编号的是过来把它放得起了噻。
3: 哦，放
1: 兜里起的，兜里。
3: 哦，
1: 兜里
3: 起。他把一个跑到这边了，一个跑到那
1: 兜里。
0: 漫长的文物提取工作终于接近尾声，这些文物将被运往文保中心进行后期修复。
1: 我们出土了总共18件文物，但是那个陶器都被碎，但是有3件陶器呢，它是整套的，还带盖子。这种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以前没见过器，我们还是把觉得它是种礼器。还有这个10件青铜器呢，主要是兵器，啊，还有工具两大类。兵器呢有钺、戈、矛、剑，啊，工具类有凿和铜经，也就是斧头，这么两大类。
0: M185号墓收获颇丰，M182号墓里也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和几颗墓主人的牙齿。他们身怀着怎样的秘密，又将如何连接古蜀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一切谜题的真相，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浮出水面。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吧。
1: 这个发掘呢，我们只是对它这种葬式的解剖，对它这埋藏方式的解剖，啊，至于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呢，既是意料之中，也许就是在意料之外，也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吧。这是考古的面临的一些未知。
0: M182号墓葬惊现牙齿，现代考古科技如何解密墓主人的身份？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相信，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座墓葬等待发掘。雨天再次不期而至，考古队员们已经习以为常，工作照常开始。

0: M188号墓内新发现的人骨和泥土粘连在一起，考古队员只能用竹签一点点慢慢清理。四川大学袁海滨是人类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今天王天佑带他到 M182号墓葬鉴别出土的牙齿。
1: 这个应该是一个下颌的一个臼齿，年龄还比较轻，从这个牙齿来看，它年龄可能就20多岁，不到30岁的样子。
0: 一号棺的墓主人显然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么和他同学的二号棺主人又是什么情况呢？
2: 袋子抓起来，
1: 这个齿根也都腐烂掉了，只剩下了牙齿的幼齿，然后齿冠部分。这个年龄可能要稍微大一点。这个可能在30岁左右。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个体，这个个体呢可能代表他自己。那么对于一个群体来讲，我们比方说多个个体，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群人他是集体吃什么喝什么，如何生活如何这个生产，他跟这个周围当地的当时的这个生态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还可以考察他是不是本地人，是不是有外来因素影响，是吧？这个人群交流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能从中间得到一定的答案。
0: 王队长带着袁海兵来到 M185号墓葬，查看出土的人骨。
3: 这边是盆骨吗？
4: 盆骨，你看这个是什么？
3: 这边是盆骨啊。
4: 这个造势你能？
3: 这是养生之姿的。这是股，然后基本都朽烂，这是朽烂了。然后这边也是股，这是左侧、右侧。
5: 昨天那个猫就是。
3: 然后胫骨和腓骨，左侧的胫骨、腓骨。
4: 其实我们就给你解释这个为啥叫养生之，所谓养生之就是人这么平躺着，它有一种脏是在主人的时候，它是那种屈肢脏，它腿是这么蜷曲的。这是我们通过人骨啊，也是先看一下它的脏是什么。
0: 堆大墓，精巧的随葬品，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为何出现在这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2集。
6: 哪个来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尺子可以不用拉扯吗？
0: 绘图、拍照、准备工作，最后一座木像 M188号开始提取文物，但这座木像的随葬品出土并不理想。
5: 你看这已经残了，它应该碎了，我们把它剪了，剪到那个袋子上。
3: 这是个小平底罐。
5: 整个吧，小心点。对，这个整个抱回去，抱回去。哎，小心，你两个一起抬。
9: 放
5: 了
9: 地。
13: 扣了。
5: 这个墓也比较偏早，应该在战国早期。根据我们从陶器的器型来看，在战国早期啊，所以呢，从它墓的规模来看也不小，为什么随葬品这么少？这个好，这个好在一点，它这个人骨还能保存，但是这个风化比较厉害，下部可能，要是说如果把它加固一下，可能把它提取回去。
1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考古发掘现场的所有墓葬都已经清理发掘完毕，就是在成都平原这片美丽的这个土地上，这丰富的历史底蕴，那给了我们考古工作者无限的动力，所以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这个发现文物之旅、探险文物之旅的路，还远远没结束。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78年，考古队员在山东省淄博市发现高等级贵族大墓，墓中出土的大银盘极为精致。这件银盘究竟从何而来？奥秘即将播出第64集。

0: 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它的南边是太乙山脉，马鞍山扼守住了进出淄地的交通要道。在淄博以北，则是绵延数千千米的黄河。黄河汹涌向东，直入渤海。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让淄博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繁荣鼎盛的东方大城。如今，过去的辉煌已被淹没在大地之下。但是，一座陵墓的发掘让这里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1: 茶地墓道63米，得到当初的时候还要长一点。
0: 秦制银盘、金尊铜戈、金银饰铠甲、青铜方镜，一件又一件国宝接连出土，让人们见识到了一个王朝的强盛，也让人们愈发好奇，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1978年10月，淄博市东风车站扩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扩建工程需要大量土方，取土的位置就在距离东风车站500米处的窝托村。这座村庄依水而建，是临淄众多村庄中极为普通的一座。不过，扩建工程的消息一经发布，就立刻引起了淄博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里埋藏着一座古老的墓葬。
1: 在临淄地区，有封土地墓多到几千座，因为时代的更替也罢，有些封土可能去掉了，但这个1970年，在这个文物普查的时候啊，只剩下了156座。大型的这个有封土的墓，沃特墓就其中的一个。这个沃特那个墓吧，原来呢，它都列在了临淄墓群当中。
0: 为了确保墓葬不被破坏，淄博市博物馆组织考古队进驻取土现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当时年仅33岁的朱玉德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发掘工作。
1: 到沃特村的时候啊，这个墓的封土还没有大的破坏，整个封这个封土呈那个东西长，南北稍短一点儿，顶部是圆形的，这个墓呢，这个基础呢，呈着一种方形的了，这个方形直径大身1边长在250米左右，这是这个高度在24米，这是这个墓地圆状，上边儿长满了一些小石。
0: 朱玉德所说的封土堆，就是眼前的这座小山包，它并非天然成型，而是人工夯筑而成，最高处达24米，占地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相当于2.2个足球场的面积，规模之大极为罕见。考古队员推测， 这座墓葬的主人应该非比寻常。1978年11月10日，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淄博市考古队正式进驻窝托村外的考古现场。此时的朱玉德正兴冲冲地在这片田野勘探发掘。此后两年，他们再也没有离开这里。这座墓葬的发掘成果将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正在被他们徐徐推开。1978年11月，天气已然转凉。在现存封土的北侧，有一组考古队员正在对墓葬范围进行勘探。此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种粉末状的痕迹，表面呈青绿色，夹杂一些黑色的颗粒。考古队员仔细查看后发现，这种绿色的粉末很像金属的锈迹。根据它的颜色、性状等特征，考古队员认为地下极有可能掩埋着青铜器。青铜器的痕迹不仅能帮助考古队员找到墓室的准确位置，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地下的墓葬很可能未被盗扰。事关重大，考古队当即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留在原处就地开展发掘工作，另一组则继续勘探，确定墓葬的准确范围。经过20多天的勘探，考古队员发现这座墓葬的原始规模大得惊人，整体占地面积约62500平方米，是现存封土规模的4倍。与此同时，考古队员确定了墓室的准确位置。墓葬的主墓室位于封土中部，呈方形，墓口长约42米，宽约41米，最深处达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约63米，北墓道长约39米。墓室和墓道组合成一座典型的中字形大墓。
1: 因为这是早期墓的性质，一般是饺子性墓或者是没有墓道的，它是南北墓道，中字形的南北墓道，并且这个墓道呢比较长，南墓道将近63米，对到当初的时候还要长一点，应该就是天字一类的这人物的规格。
0: 在主墓室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5座陪葬坑。在北墓道西侧是1号陪葬坑，这里便是发现青铜锈迹的地方。另一组队员正在这里进行发掘。在南墓道东西两侧各有2个陪葬坑，分别是2号陪葬坑

0: 三号陪葬坑、四号陪葬坑和五号陪葬坑，它们排列有序，相互对称，应该是经过规划修建而成。至此，前期勘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村庄之外会存在一个如此规格的墓葬？究竟是谁修建了这个墓葬？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享受这座高等级的墓葬呢？这里是山东省淄博市窝托村，村民们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这座村庄已经存续了上千年。为了探寻窝托村外那座墓葬的秘密，考古队员来到村内走访调查，希望找到关于这座墓葬的线索。
1: 明代一个器圣一个材料上记载着是春玉坤墓，春玉坤是战国时期齐威王的女婿，因此后期称驸马忠，这女婿叫驸马王，那时候就称驸马忠。人家说人那是民间传说，他没有证据，但考古讲有证据嘛，啊，就是这个情况。
0: 考古队员立刻返回驻地查阅资料，希望在文献中寻找到蛛丝马迹。最终，他们在一本史书中找到了线索。据明朝嘉靖年间所著的史书《青州府志》记载，窝托村原名窝铺庄，在战国时期曾修建了一座大墓。根据书中记载的墓葬方位，考古队员确定书中记载的战国时期大墓正是窝托村外那座高等级墓葬。更加重要的是，史书中还明确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他的名字叫做淳于髡。
1: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威王的女婿，也叫驸马，驸马忠。这个什么窝托村人呢，在这个举行结婚典礼时候吧，一般是向那来拜天地。但是呢，因为这窝托村在这个墓中的北边，一般这样吧，朝方向正朝的方向是这个陵墓。朝着方向，朝着着种子拜，属于变一次，对那个一次不好听了，改着方向了。因为窝托村人他在拜天地的时候吧，就他这上向东去，倒不是向那去。
0: 1978年，留在一号陪葬坑的考古队员仍在紧张地发掘着。正当考古队员小心细致地发掘时，在墓矿的东侧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发现了陶器。虽然器皿已经有些破损，但考古队员还是一眼认出这是古代一种盛放酒水的器皿——雷。在陶雷的附近，考古队员又陆续发现了数件陶器。经过仔细的清理，他们发现仅在一号陪葬坑的东侧，随葬的陶器就有24件之多。这是淄博近几年来考古收获最多的一次。这次在窝托村的发掘，或许会成为近年来山东地区的一次重要发现。果然， 在一号陪葬坑的西侧，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收获，一件青铜鼎。这里是淄博市博物馆，窝托村外那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就被收藏在这里。这件青铜鼎高22厘米，口径达15厘米，鼎整体呈素面，有两个腹耳，鼎腹为扁圆状，底部为圆形，鼎底有三个蹄状鼎足，鼎口为子母口，带有一个三环钮弧面盖。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更加震惊，在这件青铜鼎附近又陆续发现了13件青铜鼎，这座墓葬竟然随葬了14件青铜鼎。关于青铜鼎的使用，古代有着明确的等级规范。周礼规定，天子用9鼎，诸侯7鼎，大夫5鼎，士则只能用3鼎。而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却陪葬了14件青铜鼎，这一罕见的现象让现场的考古队员一时也无法解释。

0: 十四件青铜鼎陆续出土，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享受到两套列鼎的待遇？墓葬年代成为破解谜题的关键。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后考古队员对铜鼎展开了细致的研究，这批青铜鼎的形制雷同，大小却并不一致，可分为七款，每款各有两件，大小依次递减，可形成七鼎的列鼎组合。也就是说，这十四件鼎应当是两套基本相同的七鼎组合而成。
1: 陶鼎十四件是两组，这就是七鼎，这七鼎啊的代表是主后一级的人物了。
0: 解开了十四件青铜鼎之谜，更大的谜团却萦绕在考古队员的心头。如果按照七鼎的规格来判断，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至少应当是一位诸侯，但根据之前的调查，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应当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卿大夫淳于髡。那么一个卿大夫真的可以僭越葬制，达到两套七鼎的规格吗？
1: 这个按级别的话，就他应该是诸侯一级的级别七鼎，这样吧就否了淳于髡墓。再一个呢，器物的特点呢是汉代的特点，尤其是陶鼎和铜鼎，它的器形上啊有点与战国鼎不相符，就知道啊这个墓可能是汉代的遗物。
0: 带着疑问，考古队员们开始了后续的发掘。据统计，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铜器、陶器、银器、漆器等精美文物遗存多达200余件，数量之多，器物之精美，堪称淄博市近几年考古发现之最。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这批出土器物的表面大多刻有铭文。为了尽快试读出铭文的含义，考古队员们将这些器物送往淄博市博物馆，希望专业人员对铭文进行试读。在试读铭文之前，考古队员需要对这些器物进行修复清理，并分门别类做好标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墓葬的年代有了新的猜想。这是从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银盒，银盒也称银豆，外形小巧精致，它的口径达11.4厘米，通高为11厘米，曲腹是有外凸花瓣形纹，盒口为子母口，配有弧形盖，盒底则为高圈足喇叭形铜座，这是汉代器物的特征。为了寻找线索，考古队员对出土器物进行了大量研究，最终确定一号陪葬坑中不仅存在具有战国遗风的器物，还有一大批具有西汉特征的器物。经过细致研究之后，考古队员确认这些器物应当都是西汉初年的物品。随后他们找到了确定墓葬年代的重要证据。

0: 天，淄博市博物馆收藏了大部分一号陪葬坑出土的文物遗存，那些带有铭文的铜器也存放在这里供世人观赏。据考古队员分析，青铜器表面铭刻的内容大多表示器物的重量和容量，这与汉初青铜器的特征相吻合。毫无疑问，这批青铜器也是汉初制作的，这座墓葬的年代应是汉初无疑。在众多出土遗物中，有三件极为特殊的器物，三件纯银打造的银盘。其中一件鎏金大银盘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关注，在它的盘沿，考古队员们发现了极为关键的线索——纪年。银盘口径达37厘米，在口沿和内外腹各饰有三组变体龙凤纹图案，内底暂盘龙三条，纹饰皆为鎏金，口沿背面刻有卅三年的字样，卅三年指的就是33年。
1: 33年，这个33年呢，这不是学术界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是秦始皇的33年，另一种意见是秦昭王33年。如果是秦昭王33年的话，那就是战国中期了，战国中期；如果秦始皇33年，那就是全国统一以后了。这个纪年就是这样。
2: 这汉的墓33年这个年代，这专家推断的吧，这器物啊，应该是秦的东西。
0: 虽然几经周折，考古队员终于发现墓主人身份的最新线索，而这个线索将考古队员的视线引向了中国最早的皇帝秦始皇。墓主人是否真的与秦始皇有关系呢？此时已值腊月，天气严寒，但淄博市博物馆修复中心内的气氛却热闹非常。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秦朝器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在场的每一位考古队员都想亲眼看见这件器物的真容。在口沿的另一处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组新的铭文：齐迁300念二经。其中的金指的是金布钱，这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使用的一种钱币。这段铭文的含义指的是这件银盘价值1322金布钱，也就是说，最早在战国时期，这件银盘就已经制作出来，并且价值不菲。那么这件银盘最后又是如何从三晋地区流传到秦国？考古队员通过对铭文的试读，推测了银盘的流传路线。战国时期，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此时，在三晋地区，某个诸侯国制作出了这件价值不菲的大银盘，之后或许是因为征伐，或许是因为外交赠与，这件稀世珍宝归为秦国所有。第一组铭文中的卅三年应该就是这一时期铭刻于银盘之上的。不过有学者认为，这里的33年指的

不许并非秦始皇三十三年，而是秦昭王三十三年。同时，在铭文中发现的左弓，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弓式，因此。

这件银盘最终被收入秦朝的宫廷之内，成为了御用器物。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咸阳宫内的稀世珍宝自此四散各地，这件银盘或许正是在这时被刘邦所得，收入大汉宫廷之中。那么这件器物最终又是如何来到山东的呢？

0: 发掘完毕，考古队员发现大量珍贵器物，却始终没有找到墓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那么他们能否跨越困境，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快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
9: 儿啊？
8: 这
9: 老家
10: 没什么
9: 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1: 吧。
12: 两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元前202年，楚汉之争后，刘邦建立起大汉王朝。为稳固天下局势，刘邦开始分封诸侯，维护汉王朝的统治。他的庶长子刘肥便是在这一时期被封为齐王，其封地便在今天的山东淄博。考古队员推测，或许正是在这时，这件银盘被齐王刘肥得到，并最终将他带回了封地。除了银盘之外，考古队员还在一号陪葬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发现了大量铭文。这批青铜器虽然样式

0: 各不相同，但其表面却反复出现了一个相同的铭文：齐大官。大官即太官，为汉代少府的属官，主管宫廷膳食。其中的齐指的就是齐国。这样的发现令考古队员惊喜不已。这件银盘的主人会是汉代齐国的某位齐王吗？在窝托村外的这座墓葬，规模宏大，等级极高，与齐王的身份似乎相当吻合。同时，齐大官的铭文又暗示了墓主人汉代皇室的身份。据考证，西汉初年，齐国共有六位齐王，分别是齐悼惠王刘肥、齐哀王刘襄、齐文王刘泽、齐孝王刘将驴、齐义王刘寿和齐厉王刘嗣昌。这六位中，哪一位才会是这座墓葬真正的主人呢？1979年春天，窝托村外，考古队员正在对二号陪葬坑展开发掘。虽然几日来并没有太多发现，但每一个考古队员都严阵以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片墓葬的每一个细微发现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正是在这时，他们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二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发现了30只完整的狗骨。这样的发现在全国的考古发掘工作中都极为罕见。
1: 30只狗，估计啊，这个二号坑，就是墓主人，处理用的猎狗啊，是这些东西，也就是墓主人去世以后吧，他把这个他的，就养的犬呢，就随葬进去了。
0: 据考证，齐地一直有驯养猎犬的风气。考古队员推测，这种流行于贵族阶层的奢靡风气，或许延续到西汉的齐国。墓主人也许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圈养起了成群的猎犬。1979年四月，二号陪葬坑的发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遗憾的是，在二号陪葬坑，考古队员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线索，他们只能转移方向，将目光投向了距离二号陪葬坑仅4米的三号陪葬坑。三号陪葬坑位于南墓道西侧，距离主墓室较远，坑长14.3米，宽4米，深3米，面积达到了57.2平方米。考古队员决定从墓框的西侧开始发掘。不久，他们就有了新的收获。
1: 这个三号坑，多是大的箱子里盛的这个兵器多。他把这个夹头啊，放在一捆，放在里头。
0: 随即，考古队员再次投入到三号陪葬坑的发掘工作中。发掘成果让他们倍感震惊。三号陪葬坑共出土铜足1990件，铅弹丸987件，铜对铁戟100只，木工71件，还有箭杆、排状漆器等器物

0: 计5000余件。最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考古队员在3号陪葬坑中发现了一些乐器。这是一件淳鱼，其形如筒，上圆下虚，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在古代战场上，为了指挥进退，人们就用这种军乐器来发号施令。国语记载：“战以淳鱼，叮咛，警其鸣也。”《淮南子》也有言：“两军相当，鼓唇相望。”可见，淳鱼在古代战场上具有着重要地位。这是出土于3号陪葬坑的弩机，共有71件。弩机是西汉初年最为先进的远程武器，只有最精锐的军队有资格装备。但这批弩机似乎有些与众不同。根据检测，考古队员在弩机的表面发现了鎏金的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弩机应该造价不菲，外形也相当华丽，这并不符合常规作战的需要。
1: 看来这个坑啊，不是储存东西的坑，不是储存兵器的坑，是有个加法的，就是和这个一扎的摆设。
0: 1979年秋，窝托村外的矿业上，考古队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此时天气仍旧炎热，但考古队员们没有丝毫的懈怠。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将有可能找到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但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4号坑和5号坑的考古发现将会让世人见识到一个繁荣昌盛的西汉王朝和他令人叹为观止的冶造技艺。在4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找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器物——随葬车马。这是出土于4号陪葬坑的齐国车舆缩小的仿制品。4号坑一共出土了4辆车舆，其中3辆朱轮华鼓因陪葬坑墓椁顶部塌陷而被砸毁，已经无法复原。在4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共发现驯马13匹，4辆极为华丽的车舆，其中13匹马均为杀驯，是将马匹特意杀死后为墓主人进行殉葬的马匹。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略资源，能够以马随葬的人无一不是身份显赫之人。也因如此，车马随葬成为了汉代诸侯王级别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考古队员在4号陪葬坑中没有找到这位齐王的相关信息，但在之后的5号坑中，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能够佐证这一齐王身份的重要线索。这是一件金尊铜戈，它长22.5厘米，近弧处贯穿一个筒形金帽，在金帽的顶端还是有一回首鸟，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考古队员推测，这或许是齐国王室的仪仗器具。这是一件鎏金铜熏炉，其盖顶是有环形钮，周围还透雕有2条盘龙， 首尾相衔，造型逼真，展现出了工匠极为高超的技艺。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五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铜镜，堪称铜镜之王。这枚铜镜呈矩形，这样的造型令它成为了铜镜中的异类。高达115.1厘米的长度和57.5厘米的宽度，也让它成为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铜镜。与高大的身材相对应的是它无与伦比的重量。这枚铜镜重达56.5千克，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重的铜镜。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样的重量，这样的大小，它的厚度却仅有12毫米，展现出了令人惊异的高超制作水平。能够代表西汉齐国冶造技术的器物并非只此一件，这是一件金银式铠甲，同样出土自五号陪葬坑。铠甲为铁制，共有2244片铁甲片，甲片上有开孔，以麻绳衔接编缀而成。部分甲片贴饰菱形金片或银片，并在片饰上用红色丝带编饰菱形图案，多种色彩交相辉映，展现出了铠甲的高贵与威仪。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甲片都极为精细，最长处仅有3厘米，其厚度更是仅有1毫米，让这件铠甲成为了代表西汉齐国铁器冶造技术的精品。虽然仍旧没有发现墓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但正因为出土了众多令人惊叹的国之重器，考古队员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因为这些奢靡华丽的器物无一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在西汉齐国，有能力打造这么多奢侈品的齐王其实并不算多。西汉初年，刘邦分封诸侯，作为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将封地置办在了当时最为富庶的齐地。因此，齐国成为了汉帝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1: 他死了以后吧，齐国主家就是削弱了。为什么这削弱呢？这个西汉时期，这个汉齐王封的地盘很大，再有经济上比较下贱的地方，这就西汉公卿啊，他就控制他了，控制他发展，削弱他的经济，他就没这些经济上没这些势力来主导这个大的墓葬。
0: 而窝托村外的这座大墓规模宏大，出土器物丰富且华丽，其间展露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因此，考古队员认为，在西汉时期的齐国，能够有能力修建如此规模的陵墓的齐王，仅有最初的三位，也就是齐悼惠王刘肥、齐哀王刘襄和齐文王刘泽。这三位齐王的在位时期，正是西汉齐国最鼎盛的阶段。一座石室大墓结构独一无二，墓中发现尸骨竟是不速之客，一块石碑能否揭开墓主身份？奥秘下期播出第65期。
2: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其中的哪一位齐王呢？考古队员连番上阵查阅资料，终于在古籍中发现了线索。据考证，第一代齐王悼惠王刘肥的墓葬应该位于临淄以东。据《史记》记载，割临淄东环，悼惠王冢元义竟已与淄川，以奉悼惠王祭祀。这表明，位于临淄西南的这座墓葬，并非齐王刘肥之墓。第三代齐王齐文王刘泽，并无子嗣继承王位。齐国封地由汉王朝掌管，因此刘泽死后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可能性不大。前三任齐王已去其二，就剩下了最后一位齐王刘襄。刘襄在位十年，此时的西汉齐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具备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实力。这座超大规模的墓葬或许正是齐国的第二任齐王齐哀王刘襄的长眠之所。从1978年到1980年，考古队员共发掘出遗物12000余件，获得了一大批研究西汉葬俗、冶造工艺方面的宝贵资料。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发掘技术并不成熟，主墓室的发掘难度极大。无奈之下，考古队员放弃了对主墓室的发掘。但墓葬中的发掘成果一经发布，仍旧震惊全国。其出土的大量珍贵器物，为考古学者研究西汉齐国的葬俗、文化、礼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宝贵资料。其中有多件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严禁出国展出。但是对西汉齐王墓的研究还远未结束。尚未发掘的主墓室中还隐藏着哪些秘密？或许到主墓室发掘的那一天，考古工作者还将发现更加惊人的历史真相。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恐怖外表让人不寒而栗，身形巨大的非洲岩蟒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但是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不过近来另一个物种改变了这种局面。对非洲岩蟒来说，人类的居住地可能很危险，但有时得到的回报值得冒险。

尽管这条雌性非洲岩蟒的体型庞大，但它却以惊人的隐蔽能力前行。他的袭击快速而精准，他凶狠无情地把猎物缠绕起来。鸡很快就被制服了，这是一道美味的主菜，但对这条非洲岩蟒来说，餐食的分量有点小，它一次能吞下超过自己体重一半的东西。现在他还可以吞下一两只猎物。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场，不过对他来说不太容易上去。

现在他正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向上攀爬。首先他绷紧自己的肋骨，同时用腹鳞紧紧攀住岩石，然后他利用强大的腹肌推动自己向前。这项工作很艰难，但他最终还是成功了。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动物个个机警敏捷，因为他们的天敌是草原王者狮子。蟒蛇想要抓住他们绝非易事，

狮子是可怕的对手，但这只幼狮尚未掌握捕食技巧和生存经验，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好奇害死猫，狮子也不例外。幸亏后援及时赶到。非洲岩蟒寡不敌众，试图寻找掩体躲避。狮子们对非洲岩蟒十分谨慎，最终权衡过后，狮子们放弃了。威胁解除了，非洲岩蟒躲过一劫。即使在这样草木丛生的地方，非洲岩蟒也能感知到附近的目标。它吐着舌头，在空气中搜寻猎物的气息。舌头收集到的信息被传送到上颚的离鼻器。这些信息能帮助它精确定位猎物的位置，让它有的放矢。

只有一次机会。非洲岩蟒的攻击速度比人类眨一次眼还快。这只黑斑羚每呼出一口气，非洲岩蟒就会把它缠绕得更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将猎物挤压致死。科学研究发现，这强大的压力会导致窒息和心力衰竭。几分钟后，黑斑羚就停止了挣扎。旁边的一只黑斑羚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尽管吃下这顿大餐似乎很费劲，但非洲岩蟒已经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

他首先分开下颚，他的下颚是由弹性韧带连接在一起的。几排锋利的牙齿配合着下颚，慢慢将黑斑羚吞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岩蟒那有弹性的皮肤可以伸展至平时的数倍以容纳猎物。强有力的肌肉有节奏的协同工作，

将食物送至充满强酸的胃部，从而消化分解食物。这一大餐过后，非洲野蟒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进食了。可是饱餐后的非洲野蟒也是最脆弱的时候，附近的一群狮子发现了这里的状况，

还好，这次非洲野蟒是幸运的，一旁观看的黑斑羚成功吸引了狮群的注意。非洲野蟒的伪装不仅是必要的狩猎工具，而且也有助于保证自身的安全。这顿大餐足以让它维持好几个月。成功脱离险境的非洲野蟒急需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消化食物。死亡缠绕是非洲野蟒最致命的绝杀手段。在沼泽中，一个同样以冷血残忍著称的挑战者和非洲野蟒的战力不相上下，那就是缅甸蟒。大沼泽地公园占地大约6097平方千米，广阔的湿地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有一位职业杀手在其中脱颖而出。美洲短吻鳄有着盔甲般的鳞片和可怕的名声，是一种史前捕食者。他们的祖先比恐龙活得更久，在6500万年前就占领了这里的沼泽地。很长时间以来，美洲短吻鳄在这里几乎没有对手。可是一个新的挑战者的加入打破了美洲短吻鳄平静的生活。缅甸蟒原产于东南亚，身长和力量是蛇类中的佼佼者。

这只体型庞大的雌性缅甸蟒的食欲很大，而且凶猛好斗。附近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在午后的阳光下晒太阳。缅甸蟒小心翼翼地靠近，即使是很小的美洲短吻鳄也能发起有力的还击。从后面采取行动安全多了。缅甸蟒巨大的缠绕力让美洲短吻鳄的撕咬起不了作用，然后缅甸蟒开始收缩挤压。尽管这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拼命地挣扎，但面对缅甸蟒，这只美洲短吻鳄太弱小了，它很快就窒息了。得手后的缅甸蟒开始进食，这个过程可不轻松。最新研究表明，当蟒蛇在进食时，其消化系统会迅速启动，导致新陈代谢速度急剧加快。具体来说，蟒蛇的小肠和肝脏质量会翻一番，肾和心脏的体积也会大幅增加。这种生理变化使得蟒蛇的新陈代谢速率增加到原来的4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缅甸蟒将在7至10天内完全消化掉整条美洲短吻鳄。虽然这意味着它会很快恢复战斗状态，但这是有代价的。从这顿美餐中获得的能量有1/3以上都被消耗掉了。不过这顿大餐足够它维持几个月。有关巨蟒在大沼泽出没的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来宠物被放归野外的谣言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但事实证明，缅甸蟒的出现另有缘由。

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将屋顶掀翻，摧毁了建筑物，包括一个养蛇场，里面数百条缅甸蟒出逃野外。安德鲁飓风打开了缅甸蟒全面入侵的闸门，传说变成了现实。距离雌性缅甸蟒上次进食已经过去几个月，它又开始巡逻了。不过这次，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筑巢。它怀有50多枚卵，急需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处。产下卵后，它和卵待在一起，它盘绕的身体偶尔会颤抖摩擦产生热量，让这些即将孵化的卵保持最佳的孵化温度。缺乏保护的卵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猎手的目标，比如浣熊和入侵物种巨蜥，但他们要有一定的胆量才敢去侵犯这些受到严密保护的卵。

过的动物也会遭到缅甸蟒的警告。大约两个月后，幼蟒开始呼吸，它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没有母亲的保护，幼蟒很容易被捕食。不过在幼蟒两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育到足够大了，保命求生已经绰绰有余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它正迅速地爬向食物链的顶端。他面前只有一个障碍，美洲短吻鳄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些沼泽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地盘保卫战一触即发，缅甸蟒用它的招牌动作进行攻击。如果美洲短吻鳄不能挣脱缠绕，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就在美洲短吻鳄似乎要输掉一切的时候，它成功解开了头部的束缚，发起了反击。美洲短吻鳄拥有动物王国中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它的下巴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缅甸蟒的喉咙。现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谁先退缩，谁就死定了。两位挑战者命悬一线，他们都不愿意退出。

最终精疲力尽的他们同时停止了攻击，这场较量平局收场。不过缅甸蟒和美洲短吻鳄之间的生死之战不会停歇。

0: 利亚中部荒野干旱酷热，严酷的环境造就非凡的生物，它对毒液免疫，是巨蟒家族的另类杀手。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环境严酷无情，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不过沃玛蟒却在这里生存下来，而且还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些高度演化的邻居，这条雄性沃玛蟒冒着正午的太阳寻找食物，它只有1米半长，在巨蟒中算是轻量级的。这种特别的移动方式是为了适应炎热的沙漠生活。当它移动时，它会抬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尽量减少与炎热的地面的接触，以免灼伤。对蟒蛇来说，穿越开阔地区是危险的。这片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蛇。就捕食策略而言，注入毒液比缠绕更快更有效，而且经常被用来捕食其他蛇类。但多亏了10000年的共同演化，沃玛蟒已经对当地毒蛇的毒液产生了免疫力，这让它在与毒蛇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不适合胆小者，维持生命的水源少之又少。群的虎皮鹦鹉跟随着雨水长途跋涉聚集于此，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繁殖，高处的树洞很快就被占领了。一对虎皮鹦鹉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巢，这吸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中一只虎皮鹦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逃跑，不过沃玛蟒迅速封锁了仅有的出口，另一只虎皮鹦鹉的命运已成定局。在这里，食物不容易找到，所以沃玛蟒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随着盛夏的来临，正午的温度会飙升至50摄氏度，迫使许多动物藏在地下。日落之后，气温大幅下降，夜间的沙漠变得热闹非凡。这条沃玛蟒在洞穴里休息了一天，现在又出来捕食了。沙漠里仅有的一个水坑也几近干涸，它尽可能地从凉爽夜晚形成的露珠中汲取水分。这里不只有沃玛蟒在享受青草上的露珠，夜行的澳大利亚跳鼠在此处觅食，它们以种子和昆虫为食。对刚醒来的沃玛蟒来说，澳大利亚跳鼠可是不错的开胃菜。这些啮齿动物很胆小谨慎，而且时刻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它们就会迅速逃离。这条沃玛蟒部署了秘密武器，它的尾尖就像一只蠕动的鳍槽，它以此为诱饵。澳大利亚跳鼠对此毫无抵抗力，

计划失败了，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沃玛蟒颤动的舌头很快发现了那只澳大利亚跳鼠的藏身之处，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光滑的鳞片减少了摩擦力，这对它的行动很有帮助。沃玛蟒的上颌没有其他大多数巨蟒拥有的热感应装置，不过在它鼻子的特化鳞片下有一个独特的热感应窝。洞内无处可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进行缠绕的空间，澳大利亚跳鼠还在不断的挣扎，沃玛蟒不打算放开它。它展示出自己的蛮力，绷紧强壮的肌肉，把这只澳大利亚跳鼠挤压在洞内的墙上。对决结束了。由于这种技术不像普通的缠绕那样让猎物快速死亡，所以沃玛蟒会有被反击报复的危险。它的身上还有伤疤，那是上一只猎物进行最终的反抗时留下的。不过好的一点是，空出来的鼠洞将为沃玛蟒提供一个安静的避难所，用完餐后它可以小憩一下。沃玛蟒可能发挥了超过其自身的实力，但它并不是重量级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自然界，一只恐怖大鸟即将与史前捕食者紫荆蟒对决。在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东北部，植被茂密，充满生机。这里的捕食者用不寻常的方式捕食猎物，这是一条紫荆蟒，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紫荆蟒因其鳞片上乳白色的光泽与紫水晶相似而得名，

雌性紫金蟒体重可达30千克，体长可达8米，是世界上体型第六大的蛇类。所以这条雌性紫金蟒不太容易隐藏。不过多亏了它斑驳的鳞片，它与灌木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紫金蟒的最高时速不到2000米，不具备追捕猎物的能力。这条雌性紫金蟒埋伏起来，等待毫无戒备的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几乎所有它遇到的动物都是它的猎食目标。褐驼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紫金蟒还要长。褐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只雄性褐驼身高近2米，拥有锋利的爪子和致命的腿上功夫。不过，褐驼雏鸟才是紫金蟒的主要目标。如果褐驼雏鸟走到紫金蟒的攻击范围内，它毫无生存的希望。雄性褐驼意识到了危险，做好了保护家人的准备。褐驼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它脚上形似匕首的脚趾锋利无比，能轻松割开对手的皮肉。紫金蟒的掩护被拆穿了，他决定占据高地，放弃捕食褐驼。和在森林地面上一样，紫金蟒在树冠上也是能干的捕食者。夜幕降临，他继续捕猎。

他的舌头在夜空中搜寻猎物的气息，一旦发现猎物，他就会悄然逼近。这是一只蜜袋鼯，紫金蟒缓慢地移动身体，悄无声息地在枝叶间穿行。上颌的热感应装置就像夜视仪一样，让紫金蟒在黑暗中发现目标。

0: 南亚潮湿闷热的丛林是怪兽横行的世界，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纹蟒就生活在这里，恐怖的猎杀手段让它所向披靡。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紫荆蟒也许是庞然大物，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重量级领域。紫荆蟒的近亲体型巨大，可以把一个人囫囵吞下，那就是网纹蟒。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力量强劲的食肉动物。这条雌性网纹蟒是顶级捕食者，它甚至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网纹蟒带来的威胁。20世纪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一些地区有超过1/4的男性都遭受过网纹蟒的攻击。有6人因遭到网纹蟒的攻击而丧命。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动物踪迹的附近与埋伏等待的网纹蟒遭遇。雌性网纹蟒埋伏在这里，它的体色帮助它隐藏在丛林地面上，它静静地等待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经验丰富的猎人都会远远地避开网纹蟒出没的地方。这只马来熊从树梢上下来，准备出去觅食。马来熊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撕咬可以轻易撕裂网纹蟒的皮肉，在丛林中感染或许会致命。耐心。

始猎食的关键。一群野猪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觅食，网纹蟒被野猪的动静所吸引。由于没有耳朵，网纹蟒几乎是聋子，但它知道如何找到猎物。网纹蟒经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和活动，视力很差，不过位于它上唇鳞之间的唇窝对红外线非常敏感，能在3至4.5米远的地方分辨1/1000摄氏度的温度变化。网纹蟒的伪装帮助它接近猎物。野猪忙于进食，没有意识到威胁。一切为时已晚。研究发现，蟒蛇的缠绕会导致猎物窒息、心脏骤停，使猎物迅速丧失行动能力。

0: 网文蟒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完这一顿大餐，用两周的时间来消化。当然，除非它受到了打扰。网文蟒有时会把人类当作猎物，不过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人类偷猎网文蟒的事件时有发生，网文蟒的处境令人担忧。为了恢复战斗状态，网文蟒会迅速吐出食物。由于威胁一直存在，它不会冒险再去吞食那头猪。不如活着，改天再战。网文蟒可能是食人魔，但还有一种巨蟒比其他所有蟒蛇都可怕，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那就是绿森蚺。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巨蟒的传说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蛇又大又凶猛，能把一个人囫囵吞下。多年来，它可怕的名声越来越大，如今这种巨蟒还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绿森蚺，在水蚺家族中它的体型最大。绿森蚺以无声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的河流和森林地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栖息于南美洲，最长可达10米以上，重达225千克以上，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但一般森蚺长度在5米左右。若按重量计算，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然而，我们对绿森蚺隐秘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尽管绿森蚺为当地人世世代代所敬畏，但西方探险家在记录早期与绿森蚺的相遇时，常常把现实与传说混为一谈，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根据那些记载，绿森蚺的体型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在20世纪，绿森蚺吃人的恶名让人不寒而栗。人类和绿森蚺在精心策划的搏击比赛中进行了较量。尽管绿森蚺有着可怕的名声，但攻击人类的情况很罕见。雌性绿森蚺比雄性绿森蚺大得多，在陆地上，它的身躯沉重，动作缓慢笨拙，它更适合在水中生活。绿森蚺也被称为水蟒，它的学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游泳健将。绿森蚺在水中适应力极强，常以鱼类、鸟类和凯门鳄为食。水边也不安全，绿森蚺常常潜伏在浅滩，埋伏着等待前来喝水毫无戒备的猎物。绿森蚺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顶，这使得它大部分身体隐藏在水下。它摆好姿势，准备突然袭击。 拖到水下淹死了。绿森然能够屏住呼吸长达十分钟，这使得他能够在水下进食。绿森然可以吃掉重达自身体重50%的猎物，一顿大餐能够他维持好几个月。幸好是这样，现在是繁殖季节，他可不会在怀孕期间冒险狩猎。前路漫漫，崎岖坎坷，躲避天敌，荒野求生。面对狡猾的猞猁，双胞胎幼崽能否逃过一劫？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蟒蛇和水蚺是大自然中的终极摔跤手，它们能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在空气中嗅到猎物的气味，感知猎物颤抖的心跳，然后给予致命的缠绕，最终将猎物囫囵吞下。

水豚重达60千克，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是群居动物，它们会集体行动，相互照应。森然利用长满植物的水来帮助它接近猎物。

森然将猎物缠绕起来。但水豚不会不战而降，它强大的咬合力会给绿森然造成轻伤。不过抵抗是徒劳的，绿森然的死亡缠绕是无法挣脱的。缠绕猎物会消耗许多能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密切地感受着猎物的心跳呼吸。绿森然只在必要的时候挤压猎物，当他感觉到水豚心跳停止时，他会松开水豚。绿森然几排弯曲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将猎物拉进喉咙。吃掉这么大的猎物会影响绿森然的呼吸能力，为了避免窒息，他把气管向外推，就像一根呼吸管在外面呼吸。填饱了肚子，这条雌性绿森然准备好迎接伴侣了。他向空气中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配偶。追求者应召而来，扭动的一团被称为交配球。在交配球中心，体型大得多的雌性允许多达12条雄性绿森然争夺交配权。一位后来者加入了动作缓慢的摔跤比赛，争夺最佳位置。雄性绿森然负面的附属物被称为交配刺，是它后肢退化的残余物。它用自己的交配刺促使雌性露出生殖孔，也就是泄殖腔。不过最终还是要由雌性绿森然来选择和谁交配。今天这条雄性绿森然很幸运，在离开之前，雄性绿森然会留下一个精子塞，不给其他雄性绿森然留下交配的机会。这场争斗可能会持续数周，但他离开得很及时。众所周知，雌性绿森然会杀死并吃掉逗留太久的雄性。

0: 和所有水蚺一样，绿森蚺的卵在母体内发育和孵化。七个月后，幼蚺从母亲体内的胎囊中生产出来。幼蚺看起来很柔弱，但这些70厘米长的幼蛇在出生后不久就会游泳和捕猎。在未来几年里，它们的体重将增加100倍以上，这使得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巨蟒传说得以延续。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 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小岛之上，乱石垒砌的房屋鳞次栉比，石屋之中生活空间狭小密闭。
1: 这个房子我看窗户都是这样小小的。
0: 声势浩大的民族响彻全岛，人们要如何在狭小的石屋中生活？独特的海岛民俗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玉环大大小小的岛屿大约有50多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些岛屿当中啊，面积较大、海洋资源丰富的大陆岛、中陆岛等岛屿几乎无人居住，而面积相对较小的基山岛却人口众多。基山岛啊，位于玉环东部洋面，在这个岛上的房屋之间间距特别窄，从高空俯瞰，紧密相接的房屋布满了整座岛屿。这些房子大多是用石头垒砌而成的，走进房屋之后呢，会发现人们的生活空间也非常的低矮狭小。如此紧凑的生活空间，人们为什么都选择居住在这座岛上呢？
0: 基山岛地处台州东南端，玉环东部位于东海之中。基山岛上的房屋从山脚到山顶密集排布，一条条青石板铺就的小道穿梭其中，在房屋与房屋之间形成了可供通行的窄巷。岛上的房屋就地取材，用不规则的礁石垒砌而成。这些石屋连墙接洞，像火柴盒一样密集排列。人们如何在石屋中生活？先民们又为何选择在基山岛上定居呢？基山岛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征。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水充沛。可是夏秋季节灾害性天气频繁，其中台风就是人们的头号大敌。为了抵御台风，当地人在修建房屋上有很多的巧思。岛上的礁石不仅便于取用，而且坚固耐用，于是就形成了第一道抗风关卡。在台风侵袭的环境中，建筑装饰也颇为考究，

0: 龟宿是一种古建雕饰手法，它不仅美观大方、持久耐用，还能增加房屋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
1: 这里龟宿很多，包含中国古代的文化建筑们东西。你看，花你有几个认识吗？
2: 这个是菊花吧？这个是鲤鱼跃龙门吧？
1: 年年有余。
2: 哦，这是年年有余。
1: 年年有余，这菊花啊，梅兰竹菊。
2: 嗯。
1: 紫气东雷，琴棋书画。这里还有对对联。
3: 红梅喜报平安岁，
1: 谁学欢迎幸运年，雕刻在这里很有吉祥的象征。
0: 鸡山岛的房屋并没有统一的样式，位于半山腰的三合院石屋明显要精致华丽许多，寄托着祝福的门脸，足以体现主人家的富贵。据向导说，在古代为了抵御风浪的冲击，鸡山岛的房屋都是从半山腰开始建起，这座石屋就是鸡山岛的早期建筑。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还有哪些抵御台风的措施呢？抵御台风的第二道关卡是三合院的大门。
1: 这个门你看厚度不一样哈，
2: 嗯，
1: 有这么厚。
2: 哦，它这个，
1: 哎，
2: 这门板
1: 门板
2: 很
1: 结实的哈，
2: 嗯，
1: 还有关上，关上这个杠子，把它杠起来，是、
2: 哦、
1: 以前是没锁的嘛，
2: 嗯，
1: 就把这，
2: 哦，它是上下都有一个插，
1: 哎，对对，上下都有插头，哎，
2: 哦，这样子，它是从这儿提的是吗？
1: 哎，对，这样子提上来，能。下面不是有洞吗？
2: 嗯，
1: 上面有洞是通的嘛。
2: 嗯嗯，
1: 把这个上面插进去，这样子就把它锁住了嘛。
2: 嗯，
1: 你外面的人都进不来了，很结实的。
2: 能结实吗？
1: 啊、结实的，你看一下。
2: 嗯、哦，我试试。
1: 拉不动的，
2: 哎、真的，一点纹丝不动。
1: 哎，对，
2: 一点动静，
1: 一点动静都没有、嗯。哎，很好。
0: 三合院的内部空间为木质结构，楼层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中间是客厅。左右两侧是厨房，二楼的左右两侧是卧室，中间是祠堂。在狭小的院内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水缸，这些水缸是人们为应对台风来临准备的必要物资。
1: 我们岛上缺乏淡水的，下雨的时候把水接下来，今天可以用。台风的天气的下雨，这泥巴刮下来，这个水都是黄黄的嘛，就把它停电一下，这样是停电用的。
0: 台风对海岛居民影响至深，从建筑结构到生活所需，人们为应对台风的到来做足了准备。即便这样，面对台风，人们依然有着担忧和某种祈求。
2: 哎，老师，我看他这屋子里面的布局都还挺讲究的。
1: 对，
2: 你看这儿都有雕花，
1: 雕花这边两边都有雕花，
2: 这两边都有雕花，那儿还有雕花。
1: 对呀、啊，这两边是好像龙一样。
2: 哦，
1: 对住这个狮子座中间三角形。
2: 嗯、
1: 正邪用的房子，压房子正邪的。以前刮风大台风都很大的，房子经常打倒的，都正宅的。
0: 对于缺少淡水的海岛居民来说，他们需要台风带来的降水，但也需要提防过度的水量。因此，排水对于人们来说尤为重要。
1: 这个门口呢，进来的挡雨的吧？
2: 哦，
1: 它好像雨棚一样。然后把这里的雨水呢高下来，还有上面这个进来的水雨水往这里流出来，再到院子里面。
0: 把 把遮挡降水的房檐设计在门口处，是房屋主人多番权衡之下的决策。院内采光几乎只能依靠天井，如果把房檐设在屋顶，会严重影响光照。设在此处，巧妙地避免了遮光，也让进入屋内的降水有了缓冲的余地。
1: 古代是有讲究的，雨水不要直接往外面去，把水先进来，然后通过这个水洞流出去。
2: 嗯，就是哦，这个水孔，
1: 这是一个水洞，
2: 这是一个排孔，排到那个金扇去，
1: 排到外面的水沟里去了。
0: 房屋依山就势而建，排水就能随山地坡度的变化而实现。居住在三合院中的人们，利用这样的地形条件，也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了便利。
2: 老师，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大一个洞？
1: 这里排水有讲究的，这个碗洗起来直接到洞里去，洞里融入这山系的转向，转到外面去。我看演示一下，你看，
2: 嗯，
1: 这水洞，能。
2: 哦，它是能直接就排到外面去了，
1: 去
2: 了
1: 哎，
2: 然后就顺着这个山势，然后就这个水就往下排，
1: 往下面走、
2: 哦，那还挺方便的。
1: 对啊，古代人也很聪明的嘛。
2: 嗯，
1: 不然的话要到外面去倒。
0: 在古代，厨房排水口的外部是斜坡，水能顺坡而下，排泄到污水口。在现代，人们在所有的石屋内都建有专用的排水通道，这样做既方便又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北方常见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建筑不同，这座由礁石搭建的三合院坐东北朝西南，这样的建筑方位和鸡山岛的地形有关。鸡山岛是长条形，西边面向陆地，而东边面向东海海域，因此坐东北朝西南的建筑布局能够大大减少台风的侵扰。考察组在调查中发现，石屋内部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而且设立在较高的位置。
2: 老师，这个房子我看窗户都是这样小小的，然后好像也没有几个窗户。
1: 哎，对，以前这里的大铁棚很大，老人家都怕那个窗户大了会影响。另外一个，以前谁藏刀啊什么东西，怕大的也不行。其实两种考虑这样子。
0: 这样的设计虽然能够有效躲避台风的侵扰，但会让房屋内的采光通风严重受到影响。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2: 老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 这是扶手，因为这里空间太小了嘛，
2: 嗯，
1: 安装不方便，用绳子上下楼梯扶，还有这个机子打起来，没这个机子会滑，这样子不会滑。
2: 哦，它就是上下楼梯用的。
1: 哎，对。
0: 进入二楼后，队员发现这里的空间结构也相对封闭，设计者只在楼梯口处的屋顶揭开了一片瓦用于采光。二楼的采光更多依赖于靠近窗户的天井，可是屋内的光照条件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向导告诉队员，其实这里的窗户大有文章。
1: 这里有个门杠，打台风他把它拿掉，
2: 嗯，
1: 把这个防风的推上来。
2: 哦，这有个防风窗户。
1: 对对，防风窗户，窗户，然后把这里有个锁，把锁住了。
2: 嗯。
1: 夏天的，他把这打开。
2: 嗯。
1: 门口一打开的。
2: 嗯。
1: 又通风又好，光线采光也好。
2: 哦。
1: 特别热的时候，还有左右边的窗户。
2: 哦，这也
1: 两个。哎，对，窗户能打开的呢。
2: 哦，这样子的采光就很好
1: 了。哎，对，采光更好。哎，
2: 通风和采光都很
1: 好。对，这二楼嘛，本来这里的房子太矮了吧，
2: 嗯，
1: 窗户又小，
2: 嗯，
1: 所以把这里加些门。
0: 鸡山岛上三合院布局精巧，这座别具一格的房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热闹非凡的民俗表达着渔民怎样的祈愿？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八多块，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祠堂的窗户有着不一样的使用方式。设计者对海岛气候与海岛生活的了解充分体现在建筑的设计中。建造者巧用门窗，解决了房屋因防御台风所带来的局限性，让原本昏暗闭塞的环境变得敞亮有序。不仅如此，一旦打开所有房间的门和窗户，二层每个房间都能互通，这样就能保证光线充足。在房屋靠近街巷的一侧，人们还利用窗户实现了屋内外的沟通连接。
1: 这条路人家都这边下来的嘛，他争相卖东西可以开小店嘛，哦，帮忙这里呗。以前这个路还矮一点，本来这个窗户都很小的，没这么大的。因为这里是沿街嘛，条路上的别人可以村民到这里过门买卖东西啊，这样子。
0: 考察组了解到，在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三合院内，居住了两户人家。为了生活的便利，整个建筑就修建了多个进出口。而这些隐藏在建筑两侧的门，除了区别住户、通风采光外，还有着别的用途。
1: 我们这个建筑呢，挺考虑那个消防的。中间一个楼梯，两边都可以疏散的。只要以前没有消防队，我们以前着火什么东西，就村民自己组织打火的。因为我们海岛不是平地嘛，就一层一层一层接着一层的房子就连住的嘛。
2: 所以需要建造两个能疏散的
1: 疏散通道。对，
0: 由于房子的内部为木质结构，房屋主人为了避免引起火灾，还将二楼祠堂的香插放在窗户外。这样的行为延续至今，成为了鸡山岛家家户户的传统。为了合理利用空间，房屋主人不仅最大化地使用地面空间，还利用天花板进行归纳整理。
1: 这里是两户人家，这里一个厨房，那边一个厨房。
2: 哦，它是分开的。
1: 分开的。
2: 这个是中轴线，
1: 中轴线，
2: 然后这边是厨房。
1: 这里有一户人家，那边一户人家，两个厨房。
2: 哎，老师，这个篮子为什么要挂在上面？
1: 篮子呢？鱼啊，以前鱼什么东西啊，干的东西放这里啊，要挂在这里，怕那个老鼠猫会吃掉。
0: 为了防老鼠蟑螂等生物，并且保持家中食物的洁净，人们在厨房种地下了不少功夫。
1: 你看这个好像冰箱嘞。
2: 这是冰箱？它怎么会是冰箱呢？
1: 熟的菜放这里，放进去，生的碗，这个好像这个碗啊，这放下面。
2: 这以前碗是放下面的。
1: 对对，碗放下面的，这里盖住的，也能这样子的，把这个也拿掉，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这样。
2: 这是卡在这儿的。
1: 对，这样子可以的，记得碗洗了，流水嘛，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搞下去，这样子的，还给菜吃不完，放这里面。怕老鼠啊，猫爬进去，把这样关起来，好像冰箱一样放这里。
2: 这房子里面是有一点凉的，
1: 凉快的，对
2: 对,
1: 对。
2: 然后这个比较通风，
1: 通风。哎呀，这个盐啊，什么东西放放的？有多的东西可以放放的。
2: 这以前是厨房用的。
1: 厨房用的。
3: 三合院的建造者可谓是独具匠心。从对抗台风的方式到屋中考究的设计，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在自然条件的制约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考察组发现三合院建筑风格明显区别于它的左邻右舍。那么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三合院是谁修建的呢？又为什么会修建在这座海岛之上呢？
0: 在鸡山岛的杨府庙内，一场庙会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准备着。

0: 每年正月的元宵节，鸡山岛的居民都会举办庙会，其中重头戏就是八将串阵游艺活动。参加破阵演出的共九人，其中八个为杨家八将，另一个为八将头。八将头手拿一面彩旗，其余八人身穿八将彩衣。按照演出要求，八将需要由八个未婚青年男子来扮演，这样的安排与鸡山岛居民的信仰密切相关。
1: 人民有心啊，不够才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各位，
0: 庙堂是活动举行的起点，由赞礼官主持，赋予八将扮演者正式的杨家八将身份。

隆重的礼赞仪式结束后，就是八将巡山活动，人们称这个活动为初登。在手拿令旗的八将头带领下，长达100多米的队列将绕着鸡山岛走完一周，

八将所到之处，如有庙宇，都要进入朝拜，以示恭敬。喧天的锣鼓，浩浩荡荡的队伍，展示着杨家将门的威风，也寄托着鸡山岛居民对家国平安的期望。

整个队伍绕鸡山岛一圈后汇集到码头进行串阵表演。巡山展现的是杨家将出征的威风，串阵表现的是杨家将布局作战的英勇。杨家八将蕴含着保家卫国的理念，这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围垦之后，难题却随之出现。面对水势与地势的矛盾点，人们要如何维系生态平衡？
1: 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他们呢长期在外面征战啊，跟我们的海上渔民呢在外面呢长期的这种艰辛的作业，其实也非常的相似的，所以能够引起他们的这种心理共鸣啊。第二个就是说，像我们渔民呢到外面去打鱼，他们的处境呢与阳江济岸当时在外面征战的时候，这危险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家里的妻子啊、儿女啊，都是盼望着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家。
9: 海边的渔民一般崇拜妈祖，这里却没有妈祖庙，取而代之的是杨府庙。这一传统与基山岛渔民的移民身份有关。基山岛渔民是早期的福建移民，岛上从渔民定居时就建有妈祖庙，以保渔民平安。宋朝时期，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为了纪念双龙赴会的杨大郎，当时福建各地广建杨府庙，并举办各种灯会活动。基山岛渔民也将妈祖庙改为了杨府庙。基山岛孤悬东海，在古代常常受到海匪侵扰，屡遭劫掠。人们借八将的威势替自己鼓气，杨府庙也一度成为了人们议事集会的中心地。福建移民再次以打鱼为生，三合院的修建者就是福建移民的先祖。

0: 当初依靠买卖海货积累了大量财富，便在此修建了这样一个石屋。那么周围海岛众多，其中不乏有面积相对更大的岛屿，为何福建来的渔民们最终选择在箕山岛定居呢？除了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在箕山岛的西边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港湾，渔船作为渔民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与交通工具，渔船的停泊是渔民们选择居住环境的重要条件。
1: 箕山岛的天然港湾如同环抱海水的结实臂膀，
0: 让渔船能在此锚泊避风，还能搭建码头，给渔民们提供贸易补给的场所。肖希，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常年致力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
2: 玉环整体的这个海岸带的地形地貌呢，它主要是在白垩纪的那个时候啊，大概一亿年前，这儿受古太平洋的俯冲的一个影响，浙江东南的这个沿海呢，它有一个火山的一个爆发，形成了现在的一个地貌。慢慢的，它这个火山的地形塌陷，再加上风啊，还有这个浪，它的一个侵蚀风化的作用，逐渐的变成了我们现在非常独特的一个地貌。
0: 火山喷发的堆积物在海水的冷却与侵蚀下，逐渐形成了天然的港湾。
1: 依靠着可以避风停泊的港湾，漂泊而来的福建渔民最终选择在此定居。海岛环境与天气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但他们凭借生活的经验，就地取材，省区面试，打造出独具一格的石屋，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未知的风浪，他们借由英雄的故事成为了自己的英雄，战胜恐惧，创造了独特的海岛民俗。
0: 在这座静卧于东海的小岛上，人们用智慧与勇气与海洋和谐共生。
3: 箕山岛的这个港湾啊，让漂泊不定的渔家生活变得稳定起来，渔民们也就在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从岛上的三合院的设计可以看出，虽然人们的生活空间比较狭小，但是一切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岛上的生活并不容易，淡水、蔬菜、粮食、交通不便等等问题往往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困扰。那么这里的人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为您揭晓答案。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

0: 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仅认准诺德胜制药。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益。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7: 我推荐您放心，
14: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要想身体健康，享受高质量的人生呢，建议您要多学习和了解一些营养知识。今天我们主题呢，就是主食。
8: 主食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很多人觉得如果一顿饭没有吃主食，总觉得是没有真正的吃饭。而对于我们一日三餐的主角，很多人吃得很单调，要不就是中鱼粉面，要不就是顿顿干饭，再有甚者直接主食加主食，来个碳水炸弹。其实主食的品种多种多样，快来了解一下，丰富你的餐桌吧。
7: 请范老师帮我们明确一下哈，主食到底包括哪些。
9: 我们看一下大屏，大家看到呢，这个主食的品种其实是包括三个大的类别。一边呢是谷物，这个谷物呢，它的淀粉含量通常是超过了70%。另外一类呢是豆类，它们的淀粉含量能达到60%左右的，就可以纳入到主食当中。为什么黄豆就不入选？因为黄豆里边含的淀粉微乎其微，它含的蛋白质和脂肪比较高，这个淀粉就给挤没了，所以它不能被纳入到主食当中。第三大类呢，就是薯类。那如果说把它那个水给去干了，变成干对干的比的话，其实它那淀粉的比例比前面这两类还高，都能达到80%以上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摆的这些都在主食的范畴当中。而这边呢是粮食，这个粮食有的是这种状态，干的状态，也有一些呢像这个玉米，我们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干，其实它也是正儿八经的粮食，因为它们都是一家人，它们都是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就是说它们是亲戚。谷类和薯类通常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供能的比例占得比较大，按照我国的调查的结果，大概是占我们日常能量供应的一半，就是50%多这个样子。那么谷类呢，现在我们的要求是吃200到300克之间，请注意这都是干货啊，是下锅之前的重量。薯类呢，每天是吃50克到100克，也是它的生重。
7: 好，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有疑问吗？青姐，
10: 我觉得薯类啊，50、100，我倒是可以接受啊，这是一个人的量嘛，对不对？
9: 对呀。
10: 那么谷类如果是下锅之前啊，这么大的量，那煮出来就会很大的一碗。虽然它要分成三餐来吃，但我觉得还是会很多。
11: 像还有好多我的同事，她们比较年轻的女孩子，那可能要减肥，这一算下来要吃1斤的主食，而且是生重。
10: 对呀，
11: 这个我觉得太多了。
10: 尤其像我这样，我是不吃米饭还能控制，我只要天天吃米饭，我立马就
11: 变胖。所以少吃

0: 点行不行？比如说100克。
1: 对呀、啊，
0: 所以依林刚刚提出，如果要是每个人每天吃100克的主食，够不够？
2: 对，
0: 您觉得呢，范老师？
2: 是不够的。如果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太低的话，长期而言，它是不利于长寿，也就是说它增加全因死亡率。所以说我们膳食当中最大的一个能量来源应该是碳水化合物。
0: 那土豆可以代替米饭吗？
2: 是的，从淀粉的角度来讲啊，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它们都是可以替换的。50克大米看起来也没太多啊，这边是200克的土豆，哦，其实真的好沉甸甸的，是吧？因为它的水分比较淡，200克也就是4两，所以是我们是这么替换的啊。它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的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替换。我们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代替米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没让你把土豆当菜吃，是让你拿它当饭吃，不放油也不放盐，这样跟米饭替代它就有优势了。因为这里边不仅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膳食纤维多，而且里边还有维生素 C， 你就赚到了，对不对？
0: 这个好，哎，可以大家试一试啊，改善一下。
3: 每一口碳水化合物都是快乐的源泉，但是它总是让血糖高的人群望而却步。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于一生都在和碳水博弈的高血糖人群，掌握两个知识点就能轻松拿捏哦。第一，就是要注意主食的烹饪方法；第二，就是改变吃饭顺序。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锁吧。哪种主食的烹饪方法更适合高血糖人群呢？
2: 那么热的饭和凉的饭相比，已经有研究证明凉的饭升血糖会慢一点，就像寿司，然后呢这个寿司里边呀会加一些醋，这个醋呢也是一个延缓血糖上升的因素。
4: 因为我做美食节目嘛，所以我知道啊，包括我家里还有那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所以寿司会比较好，就是一般来说把那个米饭放凉了之后，然后里面不是还会有那个外面的那个紫菜吗？而且会加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鱼啊肉啊，会更营养。
2: 是的，这个寿司里就像刚才说的，它还有一点菜呀，有一点鱼啊，有一点肉，而其他那些呢，像米饭呀泡饭呢，它都没有这些东西陪伴，是吧？那么炒饭呢，它是加了一些油，所以说相比而言啊，这个寿司还没有油，这一点是很有优势的。
0: 那吃饭的顺序对于餐后血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里有一个国外的实验，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当中吃的都是63.2克米煮的150克米饭，然后也都吃了100克的鸡胸肉，180克的青菜。如果说就是先把那碗米饭吃完，10分钟以后再去吃那些肉和菜，或者是先吃了菜，10分钟以后再吃肉，再10分钟之后最后再吃米饭。第三种呢，先吃了肉，然后10分钟之后再吃菜和米饭，餐后血糖的上升的曲线是什么样呢？好，从这个图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餐后血糖升得最高的当然就是先吃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这种吃法，餐后血糖的上升幅度是比较小的，而且比较稳定。那么先吃肉和先吃菜的差别在哪里呢？后面还做了胰岛素的实验，发现呀，先吃肉的方式胰岛素出动的会比较多，而先吃菜的方式就不用那么多胰岛素，所以呢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最高的。因此我们综合考虑认为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的方式是最有利于血糖控制的。
0: 现在大家终于搞清楚了哈，这个吃饭也要分个先来后到。
1: 因为呢我是糖尿病患者，听那个专家说过以后，说这个吃饭的顺序是影响血糖的，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改变了那个吃饭的顺序，确实对血糖有所帮助，控制血糖。
0: 实践出真知。
3: 关于主 主食这个庞大的大家庭，我们盘点了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不要每天都吃粗粮，不好消化，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藜麦是最好的粮食，家人们要多吃啊。全麦面包比白面包热量低，但我难以下咽。朋友们，糯玉米和水果玉米选哪个啊？在线等，挺急的。亲测，杂粮打成粉吃更有营养，燕麦买不对，小心越吃越胖。有分享，有疑惑，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析。
2: 这个粗粮不易消化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能理解，它为什么就不容易消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糙米，它属于粗粮，而且它是全谷，对吧？这边呢是白米，它属于精致的谷物。这两个东西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第二，其实它的尺寸也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用它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完整的米，一点都没少的种子。这边呢是把种子的外层去掉一部分磨出来的，所以呢种子外层的很多东西就磨没了。那这外层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磨没？因为它有种皮是比较硬比较致密的，然后下面还有一层糊粉层，也是纤维含量比较多的。那么这些东西对人来讲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纤维太高了，它有点刺口，它就不那么好消化。但是每天都可以吃粗粮，只不过呢吃的这个量不需要是百分之百，因为膳食指南里边告诉我们说每天吃的量是50到150克之间。为什么要有五十呢？因为低于这个量就没有明显的健康效果了。吃全谷物啊，它外层的那个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其中像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6 啊，这个都跟咱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吃这个全谷杂粮以后啊，这个血糖就会比较平稳。当你血糖大起大落的时候，人的情绪也跟着不稳定，所以说血糖控好了，你心情就是一直都是很平和的。
0: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
2: 紫薯跟红薯相比呢，它们各有优势。紫薯里边含的花青素比较多，而红薯里边呢含的胡萝卜素比较多，这一项它们就算是打平了。但是呢，从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来说，紫薯比红薯含量是要高一些的，那么紫薯应该说它的营养素含量是略占优势的。
0: 藜麦是最好的粮食，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尝过藜麦哈，它是什么这个粮食啊？
2: 藜麦因为它的蛋白质吧比别的粮食那个质量好一点，然后它的维生素整体也比较的全面，含量也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粮食类的东西一般它都是缺乏烂酸，它需要跟这个肉蛋奶呀豆制品要互补，补完了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取长补短，它的蛋白质的利用率就高了。但是藜麦它不需要跟人家取长补短，它自己就还质量比较好。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您家里只有藜麦一种东西，那应该说它的营养是最好。
0: 全麦面包比白面包热量更低，请范老师帮我们明确一下。
2: 全麦面包有优势，但它的优势不是热量低。因为全麦面包呢，它的热量跟白面包啊是接近的。
0: 为什么呀？
2: 因为热量是按什么算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其实这一点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大的，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全麦粉它是比较糙的，然后它发酵的时候啊发起来也不太容易，所以需要多加一些酵母，然后再多加点油，就是用各种方法让它变得更好吃。所以如果这全麦面包你吃起来很适口的话，它热量往往还高于那个白面包。
0: 好，那我们看 看看下一个问题。
2: 那糯玉米之所以我们吃着很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那个淀粉的特点，就是容易蒸煮出来，是一个很软糯的口感，这就有点像咱们吃的糯米。那么这种糯性和粘性的品种，它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支链淀粉，这支链淀粉就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了。
4: 哦，
2: 这支链淀粉你看它就是分好多叉的，像笤帚一样的分叉。然后支链淀粉呢，它们就是整个是一捆儿，整整齐齐的，可以打捆打在一起。因为它是这么整齐，所以其实它不容易煮的那种，就是水分进去的特别多，就不容易煮软。甜玉米呢，它跟这个又不一样了。甜玉米就是淀粉就很少很少，它主要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是糖，但是这个糖的含量总量就是没有糯玉米的那个淀粉的总量那么多，所以它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比较的低。
4: 嗯，
2: 因为我们升血糖其实不在乎甜不甜，不甜的这个糯性的东西升血糖升的是非常疯狂。糯米也好，糯玉米也好，粘小米也好，都是升血糖特别厉害的东西。而相比而言呢，你看那甜玉米，虽然它是甜的，它有一些糖，但是它总量比较少，而且它纤维比较高，所以实际上升血糖反而没有你啃一个糯玉米那么厉害。
5: 哦，所以咱还不能被那个口感的甜度给欺骗了哈。
0: 杂粮打粉更健康吗？我们得听听范老师为我们做正确的解答。
2: 杂粮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消化速度慢，它餐后升血糖升得也慢，对减肥和控糖是有好处的。杂粮打粉之后，它的营养素含量是不会上升的，而且因为打粉以后啊，跟氧气的接触是更多了，它的保质期就会缩短。哎，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这营养素其实还是往下降的啊。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的确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说是杂粮如果打成粉，吃起来更容易了，做成糊糊啊，或者做成煎饼啊，什么都比较简单，这个便利是存在的。但是冲糊这种做法升血糖是相当厉害的，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吃原粒的那些全谷杂豆会更好一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2: 现在叫做麦片或者燕麦片的产品太多了，你买的是不是燕麦片产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它们是不是燕麦片，然后这个燕麦片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燕麦的含量是多少。这个因为上面配料就写了三个字儿，燕麦片，所以这个就不用看了啊，它已经合格了。然后像这种呢，它叫营养啊，只要加了营养俩字儿，真的你就得仔细看，因为好多加了营养俩字儿的东西，这个营养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它上面写的第一位的也是燕麦片，配料表里边哪个写在前面，哪个就是加的最多的
4: 啊。
2: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燕麦片也是30%，因为它们不是全是大米粉，它也没有一款是加了很多的糊精和糖的。如果说从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人，然后也不需要控制血脂这样的，只是说我早餐想吃一下的这个角度，尤其是年轻人，应该他们三款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呢，整体而言配料表都还过得去。然后这个压根人家没说人家是燕麦片呀，人家这个说的是叫谷物麦片，也就是说这里边有可能很大的量是别的东西。说的是谷穗，第一位的写的是谷穗，而谷穗里边有燕麦片，有叶形膨化谷物，然后球形的膨化谷物，圈形的膨化谷物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存疑的啊。然后大家在吃燕麦片的时候希望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希望能吃到燕麦里的营养。而燕麦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都会在10%以上，一般在12%以上。大家看蛋白质含量6%， 看见没有，100克里只有6克蛋白质，这可比纯燕

0: 麦要低好多哦。我们看这个纯燕麦，这一款蛋白质含量13.5%。
1: 哦，
0: 嗯，看见没有，纯燕麦都这样了，它加这加那，好像加了一大堆很营养的东西，怎么把蛋白质还少了，就剩一半了呢？对不对？这边也是，他觉得加了好多有营养的东西啊，但是你一看这个蛋白质含量也只有8.8%呀，对吧？然后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是6.0%。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
2: 这下你对主食有了全面了解了吧？多种多样的主食记得每天要吃够哦。谷类每天应摄入200克到300克，薯类应摄入50克到100克，这样保证一天的能量来源，才能元气满满哦。说完了主食，接下来请欣赏让人赏心悦目的蔬菜。哇哇哇，五颜六色，颜值出众。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3: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4: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3: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0: 中国居民膳食呢，建议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而且品种尽可能的要多样。
8: 300到500克，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摄入的蔬菜量
0: 哈。
8: 那我们可选择的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对吗？
0: 是的，我们看一下蔬菜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通常我们简单说就叫叶菜类。那么第二类这个根茎类呢，它有的是块茎，有的是块根。第三类呢，说是瓜茄类啊，其实，瓜和茄是两类的。然后，还有像菌类啊，菌类就各种各样的蘑菇啊，包括木耳啊、鹰耳啊什么，这叫菌类的，都是微生物的啊。然后海带呢，它是藻类的一个代表，比如说还有像紫菜呀、裙带菜呀、什么鹿角藻呀，这些都是属于藻类的菜。还有嫩豆类，嫩豆类呢就包括了嫩豆和豆荚。 它们包括了什么嫩毛豆啊、嫩豌豆啊、嫩蚕豆啊、各种豆角啊、荷兰豆啊、豆芽啊这一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吃的葱啊，什么洋葱、大蒜，哎，这些它们也是一类。
8: 好，种类是非常多的哈，建议大家要吃够量蔬菜。
0: 这里面最最要多吃的哈，咱们就是在各种好东西里边挑，最要紧的是深绿色的叶菜，它的好处是最普遍的，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的有好处，因为里边有一个其他蔬菜都很难有的一个成分，就是大量的硝酸盐。硝酸盐以前都觉得不好，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这个硝酸盐呢特别能够扩张血管，哦，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降血压呀，而且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实验了，证明硝酸盐真的是帮助降血压。所以呢，这个新的知识点一定要推广给大家。然后呢，就是这个蓝紫色的蔬菜实际上不太容易多吃，那它在蔬菜中主要的来源就是紫甘蓝呀、紫皮的茄子啊，还有就是像紫菜苔呀、这一类的。那紫菜苔它那种一种发紫又有点红啊那种感觉的那个颜色啊，那个是甜菜红素，包括红色的苋菜里边也是这个色儿，是吧？就是甜菜红素，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它们都是具有相当强抗氧化性的物质，其实对于我们预防三高也是有好处的。
2: 蔬菜通常被我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富含维生素 C， 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美容养颜，还能帮助人体维持良好的免疫功能。膳食纤维可以促进人体消化吸收，改善肠道功能，但哪些蔬菜排名靠前，可能让你意想不到。
8: 那我们请范老师呢，帮我们明确一下，我们目前吃到的常见的蔬菜啊，这个维 C 的含量大概会有多大的差距？
0: 蔬菜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差距没有那么的大，胶类。不管是辣椒啊，还是甜椒啊，青椒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从七八十、八九十、一百几，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这已经在蔬菜当中算是佼佼者了。然后特别低的那个是什么呢？比如说黄瓜，黄瓜就是个位数或者十出头哦，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大部分的蔬菜呢就是几十的这个水平。
8: 好，了解完 VC 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哪种蔬菜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实际上各种深绿色的菜和菜梗儿，膳食纤维都挺多的。你不要以为这二点多低，这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因为蔬菜的含水量都是90%几，在90%几的含水量之外，就是10%几的干货，10%几的干货就有差不多有一半啊，甚至是一多半啊，都是膳食纤维。你说它牛不牛？它已经很厉害了。
8: 有没有比这几样蔬菜膳食纤维含量更高的蔬菜的选择呢？
0: 有，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所谓玉兰片的，它是比较粗一点的那种切成的片，
8: 冬笋。
0: 对，这个笋呢是竹子的
1: 幼年，
0: 幼年的时候，竹子那个纤维怎么样？
1: 可以，
0: 那真的是超级多，超级硬，是吧？所以说，尽管它只是一个笋的幼年时期，仍然已经有了很多的纤维了，而且这个纤维是以粗纤维为主。
8: 没想到荷兰豆的排名也这么高啊。
0: 对，荷兰豆、嫩豌豆、蚕豆、毛豆、 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五点几六点几这个水平、嗯、一般的蔬菜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哦、是，这是因为呢它们的干货比较多一些，因为豆子最后长熟了不是很干的嘛，里边的那个纤维，那里边的干物质也比一般的那个菜要更多一些。
2: 若两个蔬菜很出圈，菠菜被誉为不

0: 这个胡萝卜是护眼冠军，从小就被教育要多吃萝卜保护眼睛。并且你有没有听家里的长辈说过胡萝卜必须要用油炒营养才能被吸收？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蔬菜你真的了解吗？
1: 那菠菜真的能补铁吗？首先它含铁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出类拔萃，
2: 看来我们的这个营养知识真的是需要更新了哈。蔬菜里边的铁呢都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才好吸收，非血红素铁就没有那么好吸收，它这个吸收率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差距， 真的是N倍的差距，就是菠菜里边含有很多草酸，很多人都知道草酸会跟钙结合变成草酸钙，影响钙的吸收，但是大家不知道草酸跟铁也一样结合的，紧紧紧紧的，它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草酸同样影响铁的吸收，就那点铁本身也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好吸收的，然后又有草酸去捣乱，所以最后的
3: 综合效果并不能帮我们有效的补铁。嗯，好，来让我们看一看胡萝卜对眼睛有好处。首先咱们得明确对眼睛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它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才去考虑到底哪一个蔬菜当中是富含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呢就是胡萝卜素。
1: 这个胡萝卜素呢，重点存在于橙黄色的和深绿色的蔬菜里。当然，胡萝卜一般来讲它就是很高很高的了啊。然后像南瓜，这也是很高很高的，一看色儿就已经知道了。然后红心儿的那个红薯，也是含量很高的。 那你说这个菠菜呀、苋菜、鱼、甘蓝，它不是绿的吗？它为什么也有胡萝卜素呢？大家想一想，那个菜叶子不新鲜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绿色一褪了就变成黄的了，是吧？说明里边类胡萝卜素它也是有的，包括叶黄素和胡萝卜素都有。而这里边呢，特别是叶黄素比较多，所以绿叶蔬菜里叶黄素 往往比胡萝卜素要多，而这叶黄素大家可能在一些眼保健品里曾经见过。这个羽衣甘蓝啊，它叶子是深绿深绿深绿的，绿色越深，一般来说它这个胡萝卜素跟着也会越多。所以你看它这个数就是100克里，大概有4点多毫克，也就是4000多微克的 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当然它本来就是以此著名的，它也是含量特别高的。菠菜其实也不错啊，苋菜呢就稍微的弱一点，但是所有绿叶菜
3: 他们都会有。哎呀，通过学习我就发现真的是掌握了很多有关于蔬菜的营养的知识。那胡萝卜用油炒才能够帮助营养素更好的吸收吗？您觉得呢，樊老师？
1: 胡萝卜素是在哪儿吸收的？是在锅里吸收的吗？是在碗里吸收的吗？是在盘子里吸收的吗？不是，是在你的肠子里吸收的。确切的说，只要你肠子里边有油，它不就能吸收了吗？那你其他的食物有油水，比如说你吃了个鸡蛋呀，还是吃了一些这个肉啊，它里面不都有脂肪吗？这些东西在肠子里都可以帮助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有一件事儿是对胡萝卜素的吸收关系特别大的，影响特别大的，那就是软硬度。 因为胡萝卜素它是在那个细胞的痕里边的地方，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把它做软，还是特别硬的那个状态，像生胡萝卜咬得咔哧咔哧响，你都没办法嚼烂。你想你那牙能把那细胞嚼破吗？细胞那么点小，对不对？除非你打浆才有可能。所以呢，那么硬的那个胡萝卜粒儿，最后就是那个膳食纤维啊， 它带着胡萝卜素就穿肠而过了，这个吸收率就比较低，除非你拿好多油去泡。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蒸的煮的那种软了的胡萝卜，几克油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了。
3: 这个问题真的是更正的太有必要了。这样呢咱还可以少吃一点油，是不是？
0: 了解完了蔬菜这么多的好处之后，当然要把它们通通吃进身体里了。烹饪方法也不可小觑哦。炒、蒸、白灼、焯煮等等烹饪方法，到底哪些做法会让蔬菜的营养损失小一些呢？
1: 那么白灼和焯煮，你觉得它们俩有什么共性啊？各位都知道，都得烧一大锅水，对不对？然后把菜投进去，投进去以后把它煮到差不多熟的这个状况。那如果是焯煮就得全熟，是吧？白灼呢，差不多也得全熟。熟了以后再起油锅，然后再往上浇个汁儿，对不对？所以都有大量水煮这一项。你觉得这个煮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里边水溶性的营养素是不是都会跑到水里向那个方向走，只是它出去多少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关键是你白灼完了焯煮完了，那锅水你喝了吗？灼完了你难道没发现那里头溶了一些东西吗？对呀，那怎么能没损失呢？这维 C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维生素 B2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叶酸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类黄酮这些多酚类物质不也是水溶性的吗？所以说会有损失，你知道损失的比例有多大？这些水溶性成分通常会损失至少50%。
2: 哦，一半
1: 其实是挺大的。其实大火快炒，如果从营养素含量角度来说，它损失真的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水溶性这些成分它不喜欢油，所以它不会跑到油里，它还会留在这个菜里头。而留在菜里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植物的细胞会保护它。虽然外头那个大火那个温度挺高，但那个菜梗的中间其实没有那么高温度，所以内部的维生素其实保存率还可以。就是很多的测定结果表明，维生素损失并不高，损失个10%-20%的不是很多。蒸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烹调方法，它是水溶性的东西损失也很少，因为蒸不就是点蒸汽嘛，它又没有泡在水里，对吧？所以水溶性东西损失很少，然后那个温度又不超过100度，然后又没有热油跑进去，所以蒸是很完美的一种烹调方式。然后呢，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推了好几年的一个方法。我们可能觉得蒸不是太方便，大火快炒还要起个油锅，还要炝锅，就是很多那个烹调小白啊，不会做饭的年轻人，他就觉得还有油烟啊，还要整这么大一蒸锅呀，他就觉得很烦，对不对？您要用我们这种方法，又软又嫩，非常好吃。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推了好几年的一个方法。您要用我们这种方法。

0: 法，又软又嫩，非常好吃。
1: 这个好哎。那蔬菜生吃比做熟营养更好吗？范老师，
0: 生吃可以用较少的数量达到更多的减肥呀、控血糖啊这些方面的效果。如果大家都吃200克的量，那么你生吃200克跟熟吃200克，你想想谁的体积大？
2: 生
0: 的体积大，对不对？一下锅它立马就缩了，然后生吃的时候是不是它加的油也比较少？然后你熟吃的时候，一般你要炒啊、炖啊什么的，往往它加的油就多，这样就把那个蔬菜的一些好处就给它抵消掉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能生吃的话，它是比做熟的健康效果要更大一些。确实也有研究发现啊，就是吃生的蔬菜，比如说一天吃多少量，跟吃熟的蔬菜吃多少量相比，它可以起到更大的一个健康作用。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我就什么都生吃了。首先有些蔬菜根本不能生吃，比如说像豆角之类的是不行的，什么嫩豆子都是不行的。又比如说呢，有一些菜虽然理论上能生吃，但是人类也很少这么吃，比如说像什么空心菜呀、菠菜呀，你又不是兔子，对吧？真让你一天吃500克的蔬菜全吃生的，您受得了吗？您吃不进去啊，是吧？所以熟吃的好处是它可以吃到更多的量，这个以量补它的营养损失，它还是能补回来的。最后把那300到500的量给凑够，然后数量要够了，品种多样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3: 蔬菜千好万好，但是经常有减肥的朋友问，为什么我天天多吃蔬菜少吃肉还是瘦不下来呢？实际上并非所有蔬菜都是低热量的，有些蔬菜的淀粉含量高，热量也高，不适宜多吃。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整体而言呢，大概我们就是按照这个30以下吧，我们都可以叫做低。但这个藕可不算，藕里面有淀粉，所以说稍微高一点。
2: 南瓜
0: 这个就高一点了，所以南瓜这个不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这个蒸菜和娃娃菜这热量都挺低的啊，黄瓜也是很低的，然后番茄，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甜的番茄，应该说也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冬瓜，哎呦，冬瓜真的好低好低啊。
3: 蔬菜的知识你都掌握了吗？再给大家画个重点，每天的摄入量要达标，选择要多样化，这样就能获得更全面的营养。不妨试试深浅颜色搭配，其中深色蔬菜要过半，或者选择五颜六色的蔬菜搭配在一起做盘沙拉，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快动手做起来吧。
4: 先套后煮再熏，汶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1: 哎呦喂，
4: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1: 我出来了，出来了，全都出来了。
4: 汶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汶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北半球的湿寒地带有一片辽阔茂密的森林，在那里驼鹿妈妈生下一对双胞胎幼崽，一只幼崽不幸被猞猁攻击致死，而接下来的求生之路更为艰难。驼鹿母子要时刻警惕狼群、熊的围追堵截，小驼鹿能否熬过寒冬？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先套后煮再熏。问安人制作的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1: 哎呦喂！
0: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1: 我出来了，出来了，我全错了。
0: 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爱香是辣的瓮安人，为了尝到一口美味，也是各种巧思妙想。
2: 不吃辣不行，
3: 离不开辣椒。
1: 制作肥肠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先烫后煮再熏？
3: 一二三，你把葱都抽走了，人家就在生肠了。
1: 田螺壳、五花肉、鸡肉，这个组合制作出来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4: 肉汤，
3: 都切掉了。
1: 瓮安烤全羊，外皮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究竟是什么？
3: 哇，相当火辣。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人们只好借酸来改变菜肴的寡淡无味。久而久之，酸就成了深入贵州人骨髓里的味道。又因贵州气候湿热，所以人们用吃辣的方法来除湿。
2: 不吃辣不行，
3: 不吃辣不行，
4: 离不开辣椒。
1: 所以酸辣就成了当地的味道标志。
3: 又酸又辣又麻，这才吃两口，我的后背就开始发烫了。
1: 一碗酸辣十足的辣鸡粉下肚，既暖了胃，又醒了脑。味道调查员要赶紧和谢红大哥会合。谢大哥今天要制作一道瓮安的传统美食，据说这道美食让本地人赞不绝口。这会是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5: 但是不是美，
3: 跟猪肉有关的
6: 哦，汤汁哦，
5: 全部一起
3: 都要了，大肠。
1: 在瓮安，爆炒肥肠、米肠、炸脆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馋涎欲滴的美味。谢红大哥有一手制作肥肠美食的好手艺，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先要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3: 好嘞，女侠上树，睁不开眼，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1: 青郁的柏树枝，气味微香，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去除腥膻之味。有了柏树枝，谢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3: 哦呦，红彤彤的呀！哎，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是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7: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3: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1: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3: 怎么样处理它们？
5: 做套肠，
3: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5: 对，拿了这根肠的另一头。

0: 这样。
1: 太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0: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长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1: 对，
2: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1: 对
2: 吧？

0: 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抚平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我们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大肠要怎么处理呢？
1: 这是已经清洗干净了的大肠，
2: 我们把它分段。
1: 好，咱们这是要开水下锅吗？
2: 开水下锅的话更快一点。
1: 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
2: 两勺就够了。
0: 经过热水的加持，大肠的肉质更加紧致，弹牙筋道。这时候谢大哥拿出了大葱和竹签，大肠在大葱和竹签的装扮下又会以怎样的造型示人呢？
2: 卷卷呢，我们也来做那个烧烤吧。
1: 这能套进去吗？
2: 来，
1: 咱们这肠是有弹性的，最后一点了。哎，好嘞，你看这一块的肠，它的肉就非常的肥。我把肥的都捡走了，这一串肯定最好吃了。
0: 洁白水嫩的大葱塞进大肠，大肠瞬间饱满丰腴，多出来的大肠切成小段，按一个青椒一个大肠段的顺序用竹签依次穿起，一个个油润十足的烤串等待着炭火的加持。套肠它到底与柏树枝酸辣椒要怎么结合呢？
1: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2: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1: 这距离可以吧？
2: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串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了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
1: 现在开始我们的花样大肠烧烤时间。
2: 现在要先刷酱油。
1: 好，我就等着这大肠烤得滋滋冒油的那辣椒先起反应了，开始爆皮了。
2: 对，
1: 这得烤到什么程度？
2: 烤到表皮发黄，滋滋冒油，刷一点那个酸辣椒汁。
0: 经过炭火和调料的加持，肥肠滋滋冒油，烤制的既入味又酥脆。大葱肥肠串烤的火候正好，肥肠弹牙，大葱脆口，两种食材的碰撞别有一番风味。肥肠青椒串刷上酸辣酱汁，酸辣与油润并存，一口爆汁。
1: 大家吃起来了，你也得劳动起来。嘿嘿嘿，我这个成脆皮肠了，
2: 对，
1: 表面一层烤的焦脆焦脆的。
2: 嗯，
1: 怎么样？今天这个满意吗？
2: 非常满意。
1: 烤过之后反而变得更加的清甜了。
2: 对。
1: 但是汤，你把葱都抽走了，人家这剩肠了。哎呦喂！
0: 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还需要几件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2: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2: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2: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1: 嗯，
2: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用草木灰炒制的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味道。
1: 还加了那个灰豆腐，有一种草木灰，还有那种熏制

0: 这个味道，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1: 对，又嚼劲。
2: 田螺壳、五花肉、鸡肉制作的美食有多与众不同。
3: 螺是有肉在肚里，就是这个意思。
2: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问安，山花烂漫，溪水潺潺，鸟鸣声声，碧水映蓝天，好一派乡野风光。问安人在这如诗如画的田间劳作，也用这里地地道道的物产制作各色美味。稻花鱼无论是焖烤还是炖煮，都是一口鲜香。据说这个季节当地的水田里有一种制鲜美味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要想品尝这鲜味，就要先找到制鲜好手戴显慧阿姨。
4: 阿姨，我来了，我来了。
3: 帮我把这个田螺磨了，过后插秧。
4: 说说您有没有什么磨螺的技巧？
3: 像鱼那个，它是一堆一堆的嘞。
4: 是像鱼一样会成堆呀、啊？
3: 哎，对。对，
4: 所以我们得一锅端，
3: 对，就是啊，它一油都一个就摸上几个，没油就没油。
4: 哎，真的是，又摸到一个，又摸到一个，这一颗旁边就肯定会有第二颗。你看我一次收获俩，叔叔，我看看你摸了多少？
3: 大筐啊！
4: 你一般喜欢用这个螺做什么好吃的？
3: 吃了就知道了，好菜，特别的香。
4: 叔叔阿姨比一比。哎呀，
3: 还是它多一点。服输，服输，
4: 服输，服输。
2: 稻田田螺是瓮安的一大特色，爆炒田螺香辣筋道，酸汤田螺开胃解腻。无论哪种做法，稻田田螺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宠儿。今天戴显慧阿姨要制作一道肉香十足的田螺美食，她说首先要为田螺找一位特殊的搭档。
3: 它跟别家鸡不一样，我家威力这只鸡是吃磷脂，
4: 这我都吃不着的东西，这鸡用来当食食，好奢侈呀、啊！听起来。
3: 等一下，你去看一下，小周。啊，
4: 周大哥。哇。鸡没抓着，捡着一颗蛋。
5: 这就是磷脂鸡蛋。
4: 这个我们就揣着，可以带下去。又掏了两颗出来。
2: 戴阿姨说他们当地养鸡，给鸡吃的饲料可不一般，里面添加了当地人种植的灵芝，所以当地人管吃这种饲料长大的鸡叫灵芝鸡。灵芝鸡肉质紧实，味道十分鲜香。稻田田螺和灵芝鸡，戴阿姨到底要制作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呢？
3: 首先我们选螺丝，
4: 这是已经刷干净了的。哎，
3: 我教你啊。
4: 好，
3: 第三圈，嗯，一下子都剪掉了，
4: 方便取里边的这个肉。
3: 对，
4: 一圈，两圈，
3: 三圈，
4: 三圈。哎呦，还挺硬啊，这个壳。
3: 你看，四不过三吧。
4: 干脆利落。
3: 我开水倒进去，烫一下，那个肉烫死了，搞掉出来。
4: 而且这个汤瞬间就变成乳白色了。
3: 就是里面的那些脏东西它都开始吐出来了，
4: 我们相当于又给它再次清洁了一遍。
2: 想要品尝到这道田螺美食，制作起来可并不容易。清洗好的田螺尾部用剪刀剪掉，咔嚓的声音倒是十分解压。然后将剪好的田螺焯水去腥的同时，壳肉轻松分离。
4: 是这样吗？
3: 对，
4: 那下半部分怎么办？
3: 下部这些就是那个不干净的垃圾，就把它去掉。
4: 哎，出来了，这些就是废弃的部分了。看我的，一二三，失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田螺肉，口感弹牙，有嚼劲儿，加入辣椒爆炒，鲜香与辣香融为一体。但是戴阿姨似乎并不打算这样简单的一炒了之，只见她洗净田螺肉后，又开始洗田螺壳。难道田螺壳也能吃吗？清洗田螺壳

0: 到底是要做什么呢？味道调查员还没搞清楚状况，戴阿姨就又剁了很多猪肉馅。
1: 这一共有多少？
2: 13斤吧，3斤胡萝卜，1斤韭菜，3两香菇，1斤姜。
3: 那量还挺大的，
1: 加点食盐调调味。
2: 来，跟我一起，
1: 1、2、3、拌，
2: 把它像这样揉一下。
3: 那贵州用词，
2: 就是揉一揉。螺丝有肉在肚里，就是这个意思。
1: 螺丝有肉在肚里，咱们灌的是猪肉啊，它那肉可不是螺肉，是猪肉。
2: 腊肉也要灌上去。
0: 猪肉馅细腻黏糯，油脂饱满，配上胡萝卜丁、韭菜丁、香菇丁后，加入调味料搅拌均匀，这一盆色彩丰富、香味四溢的馅料就制作好了。接下来要怎么跟田螺相结合呢？
2: 它往里面塞，从尾巴里面看到肉，
1: 拿手指把肉
2: 使劲的塞
1: 进去，看着这个螺，
2: 使劲的往里面挤。哦，就把这里敷上，
1: 放一颗螺肉，里边满满其实都是猪肉。
0: 将拌好的馅料填入到田螺壳中，用力压实，直到馅料从田螺壳尾部剪开的地方溢出才算装满，然后在螺口处填上螺肉，最后封口。经过一番改造，田螺壳这个空房子里转眼间就被馅料和螺肉挤得满满当当了。在戴阿姨的巧思下，田螺壳内充满了肉香和鲜香，为了让里面的食材紧紧拥抱在一起，还要放入冰箱冷冻。此时另一位具有浓郁肉香的大将灵芝鸡要出场了。当鸡肉快炒到色泽焦黄，就可以盛出备用。接下来火爆的制作马上登场，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等调味料爆香，然后加入糟辣椒，锅里马上变得火红热闹起来。在糟辣椒的激发下，锅中的香味更加浓郁，让人闻着直咽口水。这时加入鸡肉块，焦黄鲜香的外皮上又裹了一层火红热辣，加水炖煮，加入花椒粉提香，汤底就制作好了。
4: 要田螺了，马上拿去了。
1: 哦，现在就要了。
4: 好，
1: 叔叔，像我们这田螺下锅了之后，再煮多久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
4: 正常煮要40分钟，
1: 还得慢慢炖一下。
4: 对。
0: 冻得硬邦邦的田螺放入锅中，滚烫的汤底与冰凉的田螺相遇，一冷一热的刺激下，田螺壳里的肉馅、田螺肉以及锅中的鸡肉都变得爽滑弹牙。肉馅的猪肉香和田螺的鲜香与汤底的鸡肉香相互融合，三香合一。
1: 吃这个螺，
5: 先来一个牙签，然后呢，这样掏肉。
1: 你看，我们这有一个动作演示，还带一个解说，非常齐全啊，
2: 很满意，
1: 好有嚼劲啊！但是我很好奇哈，它里边这猪肉怎么办？
5: 屁股再捶
1: 啊！这样，我来试试哈，准备3、2、1，我错了，哎，全错了。
0: 戴阿姨的巧思妙想成就了田螺不一样的滋味。问安烤全羊外皮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究竟是什么？
1: 还会攀岩呢，这小羊。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问安县天文镇，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大片的山林草木为羊儿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草料。宋林飞就是当地养羊烹羊的一把好手。
6: 爱像风筝断了线，那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0: 据说他抓羊靠的不是手，而是嗓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7: 有时候叫一叫他就过来了，长时间的活到在一起了，他就有感情了。
8: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7: 过来，回家来，过来，你看是不是？
8: 他
7: 是不是不听你的啊？是不是美女？他是不是不听你的啊？
8: 就是大哥喊第一声回家了，所有的羊统一的姿势，啪一下那个头就扭过来了。我看您这儿的羊好像有好多不同种的品种哈。
7: 黄的那种呢，它就是这个我们那个黔北麻羊，贵州的这个本地品种。黑色的那个呢，它就是这个卢比亚山羊。
0: 汶安人对于羊肉美食的迷恋到了极点。孜然羊肉浓郁的孜然原香与羊肉搭配，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酸辣涮羊肉，酸辣的汤底减少了羊肉的膻味，吸饱汤汁的羊肉吃起来那叫一个刺激。由薄荷加持的黄焖羊肉在浓香基础上又多了一丝清爽。烹羊好手宋大哥准备用肉质细嫩、膻味较小的努比亚黑山羊制作烤全羊。宋大哥说，他制作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焦香酥脆，内里鲜嫩多汁，肉质软烂，羊肉味清香扑鼻。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从腌制开始就不能马虎。
7: 首先第一步就是用啤酒把它腌制好，
1: 上啤酒
7: 五瓶，要把它泡起来腌制。
1: 咱们的小羊今晚也有口福了，不醉不归。
7: 用这个啤酒家人的话，就把它这个汁刷在这上面，
1: 这样刷，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像是挂一层皮水似的？
7: 哎，对对对，它就是要把它腌制。
1: 像我们家那边湖北吃小龙虾的时候就爱放啤酒，但是很少在烤全羊的时候用到啤酒。
7: 它主要是起到增香的作用，我自己的一个独创吧。
0: 啤酒是去膻提鲜的好助手，将啤酒反复刷在羊皮上，至少要刷20分钟。啤酒中含有的二氧化碳可以起到松软结缔组织的作用，使羊肉的肉质更加软嫩绵密、细腻顺滑。啤酒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一个秘方。
1: 这个应该是小茴香吧？
7: 这个不是茴香，这个是茴香籽，入口里面呢还有点微辣的那种感觉。再看一下这个，你认不认识？
1: 白扣。耶，这么惊讶！
7: 对对对对，
1: 这个有点像松树上的。
7: 它这个叫碧波。
1: 碧波。
7: 哎，对对对，它起到它有增香保值的一个作用，就是
1: 保值。所以咱们今天做一只羊要用到这么多盘的调料呀？
7: 我们有比例的，像是我们今天做了50斤这只羊哈，茴香籽哈，哎，我们有这么多就可以了。
1: 所以您差不多一抓就一个准。
7: 用的时间长了都有这种感觉嘛哈？
1: 心中有一杆秤。
7: 心中有数，哎，对对对对。
1: 哦，其实量不是非常的多。
7: 量不是非常大，它如果大了的话，它就没有羊肉本身的味道了。
0: 将茴香籽、砂仁、草果、白芷等10多种调料放入石臼中，在捣制的过程中，调料各自的甜、香、辛等味道被激发出来，彼此交融。
1: 这熬了不一会儿，这个汤的颜色就变了，
7: 香味就出来了。
1: 现在这个水蒸气里边都透着浓浓的香料的味道。
7: 对对。
1: 然后它的汤色也变成那种红棕色了，
7: 增色增香，它也起了这个作用。
0: 把制作好的调料加到水中炖煮，让调料的香味尽数释放到水中，一锅清水转眼间就变身成了香味浓郁的调料水。这锅调料水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又一个秘方。调料水放凉后，将羊肉放进调料水中，再加入几片薄荷，为调料水增加一抹清爽，腌制24小时左右，让调料的复合香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纤维之中。
1: 咱们不是做烤全羊吗？怎么又开始起锅烧油了？
7: 主要是用在后面我们烤的过程当中，它起到滋润这个皮的作用。加我们的这个草果，也是选一个中等的，砂仁、回扣、
1: 白扣、
7: 碧波，放我们的栀子， 蒸熟。
8: 像有时候做黄豆腐啊，包括原来染布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它是植物染料。
7: 它就是也是我自己独创的一个小秘密吧，
8: 对不对？骄傲，我自己独创的。这有一点点像炸葱油，把这个香料的味道还有我们这栀子的颜色吸走之后，它们就不需要了。
7: 不是不需要了，捞出来之后啊，我们还进行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香料放在里面浸泡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达到我们那种金黄色的那种油的效果。
0: 这一次宋大哥调制出的油可不一般，只见他将调料放到油中浸炸，使调料香与油香相融合。在众多调料中，山栀子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烤全羊色泽金黄的关键。调料油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三个秘方。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把羊抬上烤架了。在调料水中腌制入味的羊肉饱满丰腴，铁架支撑定型，铁丝捆绑抓牢，将秘制调料油均匀地刷在羊肉表皮上。慢火炙烤，翻转受热，只要静候1个小时左右，美味就要诞生了。
8: 这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它不仅是它的颜色非常的亮啊，而且我感觉非常透，可能打个光我就能在这直接照镜子了。
7: 现在要改刀再烤上20分钟，
8: 让它二次入味儿。哇，这个羊皮会有一点点像划开果冻的感觉，
7: 对，
8: 会有弹性。
7: 对，
8: 你看我这划得够深的，里边像打开什么阀门似的，汤汁一直往外流。
0: 经过烤制的羊肉颜色由金黄转为红棕，刀锋过背，露出内里软嫩多汁的羊肉。改刀过后再刷一遍调料油，继续烤制，让羊肉更加入味，色泽也更加油亮。
8: 都来挑一挑自己想要哪块肉，蘸蘸胡辣椒。哎呀，
7: 满嘴清香是不是？
8: 你确定是清香吗？哎，
7: 对呀，满嘴清香的呀，
8: 相当火辣。哎，
7: 对对对，
8: 而且可能是因为带皮烤的缘故哈，它这个肉里面的汁水被锁得非常好，会比普通的烤羊会更加的鲜嫩。
9: 整点香，肉不香？
8: 欢迎干杯！干杯！
0: 切下一块羊肉，蘸上瓮安当地的手搓辣椒，一口咬下去，羊皮薄而酥脆。羊肉嫩而多汁，丰富多元的滋味在口腔中不断延展绽放，回味悠长，满足感与幸福感瞬间涌上心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9: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

喜欢钻研美食的谢宏大哥照旧前往集市寻找新的食材与新的创意，戴显慧阿姨将更多的田间鲜味制作成美食，宋林飞大哥驱赶着羊群前往山野更深处，准备开辟新的牧场。山野和河流，田间和草场，美食总是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展露身影。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二次创造，他们将对家乡的热爱寄予在食物中，弥漫在唇齿间，流淌在岁月里。

0: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强滨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前路漫漫，崎岖坎坷，躲避天敌，荒野求生。面对狡猾的猞猁，双胞胎幼崽能否逃过一劫？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是高大威猛的森林王者，没有什么比一头雄壮的驼鹿更能代表北方的荒野。驼鹿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如此强悍，对于出生在森林沼泽的这对双胞胎来说，童年充满了未知的挑战。他们需要学习生存之道，应对天敌，荒野求生。在族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内容精彩，足够拍摄一部电影，一部关于驼鹿的电影。

北半球的寒凉地带是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这里寒冷潮湿，常年被雾气所笼罩，显得神秘而多变。驼鹿群就藏匿在这里，母亲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小驼鹿，鼓励它站起来。

的孪生兄弟抢先一步，出生还不到一个小时，小驼鹿的行走欲望很强烈。小驼鹿的腿特别长，走起来摇摇晃晃的，像是在踩高跷，看样子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好平衡。驼鹿妈妈仔细清理着生产时残留下的痕迹，她不想让任何掠食者发现小驼鹿的存在。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里，母亲希望小驼鹿茁壮成长。前路漫漫，崎岖坎坷，驼鹿母子通过亲密接触来熟悉彼此的声音和气味。他们必须建立紧密联系，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驼鹿都要依赖妈妈，妈妈会保护他们。在此期间，小驼鹿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学会生存所需的基本技能。驼鹿妈妈通常会产下双胞胎幼崽，

幼崽双双长大成年的概率很低。除了这对双胞胎驼鹿，森林里的其他新生命也陆续降临。春天来了，每个动物家庭都添丁进口，包括猞猁。猞猁是森林中的顶级掠食者之一。猞猁妈妈一次最多可以生产5只幼崽，这一窝并不算多，养活它们很辛苦。幼崽出生的第一个月，猞猁妈妈把它们藏在洞穴里。小猞猁还没睁开眼睛，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完全依赖妈妈。还没满月的小猞猁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活动了，这让妈妈更加紧张。她要努力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别走丢，别被捕食。妈妈轻轻地叼着小猞猁的脖子，试图把它们聚拢在自己身边，可孩子们只想尽情玩耍。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小猞猁安静下来，那就是妈妈的奶水，温暖又美味。这至少能让小猞猁安静一会儿。森林的夏天稍纵即逝，这是动物的最佳成长时期。

双胞胎驼鹿也在一天天长大，蓬松的毛发看起来更有光泽。哦，别着急，站立和跑跳还需要好好练习。高跷一样的长腿让小驼鹿点点脚就能吃到母乳，营养美味的乳汁可是新生命的源泉。驼鹿奶的脂肪含量是牛奶的两倍，而且还富含多种酶和氨基酸。在许多寒冷的地方，人们喜欢将驼鹿奶喂给病人，以增强体质，早日康复。据说驼鹿奶略带酸味，还有一点松木的清香。小驼鹿正在享用早餐，妈妈可不能放松警惕，这是孩子们至关重要的成长期。小驼鹿还不够强壮，跑不了多远，脆弱的小家伙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妈妈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相比小驼鹿，小猞猁还是略胜一筹。四处撒欢的小猞猁现在已经可以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里寻觅猎物了。小猞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贪玩好斗，相互扑咬有助于锻炼小猞猁的力量和协调性。这些都是以后狩猎时需要的基本技能。

小猞猁的迅速成长也给妈妈带来更大的压力。幼崽开始挑剔食物了，最好是新鲜的肉类，可是到哪里去找美味的猎物呢？相比之下，驼鹿妈妈还算轻松，目前只需要给孩子们喂奶。要保证奶水充足，驼鹿妈妈就必须让自己吃饱吃好。和其他动物一样，幼崽知道母亲出去觅食了，就要乖乖藏在灌木丛里一动不动。离开幼崽，妈妈有些忐忑不安，似乎没什么异样，前提是小驼鹿必须保持安静。没过多久，双胞胎中的雌性小驼鹿开始躁动不安了。森林里的任何动静都会被注意到。小驼鹿伸伸腿站起来，突然发现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猞猁很谨慎，巧妙地将身体掩藏在树影交错中。猞猁知道驼鹿妈妈很可能就在附近，驼鹿的蹄子可是一击就能致命的，

驼鹿妈妈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已经太迟了。妈妈安慰着双胞胎的幸存者雄性小驼鹿。一只小驼鹿足够猞猁一家享用好几顿了。理论上是这样的，狼獾的体重与猞猁差不多，但看起来更强壮。狼獾可是森林中最凶悍的动物之一。狼獾以力量和残忍而闻名。猞猁知道最好离狼獾的利齿远一些。

舍利决定选择一个安全位置，远远地观察，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吞噬。狼獾的吃相真可谓狼吞虎咽，在很短的时间内囫囵吃完一顿大餐。这是狼獾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策略，谁都无法预料下一餐是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驼鹿妈妈依然能闻到幼崽熟悉的气味。

鸵鹿一直被觊觎，也始终被惧怕。巨大而锋利的蹄子可以一脚毙命。鸵鹿妈妈不会拿仅存的幼崽去冒险。 小驼鹿喝了很多奶，它需要尽快成长，并学会照顾自己，以免遭遇和姐姐同样的命运。驼鹿大多独来独往，偶尔也会成双结队。这次谁会被盯上呢？一只雄性驼鹿，它活力四射，正在寻找这个地区的雌性驼鹿。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的鹿角还在生长，被一层绒毛覆盖着。它只是在提前踩点。由于瘙痒，它不停地舔舐自己的身体。小驼鹿尝试着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和所有的反刍动物一样。 驼鹿只在下颌前端有牙齿。

与上颌坚硬的角质齿垫配合实现咀嚼，坚硬的牙齿非常适合包树皮，驼鹿妈妈也跟着小驼鹿一起磨牙。驼鹿赖以生存的很多植物，其硝酸盐含量都不高。硝酸盐是植物生长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同时也是动物获取氮元素的重要来源之一。好在内层树皮含有丰富的硝酸盐，驼鹿非常喜欢这种矿物质食品。驼鹿很喜欢在森林里漫游，树木、湖泊与河流完美地交织在一起。驼鹿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地，小驼鹿越来越强壮，可以和妈妈一起探索更多的事情，比如学习如何寻找食物。小驼鹿姜黄色的皮毛与妈妈又短又黑的巧克力色皮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驼鹿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悄悄地注视着，一只年轻的雄性驼鹿一直远远地跟着他们。他有可能是小驼鹿同母异父的哥哥，是驼鹿妈妈前一窝产下的一只幼崽。驼鹿妈妈提高了警惕，即便是一家人，这个大块头的年轻驼鹿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小驼鹿。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驼鹿的体型只有年轻驼鹿的一半大，年轻驼鹿的出现似乎让小驼鹿很兴奋。在年轻驼鹿面前，小驼鹿显得越来越自信，也更加独立了。小驼鹿尽情玩耍的时候，妈妈会格外小心周围的动向。四处奔跑有助于锻炼小驼鹿的力量和协调能力。驼鹿喜欢水，当一天结束时，它们喜欢流连在湖边，享受清凉和宁静。雄性驼鹿会四处游荡，到了夏末，它们经常聚集在繁殖地。泛黄，天鹅开始迁徙，这些都是夏季即将结束的迹象。一旦鹿角停止生长，保护性的绒毛脱落之后，就意味着雄性驼鹿可以开始繁殖了。每年冬天，鹿角都会脱落，重新生长。无需担心，鹿角的生长速度非常快。一头雄性驼鹿每两天就能在头顶增加1000克的活性软骨。长出这种鹿角需要大量的营养供给，当然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森林里的特殊食材，

这里的土质通常很贫瘠，但昆虫和真菌能分解粪便，然后将养分送回大地，帮助树木生长，为驼鹿提供食物。驼鹿活动的地方会形成小型的生态系统，

枪狼寻找能掩埋的块状粪便，在里面产卵，并将这个粪块打造成一个育儿室。驼鹿的粪便招来了大批枪狼。对蟾蜍来说，唾手可得的大餐开始了。

在这个区域内，年轻的雄性驼鹿蠢蠢欲动。顺着气味，他们试图找到雌性驼鹿，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以抢占先机。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寻找可以交配的雌性驼鹿并不容易。好在驼鹿有矫健的长腿，乐此不疲，每年都要奔波几十甚至几百千米去寻找异性。在北方森林，夏季是丰收的季节，果实丰富，汁水饱满。不过好景不长，驼鹿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最南可以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欧洲的波兰以及中国的部分地区生存。驼鹿在北方的寒温带针叶林最为常见，并且能漫游到林木县附近，在那里森林逐渐过渡为苔原。

0: 落叶凋零，鹿角嫩皮脱落，一年一度的发情期如约而至。紧张的比拼之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夏季，这里的日照很长，几乎没有黑夜。然而，当秋天到来时，夜幕很快就降临了。照减少，气温骤降，树木开始落叶，以防霜冻的伤害。当那些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凋零后，叶片中其他的色素便显现出来，绚丽的黄，耀眼的红，以及迷人的橙色调。最终，落叶凋零，形成天然堆肥，迎接寒冬。光照和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到驼鹿，此时驼鹿的荷尔蒙分泌旺盛，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拉开序幕，驼鹿的发情期来了。第一个出现

明显迹象的是鹿茸。滋养鹿角生长富含血液的表皮层开始枯萎，鹿角嫩皮慢慢剥离下来，露出新的头饰。

雌性驼鹿终于表现出自己的兴趣。他们很快就会进入最佳状态，开始为新生命的孕育做准备。一只年轻的雄性驼鹿充满好奇，四下观望。它的口腔顶部有一个感觉器官，可以敏锐捕捉到异性的荷尔蒙气息。这个叫猎唇嗅的行为能帮助雄性准确判断雌性是否在发情状态。

雌性驼鹿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它需要再多一些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驼鹿紧随其后。雄性驼鹿的到来打乱了这对母子的生活。小驼鹿抓紧一切机会吮吸妈妈的乳汁，它知道这种母乳喂养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小驼鹿的确成长了不少，但要长成真正的大块头还远着呢。旺盛分泌的睾丸素让成年的雄性驼鹿躁动不安。这对小驼鹿来说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遭遇不测。

常霜冻降临，但丝毫没有减退驼鹿越发高涨的欲望。体型更大的驼鹿加入比赛，一场盛大的较量开始了。

很难有什么隐私，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将会吸引更多的雄性。体型外观是雌性挑选雄性的主要依据。那只年轻的雄性驼鹿也在其中，万一机会出现了呢？成年雄性驼鹿都很紧张，它们必须不停地驱赶竞争对手。雌性驼鹿吸引来不少观众，小驼鹿发现自己夹在一群成年驼鹿之间，

忙乱中的妈妈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最壮实、最受青睐的大块头正在后场，一旦他登场，较为弱小的竞争者就没戏了。

机会难得，好好把握。使出浑身解数，谁都不会轻易放弃。一只敏捷轻盈的年轻雄性冲进去，想来点小动作。

憾的是，并没有引发什么关注。能让大块头惊慌失措的，一定另有原因。低矮的植被被肆意践踏，场面一片混乱。这些6到12岁之间的雄性驼鹿正值壮年，想要平息这场混乱并不容易。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接近1000千克，这里可没有什么弱者懦夫。

胜出的雄性会赢得交配权，至少在这个季节它会收获满满。

冰天雪地，寒冷湍急的河流，小驼鹿突然遭遇强悍对手的围追堵截，能否逆流而上？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

0: 中，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每年的交配季节对雄性驼鹿来说都非常难熬。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壮，他们会连续比拼数周，直到最后筋疲力竭。随着能量消耗殆尽，他们有些撑不住了。并非每只驼鹿都有体力挺过即将到来的寒冬。清道夫闻风而至，对于森林中的另一种庞然大物来说，机会来了。与驼鹿不同，熊不会与即将到来的大雪硬碰硬，熊会冬眠。想要成功冬眠，就必须先增肥。这样的一具庞大尸体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这顿大餐喂饱的不仅仅是熊，渡鸦聚集过来，一大群食腐动物也想一起分享这难得的美味。第一场雪的降临意味着留给熊的时间不多了。

雪也会给小驼鹿带来更多的改变。小驼鹿已经断奶了，不过妈妈仍然只允许它在附近活动。妈妈现在的注意力更多专注于肚子里的胚胎。此时妈妈需要补充营养，她要来点硬菜。树叶凋零，植被稀疏，积雪越来越深，驼鹿是时候踏上迁徙之路了。交配季过后，许多驼鹿都会迁徙，虽说路程不算很长，但崎岖坎坷，驼鹿想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冬。

夏季，大多数驼鹿都喜欢低洼的湿地，那时池塘和湖泊里长满了美味的富含钠的植物，周围还环绕着鲜嫩多汁的柳树。然而到了冬天，雪下松软的地面很危险，也很难找到低矮的植被，因此驼鹿会爬向高处。迁徙的道路破败不堪，历经数百上千年，一代又一代的驼鹿在这些并不平坦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水道纵横交错，穿梭其间，就像充满挑战的障碍赛。尤其是今年新出生的小驼鹿，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旅程。这些平时独来独往的驼鹿聚集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大家都显得紧张不安，懵懂的幼崽好奇地驻足观望。松软的泥土和湿滑的石头让驼鹿举步维艰，有些地方河水很深，水流湍急，

经验丰富的驼鹿知道该怎么走，他们是探路者，深一脚浅一脚，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其他驼鹿紧随其后。小驼鹿和妈妈急忙跟上。好在驼鹿的腿很长，可以涉过大部分水路。幸运的是，驼鹿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小驼鹿必须奋力划水向前游去。很快，整个驼鹿群都顺利过了河。现在，他们准备向深山挺进。冷空气会下沉，因此驼鹿夏季所在的低洼平坦地带会比山丘地区更冷，而待在山谷的斜坡上，驼鹿受冷风的干扰也会相对小些。即使躲在避风的森林里，驼鹿也需要为接下来漫长而黑暗的冬季做些准备。好在驼鹿腿长，可以在雪地中跋涉。最大的问题是食物短缺，没有草和树叶，只有坚韧的松针和光秃秃的树枝。驼鹿这个名字源于印第安人的食树枝者，这些大块头可是啃食树枝和树皮的行家。由于食物短缺，驼鹿彼此靠得更近，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也更加激烈。雄性驼鹿的鹿角已经脱落，失去了优势。不管雌雄，都用起了同样的武器，又大又重的蹄子。

忙争端过后，驼鹿又开始忙活起来。大蹄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当成很好用的学铲。因争抢食物而陷入争端，这会分散驼鹿对入侵者的注意力。狼是最有能力杀死驼鹿的掠食者，

驼鹿用奇特的高抬腿轻落步的方式把腿尽量抬高，避开倒下的木头，然后轻松跨过去。狼不再追赶，虽然狼很擅长追捕大型猎物，但喜欢用集体围攻的方式对付猎物。这一次狼不再穷追的原因，可能是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捕杀了一只猎物。吃饱喝足后，狼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以便从激烈的狩猎中恢复过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勉强把乌鸦从猎物周围驱走。很快，更忧心的事情来了。一只熊罕见的在冬天露面。熊偶尔会从冬眠中醒来，有时还会去找点吃的。肉把熊吸引过来，这可不是残羹剩饭，足够狼群吃上好几天的。狼群还没准备拱手相让。狼在数量上占优，熊也知道这点。慌乱中，熊叼起一嘴就跑，狼群追上了它，

熊只好悻悻而归。狼群欢呼庆祝胜利，狼是凶猛强悍的掠食者，通过合作，狼群可以围追堵截大型猎物，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成果。这里的冬天很严酷，许多动物都熬不过去。也许驼鹿会死于寒冷。不过，总有冰雪融化的一天，寒冬终将过去。

在大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吸引力。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

再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连绵不断的雨水意味着驼鹿是时候回到夏季栖息地了。驼鹿聚集在河岸上，观望着谁来迈出第一步。不断融化的冰雪使河水暴涨，

聚在一起的驼鹿群，小驼鹿也在其中。它顺利熬过了第一个冬天。小驼鹿现在已经离开母亲，完全独立了。此时此刻，生存的本能让它加入到驼鹿群中。经验带来的智慧将引领驼鹿渡河。驼鹿的皮毛浓密，冰水的温度并不会困扰到它。河水比之前更深，也更湍急。水流将驼鹿群冲开，偏离了航道。驼鹿尽可能保持冷静，奋力逆流而上。小驼鹿是最后一个下水的，

悄悄地尾随在一只成年驼鹿的后面，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跟进。小驼鹿的第一个生日竟是这样度过的。现在小驼鹿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的路漫长而多变，充满挑战。祝福小驼鹿茁壮成长，长出更大更美的鹿角，希望它继续磨练，练就一身超凡的生存技能，找到适合交配的雌性，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这就是益安宁丸。
6: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5: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数百座土堆大墓，精巧的随葬品，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为何出现在这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2集。

0: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被责令停工，沿线数百处古墓抢救性发掘，新疆伊犁国道考古发掘全面铺开。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怎样的动机修建了状如山丘的大墓？考古发掘喜忧参半，精美的挂饰，小巧的铜器，夸张的古兽，别样的南湖，古遗址、古墓葬透露出来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该怎样解读独特的历史印记？2017年6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场一如既往紧张有序。考古团队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当时的新源县文物局的专家组成。在建的218国道自西向东，途经伊宁、尼勒克、巩留、新源四县，贯穿伊犁河谷。新源县作为高速公路跨境里程最长的区域，涉及的文化遗址最多，发掘项目也最多。摄制组进驻新源，对这里的考古发掘做重点记录。横跨新疆的天山，阻隔了北冰洋飘来的水汽。处于天山北麓、丝路通途上的伊犁河谷，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水草丰茂，孕育出了辉煌的草原文明，见证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与交融。
1: 在我们新源境内，就说是不完全统计，现在是6000多座古墓葬，6233座。啊，这个呢是在我们人和这个车能到达的区域，那还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还有大量的墓葬，有待我们后期的这个去探明。像目前现在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古城遗址、岩画以及古墓葬的分布，可以感受到当时我们这个草原是

0: 人类是这个早期这个草原这个游牧民族啊，可能是比较聚集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1: 以往对这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既张扬着游牧文化的风格，又显现着农耕文化的持重。

0: 配合基本建设，涉及的大大小小的发掘点多达数百个。本次发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摄制组赶到新源之际，正值大墓的发掘。这座大墓呈圆丘状，墓高近4米，底边直径超过了30米。
1: 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游牧时代开始了，在地表上开始有封堆，做了墓，慢慢开始做这种大的封堆。
0: 与这座大墓相当的墓葬，沿着山脊的阳坡一字排开，足有几十座。
2: 这些墓葬呢，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宫奈斯河的北岸，这个阿乌勒山的南麓。它这个沿这个山梁呢，大多呈这种南北链状的分布。其中在新源地界的，分布的这个墓葬的，从地表分堆来看呢，它体积都比较大，就是主要一些大中型墓葬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新源这个区域内。
0: 修建这么多这么大的墓葬，耗时耗力耗钱财，对途经这里的商队来说是不可能的。唯有经济富足的常住民才有修建此等大墓的能力。墓葬壮阔，随葬器物肯定少不了。接去墓上的封堆，根据土样的变化划定发掘区域，往下挖了不足1000深，出现了大石块，看得出来石头是被人有意堆放的。这么做的动机在于抵御盗掘。继续发掘，石头骤然变多，而且体量越发大了起来。健壮的哈萨克族帮工很是吃力。古时建此大墓绝非易事，挖出来的土都要经过筛子，为的是不遗留下任何细小的文物。关于考古，在外行人看来，无外乎是在地下挖掘宝藏。其实不然，考古并非寻宝，本意在于借助遗物遗迹对话古人。往往一块陶片、一点古渣、一枚石器，对破解古代文化信息有着重大的意义，意味着重大发现。大墓挖到一人多深，石块垒筑的墓廓清晰可辨了。
3: 这样找比例。
0: 未见木质的棺臼，或许时间久远，木质的棺板早已化作了泥土，也有可能这是一处石块垒筑的石棺墓。快到墓地的时候，出现了遗骸。见到了遗骸，考古人员下到墓地。穿着红色上衣的哈萨克族小伙子是志愿者。小伙子留学俄罗斯，所学的是历史学专业。

0: 什么玩意儿？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这哪是？ 打电话那边那个。
1: 出于热爱，操持手铲，几个月的历练，小伙子俨然成了熟练的考古队员。墓地凌乱，显然大墓已被盗掘。尽管如此，发掘还得进行，因为需要搞清楚墓志、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大墓的所属等文化信息。
2: 小铜刀好像，是一个小的小铜刀，
3: 断的，
2: 不是断掉的，就这么大，就这么大，
1: 对这座大墓的发掘怀着极高的期望值，但几天辛苦下来，却仅见到了这么一枚小小的遗物——青铜小刀。发掘还在继续。
4: 那铜具马上往出撂。现在过筛子，先赶紧过来找那个。
1: 陶罐精致小巧，显示着3000年前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质。
2: 金红见不到这种彩陶嘛。
1: 确定了大墓的修建年代，疑问又来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陶罐藏身墓穴，以墓形看来，当初与墓主人一起下葬的随葬物品绝非少数。这一点自同时期的其他墓葬出土的器物亦可得到证实。青铜祭器，16头流牛首尾相接，环绕于祭器的顶端。流牛是印度半岛上的家畜，西域草原从没有这种牛的饲养。3000年前的中原正值商代，商人在祭祀的时候多选牛为牺牲，谓之大牢。以这种产于印度半岛上的牛为原型铸造祭器，这说明3000年前西域与印度半岛就有了文化上的往来。
5: 发现这个墓葬来看呢，存在一些墓葬形式的区别，葬式状式方面也有所反应，随葬器物也有所不同。所以说，因为这个伊犁河谷这一带一直是这个游牧民族一个理想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交替的生存，所以形成这种差异，墓葬发掘反映出的一些差异。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应该都属于这个早期的一个游牧文化的一个性质。
1: 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新源县的古遗址多达6000多处，而且文化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地域上的优势，新源成为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集结地。今天的发掘，部分考古队员遗失到了另一处工地。对先前那座大墓的发掘，即便说弄清楚了大墓的修建时间，但预期的随葬器物却未曾见到，这多少令考古队员感到了失望。但愿眼下这个大墓不会再让人失望。
2: 先下这一条的，来看看，
6: 先小点花下吧，别下到线上，线里边了，下啊，全线不要下啊。
1: 与道路北边的大墓一样，发掘这座墓葬同样是先挖土再搬石头。令考古队员欣喜的是，破天荒的在墓室的一侧竟然出现了一处疑似的圆形墓室。细细的清理地面，果然这是一处与墓室相连的墓坑。考古发掘发现双室土堆墓，巨大的填石颠覆了当下对古代游牧民族墓葬习俗的命运。小墓室作何用？古城遗址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国道二幺八线新建项目停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沿线数百座古代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伊犁高速公路项目沿线考古全面铺开，巨大的土青、密集的条石，彰显着古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集结地，墓室一侧的圆形墓坑是否埋藏着古人的随葬物品？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能给考古队员带来欣喜吗？
1: 这边一个长方形的墓室，这中间应该有一个，有可能是个双室。如果双室的话，这就是一个过道一样性质，连着另外一个小墓室，它的那个啥，大小应该这是个主墓室，那应该是个次一点的。应该是个双室，这种土堆墓下面就是一个单墓室，我们叫单墓室，也有双墓室的很少，特别这种大一点的中型墓葬来说，它一般是一个墓室。
0: 这样的墓形在新源以至于新疆来说都属首次发现。这个墓坑是干什么用的？会不会是为了放置随葬器物而挖掘的呢？这处大墓里边填放的石头比先前的要大一些。有些石头即使所有的帮工都上阵，搬运起来也很吃力。3000多年前的古人挖掘这样的墓坑，并且在上边堆上高高的封堆，实属不易。实际上，在同时期的中原，墓葬的建制采用的是不封不竖，也就是不堆封堆的建筑方式。后来在墓顶垒起土堆的筑墓方式传到了中原。常言道，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座大墓还会让考古人员失望吗？石垒的墓椁渐露了出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大了起来，墓坑被封，但躲不了土。不一会儿，下边的人都成了泥人，灰土弥漫，发掘依旧，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挖上来的泥土照旧得过筛子，这是什么？陶器渐漏，剔除了泥土，整个器型令人惊诧。
2: 这种形制陶器，咱们以前都应该没见过，你也没见过吧？
3: 我没见过，在资料里面没翻到过这个。
2: 这个它一面嘛比较扁平一些，另外一个另一侧是鼓出来的。
0: 乍一看像是个龟壳，上边的圆口说明这是一件盛放液体的容器。为什么要将器物做成半个圆？这是出土于内蒙古的辽代酒具，扁扁的。经考证，将器物做成这个样子，为的是骑马的时候携带方便。这个容器应该也是为了骑马而设计制作的。因为风太大，加上古尔邦节马上就要到了，发掘现场的哈萨克族帮工都要回家过节。考古队决定自今天中午开始放假3天，3天后再行发掘。哈萨克族帮工回家过节了，考古队员闲不住。距离新源县60千米的尼勒克县考古工地，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对这里的探查，找到两处墓葬的内在关联。风依旧很大，飞沙走石，眼睛都睁不开。这处工地发掘的也是墓葬，但比起新源县工地的墓葬要小多了。 那边的墓规模很大，埋的有可能是贵族，而这里或许是平民墓。墓形和新源县的大墓完全不一样。再有就是，自墓边上捡到的陶片显示出来的是更早一些的文化特质，与在新源县大墓里见到的陶片根本就是属于两种文化类型。根据陶片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考古队员认定这里的墓葬距今已经有4700年了。倘若深究这些墓葬与新源大墓的关联，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里的人们生前喝的也是伊犁河的水，吃的也是古地赐予的食物。

0: 地上的哈萨克族帮工还在过古尔邦节，开不了工。考古队员决定趁着空当到新源县境内的一处国宝级古城看看。奇人生的蒿草密密麻麻，根本看不到路。来自县文物局的考古队员在前带路，在绿草中艰难地穿行了20分钟以后，考古人员走到了古城遗址边上。爬上城墙，城垣依稀可辨。为了了解城址的全貌，考古队员起飞了航拍器。古城大致呈正方形，东西两边残留着城门的印记。古城依山傍水，驻守这里可以监控来往于古道上的人们。当地百姓管这里叫黄金城，据说城里藏着黄金。但还有说法，古城里有回不了故土的幽鬼，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光顾这里。前些年的文物调查，古城被确定为唐代建筑，是一处担负着扼守丝绸之路重任的军事要塞。走在城墙上，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一个深洞。不像是老百姓取土所致，是有人故意挖的，是一个盗洞。在城墙上挖盗洞能挖到什么？有可能盗贼听信了民间的传说，以为城里当真有金子。看得出来，挖这个盗洞的贼人是无功而返的。根据洞壁，刚好可以审视城墙的建筑方式。依照洞壁显现出来的地层关系，考古人员认定古城是夯筑而成的，夯层在30厘米上下。
1: 咱们当
2: 逃票。
0: 夹在洞壁上的陶片随处可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陶片竟然与在发掘的大墓里出土的陶片很类似。古城距今1000多年，古墓距今3000多年，早于古城1000多年的陶片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这个疑问的解释只有一点，这就是早在3000年前便有人在这里居住了。至于说是为了扼守通道，还是仅仅因为这里的水草丰茂宜于放牧，考古队员无解。

0: 考古发掘有何重大发现？墓主人是什么性别？小墓室没有盗扰痕迹，这里会有考古队员期望的密室宝藏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

0: 拖地，数学土坑。墓室盗扰严重，考古发掘继续。竖起双耳，陶制南湖，填补了考古史上的空白。在当地百姓口中的黄金城，考古队员发现了与大墓里类似的陶片。1000年前的陶片为何会穿越时空？黄金城里的盗贼无功而返，3000年前的古墓又能否幸免？考古队员卯足了劲儿，等待着惊喜出现。过完节的哈萨克族帮工都回到了工地，毕竟是过完了节，连停车都讲究了起来。对这座大墓的发掘到了紧张的收尾阶段，而这一阶段恰恰最令人期待。志愿者再次成了发掘的好帮手。与这处墓室相通的是前所未见的圆形墓坑。依照工地负责人的说法，好饭要留到最后吃，先发掘完这里，再顾及那边。墓地下松软的泥土像是永远清不完，骨骸呈黄褐色，考古人员不禁气馁了起来。骨骸散乱，应该是被人有意挪动过。有考古队员说，草原民族有二次葬的习俗，即便是在当下，老人去世，晚辈会将尸首搬至山里，一段时间以后，家人回来收拾遗骨，再做下葬。但愿散乱的骸骨是因此所致。以这段腿骨的粗壮程度看，死者是一个成人。头骨露了出来，残留的牙齿很是齐整，磨损也不严重，死者的年龄不大。
1: 眉弓也是不是很发达，所以她肯定是个女性，一个中年女性。
0: 眉骨圆润，这是一位女性，有资格享受如此大墓，说明这个女人生前有着显赫的地位。骸骨被全部收集起来，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基因检测，能够了解这位贵族妇女的族属、健康状况、死因等信息。发掘到了最为较劲儿的时刻，考古队决定中午不再回城，在路边随便吃了口饭。考古队员在成排的杨树间稍作歇息。接着上午的发掘，距墓底仅有几厘米了。就在这时，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了。墓底的最下边疑似的盗洞，细细甄别。

0: 盗墓的土质与墓壁的很相似，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早期的盗墓。考古队员倒吸着凉气，盗贼光顾当然不会空手而去，就如同挖掘北边的大墓那样，这座墓葬隐含着的文化信息需要全面了解。更何况做贼心虚的盗墓贼不可能将墓里的随葬器物盗得干干净净。发掘还在进行，只是上午还有说有笑的考古队员这会儿都没了言语。正如考古队员所料，泥土下现出了侥幸逃过盗贼黑手的遗物，形状怪异的骨器。去掉骨器上的泥土，骨器露出了真容。
1: 它那獠牙骨，你看它那个下牙、上牙，你看它两个牙那个。
0: 真木、龅牙、龙首，这个形制的器物前所未见。而出土于新源县的3000年前的墓葬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0: 难得工地上没了风，方形的墓室已然被盗，圆形的墓坑有没有被殃及呢？考古人员决定开始挖掘圆形墓坑。
1: 对，
0: 与此同时发掘方形墓依旧进行，挖土、清土、筛土。
2: 清土
0: 泥土下再现奇迹。倘若缺乏耐心，不够细心，绝不可能发现这么一件小器物。青铜鼎比黄豆大不了多少，重量不足3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说小巧，青铜鼎上该有的设置啥也不缺。青铜制鼎是中原的习俗，怎么会在地处西域的新源县现了身？或许恰如风堆大木传到了中原，鼎的制作理念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3: 一粒核就像一个蓝色的纽带，实际上它在沟通东西文化交流中它的地位和作用也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说研究东西文化，研究东西文明的碰撞交流的时候，伊犁河的位置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沿线发掘这些东西，它肯定它有四面八方来的因素，既有北方的草原的，既有西亚的中亚的文明，又有东方来的。
0: 3000多年前，中原与西域早已有了频繁的往来，各种文化间不断的吸收接纳，促就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4: 我再问你，这个是什么？是吧？
5: 他妈太费事了。
6: 那是肯定是。
7: 这
0: 工地北边的天依旧蓝蓝的，考古发掘单位的旗子俯下了身，像是在列队观察工地上的动静。对圆形墓坑的发掘快到底了，未见盗掘的痕迹。与圆形墓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形墓坑进入了最后清理阶段。两位考古队员埋着头，静静地操持着手铲和毛刷。
8: 这是啥吗？只能先挖这个，先挖这个，这边铲来把它拿掉啊。
9: 挖多少？
0: 与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不同的是，有机会最先见到古代遗物出土是考古人的特权。对圆形墓坑的发掘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在这时，工地上的领队被方形墓坑的考古队员叫了下去。又是一件精美的古代遗物，挂饰金灿灿的，
8: 这块玛瑙，它都是玛瑙，这都是玛瑙。
0: 下边连缀的是一个玛瑙事件。据专家说，这样的玛瑙唯有印度半岛才有。这件器物也是外来的。蛛丝马迹之中能否找到陆浑荣独有的器物？保存完好的大墓能够诉说一段怎样的历史？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3集。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千多年前，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上的人们，既能得到东来的物品，又有机会获取西来的宝物。圆形墓坑终于见底，令考古队员极度失望的是，坑底干干净净，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为什么在方形墓的边上要挖一个圆形的墓坑呢？而墓坑里又不曾放置哪怕一丁点随葬器物，古人多此一举的行为着实令考古队员费解。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其中充满了乐趣，而乐趣的含义不仅在于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古代文化真谛，还在于发掘的结果往往会辜负了期盼，而正因为如此，考古有了挑战的概念。配合国道218线的考古发掘还没有结束，考古队转战到了一座新的发掘点，还是一座大墓。遗憾的是，因为还要赶着去其他考古工地拍摄，摄制组不得不告别了考古工地。临别前，考古队领队告诉记者，考古其实不存在失望。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他生活在一个饱经离乱的时代，从走实业报国之路转而投报历史学，希望能够学史明志，教育救国。
1: 他一直就是在琢磨最早的中国在哪。
0: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创办中国考古学教育事业，被学生们尊称为一代宗师苏公。
2: 苏先生一生致力于的我们这样的中国的最初的模样，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0: 他的一生是追寻历史真相的一生，他用新开创的考古学方法和理论，为我们探索认识中华文明提供前进的道路。
2: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的观点，让我们开始以一个多元的视角去理解我们文明的最初形成，满天星斗的竞相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
0: 像他一样的考古大先生，怀揣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引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
2: 我们要研究中国文明，我们也要研究世界文明。
1: 要考虑是传承，什么东西传下来的，这个是文明。
0: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带您走进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年，苏秉琦出生在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1934年，刚刚进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工作的苏秉琦，参加了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在整理发掘材料的时候，他敏锐地把关注点放在了该遗址

0: 出土的瓦砾上。第一次以系统的分型分式法，成功地将不同类型的瓦砾对应起相应的年代，这象征着他开创的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起步，也为他日后对中国的文明起源探索奠定了基础。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苏秉琦练就了一手摸陶片的绝活，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摸陶片研究法，至今仍然是考古系学生的基本功、必修课。1975年，苏秉琦通过对当时中国全域已发掘陶片的研究，首次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至1981年，六大文化区系理论已臻成熟。苏秉琦认为，中国人口密集地区在万年以内可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这六大文化区系有着各自的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同步演变并相互影响。他认为，这一从史前时期就已形成的文化渊源和传统，为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此后多年，苏秉琦从六大区系类型理论出发，进而阐释了更为宏大的中国历史基本框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书、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等理论，最终形成了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考古学派。当他走完这一生，考古学的后继者们尊称他为一代宗师。
1: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讲呢，大家都亲切地称呼苏秉琦先生为苏公。他呢好像是一本大书啊，对于我们来讲，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想去读懂这本书确实很困难。所以今天演播室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两位导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呢是郭大顺老师，掌声欢迎。另外一位呢是李新伟老师。郭老师，您先跟我们讲一讲您跟苏公的关系是什么呢？
2: 苏先生是我在学校读研究生的导师。
1: 哦，
2: 嗯，
1: 您跟苏先生读书了多少年啊？
2: 苏先生那时候是讲秦汉考古。到研究生时候啊，我是考的是军事系那个专业。苏先生辅导也三年嘛。
1: 李老师，您跟苏先生的这个关系应该怎么界定呢？
3: 我应该说是苏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教书的像严文明先生啊、李伯谦先生啊，那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学生，包括像郭大顺老师，所以苏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
4: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2: 这张照片是1976年的7、8月份。
1: 嗯，
2: 苏先后面那个黑板上画的那些图，是广东施虾的资料。在这之前呢，苏先生是在76年春，他就到这个施虾那个工地，在很长时间，他回到北京以后，他就把这个施虾墓地那些墓里出那些陶器啊、玉器啊、石器啊，就综合分析，除了这个分期之外，他讲了社会，讲了社会从分工到分化。苏先生这次讲的真是把考古资料和这个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结合很好。
1: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大家看看那个先生背后的黑板上画的是什么东西。
5: 我觉得像是地图和一些器物的器形图。
1: 地图和一些器物，什么器物呢？
5: 像是一些砾和豆之类的器物
3: 啊，能知道豆，
2: 知道豆。
1: 这个请李新伟老师亲自点评一下，这个答案怎么样？
3: 这答案基本正确，我觉得。
1: 嗯，
3: 一些地图，还有刚刚郭先生说石匣的器物，主要是豆，有的倒着放。
2: 照了一半，那边应该是顶。
3: 对，那边应该有顶。
1: 很棒，非常棒，这位小伙子，掌声鼓励一下。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请李新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一讲苏秉琦先生的 主要的一些成就，您会先从哪儿给我们讲起呢？
3: 我想还是从斗鸡台开始讲吧。那个应该说是苏先生他考古生涯的起点。
0: 斗鸡台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 7.5 千米处，是仙州及两州时期的墓地。1933年至1935年，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为了找到仙州秦人的文化起源，在此地进行了发掘。苏秉琦先生参与这次考古工作，这成为他考古生涯的起点。发掘后，他选择瓦砾作为切入点和重点研究对象，对墓葬和器物逐一分类，将全部40件瓦砾分为 ABCD 四型，由此开启了按器物形态差别来判断遗迹的相对年代的先河，更成为中国考古界此后一直沿用的考古类型学方法。
3: 当时中国已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考古研究机构，一个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有考古组，还有一个就是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是由徐旭升先生亲自主持的。北平研究院成立以后，他们就想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在关中盆地开展新的考古工作。他们想我们能不能通过考古资料也去寻找周人的起源，这个就是斗鸡台发掘特别重要的目的。苏秉琦先生可以说对斗鸡台的发掘是非常的投入的。苏先生的孩子写的回忆录说，他有一次回到北京，在梦里面还在喊斗鸡台斗鸡台，已经进入他的梦境。当时他远离自己的家庭，在这个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也是相当艰苦的。考古学看似非常精彩的发现，还有很多的深入的研究，其实都是从最基础的发掘陶片，摸陶片，然后把这些陶片尽量的复原成完整的器物，然后再分析这些器物的类型的演变，去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的。苏秉琦先生尤其对斗鸡台发现的一种叫砾的器物啊，就是有三个很大的带足，然后上面是一个腹部，这个一般是认为是炊具，一种在黄土高原地区，其实大概在周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一种特别重要的炊器。苏先生就对斗鸡台的瓦砾进行了非常精细的类型学的研究，去探讨周人使用的这样的陶砾的风格，还有不同的类型的发展的演变，这样就奠定了后来的我们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的一个范式，对后来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有的时候你挖一个遗址，可能一天就会出上万片的陶片而且都是很破碎的但是怎么样通过这样的最常见的考古遗物去复原古人的生活，去了解文化的演变，那就依靠类型学。类型学是对陶器进行非常仔细的观察，看它的口部是圆形的还是椭圆形的，看它的口沿是平的还是倾斜的，看它的唇部是方的还是圆的还是尖圆的，再看它整个的身体，它的弧度是怎么样的，它的足是怎么样的，要做非常细致的观察和分类。苏先生我没有见过，但我知道我的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非常看重摸陶片的而且我们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也都教育我们摸陶片是最重要的，我们也都会到遗址发现陶片以后也都会仔细的去分析去研究。斗鸡台的发掘又是想找到建立周朝以前的仙州的文化，所以苏先生在当时其实也已经开始了对整个的中国的史前时代还有夏商周以前的这些文化的一个整体格局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说斗鸡台的发掘应该是苏秉琦先生他的考古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0: 谢谢李老师精彩的讲述。您刚刚讲到说这个苏先生摸陶片的事情，我们其实也找到了很多的照片，咱们来看一看。
1: 这是在赫木都，在那个探方的边上，苏先生在那儿摸陶片。
0: 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苏先生摸陶片，他能摸出什么门道来呢？
1: 这个还真有个故事，就是苏先生有篇文章，在1987年写，叫《给青年人的话》。这年轻人，你们以后有时间可以看看苏先生那篇文章，他那里面就讲，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在考古界普遍传说，这苏先生就是摸陶片，很有功夫，一坐在那儿半天呢。北京考古所就现在北海后门，北海后门他们发掘的就是郑江营那批材料，那批材料，那时候天气好像是春天，天气还挺冷，那苏先生一看到他那儿，一看到那批陶片以后，他就不动了，他就往那儿一坐，就那个披着那么个衣服啊，就在那摸。他后来他在那篇文章里就给青年人的话，他就讲，他说我这个摸陶片也不是说总有，收获，摸陶片很重要，重要在哪呢？他讲，这科学是讲逻辑思维，这个艺术呢是讲星象思维，但他说考古学呢，这个星象思维的作用绝不亚于这个逻辑思维。而形象思维里头呢，一个是看，一个呢就是摸，就触感。有时候你光看你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后来他就摸陶片祖师爷了。北大还是现在各地的考古专业的老师啊、学生都要摸陶
0: 片，都得有摸陶片的功夫，
1: 摸陶片的功夫，你得有硬功夫，摸这个粗细程度，一摸基本上时代就能定。
0: 这个也太神奇了，
2: 因为这不是说就这么摸去单纯的体会手感，其实你摸的过程中去观察，而且你去思考。洛阳王湾遗址的陶片，杜先生说是四面八方，觉得我特别能理解。现在我到一个新发掘的遗址，复原的器物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没复原的那些陶片，那里面经常就隐藏着很多的重要的线索。其实我也会看摸，如果能够发现四面八方，也是感觉特别兴奋的，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有知道啊，山东的陶片应该是什么样，然后长江下游的、长江中游的应该是什么样。你如果摸到那样的陶片，你就会感觉非常的兴奋。有的可能已经很残的陶片，但它只有一个把手或者一个口部保存的，哎，你一看是典型的，假如是甘肃的风格，还有是山西的风格，就会让你很兴奋，获得很多的这个新的思考。
3: 伴随着20世纪众多考古的新发现，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有哪些新的探索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考古学家苏秉琦。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秉琦全身心投入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他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史前史，把重建中国史前史和文化自信当作考古学科的重要使命，提出要把考古学建设成为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学科。耄耋之年，苏秉琦感慨地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对后人要有个交代。1996年，他呕心沥血将一生所学总结成《中国文明起源新判》一书。书中一代大家以最通俗的文字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向后人娓娓道来。
0: 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最早的中国在哪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个中华文明最早是从哪儿来的。这是贯穿着整个苏先生的这个学术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1: 他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个我们中国国家，他原来是说是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它是有个历史脉络。这个历史脉络究竟背后怎么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觉得考古资料是有这个责任的，我们在搞考古的有这个责任搞清这件事情。但是这里就有个理论方法问题。你理论方法正确，可能解释这些考古资料就能够更接近一些中国历史。对，他是寻根，他后来就是寻根，就是辽西的发现以后，我们最早发现就是东山嘴。东山嘴是个小遗址，但是它那个前面有个圆形的潭，那潭也不大，直径就2.5米。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他就意识到这点了，寻根。那时候他就寻根。
0: 你看先生开宗明义说，华人，龙的传人。
1: 所以他后来就到87年就写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工商化就那个玉龙，发现了玉龙。而且他这个东西的来源，这个红山文化，所以突然就起来了。为什么？除了当地这个基础之外，他就是中原仰韶文化过来了，过来的他们两者这个接触碰撞融合。
0: 所以这就是先生写的那个华山玫瑰燕山龙。
1: 对，就这句话。
0: 这首诗有听说过吗？很了不起，掌声先鼓励你。
2: 对，能记着这个不容易。
0: 来，没事，我们帮你一块儿记。
6: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清山下贾雨翁。
0: 汾河
6: 湾旁沁河谷，夏商周及晋文公。
1: 对，不简单。
0: 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首非常精彩的诗。
1: 四句话，苏先生说是歪诗。
0: 我觉得这是很精彩。我们解读一下，
2: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概讲述的是距今6000年到5000年的第一轮的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碰撞。
0: 下一句，大清山下贾雨翁。
1: 后来这个苏先生呢，就是也是找着坚底平衡，找着东西，最后是在哪？还不是在黄河流域，是在这个内蒙古的河套。大清山下就是河套，在那个地方他就发现那个最晚的那个坚底平，就5000年前后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仰韶的最晚期。那个坚底平啊，它就不是那个早期坚底平是那样，也不是红陶了，它变成灰陶的了。完了，它中间有个压窑，那么个坚底平。这个坚底平呢，和同时发现的，就是这个最早的傣族器，就三条腿傣族器，也开始出现了。这个出现呢，涉及到磨陶片的事儿，苏先生就觉得。这个最晚期的尖底平啊，它那个里面是一圈一圈的能看出，那个外面呢有个秃鹫。那个最早的那个傣族器，那个甲它叫原始甲。那个也是那样，它是那个三个傣族吧，它中间还有个那个底儿也是个傣族，那个里面也是一圈一圈的，外面也有个鹫。 所以他说就找到了实证，他说他是这个甲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化石，它的起源就和这个尖顶瓶有关系。
0: 哇，
1: 这个东西的实证是在大青山下。
0: 哇，这太精彩了。
2: 苏先生认为这样的一个文明火炬形成的一个植根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一直到春秋，其实也一直到秦汉，也一直到现在。所以这是苏先生这首诗里面其实蕴含着这样的一个文明火炬传递的这样一个特别中国式的一个文明演进的道路。
0: 我也看到我们的六位学员啊，听得津津有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的，有请。
7: 老师好，我的家乡也在红山文化区，所以我很好奇苏先生在考察红山文化遗址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其实这个困难可能不是在考古的发现上，而是在一个理论的构建上。我觉得因为面对着这些新的发现，然后你要有新的思考，新的解读，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探索表现在这样的对一个根据新发现来去构建一个新的对中华文明起源解读，主要在这个方面。苏先生更多的努力是在这一方面。
0: 其实您说到这儿，刚才也讲到了从之前的黄河流域的这样的一个中心说，然后到苏先生提出来这样一个满天星斗的一个说法，不仅仅是需要去田野工作，更需要一种学术上的勇气吧。
2: 我觉得苏先生说这个话有他的底气，因为这全国各地陶片他都摸过，他都知道各地区这样的有自己的这样的传统。我觉得他早就有这样的观念，而且这些新的发现也激发他就是正式的提出的这样的观点，
0: 有足够的底气。
2: 对，苏先生有这样的底气。对，
1: 在那个80年代初那个时候，也是全国各地啊这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露头的时候，苏先生那时候说这个中国的文明起源呢，就是像这个星星之火到辽远之势，由这个涓涓细流到这个长江大河，这个密码在哪？密码是什么呢？他像一个老鹰一样，因为他各地都去了嘛。
2: 啊，
1: 他说我像一个老鹰一样在天上盘旋，就思考这个突破点在哪？辽西，那他一下就抓住这个辽西，后来就多次就对我们那个地区啊特别关心，就提出了。这个喀左、建平、陵园，这是考古的金三角。
0: 金三角，
1: 金三角，让我们去那儿找。
0: 哎，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牛河梁吗？
1: 啊，这就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就在女神庙旁边。87年，大家在那坐摊。
0: 准确的时间是1987年7月13日。现在这个地方特别漂亮，
1: 已经盖棚了，已经成个国家考古公园了。他83年是到东山嘴，当时他的题目叫。
14: 辽西古文化古称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1: 它主要是根据东山嘴和牛河梁这个发现，就是这个台庙冢，就是古国，就是古国时代。因为大家都在说5000年文明，有没有5000年呢？还是4000年呢？一个是年代的，一个是标准，就有没有金属啊，有没有文字，有没有城市，这是西方的三要素。那么这个之外，中国还有礼制建筑啊什么。苏先生他不是考虑这个，他考虑是传承，什么东西传下来的，这个是文明。所以他就觉得中国文明为什么连绵不断，他在琢磨这个事儿。
0: 现在牛河梁是国家遗址公园，而且他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吧？
1: 对
2: 对，现在正在继续。
0: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2: 这两年最重要的就是证明了这个主要工作就集中在这个女神庙所在的地区。
1: 第一地点
2: 啊，第一地点，第一地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证明整个第一地点经过大规模的人工的营建，就是原来这个地表是崎岖不平的，暴露的那些基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地表实际不是原来的地表，而是经过了人工的堆砌来形成的，而且可能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演变。 最初红山人可能选择了这个地点，然后用这些沙

0: 时把它给铺的一个变成一个平整的一个平台，可能当时平台上还有一些早期的仪式性的建筑，像祭坛，然后后来这些旧的祭坛可能又会被新的祭坛又会被盖住，有一个不断的发展。
1: 2021年，考古工作者持续多年研究，明确了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结构布局的认识改变，从原来的由四座建筑址构成，转变为由九座台基构成的台基建筑群。不仅如此，2026年1月最新考古成果揭示，九座台基当中的二号台基为正南正北的长方形平面，这表明距今5600年前，红山先民就已经能够准确确定正南正北方位。
2: 大家有去过牛河梁的吗？没有去过哈，很有趣，应该去看一看。在辽宁省朝阳市，
3: 有一站，高铁站有一站就叫牛河梁站，
2: 当地人传说叫猪头山、猪手山。
3: 那还是我们认出来，当地人并不知道那个山。
2: 好，那您快讲讲。
3: 那我们那个在那发掘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先生叫孙守道，我们在那个第一地点那个台子，他回头一看，哟，这个山怎么对称的两个耳朵？不仅两个耳朵，它中间那个脑门那还凹进去。
2: 稍微凹一点，
3: 完了个前面，你到早上9点钟拿太阳一照，那个嘴就出来了。一看，这不是个猪头吗？这猪头山。后来大家一看，哎呦，连参观的人看，当地人看，都觉得这确实，它是对着那个女神庙。我们后来说是这猪山无意是女神有情。
2: 我们今天讲到了苏秉熙先生，其实呢，很多了解苏先生的年轻的朋友更多的恐怕是通过苏先生的一本书《中国文明起源惊叹》。先生为什么会在晚年写这本书呢？
3: 北大给他过一个85岁的生日之后，他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对后人要有个交代，所以他就想把他这个思想系统的能够讲出来。那当时这个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他就约着苏先生能够到南方去，所以我就到深圳。回顾这个自己的学术生涯，同时也回顾了考古学科，他觉得他的学术生涯和这个中国考古学基本是同步。在这个回顾过程，他重点一个是讲屈膝理性理论，一个是讲文明起源。
4: 特别他讲到最后
3: 有个和未来接轨和世界接轨，他就讲人类文明，我们不光把它就看着完全是一样的，而是各有各的特点，然后聚在一起，他最后还是讲和现实的关系，就是我们56个民族怎么凝聚在一起，这个基础结构，中国5000年文明为什么是连绵不断的探索这个，那这个是值得我们继承苏先生的这份遗产。
2: 谢谢，我们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到来。

0: 一个名字，一段传奇，他的一生是对历史的深情致敬与不懈追寻。
1: 云冈研究一直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2: 白沙宋墓的报告给了素先生一个深厚的学术功底展示的机会。
0: 他用亲手绘制的考古图纸，将历史的画卷铺陈在世人眼前。
2: 他这个我达到发表的水准。
0: 他是我们解读古代社会的引路人。
3: 云冈这么大的国家工程，它怎么来的？
0: 中国考古学界永远的老师，对自己一生的标签却只有一个：我就是一个北大教员。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和云冈研究院院长韩侃共同为您讲述考古学家素白。素白，字季耕，辽宁沈阳人，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者，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100多年里，素白的名字可谓誉满学界，他是考古界公认的百科全书式大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还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开创者，在北京大学培养了一批批考古人才。他擅长通过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探索古代社会，在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因此被称为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2016年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然而即便在学术界有着各种荣誉称号，素白先生给自己的标签却只有一个：我是一个北大教员。
4: 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云冈研究院的院长韩侃教授，韩院长您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大树教授，秦教授您好。
1: 啊，您好。
4: 在考古学界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就是凡是北大学考古的都是素白先生的学生。
2: 我觉得在北大吧，如果说比较嫡系的学生啊，或者称为素门的，主要是拜在素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的，或者是其他一些专门从事历史时期考古，确实受到过素先生比较多的言传身教的啊，所以这些人呢会认为我是素先生的学生。如果说说你是素先生的学生，我估计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啊，都会很愿意承认这一点。
4: 所以我想其实这一方面是当然是大家对他的学术的认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对先生品格风范的一种认可。秦先生，您跟素先生是什么关系呢？
2: 我算是入室弟子吧。因为我本科就在北大读的，在读本科期间，素先生就给我们上过隋唐考古。我们81级是素先生第一次开设建筑考古课，古建筑的课。而且素先生带着我们去蓟县独乐寺，去现场画古建筑的斗拱啊，这当中接触就比较多，所以后来在选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也选了宋元明考古这个方向。以后呢，硕士、博士都跟着素先生读。后来我在留校任教以后呢，主要做宋元考古方向的教学工作。在这过程中呢，素先生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和指示，说比如你这课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因为大家想宋元考古一定是从宋代开始，但素先生那时候就要求其实宋代的考古应该从五代开始讲，因为很多宋代的文化都是从晚唐五代传承下来的。
3: 北京大学呢在1952年在国内呢第一个成立了考古专业。成立考古专业的时候，当然聘请了一些老师，像苏秉琦先生啊。但是呢，就真正在北大工作、办具体的事务的，这是素白先生。所以呢， 很多的啊，从开始办学一直到我们说的黄埔四期，再往后面的一茬一茬的学生，这理论上呢也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呢，说这个苏先生是考古界永远的先生呢，一下就明白这个含义是什么。
4: 我觉得好像苏先生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气场。您现在走进这个先生纪念馆会是什么感受呢？
3: 就是苏先生的这个纪念馆，其实在云冈相对来说这个看的人不多，但是呢学生尤其是北大的学生、北大的老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知道苏先生的都会去看。看了以后呢都是觉得就是说能够了解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尽心的学者他在学术界很有名，但他在社会上可能是吧并不一定说是大家知名度多高。
0: 真容巨壮、世法所稀的云冈石窟造像，深深地震撼了学生时代来自游历的素白。他被云冈石窟深深吸引，继而对石窟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此后的考古生涯中，他与云冈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克孜尔石窟等等石窟不断地产生交集和连接，还因此开创了一门

0: 新的考古学门类——石窟寺考古。
1: 其实说到这个石窟寺的考古，那苏白先生是如何开创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对于中国石窟寺考古来讲，他又是为何如此钟情？在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韩侃老师为我们来精彩的讲述，掌声有请。
2: 苏先生第一次接触到云冈石窟呢，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他游历云冈。云冈呢，我想峥嵘巨壮的云冈石窟一定给他留下来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大金、西金、五洲三重修大石窟寺碑。这一块碑呢，它是金代的，但是呢，记载了唐和辽和金，在云冈不断的兴建的历史。当然，这个历史呢，也追溯到了北魏，开窟的时候的历史，包括云冈石窟十个主要的寺院的历史。这样呢，素先生就开始了他的云冈的研究。但是，素先生的研究不仅仅是佛教考古。他的研究呢是多方面的那么素先生在1950年的时候参加新中国成立了之后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文物勘察，这次勘察呢就叫雁北文物勘察团。那么勘察的时候他再一次来到了云冈。那后来呢，素先生应该说云冈的研究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一生。北京大学成立考古专业之后，一直到2010年，那么他这个期间呢，他都带学生，不断的带学生去云冈实习，也不断的呢发表相关的论著，比如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也就是云冈石窟现存的45座主要洞窟、200多个窟龛，还有呢59000多身造像。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历史时期的变化，或者说艺术风格的变化，那么素先生呢把他北魏时期的造像分成了三期。这个三期呢，第一期就是昙曜五窟的开凿，第二期呢是主要是孝文帝和冯太后统治的时期，第三期呢是迁都洛阳之后，这样三个大的风格的变化。这个分期的研究是所有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所以大家就知道在云冈的研究史上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0: 根据金碑的记录，素白先生用已经成熟的石窟寺考古学方法重新审视了云冈石窟的开窟历史，并于1978年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没想到此文一出却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震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就对云冈石窟做过详细的勘察、测绘和记录工作，并出版16卷32册的大部头考古调查报告。没想到素白的文章，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结论，都与他们有明显出入。1980年，日本学者发表了博素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对金碑的正史作用表示怀疑，对碑文中石寺的位置及年代表达异议，同时对素白先生的研究方法也有质疑，坚持对云冈的断代应主要依据雕刻造型的风格。1982年，素白先生又发表文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回应，最后长广敏雄不得不承认素白的结论和研究方法是对的。云冈分期之争表明，以日本学者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素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2: 那么素先生对云冈的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石窟是怎么开凿的，它为什么能够开凿，它是一个国家的工程。所以呢，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平城实力的集聚》。 与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苏先生就用了大量的史料来讲北魏在统一北中国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向平城集聚人口。你像

0: 载呢是沙门佛事劫巨东，相教弥增。那么昙曜呢也来到了大同啊，所以后来呢才能开凿参与开凿云冈石窟。也就是说呢，第一个问题苏先生要讲的是云冈这么大的国家工程它怎么来的，它是集聚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开凿的这样一个石窟。但这样一个石窟开凿了之后呢，又形成了一个云冈模式。这个云冈模式啊，它具有张力，它向外扩散啊，所以呢苏先生就讲云冈模式的影响，东起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到开窟比它时间还早的敦煌，莫不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所以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深入与否，直接关系到东方石窟，尤其是东方早期石窟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988年的时候，鉴于石窟寺人才的短缺，国家文物局的第一期的石窟考古的培训班就放在云冈，整个石窟培训班的这个课程都是在他指导下展开的。所以呢苏先生在石窟考古方面不光是自己身体力行啊，做了很多的调查，他对重点石窟开展了一些非常经典的研究，像敦煌、云冈、龙门、须弥山、响堂山包括栖霞山等等，他都做过重点的研究，为中国的石窟寺培养了很多的人才。所以苏先生对石窟寺考古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1: 读书过目不忘，手绘图纸达到发表水准，日记本时刻揣在身上，考古大先生素白是如何演绎他对考古的热爱？请继续收看考古学家素白。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1940年，18岁的素白先生就考入了北京大学。那么北京大学呢，其实当时的教学体系啊不是很完善，不像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系，应该是大的专业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素先生除了学习历史啊，他当时是史学系，那么除了学历史以外呢，还听了很多其他专业方向的课，比如像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和民俗学和楚辞，还有历史系的冯承金先生的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荣庚先生的历史、古文字和卜辞研究、金石学，还有书法篆刻，还有哲学系的汤永通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特别是素先生呢，跟赵万里先生学习了纸料目录学和版本学，这个呢对后来素先生的学问和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素先生其实不光是我们考古学界的

0: 一个大家，在目录版本学方面也有极高的地位。素先生当时呢，涉猎的学科方向很多，这个对他后来在做考古学研究的时候能够触类旁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素先生最开始是留在考古专业的，但是不久以后呢，他就在图书馆工作，他整理了北大图书馆的目录，所以素先生其实对古代文献哈，他的熟悉是从版本和目录开始做起的。其实我们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素先生也不断地对我们有这方面的教导，比如说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史料才是可靠的，什么样的史料是最重要的。1950年，他升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的讲师。1952年，开始北大在历史系下成立了考古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最开始聘请的当时叫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苏秉琦先生任主任，那素白先生呢任副主任，但实际上日常的具体管理工作都是由素白先生在做。那么我们北大的考古学的教学体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非常重视考古实践，所以每一个在北大学习的学生啊，都会参加田野考古实习。早年的时候是参加2个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现在呢有所调整了，因为现在更多的人还有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所以现在是1个学期的实习。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从北大考古专业创建伊始，那素先生就不断地带着学生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考古学的调查和发掘的实习工作啊。我们有一张照片是反映的当时素先生带着学生在河北磁县的下奇园进行考古学调查。那这个工作其实挺艰苦的。我记得过去素先生跟我讲过啊，因为我们学习陶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认为瓷枕是专门给尸体用的，就说瓷枕是尸枕。那素先生就跟我讲说，其实呢河北夏天很热，在夏天的时候用一个瓷枕呢是很清凉的。他说比如我们去调查的时候，上午走了半天，中午呢就找一个墓里边就躺一会儿休息，头下面就垫两块砖头。所以他这跟瓷枕的作用是一样的哈。这个足见当时他们的这个调查工作也是很艰苦的。但是实际上北大考古学的教学体系里边就特别强调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就是这种教学方式。那么到1983年，那个时候也就是我在校的时候，考古专业就从历史系里独立出来，成立了考古系那素先生就成为了第一任的考古系的系主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构建一个考古系的教学体系和如何开展这个考古学教学，其实素先生有诸多的考虑。随后素先生就开始退下来，然后专心地从事教学和带研究生的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最后还有一位小师妹还没有毕业刚才其实杭老师也讲过素先生呢是特别聪明，我呢也是对这个深有体会。其实素先生呢是一个非常专注于学术，工作效率极高，而且呢所说的他的特别聪明，就是他有在阅读文献以后有过目不忘的这种能力我举一个例子，在素先生当考古系系主任的时候，有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他做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暑假的时候上午在系里办公处理行政事务，下午就到北大图书馆。1986、1987年这个时候北大图书馆刚刚购买了一套文渊阁四库全书，那么这个书就国内当时很少只很少几个地方有，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大概用了15个半天的时间就把四库全书收录的宋礼涛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全文的阅读了一遍，撰写了蓟县独乐寺的一篇大文章另外还有一个 特别让我感触的啊，他在80年代的时候在南加州大学去讲了半年的课，所以他在教学之余啊，没有去做别的，去玩啊，去参观这样的事儿做得很少。那他就把文渊阁四库全书里边收录的所有的宋人笔记全读了一遍，而且呢，在这个同时就做了2本笔记，把相关的文献资料全记下来啊。这2本笔记正好今天韩侃老师也带来了啊。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不仅勤奋专注，而且呢学习效率极高，也非常聪明。我就讲这些。
1: 说到了这个笔记了，我们就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2: 苏先生的日记实际上是他的工作日记哦，经常有这么一个小本儿，嗯啊，所以我后来呢，我也是经常有这么大一个本儿。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放在兜里方便，
1: 方便，
2: 放在兜里方便。而他那个字呢，就是他字写得很好，但是他字写得很小，画图又画得非常快，嗯，因为他的绘图啊是跟着董希文先生学过的，所以他画图画得非常快，尤其在，刚才秦老师说到，尤其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我们现在都过分的依靠 PPT， 嗯啊，但是苏先生那个时候呢，他都是手画。
1: 现在最流行的手绘风格啊，哦，大家可以看一看，嗯，
2: 对，
1: 这是先生手绘啊，
2: 手绘，
1: 他这个绝对达到中央美院的水准了。
0: 他这个图啊，达到发表的水准，现在这些寺庙已经不存在了，就用他当年勾的这些草图，直接稍微描绘一下就发表了。
2: 不是写生，它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就是考古测绘出来的那种线图。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那个建筑呢，它的上下层它又是多层的，上下层的柱子怎么对应，然后这个多宽多深，这个呢素先生他都是布测的，他的布测很准。
1: 哦，太厉害了。
2: 那个我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他的宣化考古三题用了一张我拍的照片，我印象实际上我是受到批评的。哦，我印象非常深。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大殿走，是吧，你看你那个是什么建筑好，我们就往那儿去，然后带着相机。我们那个时候呢还是拿着胶卷，所以还舍不得就是夸夸夸夸夸夸的拍，是吧。反正我去了，我并不是那么观察那么仔细，我就拍了。苏先生说，你拍啥拍，你看清楚了没。他一说我就不敢拍了，我就觉得那怎么办呢，正好是苏先生看哪儿，我就跟着看哪儿呢。其实苏先生是有日记记的，但是后来等到苏先生发表这个宣化考古三题的时候，我再一看店的那个尺寸，嗯，它大差不差的，它并不是量的，他是布测下来的，关键是他的布测相当准。
1: 我太厉害了啊！
2: 所以他有这么多的这个图啊，他都是记载在这么小的这个本子上面啊，这个大大小小的。那么这个本子出差用就不好弄了，但是实际上也是。
1: 你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2: 好，我这个顺序不能乱啊，因为苏先生的日记呢，我们现在也还没有系统整理，全部都是他抄的资料。啊。就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存了很多中国的文物，就是现在很遗憾的有些材料就是在国外了，那么他利用这个机会，他抄的这早期的流散出去的16国时期的青铜佛像啊，画得非常细。你看他这个抄了多少，密密麻麻的一页一页，
1: 画得真漂亮啊。哎呀，
2: 这都是在国外的这个金铜造像啊，所以他是不断的在搜集这些材料。
0: 宋人笔记，
2: 宋人笔记，
0: 笔记都
1: 哇，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你看背光、火焰纹，不同的年代的，这是国外收藏的。
2: 对，你如果找到这张
1: 照片
2: 的话，你一对你就知道他的这个说绘画的功底了。
1: 我太厉害，29.2厘米，佛头，哇。不同的时期的哈，
2: 对，
1: 那个应该是像北，
2: 这个16国，16国时期的，
1: 对，
2: 北魏的都有
1: 的，对，
2: 火焰纹，你看那这字儿密密麻麻的，
1: 哇，太漂亮了，哎呀， 这是

0: 这也是不大工程。
1: 仿木建筑的刁砖，精美的壁画，素先生考古生涯的第一产，又将给考古界带来什么惊喜？请继续收看《考古学家素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1951年至1952年，素板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那是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第一次主持考古发掘。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墓建筑的雕砖壁画墓。对他的发掘最大的成就和意义，就是5年之后由素先生执笔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一举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和典范之作。至今考古人还把它奉为经典报告。
6: 发掘的这三座宋墓呢，我觉得是对素先生早年的积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找到了一个契机展现出来。他挖掘的这三座宋墓还特别好，就是白沙一号宋墓，后来徐先生还说这样的墓再没有了，让素先生赶上了啊，就是一个前后双室的壁画墓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素先生参加完发掘啊，发掘是非常符合考古学规范的，甚至当时是准备把这座墓取回来的，其实是把这座墓给切割下来，已经运回了北京，现在还在故宫放着。
7: 现在在故宫的库房里，
6: 但是没有把这个墓复建下来。现在，比如在禹州市的博物馆里边做了一个模型，就把这个白沙宋墓根据素先生画的这些图啊做了一个模型。最重要的是，后来素先生在发掘完了不久就写了这个考古报告《白沙宋墓》，这本报告里边呢涉及到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古代建筑。然后我们有一张这个最早版本上，他把墓门画了一个，其实就是根据当时梁思成先生他们对，就中间的下面中间的那个旁边哪个构件叫什么名字，这都是根据营造法式，根据梁思成他先生他们的这个研究，把它标上去，
8: 全部标出来了。哦，这个太厉害了！就是所有的建筑构件，每一个构件什么斗拱、昂什么，全都有。
6: 比如什么叫，什么叫板瓦，什么叫铜瓦，什么叫令拱，什么叫滑拱，什么叫齐心斗，什么叫散斗，什么叫炉斗，
8: 全都有，
6: 全都标在上面，啊。那么，其实他那个报告呢，开创了一种写考古报告的一个新体例，就是他的正文是非常简洁准确的。考古报告其实它的注释很长，注释的内容远远多于正式报告，所以这个呢就是变成了一种注释是研究，正文是报告。其实后来好多人想用这种模式写，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8: 怎么理解？
6: 写不成
7: 文献，
6: 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积累，它多学科的积累，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本很独特的报告。孙基和杨之水都承认素先生是名物研究的开山鼻祖，就是把你每一件你看到的东西，比如上面的中间的那个妇人启门状，他会用发现好多地方出现过这种现象，然后他判断这个妇人启门这个图是什么含义啊，不管他当时说的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同意哈，但至少他最早提出了对这个考古现象的一个试图。所以我觉得等于白沙宋墓的报告给了素先生一个深厚的学术功底的一个展示的机会，就叫这可以就典型的叫厚积薄发。
8: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一期节目真的是很难跟大家去讲素白先生的一生。镌刻在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的这个名字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位大先生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和敬仰他。
1: 地下一针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
0: 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9: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物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集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蛤蜊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22: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3: 直播间好多人呢，
24: 你可不能卡。
2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3: 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狗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
1: 狗表现出内疚行为是适应性的。
0: 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
2: 在它的身体里发生的放热反应几乎就是一次迷你爆炸。
0: 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
2: 因为他们发射的方式，那个水滴背后的力量非常大。
0: 异常强大的爆发力和超乎想象的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
2: 他们的头部全是肌肉，比其他相同大小蚂蚁的头部要大。
0: 雌海龟在夜色中产卵后，就要离开沙滩返回大海。它会留给小海龟一个怎样的孵化环境？
1: 这些动物有4000万到6000万年历史了，它们经历过许多不同的气候条件和温度条件。
0: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狗主人都确信，他们看得出来自己的狗什么时候做坏事了。恍惚不定的眼神交流，下垂的耳朵，鬼鬼祟祟的，因为撕坏了你的作业，巴斯特现在沉浸在羞愧和后悔中。还是别的什么？狗会感到内疚吗？马尔塔加奇想知道主人是否真正能分辨出他们的狗何时做错事了。
1: 几乎所有的主人都声称，当狗狗犯错的时候，通常都会表现出内疚。我们想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
3: 马尔塔正在设置一个困难的实验。对狗狗来说，没有什么比香肠更诱人的了。今天的测试对象是罗汉、碧珠和尼科，他们都闻到香味了，但被明确指示不能碰的。
1: 不行，不可以，不行，不可以，不可以吃。
3: 然后主人离开了房间。狗狗们现在进退两难，他们是不去碰那截香肠，还是会抗命？紧张的3分钟过去了，主人回来了，盘子被一块板子挡了起来。现在主人必须根据他们的狗看起来有多么无辜或多么内疚来判断香肠是否还在盘子里。首先是罗汉，
1: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将他与内疚联系起来的行为。
3: 罗汉看起来很冷静，丝毫不乱，
1: 所以我会说他没吃。
3: 碧珠看起来有点懊恼，我们有所怀疑。
1: 他真的很冷静，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做错事的行为。好吧，我看他是没有吃。
3: 尼科似乎很紧张，他肯定当不了扑克玩家。
1: 我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内疚的行为，因为我们进来时他走得很慢，我觉得他吃了香肠。
3: 按主人的说法，只有尼科看起来很内疚。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正确。
1: 哦，没猜对。
3: 罗 罗汉在主人离开房间后立即吃下了香肠。还有，尽管他看起来很无辜，碧珠在30秒后就经不住诱惑了，被指控有罪，没有认罪悔意。那看起来很内疚的尼科呢？
4: 哦，天哪，你真是太乖了，给你吃吧。
3: 原来他被诬告了。根据对60多只狗的测试，马尔塔的实验表明，主人根本无法判断他们的狗是否看起来干坏事了。事实上，马尔塔认为狗看起来并不会因为做错了什么而表现得似乎内疚，他们实际上是在看到主人生气时而拉着一张内疚的脸。与今天的宠物不同，以前的工作犬会受到严厉对待，当狗感到主人生气时就会表现出顺从，主人将其理解为内疚。
1: 因此，狗表现出内疚行为是适应性的，因为如果狗表现出内疚，主人会减少对狗的惩罚。
3: 因此，当狗狗做坏事时，它们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内疚。
1: 谁要的这些玩具？
3: 但当它们感觉到我们不满意时，
1: 谁把玩具翻出来了？吉普、艾薇。
3: 他们知道，只要表现出愧疚的样子，我们必定会原谅他们。
1: 艾薇，
3: 人们想走到城市的另一边都有可能会迷路，但有些动物能够在没有应用程序或者地图的情况下飞行成千上万公里。候鸟是如何做到不迷路的？加拿大黑雁飞得很快，可达到每小时约113公里。斑头雁飞得很高，高达9000多米，几乎和一架客机飞得一样高。但有史以来最长的鸟类迁徙世界纪录是由非凡的北极燕鸥保持的。燕鸥，你也可以称之为双极鸟，因为它们在北极和南极的夏天之间来回切换。

0: 燕鸥会逆风而行并盘旋，当它们找到猎物时，它们会俯冲进水，垂直坠入冰冷的水下。这些鸟儿在秋天离开北极，开始它们漫长艰难的南下之旅。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旅程，距离超过20000公里。任何去过南极洲的人都会告诉你，那里的路标系统很差。然而，燕鸥也会在漆黑的夜晚飞行，但它们每年都能找到同一个地方。科学家们迫切希望了解燕鸥强大的内置全球导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其他迁徙动物，如鲸和海龟，它们的头部有微小的磁性物质碎片。据推测，这些碎片可以测量地球看不见的磁场。研究发现，在一些候鸟的眼睛里潜伏着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磁铁，这表明燕鸥不仅能感觉到地球的磁场，还能实际看到它。鸟眼中独特的蛋白质可以产生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的微小颗粒，具体取决于地球磁场的方向，这会在鸟的视野前方产生方向信息。它可能看起来像这样，前方有一道明亮的弧线，告诉燕鸥要向北还是向南移动。有了这个生物高科技小玩意儿，这些飞遍全球的探索者永远不会走错路。
1: 地球上的很多动物都会产卵，
0: 考虑到这比连续几个月怀着发育中的胎儿容易得多，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无助的胚胎是毫无防御能力的，所以大自然已经进化出一些有用的覆盖物来保护它们，但大多数都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蛋的形状。世界上最奇怪的卵是什么样的？在产卵方面，母亲会做所有的工作，但是螳螂妈妈们发现，爸爸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家发现，如果妈妈在交配后吃掉爸爸，那么由于爸爸提供的额外蛋白质和氨基酸，妈妈就能够产出2倍多的卵，并在厚厚的富含蛋白质的泡沫盔甲中更好地保护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外壳需要3天时间才能硬化，允许氧气进入，并防止冬季寒冷空气进入。谢谢爸爸。在南美洲的水域，爸爸终于报仇雪恨。这些雄性苏里南蟾蜍交配后，将受精卵戳入配偶背部的小洞中，然后蟾蜍在洞上长出皮肤，直到3周后卵孵化。但就像今天的许多孩子一样，蟾蜍拒绝离开长期受苦的母亲，花了4个月的时间，妈妈才终于把孩子
2: 从她的背上解救出来。
0: 然后他们游走去找工作，组建自己的家庭了。这条鱼为爸爸日托带来了全新的意义。雄性后河藤用它的大嘴挖掘着洞穴，交配后雄性后河藤会做一些非凡的事情。它用嘴为100多枚卵做孵化温室，当卵在发育时，这位溺爱孩子的父亲会不吃东西，一旦出现危险迹象就会躲进他的洞穴。在昆虫世界中，草蛉虫为奇怪卵之王。草蛉虫妈妈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卵免受蚂蚁侵害，它们还必须保护自己的卵免受彼此的伤害。草蛉虫幼虫天生就有巨大的下颚和贪婪的胃口，它们什么东西都吃，包括卵或其他幼体。因此，一种草

郝林虫煞费苦心地将他的200个石童类的孩子分开，将每个卵挂在自己约1.3厘米长的茎的末端，经由硬化的唾液制成，涂有驱蚁化学物质。但是在扭曲卵方面，草林虫卵被澳大利亚虎鲨所超越。这种鲨鱼一次产卵能达到10几倍，全部呈开瓶器形状。发育中的小家伙们很容易被其他鲨鱼吃掉，所以妈妈用嘴将它的开瓶器形状的卵楔入岩石和珊瑚的缝隙中。一旦它的卵被拧到位，另一条饥饿的鲨鱼几乎无法把它撬出来。这是鲨鱼妈妈版本的卵状工程。

0: 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甲虫，却能像机关枪一样连环发射毒液。
1: 没有动物拥有这种爆炸性的防御性喷雾。
0: 它们喷射速度快，浓度高，让对手望而生畏，无法靠近。
1: 太神奇了，这么强大的东西一点点进化而来。
0: 这种出色的防御机制甚至能帮助他们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渡过难关。
1: 化学爆炸实际上是毒素的混合物。
0: 老虎擅长伏击，可它体色鲜艳，如何隐匿行踪接近猎物？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甲虫是一种可爱的零食，但在你的后院匍匐的是一个独特的小甲虫家族，它们的防御能力如此令人惊讶和具有爆炸性，没有捕食者敢碰它们。甲虫怎么会制造炸弹呢？研究员肖恩·佩雷斯正在树林里散步。他正在寻找一种独特的小动物。
1: 庞巴迪甲虫可以在任何水源附近找到，所以有很多岩石的小溪是他们想要藏身的好地方。
5: 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硬币打，这种甲虫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1: 庞巴迪甲虫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
5: 像其他甲虫一样，庞巴迪甲虫会飞，以逃避危险。但是如果已经受到攻击，庞巴迪甲虫就拥有巨型武器，喷射爆炸性有毒的液体。这是自然界版的胡椒喷雾，具有杀死蚂蚁等小型捕食者的能力，甚至可以让螳螂等较大的敌人动弹不得。为了分析其致命液体的化学成分，肖恩要说服小头弹手释放其有毒喷雾剂。
1: 就是这个小家伙。
5: 肖恩用融化的蜡将甲虫连接到一根电线上，为了避免烧伤自己的皮肤，他用一把镊子冒充入侵者。当小头弹手做出反应时，肖恩希望在一些化学试纸上捕捉到杀手释放的液体。
1: 如果接触有毒化学物质，这种纸会变色。哇哦，我现在看到喷痕了，就在这里。
5: 试纸上的紫色标记表明甲虫的喷雾剂含有有毒刺激物苯醌。但不止这种，
1: 所以化学爆炸实际上是毒素的混合物。
5: 肖恩的分析揭示了有氧化剂、过氧化氢的痕迹，这有助于解释化学混合物是如何爆炸的。过氧化氢与用于将一些火箭送入太空的化学物质相同。当甲虫受到威胁时，它会点燃自己内部化学装置的导火索，两根独立的管子输送化学物质进入混合室。过氧化氢，一种称为对苯二酚的化合物，和一种超强催化酶发生爆炸性反应。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热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小时约32公里的速度及100摄氏度的温度 从小动物的腹部喷出氧气，
6: 水和有毒刺激物的混合物。
1: 这是沸腾的温度，
5: 能烫伤的温度使有毒刺激物作用更加强烈。
1: 在它的身体里发生的放热反应几乎就是一次迷你爆炸，超级酷。
5: 庞巴迪甲虫可能从任何角度受到攻击，因此腹部的旋转反射板意味着它们可以将屁股上的武器
6: 旋转270度。
5: 烫到自己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什么庞巴迪甲虫自己感觉不到灼伤呢？从理论上讲，热量应该从内部将甲虫烧死，但通过以慢动作拍摄的爆炸场面，肖恩发现了这种甲虫是如何能避免这种可怕的命运的。致命的毒素像机关枪一样释放出来，每秒发射大约500发，子弹之间的这种微小停顿让混合式稍微冷却，这意味着甲虫在自己的攻击中幸存下来。
1: 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系统，没有动物拥有这种爆炸性的防御性喷雾。
5: 这种脉冲爆炸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弄清楚这一点，科学家们抓住了一只这种小甲虫，将其放入 X 光机中，并用每秒2000帧的慢动作相机对它进行了拍摄。录像揭示了小头弹手的秘密，每次爆炸都会使反应室膨胀，而膨胀反过来又会加紧关闭燃料管道，没有新鲜燃料，化学反应就会消失，枪室恢复到初始状态，燃料管道重新打开，让爆炸性成分回到枪室。整个过程再重新开始。
1: 太神奇了，这么强大的东西一点点进化而来，这些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5: 但是当一只蟾蜍在投弹手有机会丢炸弹之前吞下它时，会发生什么？好吧，这只小甲虫等了1个多小时才挤进蟾蜍的喉咙，然后在蟾蜍肚子里拿出了它的秘密武器，有毒化学物质迫使蟾蜍作呕。除了一身蟾蜍粘液之外，小炮兵啥事没有。
0: 猫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10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啊！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5: 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中，鲜艳的橙色相当于穿着鲜艳的橙色安全背心。老虎如此容易被发现，这种猫科动物是如何偷偷走进猎物身后的呢？为什么老虎是亮橙色的呢？老虎不喜欢特别显眼，因为太容易被发现会使悄悄接近猎物变得有些拖沓。在炎热干燥的夏天，它们的橙色外套在干枯的高草地里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如何在雨季隐身呢？风景变成了深绿色，橙色的老虎突然变得十分显眼。 至少对人类来说是这样的，但鹿的视觉截然不同。鹿在夜间很活跃，它们的视力已经进化到在黑暗中非常敏锐。鹿的眼睛就像夜视镜一样工作，但这种夜视是有代价的。鹿的眼睛是双色的，它们主要看到两种颜色，蓝色和绿色。它们并不敏感的颜色是红色和橙色。因此，如果你是拥有三色眼睛的人类，并且正在老虎的领地上散步，这就是你所看到的。但如果你是一头鹿，你会看到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这就是为什么猎人穿着亮橙色背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树林里彼此能看到，但鹿什么也看不见。因此，至少对于有迷彩意识的老虎来说，橙色似乎是流行色。

0: 舒适的栖息环境和强大的繁殖力，使鸽子在城市中占据一席之地。能够发射力量强劲的水弹，涉水鱼如何把握精准力道，又靠什么提高命中率？
1: 它们能够获得正确的抛物线来击中目标，
0: 跨越上千公里，只为到固定沙滩的固定位置产卵。这种令人费解的行为，却在雌海龟之间代代相传。
2: 一只雌海龟在一个季节可能会产下500到700个蛋。
0: 大齿猛蚁为什么能成为攻击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
1: 当大齿猛蚁合上嘴的时候，它们会以惊人的加速度加速。
0: 集中排便的地方也是犀牛的社交场合，在这个特殊地方要遵循哪些社交原则？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市是800多万人，
1: 和超过400万羽鸽子的家园。这些极为成功的鸟儿，甚至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数量激增。有人喜欢它们，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很难忽略它们。那为什么城市里有这么多鸽子呢？在世界范围内，城市里有约4亿只鸽子永久居民。这些鸟在17世纪初期随第一批英国定居者一起抵达美国海岸，它们被带过来繁殖和食用，其中一些不可避免地逃脱了，从此就大摇大摆地在。一旦被驯化，岩鸽不仅在人类身边感到舒适，他们还发现我们称之为建筑物的城市悬崖是一种类似野外栖息地。事实上，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方便的壁架，难怪鸽子蜂拥而至。而且不仅仅是免租金的生活，看似无穷无尽的淡水供应真的是自来的，而且永远不会远离好吃的外卖。与大多数鸟类不同，鸽子并不挑食，但鸽子的吞食能力是通过它喉咙里的嗉囊来实现的。嗉囊像购物袋一样使用，当有很多吃的东西时，这里是存多余食物的地方。一旦嗉囊装满了多余的菜饭，鸽子就可以撤退到安全的栖息处，舒适地消化这些食物。但是有助于鸽子迅速繁殖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用后即扔的习惯，建筑物漏热也让这些爱情鸟更容易不停地繁殖。它们的雏鸽或叫乳鸽一次孵化2只，在孵化后的头几周，它们会被喂食一种特殊的营养补充剂，称为嗉囊乳，它比牛乳或人乳含有更多的蛋白质。雏鸽生长迅速，但在几乎完全长大之前不会离开鸟巢，这就是很少见到雏鸽的原因。鸽子终生交配，并且可以活15年，
0: 以每年大约繁殖5次的惊人速度，
1: 一对鸽子可以在这些已经拥挤的城市街道上增加100多羽新鸽子。
0: 有些动物显然比其他动物更聪明，
1: 那
0: 些可以使用工具
1: 来获取食物的动物表现出科学家所说的智慧标志，让这条小鱼
0: 成为水中的狙击手。
1: 那鱼是如何用水制造武器的呢？泰国红树林是自然界一些令人生畏的刺客的家园，但其中只有一种约15厘米长的涉水鱼可以用水把树上的虫子射下来。想想看，即使是小蜥蜴也不安全。生物学家瑞安·谢弗也被这些悄然无声的狙击手击中。
2: 偶尔他们会向我们喷水，我的耳朵被击中过。我们不确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我的耳朵上有虫子，但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很好奇，很有趣，我们喜欢挑战他们，看看他们还能做些什么。
1: 为了衡量涉水鱼射击的准确性，瑞安正在设置一个目标。
2: 这里有只蟋蟀，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真正了解它们的能力，它们能射多远，能射多高。

0: 第一部分很简单，鱼在嘴里装满水，并将嘴唇放在水面以上，然后通过将舌头推到上牙膛的槽上，它就弄出自己的一个吹管来了。为了发射它的水标，鱼会快速挤压它的鳃。这些神枪手在需要重新装弹之前，最多可以喷出七发水弹。为了让它喷出的水流更加致命，涉水鱼做了一些更狡猾的事情，正如瑞安希望证明的那样。
1: 在这个目标上有一张纸，当它变湿时会改变颜色，它从白色变为红色，这有望展示水弹的力度。
0: 研究表明，在击中目标时，涉水鱼的水流仍在加速，而不是减慢。因此，当水流击中目标时，它比离开鱼嘴时更快。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1: 他们实际用来发射的水滴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们发射的方式才会产生这种威力。
0: 当鱼发射时，它会挤压水柱，使最后一点走得更快。当这个较快的后端赶上较慢的前端时，水就会聚集起来。
1: 当水击中猎物时，它实际上成了一大团水。因为它们发射的方式，那个水滴背后的力量非常大。
0: 与此同时，涉水鱼正忙着进行其他快速计算。光线进入水中时会折射，这意味着目标总是看起来比实际更高。但是神枪手涉水鱼纠正了这种视错觉。
1: 这些家伙有能力在脑海中解决这个问题，并获得完美的角度。
0: 解决这个小问题的小家伙也考虑了重力的影响。
1: 他们能补偿将水滴往下拉的重力，因此他们能够获得正确的抛物线来击中目标。他们在脑海中准确地计算出他们需要的轨迹和距离。
0: 涉水鱼可以击倒约1.8米外的虫子，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并不是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力。
1: 它们刚开始射得并不那么准，它们向成年鱼学习并互相切磋。
0: 这种群体学习行为在类人猿等大脑较大物种中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一条小鱼身上发现是令人惊讶的。

0: 猫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几十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每隔几年，雌性红海龟就会踏上一段

0: 史诗般的旅程，跋涉约1600多公里，到达一个十分特定的地方，在一个十分特定的海滩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是来产卵的。
0: 然后消失，直接回到海里。你肯定认为他们在全世界有无数个海滩可以选择产卵，然后离开。那为什么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产卵呢？生孩子可能是一种拖累。试着把像三角钢琴一样重的东西拖到海滩上，
1: 你就可以理解
0: 为什么红海龟不是每年都这样做。由于担心盗贼偷吃新鲜的海龟蛋，海龟妈妈们会在晚上产卵，并尽可能快地埋好。离开之前，还把沙子扒得到处都是，以隐藏海龟蛋的真实位置。当他在几周内回来产更多蛋时，他会挖一个新坑。当他朝大海走去时，每只海龟似乎都把后代的生存交给了命运。你可能会说这妈真不靠谱，但其中的道理也许比眼前看到的要多。珍妮特·怀内肯博士一直试图了解这些生物。
2: 一只雌海龟在一个季节可能会产下500到700个蛋，数量不少。
0: 但为什么要把这些蛋埋在同一个海滩上，而且总是在同一片海滩的同一小块沙子里呢？珍妮特认为，这种非凡的一致性的关键是沙子本身的一致性。
2: 他们找到那个地方，将身体附近的沙子扒向后方，然后趴下，再在身后挖，不停地挖，直到整个鳍状肢能伸到头为止。
0: 他们产卵的坑总是一条鳍状肢那么深，在这个深度，在这个地点，沙子松散到方便挖开，但也足够坚固，可以保持它的形状。一旦它挖出一个坑，海龟妈妈就会在里面下满珍贵的蛋。为了生存，在里面发育的小海龟需要氧气。这个特定位置的沙粒大小恰到好处，可以让空气过滤进来。但为了让整个物种延续，红海龟妈妈必须生出雄性和雌性性别的最佳组合，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海龟蛋孵化的环境决定了小海龟的性别。
0: 蛋坑里的温度至关重要。从珍妮特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妈妈们挖的坑不够深，那来自太阳的热量会让大部分蛋孵出雌性海龟，太深则会太寒冷，孵出太多雄海龟。
2: 温度高孵出雌性，温度低孵出雄性，我们将其描述为热辣妹、冷帅哥。这些动物有4000万到6000万年历史了，它们经历过许多不同的气候条件和温度条件。
0: 这些小海龟中有许多是雌性，它们总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路，回到这个海滩上的这个地方。经历了无数代，海龟们在正确的海滩的正确的位置，挖掘正确深度的坑，造就了能成功延续的海龟种群。不要去打扰这种习惯性生物。动物会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但有时它们做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都看不到。蜂鸟每秒拍打翅膀多达80次，一只蚱蜢在眨眼间消失了，这只虾只需要2毫秒就可以出拳，厉害吧？但是在速度方面，这些小动物正在打破记录。
1: 它们咬合的速度比眨眼快上1000倍。
0: 阿德里安·史密斯博士想知道大齿蜢蚁是怎么能如此快速地合上嘴巴，以及为什么。
3: 我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很感兴趣，这是地球上其他动物所做不到的。
0: 在世界各地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发现了几十种大齿蜢蚁，为了测量它们咬合的速度，

0: 确切地看到他们是如何做的。阿德里安必须用超慢动作拍摄他们。
1: 我想把它放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
0: 他要激怒蚂蚁咬自己的手指，
1: 希望我们能捕捉到攻击我指尖的那一刻，拭目以待。有了，他只是在我手指上打了个响指，我没事。
0: 但他的咬合速度太快了，即使是阿德里安的慢动作相机也无法捕捉到。
1: 即使以每秒3200帧的速度记录这些蚂蚁，我们也只能抓拍到一帧下颌开着，下一帧下颌闭着。
0: 用一台20倍速度的相机才能提供他动作的一瞥，这个素材比实时慢2000倍，只能显示几帧的动作。
1: 当大齿蜢蚁合上嘴的时候，他们会以惊人的加速度加速。
0: 当他们攻击时，蚂蚁的下巴正在以每小时约200公里的速度移动，比雀尾螳螂虾的拳击速度快得多。那蚂蚁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大齿蜢蚁的头部实际上比其他相同大小蚂蚁的头部要大，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头部全是肌肉。
0: 蚂蚁头部的巨大肌肉收缩并压缩一种内部弹簧，一旦它们完全打开，下巴就会被栓锁锁定到位，前面的长毛就像一个触发器，它触动激活了释放栓锁的肌肉。
1: 当肌肉被释放时，所有的力都会立即转化为下颌骨的摆动，
0: 就像捕鼠器一样。蚂蚁的弹簧式下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1: 当它们外出捕食其他昆虫时，如果它们碰到一个柔软的东西，比如白蚁或者一个昆虫的附肢，比如小白蚁的腿或触角，它们可以立即咬上去，产生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大约是它们自身体重的400倍。
0: 为了说明这一点，鳄鱼的咬合力只有其体重的4倍。试想一下，如果它能用100倍的力度会怎样？既然蚂蚁咬得这么厉害，那为什么阿德里安的5根手指都还在呢？
1: 它的一块下颌骨重约0.7毫克，大致相当于一粒盐的重量。因此即使它们的下颌骨摆动得非常非常快，它们实际上也无法产生足够的力量对我做出伤害。我其实什么都感觉不到，一点都不疼。
0: 在蚂蚁的世界里，它们不只是用快速咬合来觅食，它们也用来逃避捕食者。比如这种贪婪的约1.3厘米长的杀手蚁狮幼虫，为了赶上晚餐，蚁狮挖了一个滑溜溜的坑，然后躺在底部等待。该陷阱适用于大多数蚂蚁品种，但不是用大齿蜢蚁。
1: 大齿蜢蚁会猛咬地面或坚硬的物体，这种力量都会瞬间传回它们的身体，并将它们高高抛起，远离危险。
0: 蚂蚁像助推火箭一样使用自己的下巴，将自己推出约38厘米的距离，这就像一个蹲着的人向后跳了约55米。
1: 如果这些蚂蚁掉进蚁狮坑，它们无法从侧面爬出来，但它们可以攻击地面，有目的地将自己从危险中发射出去。
0: 似乎最好的吃东西和不被吃掉的方法，就是有一个速度极快的下巴。生活在一望无际的稀树大草原有它的好处，这里有一览无余的景色，有趣的邻居和充足的空间来满足自己3级的需要。大多数动物不在乎在哪里排便，当犀牛需要上厕所时，它会前往一个特殊的地方。奇怪的是，似乎所有犀牛都在使用同一个特殊位置。

0: 一头成年的白犀牛，
1: 一天可以排便几十公斤。
0: 即便如此，这些粪便也不是那一头闹肚子制造出来的。这是一个犀牛公共厕所，被称为粪堆。对于像犀牛这种独来独往的野兽来说，共享厕所具有至关重要的目的，因为犀牛粪便远非无用的废物，而是携带着重要的信息，只要闻一下就可以了解内幕了。如果粪便是雄性的，犀牛可以分辨出它是不是大人物；如果是雌性，雄性会知道它是否准备好谈恋爱了。简而言之，这些粪堆是犀牛版的约会应用程序，添加到堆中就像发布状态更新一样，由粪便制成。但是关于谁可以在哪里发帖有严格的规定，自然大家伙在粪堆的中间排便。同时雌性倾向于在边缘张贴，如果他有爱的心情，那么他的发布肯定会让雄性们为之发狂。但年轻的雄性要特别注意，有一件事一定会惹翻大佬们，那就是弄乱他们的粪堆。故意推到中央那堆粪是犀牛之间的一大忌。由于一半的雄性都是在打斗中死亡，最好避免在粪便这方面失礼。
2: 猫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几十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啊！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巨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关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2023年4月16日9时3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G 星发射升空。风云三号 G 星是继国外联合发射专用降水测量卫星之后，世界上第三颗发射的主动降水测量卫星。这颗卫星是由中国气象局牵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负责总研制，卫星载荷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研制，历时长达17年。它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双频主动降水测量雷达与被动微波光学遥感相结合的综合探测，主要用于灾害性天气系统中强降水的监测，能够提供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降水三维结构信息。
1: 我当时是应该是跟运载的团队在一起，在那个发射基地，相当于是离整个火箭是比较近的。早上9点36分发射，发射前也有挺多的战前的动员，还有一些领导的部署，还有挺多事儿的。
2: 我们的那个降水星的发射是那个火箭的第100次发射，所以那个司令一定强调，说是你们这个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这个火箭就是百发百中啊。
3: 100次发射成功。
4: 我们卫星捕获了地球，我们执行了这个太阳帆板的展开。那么在太阳帆板展开的那一时刻呢，大家都非常欢欣鼓舞啊。
1: 704所，那有些同志第一次到发射场，我们这边团队其实也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到发射场，拍着拍着，这个

0: 眼泪就下来了。
1: 在离地407千米的高空中，风云三号 G 星双翼的太阳帆板展开，与星体成55度夹角，接受着阳光的照耀。重约3.6吨的卫星自由地翱翔于倾角50度的轨道上，它带着科研团队的骄傲与希望，准备大展身手。从外表看，降水星采用了6面体的结构形式，这是研发总体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8研究院的公用平台之一。风云三号系列的其他卫星也都是基于这个平台来进行研制的，降水星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全新的设计。
2: 卫星平台的设计这边呢，我们会在前人的这个研究基础上呢，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做改进。那么仪器研制也是这样的，虽然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降水雷达，对我们自己来说研制难度非常大，但是国外也有类似经验可以参考。但说到技术细节，这个是超不来的，国外在这一方面是严格保密的。我们如果想通过技术引进的这种途径，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壁垒是打不破的。
1: 这颗自主设计的卫星由11个平台分系统和6个高精度探测仪器组成，在核舱上安装了6台高精度探测仪器，包括降水测量雷达、微波成像仪降水型、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降水型、全球导航卫星衍星探测仪4台15载荷，以及短波红外偏振多角度成像仪高精度定标器2台试验载荷。平台舱安装了卫星的服务系统，包括由24台推力器和930升大柱箱组成的推进分系统，由应答机、测控中继功放和不同位置的天线组成的测控分系统，由星敏感器、陀螺和执行机构组成的资轨控分系统，以及数据传输分系统、数传中继终端分系统、电源分系统、综合电子分系统、热控分系统等设计要素共同组成了复杂的星体。
3: 我们在这个布局上面，首先是考虑这个承载的问题，那么像这个不同的仪器的大小、重量、体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像雷达这样的仪器相对其他仪器大很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步是雷达这个布局在承载能力上要布得下，第二个呢，我们考虑的是这个雷达以及几台光学仪器它的市场不能产生遮挡，因为这个如果遮挡的话，首先在自己的这颗卫星上面已经对图像产生了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除了考虑遮挡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杂散光的问题，尤其对光学仪器，由于杂散光的引入，那么也会导致这个成像质量的一些问题。
1: 全新的结构设计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科研团队需要考虑卫星运行时的动力学原理、工作过程中整体结构的振动频率以及卫星与运载火箭的接口设计等多方面情况。
4: 然后它起到器械分离的作用，
0: 其实就是你没做过的，你就会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模式的切换。自轨控这个系统呢，是一个相当于保证卫星正常运行也好，另外就是保证它的在轨的寿命和探测的精度，其实它这个承担了很多的责任。比如说它的稳定度就跟仪器的探测的精度是相关的，如果它不稳，探测精度就没办法保证。然后如果有些模式在地面验证不充分，那么在轨有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这个致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系统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资轨控分系统的全称是姿态和轨道控制分系统，它包含2个任务，卫星轨道路径控制和卫星姿态控制。卫星在长期运行中，由于受到地球引力、大气阻力以及太阳和月球引力的影响，会发生轨道射动，因此在卫星的工作寿命期间需要不断地跟踪测量轨道，必要时进行轨道修正。 姿态控制系统通过三轴稳定零动量方案，使卫星保持特定的姿态。而对降水星来说，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情况，就是它特殊的飞行轨道。风云卫星家族中其他的极轨卫星都运行在830千米高度的轨道上，而降水星的高度只有407千米。
5: 我们830公里的轨道，它的大气是非常稀薄的，基本它的衰减要衰减到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话，基本要几百年。但是我们407公里的轨道，它如果是不去做控制的话，它很快就会衰减到大气层烧毁。
1: 同时，空间天气与卫星轨道的衰减密不可分。太阳活动越剧烈，大气密度变化就越显著。在2023年地磁暴期间，受到高能粒子沉降和焦耳加热的作用，地球大气层受热膨胀，其高层密度增加，最终导致近地轨道上的卫星受到的大气阻力明显加强，正常飞行受到影响。
3: 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在太阳活动的高年，对降水星的影响是每一天这个轨道会衰减。
1: 卫星偏离轨道后必须进行抬升操作。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要求卫星轨道高度偏离要控制在正负5000米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姿轨控系统发挥作用，让卫星回到正确的位置。
5: 定期的抬轨，轨道抬升是要消耗燃料的，燃料的消耗也非常大，所以呢，这颗卫星上带了一颗在国内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燃料箱，就是大概有700公斤左右，这个大的燃料箱去专门做这个轨道控制啊或抬升用的。
1: 航天八院科研团队设计了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人工对卫星轨道进行调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每天会进行2次轨道测定，工作人员根据轨道位置的信息发出遥控指令进行抬升。团队还在降水星上设计了自主轨道控制的自动程序，根据卫星轨道下降的阈值来判断高度衰减的情况，然后卫星会自主进行轨道控制。
3: 因为我们这个轨控的这个次数相对于其他卫星非常多，一个月一次，按照模块化去操作可以比较顺利进行。

在轨运行的降水星为何要进行180度偏航飞行？高空中的原子氧会对卫星造成什么伤害？科研团队又要如何应对？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太阳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引起大气密度扰动，它也决定着降水性载荷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因为卫星上的仪器都依靠太阳提供能源。
1: 比较重要的分析筒呢，就是这个太阳阵的分析筒。那么这两翼的太阳阵以及这个太阳阵的驱动机构，因为我们的太阳阵是360度旋转的，正式的名字我们叫太阳阵分析筒。太阳阵因为这个面和这个面都是贴满了这个太阳电池片，来保证我们整星的这个能源的供给。就是我们在正常飞行的过程中呢，这个太阳帆板就是这个贴片面一直要对着太阳，因为只有对着太阳以后呢，进行这个光电的转换的效率最高。
2: 这颗卫星它是一个双翼的，它就跟我们正常的机轨卫星它是单翼的不太一样。830公里的机轨卫星的轨道呢，它这个太阳的法线应该说和我们的轨道面始终是保持这个夹角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叫做机轨太阳同步卫星。那我们这颗卫星由于它是个低倾角倾斜轨道呢，相当于这个太阳的法线在我们这个轨道面上实际上是做一个钟摆运动，像是它是变化的，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这个能源情况也是变化的。相对机轨卫星来说，它的能源条件更恶劣，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打个比方，就是缺什么就得补什么，所以缺太阳能板就要补太阳能板，所以它是个双翼的设计。
1: 我们太阳光从这边照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翼是不是被这个星体把光线挡掉了，我们需要设计两翼，即使遮挡了一些，但是我其他的这个预留的这些阵面还是能受到阳光，还是能够为卫星提供能源。
0: 虽然采用了双翼的设计，但是能源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美解决。由于降水性的飞行轨道属于低倾角非太阳同步轨道，光照条件复杂，太阳相对于轨道面的夹角一年会进行13个周期的正负交变，因此太阳光线矢量无法恒定保持在轨道面的同一侧。当卫星在飞行过程中该夹角达到70度以上时，背阳面一侧的帆板就会大部分被卫星星体遮挡，几乎收集不到太阳能。随着时间变化，太阳会交替出现在卫星的两侧，然而降水星上的一些遥感载荷必须处于背阳的固定散热面才能正常工作。
3: 产品在轨工作温度大概是15度上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地面整个的验证过程，在轨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概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温度水平，因为你极高极低都会影响它的寿命，最后会影响它的工作。
0: 为了保证整星的能源平衡和载荷的稳定工况，平均每隔1个月，降水星必须进行一次180度的偏航操作，即从正飞转为倒飞，保证整星的外热流平衡和光照条件相对恒定。
2: 理论上我们希望卫星不会做那么多动作，然后相对稳定的去运行，但是卫星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呢，主要是因为观测的目标和观测条件所限制的，它必须要做这些动作，它是客观需要做的。
0: 面对降水星180度偏航飞行的需求，航天八院团队展开了技术攻关，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在融合最新的航天科技，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案。
2: 航天人不断的努力探索，他们就是根据卫星的这个，它跟卫星轨道跟太阳的一个夹角，我们叫做贝塔角，就是叫轨道太阳角的一个计算，星上自己计算，然后呢，到了一定的范围内，卫星就自动实施了这个180度偏航操作。这个技术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他们也是成功的攻关了。
1: 必须满足这个用户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要求，才能保证这个卫星包括这个有效载荷出来的这个图像是可用的。
0: 另外，卫星地面接收与测运控站依靠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初步搭建了全流程多星智能控制平台，它能够实现多星运行态势分析与综合业务监视、多星统一信息收集、多星一体任务规划与集成调度、多星统一信息智能分析、多星统一观测需求决策、多星统一智能星地控制等关键业务功能。风云三号多星战控一体任务规划、多星集成业务调度能力，能够完成包括风三 E 星、F 星、G 星、H 星等六颗气象卫星在内的42个仪器和相关产品的全流程处理业务调度，日均调度业务流程1.2万余个，全面支撑卫星和地面系统业务化运行与在轨测试。依靠资轨控系统，降水星按照预定的姿态在轨运行。但是低轨空间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这里相对复杂的空间环境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对卫星的致命伤害。
2: 大气中它有很多这个游离的氧原子，原子氧就是游离这个以原子形态存在的氧，这个在400公里轨道上，这种原子氧它是占一个主要成分，所以说就是它会对星对这个我们的卫星星体形成一种剥蚀。
0: 原子氧是氧分子与阳光中的紫外线相互作用，然后分解而形成的。卫星在高空中高速飞行，增大了原子氧对星体表面材料的撞击能量和通量密度，主体材料中的银等金属都会与它发生反应。另外，原子氧也会对仪器上光学镜头的镀膜以及一些多层材料的涂层产生剥蚀效应，严重影响卫星的可靠运行和仪器的正常工作。
1: 原子氧在这个轨道上的原子氧通量是1×10²²原子氧每平方厘米，如果是被剥蚀了，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替代，还有采用了一些新的材料，我们把一些这个我们星上通常用的这种镀银的这些互联片我们都替换成了镀金的，因为金还是非常稳定的。
0: 除了更换敏感材料，科研团队还找到了一种新型抗原子氧涂料，将它应用到大部分的星体表面。
1: 像这个模型，那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有边缘的地方，那么就有这个多层搭接的位置，我们会形成一定的缝隙。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缝隙，为了防止这个原子氧的剥蚀啊，我们对这个缝隙采取了几个措施。我们会用这个阻燃线啊，进行一个像我们缝衣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缝制。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缝制的线啊，不是这种阻燃线。以前的这个缝制线呢，它不能防原子氧，会被原子氧完全剥蚀掉，成了这个粉末状。
0: 不仅对卫星材料严格把关，科研团队也在制造工艺上考虑了每一个细节，希望对原子氧的渗透做到严防死守，同时降低太阳光照变化带来的问题。
4: 后面的话，就这个上面会包那个防原子氧多层，就是上面有那个白塔镀。
1: 您看到这块这个镂空的部位啊，我们都是进行了多层的包覆，然后镂空喷白漆的处理，使得它的这个温控水平啊更加均匀和一致。这个就是 OSR 的这个镜面，它的反射率高，散热效率非常高。我们热控的这个涂层呢，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包括这个防原子氧的多层，它既能保温又能防原子氧，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0: 降水星在轨后，为何要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降水星能够帮地面业务系统打造出哪些气象产品？它又是如何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提供助力？请继续收看关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卫星主体研制完成以后，为了确保它适应太空环境，航天八院研究团队在地面上就对降水星正样做了大量仿真试验，检验了机身上每一处细节，以保证上天后不出任何故障，因为任何一点细微的误差都可能让整个卫星工程功亏一篑。最终在2023年10月底，降水星平台分系统和载荷通过了由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组织的在轨总测试，项目圆满成功。
1: 这个项目做成就确实是国内第一颗这样一个降水测量的卫星，我觉得还是很有满足感的，跟这个团队一起成长过来。压力呢肯定是有的，当时自己都觉得能不能比较完美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确实难度比较大。比如说

0: 这个那么多种 TR 组件，那么多种裸芯片，就没有人做过这么多种类的上天的验证。
1: 最早期的风云卫星都被定位成试验卫星，气象部门不会去考核他们长期的业务能力，只从观测能力是否达标进行检测。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进步，卫星气象业务应用能力的不断提升，现在的风云卫星已经做到了首发即可用的水平。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也提出了气象卫星发射后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的思路。
2: 我们知道其实发一颗卫星很不容易，可以说是这个上千个人啊，这个数十年，然后国家也花了很大的这个投入去做这件事儿的。但是我们的卫星其实是有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的啊，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也是就是快马加鞭啊，能够尽可能的去压缩我们的测试时间，但是在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做一部分数据我们就释放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就对外去释放一部分，这样的话也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尽早的建立起这样一个应用的一个链条来，把它我们从这个测试应用到服务的这个全链条工作能够贯穿起来。
1: 2023年，风云三号 G 星发射升空后，根据指导思路，按照业务星的标准进行在轨测试和业务执行，同时定标工作也相应展开。科研团队并没有因为前期工作的结束而放松下来，尤其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他们将成为接下来的业务和科研的主力。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建立并运行，其作用是对气象卫星进行跟踪测量、控制，实行功能管理，并接收、记录、处理和分发卫星发回的气象观测数据和空间环境数据，收集和向卫星转发地面和大气环境数据。
3: 地面系统业务流程是我们从首先把卫星观测数据要从地面站收下来，然后呢传输到我们这个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呢对数据原始数据进行这个汇集，生成我们的零级数据，这是原始观测的。然后呢从零级数据开始呢，我们要把它进行这个地理定位和这个辐射定标，生成我们的可用的用户可用的这个一级数据，就是我们预处理后的这个一级数据。然后基于一级数据呢，我们要对它进行各种的物理参数啊，大气物理啊，包括这个各种参数的一些繁衍，生成各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二级和三级的一个数据。
1: 降水星上的四类载荷会向地面提供四类一级数据，包括雷达反射率因子、大气量温以及可见光反射率等基本信息。地面业务系统再将其繁衍为二级产品数据。以降水现象为例，其二级产品包括降水回波强弱、三维的降雨率扩线以及降水的高度、粒子的相态等信息。
3: 这半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降水层雷达它观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的降水剖面图，它是可以这个三维立体的展示整个台风结构里面这个降水的剖面的一个情况啊。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它相关的一个繁衍出的一个等效反射率和降水这个扩线图的一个情况。
1: 在气象卫星遥感中，人工智能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等技术，可以对卫星图像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实现对气象要素的准确识别和分析。同时在数据处理方面，利用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进行数据预处理和增强，有助于提高模型训练效果和预测准确度。此外，短邻云图外推技术可预测未来短时间内的云图变化，而时间空间超分辨技术则提高了数据观测的精度和质量。这些先进技术为气象预测、灾害监测和气候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持。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0: 降水星每天下船的数据量大约为400千兆，科研团队要对它进行处理。比如任务目标之一是要从降水星的观测信号里得到降雨率参数。科研人员首先要经过算法设计，构建出核心模型，这样雷达回波强度进入系统后，就能够从中找到对应的参数，然后转换成所需要的降雨率数值。不过算法设计并不简单，它是地面应用系统的工作重点之一。
1: 我们早期在做算法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获得跟人家就是跟我们同类的这个卫星叫 GPM 卫星，它的整个卫星的这个使用寿命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也都是就是受到全球公认的，所以就说我们也是以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来作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就说我们在前期算法开发的阶段也都是一直用它的这个数据来作为我们降水星的一个代理数据。如果我们的算法就是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跟他自己的这个产品精度就是比较一致，那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这个算法是可用的。就是说如果两者之间差异太大，那说明我们的这个算法开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0: 不过在工作过程中，科研人员也发现国外的卫星数据跟他们的地面观测结果的相关性很低，这就意味着国外气象卫星的算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区域。
1: 我们当时最开始发射的目标是要针对海上这些没有地面观测的这种台风降水，然后呢从而来就是减少这些灾害性的天气。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更偏向于把中国区域的这个降水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做得更好，就是说可以在后期应用的时候能发挥它的一个这个效益。
0: 算法工作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每次辛苦编写代码是否会得到产出都是个未知数，而且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时，需要掌握必要的前沿知识才能获得设计灵感。这项工作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过硬的技术实力，还要有深刻的业务洞察力。
1: 不管是你在吃饭还是你在睡觉，你的脑子里就全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弄不出来你就坐立不安。我可能在前期有一阵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晚上可能在床上躺着，我脑子里也全是那个事儿，我就恨不得马上起来就打开电脑，我就去试一下我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
2: 您看我这头发白的，就是这个40岁就基本白，因为我们是做业务运行的，24小时实际上都是基本如履薄冰的一个状态。
0: 算法工作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条接连不断的长链，每个环节都紧密相扣，如果最后得出的结果错误，很难找到问题究竟在哪个地方。因此科研人员必须具有职业敏感性，通过仔细的分析才能发现出错的原因。
1: 我觉得我的心情就是可能最激动的时刻是当我的这个原型算法的这个结果的这个一致性跟国外的这个产品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对应的效果，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最最激动的。因为我的整个这个算法的研发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了就是说很多年的一个积累，那么就是说最后当我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的一个付出，然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激动。
0: 吴琼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他发送了一条朋友圈信息，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收到了80多个点赞，这让他开心了半天。
1: 前期我们算法它的这个模型都是根据原始的原有的一些这个观测的一些资料可能去建立这样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它肯定是没法对这种全球或者所有的这个降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适用效果，所以这一块是需要不断的去进行迭代的优化，算法的优化。就是这个可能是随着整个就是卫星和仪器的这个整个生命史都需要不停的在做的一个工作。
0: 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十几年前设想的气象产品终于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这是上千位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气象部门和航天部门实力的体现。
3: 当第一幅图出现的时候，这个心里还是很，就是还是很激动的，就像看到一个作品一样，心里又想，嗯，它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它就应该长这样，它不长这样就不对了，呵呵，对，所以我就是既有兴奋，但是也会有一种释然。当时我记得就是正好是那个成都大运会，我们的这个气象局它是给那个大运会专门派了那个支持保障组的，包括我们卫星中心那个任树林首席，他也是这个支持保障组的一员。我们当时这个产品一出来以后，我们就马上联系了那个任首席，把我们的这个图第一时间就发给他了，啊，给他们再去做那个就是一些这个降水的预判研判的决策。
4: 为了这次的大运会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卫星中心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数据的话，针对这次的服务有了一个时效性的非常大的提升，也是监测到了它的周边或者是那周围区域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过程。
0: 天气情况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来说是必须要掌握的信息。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定于2023年7月28日晚上，气象部门就要对28号夜间的天气情况做出预测，组委会会根据气象信息预先设计多种方案来应对。
4: 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降水量，然后它的降水强度是多大，然后它那个节目的安排，然后要变成多长时间，然后要缩短到多长时间，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案。他们会根据预报的这个结果去做调整的。当天的28号，有一次观测，然后正好扫到了，成都东面的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如果我们从就是风云寺的这种云图上来看，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种低涡云团，然后低涡云团上面有比较强的一种对流。然后我们不是特别能够看到就是它的一个降水的这种内部的一些结构。然后从降水测量雷达的这个降水产品上来看，我们沿着这个强内对流做了一个剖面，那我们就发现了有三个比较强的降水中心。其实它和地面的一小时的降水量也匹配的比较好，其实就可以更好的看到这种比较大的对流云团，它具体的哪个位置它的降水率是最强的，能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3: 四川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属于山区，山区的话虽然我们有地级雷达，但地级雷达吧它受那个山区的那个遮挡影响比较严重，那我们卫星不存在这样问题，卫星是从上往下看，所以它可能很大程度上去弥补了这个山区地级雷达在遮挡上的一些问题，就是相当于是多了一种更全局的一个观测员吧。
0: 气象部门的保障工作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很大助力，而降水星也首次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了作用，完成了它实际业务的第一步。
5: 像我们这个发射的风云三号季星，是我们国家第一颗在卫星上面进行这种降水雷达探测的这么一个卫星，它在国际上也是第三颗，这样呢我们就形成了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具备上午下午晨昏和倾斜轨道的这种四个轨道的极轨气象卫星的星座的国家。
6: 在那个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对地框架下，它的这个作用跟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同国际上其他的这个先进的国家相比吧，就是他们在单向的这种观测技术上

0: 和气象人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攻坚克难。如今，气象卫星已成为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中不可或缺的科技支撑。风云三号智星是他们为中国气象卫星事业谱写的全新篇章。不久的将来，第二颗降水星也会出现，风云卫星家族必将更好地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的前哨作用。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1: 他是勇担拯救濒危物种重任的大象医生，扎根雨林，他是如何救护与繁育野生亚洲象的？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上集。

0: 在我国云南省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栖息着数百头野生亚洲象。2005年的一天，一头雌性幼年野生亚洲象意外受伤，伤口化脓感染，面临着生命危险。可是由于这头小象和野象群生活在一起，人们很难靠近救治。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小象伤情越发严重，最终死去吗？危急时刻，一位叫保明伟的兽医挺身而出，他要竭尽全力把小象救活。可是人们如何才能将小象从野象群中分离出来？它又能否重获新生？保明伟与野象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西南边陲热带雨林，濒危的野生动物种群，小象意外受伤，危及生命，大象医生能否将它救活？
2: 是2米3米长的这个长竹竿，用那个注射器、金属器，然后把这个料一点一点的打下去，包括我们的普洱茶、银耳白都用上了。
1: 成年发情公象摔下山坡，伤势严重，人们如何对暴躁野象麻醉施救？
2: 右眼失明，整个内脏都出血。成年的大象，它也不会说是完全很轻易的就配合我们人对它进行一个治疗和转移的工作。
1: 他既是野生亚洲象的保健医生，又是值得信赖的象爸爸。人与野生大象能谱写出怎样的感人瞬间？
2: 你把我当成大象的一个他的一个亲人来看待，就有很强的一个安全感和依赖性在里面。这小象都是这样，跟我们的人类的小孩是一样的。
1: 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丛林野象保护者保明伟和野生亚洲象的奇妙世界。这位给大象做体检的人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大象医生保明伟。
3: 那就是一般叫我们还是看看它的舌面的光滑度啊，还有它的颜色啊这些。
1: 多年来，保明伟凭着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医术，参与亚洲象救助30余次。在他的主导下，已成功繁育了12头小象。因此，很多人称呼他为“象爸爸”。
3: 所以呢，要很敬他，继续发扬啊，继续保持这个啊。
1: 这头正在接受体检的小象，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于2021年救助的野生幼象。当时只有大概2个月大的幼象滞留在茶叶地里，受伤部位已经溃烂感染。20多年前，保明伟还只是一名只学过为牛马羊等家畜看病的普通兽医。是怎样的契机让他与野生亚洲象结缘的呢？

0: 1980年，保明伟出生在云南曲靖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村里没有兽医，村民们或多或少都会一些给家里的牲畜治病的方法。保明伟从小喜欢动物，从5岁开始，他便跟在父母身后，学着给家里的牲畜看病。1997年，17岁的保明伟报考了云南省畜牧兽医学校。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成为一名为牛、马、羊等家畜看病的普通兽医，而是到距离家乡几百公里外的野象谷景区工作。
1: 因为西双版纳这个天然的自然环境嘛，就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分布，植物的种类是特别的多，生物基因库嘛，所以就说当时就业的时候就直接选择几个同学一起就来到野象谷这里应聘。
0: 保明伟和另外2名同事是当时野象谷景区仅有的3名具备专业兽医知识的人才。那段时间，保明伟救助了许多野生动物。2005年的一天，保明伟收到一个紧急消息，一头小象在野象谷附近的萧塘受伤，急需救助。他不敢耽误，马上赶到了现场。
1: 其实当时我们的观测保护小组还有我们的一些护理员都发现这个小象，它在野象谷的一个观象台的位置，就是它在活动的过程中，它明显的已经掉队了，就是因为它腿受伤嘛，它很用力的想跟着这个象群一直在移动，但是它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它运动已经出现了一个跛行，一个很运动障碍嘛，它腿受伤，那这时候大象当然不会轻易给它放弃了，所以我们在救这个象的时候就难度很大。
0: 受伤的小象是一头雌性野生亚洲象，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经过细心观察，保明伟判断它的伤情非常严重。
1: 它的左后腿意外地踩到一个铁夹子，因为这个铁夹子，在当时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用来打猎，然后被这个小象给意外地踩中了，所以这个铁夹子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会夹得紧紧的，就是不会轻易的给断裂掉，所以小象在运动的过程中一直是拖住它，而且越走越用力，可能对它的伤害就越大，所以它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它的整个伤口很明显的，用我们的肉眼都看到，有很多的阴气都在化脓。
0: 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小象，保明伟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们计划先给它实施麻醉，并用烟弹驱赶徘徊在周围的母象。
1: 小象麻醉以后，因为它进入麻醉状态嘛，几分钟以后，这个它倒地了以后，整个象群，还马上返回来，用鼻子一直在紧它，在拖它，意思就是赶快起来走，赶快起来走。所以这个时候，小象已经进入麻醉状态，所以当时我们的林业公安就会采取可能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说去驱赶这个暂时的驱赶这个象群，为了救这个小象，所以在驱赶象群离开才它。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反冲回来要攻击我们人类，主要是想他想带走这个小象，他的孩子嘛，所以，在抓住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小象转到相对认为安全的一个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救治。
0: 保明伟给这头当时3岁左右的小象取名叫做然然。那么，保明伟该如何给这头受伤严重的小象然然做治疗呢？
1: 第二天早上，我穿着白大褂，因为我考虑他一天晚上没喝水嘛，所以我用一个水桶装满水，然后把它提到它的旁边，还有砍了一棵他们喜欢吃的芭蕉树，结果它吃了一嘴芭蕉叶，然后就用鼻子把我的桶使劲的砸下去，把那个桶砸得粉碎。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不理解我们的用途是干什么，因为我们在麻醉的状态下已经把它的铁夹子给解除了，但是它仍然不能让它放回跟着它的象群移动，它的腿伤得太厉害，然后我们有整个靠近以后，一股很臭的味道，已经就发臭，有很多的苍蝇啊，总在上面，跟在上面，而且已经生蛆嘛，所以这个时候它的伤全是腐肉，所以这个不得到你进一步的治疗，输液治疗的话，这小象肯定也是很难存活的，因为天气比较热，可能败血症啊、毒血症，慢慢小象只会面临到死亡的一个结局。
0: 虽然保明伟对野生动物的危险已经有所了解和准备，与其他野生动物不同，野生亚洲象的性情更为凶猛，一旦靠近便有很强的攻击性，但是如果不尽快对然然进行治疗，锈化的兽痂引起然然伤口发炎，很容易导致它患上败血症。但那时保明伟缺乏野生象的救助经验，只好向国内外专家求助。
1: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因为对于这么大的伤口来说，可能当时甚至也有专家建议说小象很可怜，可能救不活，最好的办法甚至可以采取一个安乐死，就是让它痛快的不痛苦的死去这样子。但是我们最终是没有放弃。那打针怎么办？因为我们它会攻击我们啊，也不可能说让它很安静的坐在那里跟我们，比如说打小针是吧？所以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又想办法制作长长的那种，就是2米3米长的这个长竹竿，用那个注射器进出出去，然后把这个药一点一点的打下去。而且对局部用药的话就很简单，刚开始的时候，那我从一开始我们比如说用注射器50毫升就直接喷上，到了后面我们就直接买一些喷雾器，就一次性可以喷10几公斤、20公斤这样子，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通过长距离、远距离把这个药喷洒到它的这个伤口的部位，来慢慢的帮助它局部的一个消炎。
0: 就这样，保明伟和冉冉斗智斗勇，终于解决了上药难题。在他的陪伴照顾下，冉冉逐渐放下警惕与戒备，开始配合治疗。
1: 所以最终呢，就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要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从开始用药、不配合打针等等，就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我们的普洱茶等等，还有一些中药、草药，包括我们银耳白都用上了。所以很万幸的时候，就这时候3岁到今天已经20岁了，像他已经不仅康复了，就除了他的左后腿有一个很大的伤疤，他在野外康复训练的时候走路偶尔也会伏法的情况下，总体来看，他的生活是没有更大的影响。
0: 经过300多个日夜的精心照顾，冉冉终于康复并重获新生，并在2019年9月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出的小象。

0: 受伤的野生亚洲象狂躁易怒，他如何改良吹管麻醉，在野外麻醉救治受伤的野生亚洲象？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上集。
1: 保明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病房，每当看到穿着白大褂的保明伟走过来，聪明的大象们便意识到吃药打针的时间到了，于是就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甚至还会对保明伟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这就给保明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他既要安抚这些身躯庞大并且呢具有野性的病号，同时还要保证自身安全。那保明伟是如何和大象们
2: 斗智斗勇的呢？
3: 你说我们的杨妞小时候很少打针，他很跟我很亲近，跑得很快，都不理他的乡爸爸。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身边我老是每天给他打针，给他输液，而且老是穿着白大褂，他就不带理我了，而且看到我，他这明显的一种抗拒的一种行为在里面，所以他从刚开始很喜欢我，很想靠近我，跟我闹，跟我玩，我给他洗澡，他很轻松，就是很温柔的都睡下去。但是到了后面不对了，打针打多了，看到我他就会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
0: 如何与这些脾气暴躁并且爱记仇的野生亚洲象交朋友，取得他们的信赖，困扰了保明伟很长时间。
3: 经常跟他在一起，跟他交流，然后他妈妈也熟悉我身上的味道，然后他也好吃的，所以就是他真正的一把我当成他大象的一个
0: 可能他的一个亲人来看待，就有很强的一个安全感和依赖性在里面。这小象都是这样，就是这样跟我们人类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是生人和熟人，时间长了以后，你慢慢的照顾他，他也会完全可以接受你的。那段时间，保明伟为了能够更多的了解野生亚洲象，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总结出过往救助案例的教训和经验，他发现
3: 救助野生亚洲象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专业的医疗设备，麻醉是十分重要的步骤。在实践当中来看，吹管那个麻醉枪的确也有很多的弊端，比如说从购买、保管和使用上难度都很大，所以在几次麻醉的过程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它容易爆管，就是它的打中这个 大象这个皮肤一接触的瞬间，可能因为压力过大或者其他原因，可能就会把这个注射器就会爆管，就根本就失去这个注射的这样子一个作用，就是麻醉药

0: 不能够很顺利地注入到大象的体内。
1: 保明伟发现，普通动物园中经常用到的麻醉吹管不仅安全便携，而且精准度高，射程可以达到15米远，一般肺活量不错的男性都可以做到。如果能将普通的麻醉吹管进行改良，用于麻醉大象，或许能大大提高麻醉效果。
0: 对吹管的使用的确是要求很高，首先你要能够熟练地掌握它的各个技能，比如说你要能够吹，然后呢你自己的心理素质要特别的强大，因为毕竟是野象嘛，在野外，而且可能你要靠近它的距离会很近，所以这很近的话，那么就哪个位置合不合适你都很有讲究，还有它的风向，刮风不刮风，从哪里来的都很讲究，而且大象的体重你鼓的误差也不能太大，是吧？那么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吹管你自己也会做，我们自己也会做，就是我们这个吹管就是它的整个的造价是非常低廉的，就可能5-6块10块钱就搞定，就我们买普通的一个注射器来改装，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
1: 将吹管麻醉应用到大象身上，保明伟没有找到可以借鉴的方法，贸然麻醉救治很有可能让人和野象都陷入危险，只有在自己练习时百发百中，才能在救助野生亚洲象的时候万无一失。
0: 就是我日常当中，从刚开始我第一次尝试觉得可行，所以我在日常当中，即使在不救大象的时候，我也会拿吹管跑到野外去找一个类似的地点啊，一个坡上、啊、去吹，去找到像一个树的方向啊，甚至找一个20米左右的设一个平台，这样就不断的去练习。首先那是练习自己的肺活量，那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自己把握时机的这个能力，因为往往大象它真的路过就是很快，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就路过了。如果那个时候该吹你不吹，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战绩，就是一次救援的机会。
1: 他是致力于野生亚洲象救护与繁育的大象医生，他是如何攻克亚洲象野外救助、种群监测及受孕母象护理等难题的？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下集近期播出。
2: 经过长时间的刻苦练习，保明伟每次使用麻醉吹管都能快速命中目标，同事们都说他是会吹的大象医生。可是保明伟练了那么长时间，却一直没能在实战中对成年的野生亚洲象实施过吹管麻醉。一旦面对暴躁而勇猛的野生亚洲象，保明伟的吹管麻醉还能大显身手吗？2010年2月19日，机会来了，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受伤公象离开山林，进入了人类生活区，甚至一度冲上了高速公路。处于这种状况下的野象会袭击任何挡住它去路的物体，这将给附近的村民带来极大的危险。接到救助任务的保明伟能否利用吹管将这头受伤公象成功麻醉呢？
0: 首先它是一个成年的大公象，打对以后它摔下个80多米的一个山坡，然后摔出的一个内伤，然后右眼失明，整个内脏都出血，口腔出血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当时因为从发现到去救它，就是也是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首先周围还有象群嘛，那么其实它摔这个跤的这个位置在一个山沟里面，因为周围有很多大象在活动，而且就是说因为成年的大象往往救助起来难度更加大一些，因为他虽然受伤，但是他也不会说是完全很轻易的就配合我们人对他进行一个治疗和转移的工作。
1: 这头野象受了严重的内伤，口鼻血流不止，身体其他部位也有很多伤口，野象的状态非常虚弱，情况危急。当时处于公象的发情期，性情暴躁易怒，贸然麻醉救治很有可能让人和野兽都陷入危险。
0: 还要判断周围野象活动的情况，你还要判断它所处的位置在哪里，要怎么人为的整个大部队车辆后勤要怎么应进去。
1: 保明伟和同事们背着10公斤左右的药品、帐篷、干粮，在野外风餐露宿，跟着野象走了3天，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麻醉地点。
0: 那个时候实际上他身上还带有发高烧的那种现象，因为他已经有伤嘛，他已经引起他已经发高烧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浅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农户种田的那种，他在里面就在那里玩水啊，想喝水，但是显得很没有力气的这种样子。然后在这我在发现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山包，是一块茶叶地，然后他在低处，我在高处，这样子的话就我的安全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操纵麻醉的。
1: 保明伟抓住时机一击即中，受伤的野象逐渐平静下来，最终安全转移到七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近几年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亚洲象，保明伟将多年总结的经验传授给更多人，培训了一支象爸爸团队。
0: 通过慢慢的和大象相处，到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感情，有了更多的学习和了解，我觉得这个大象真的是很聪明，很聪明，就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物种。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坚定了我要把这一份工作作为一份事业来做，通过不断的去研究去学习，去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这一物种的工作当中来。
3: 先套后煮再熏，瓮安人制作的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4: 哎呦喂！
3: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4: 我出来了，出来了，全套了！
3: 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爱香是辣的瓮安人，为了尝到一口美味，也是各种巧思妙想。
2: 不吃辣不行，
3: 离不开辣椒。
1: 制作肥肠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先泡后煮再熏？
3: 一二三，你把葱都抽走了，人家这剩肠了。
1: 田螺壳、五花肉、鸡肉，这个组合制作出来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4: 肉松。
1: 瓮安烤全羊，外皮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究竟是什么？
3: 辣，相当火辣。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人们只好借酸来改变菜肴的寡淡无味。久而久之，酸就成了深入贵州人骨髓里的味道。又因贵州气候湿热，所以人们用吃辣的方法来除湿。
1: 不吃辣不行，
2: 不吃辣不行，
3: 离不开辣椒。
0: 所以酸辣就成了当地的味道标志。
2: 又酸又辣又麻，这才吃两口，我的后背就开始发烫了。
0: 一碗酸辣十足的辣鸡粉下肚，既暖了胃，又醒了脑。味道调查员要赶紧和谢红大哥会合。谢大哥今天要制作一道瓮安的传统美食，据说这道美食让本地人赞不绝口。这会是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4: 但是不是美，
2: 跟猪肉有关的
5: 哦，汤汁哦，
4: 全部一起，
2: 对都要了，大肠。
0: 在瓮安，爆炒肥肠、米肠、炸脆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馋涎欲滴的美味。西红大哥有一手制作肥肠美食的好手艺，

0: 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先要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1: 好嘞，女侠上树。睁不开眼，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青玉的柏树枝，气味微香，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去除腥膻之味。有了柏树枝，谢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1: 哦呦，红彤彤的呀！哎，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2: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1: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怎么样处理它们？
3: 做套肠，
1: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3: 对，拿到这根肠的另一头，
1: 就这样
3: 推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1: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3: 对，
1: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3: 对
1: 吧？你看，筷子出来。
3: 对，
1: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3: 拿错了，
1: 啊，拿错了。
3: 你这样把它压住，我们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哦，
1: 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抚平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我们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大肠要怎么处理呢？
1: 这是已经清洗干净了的大肠，
3: 我们把它分段。
1: 好，咱们这是要开水下锅吗？
3: 开水下锅的话更快一点。
1: 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
3: 两勺就够了。
0: 经过热水的加持，大肠的肉质更加紧致，弹牙筋道。这时候谢大哥拿出了大葱和竹签，大肠在大葱和竹签的装扮下又会以怎样的造型示人呢？
3: 卷卷呢，我们也来做那个烧烤吧。
1: 这能套进去吗？
3: 来，
1: 咱们这肠是有弹性的。最后一点了，哎，好嘞，你看这一块的肠，它的肉就非常的肥。我把肥的都捡走了，这一串肯定最好吃了。
0: 洁白水嫩的大葱塞进大肠，大肠瞬间饱满丰腴，多出来的大肠切成小段，按一个青椒一个大肠段的顺序用竹签依次穿起，一个个油润十足的烤串等待着炭火的加持。套肠，它到底与柏树枝、酸辣椒要怎么结合呢？
1: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3: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1: 这距离可以吧？
3: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了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
1: 现在开始我们的花样大肠烧烤时间。
3: 现在要先刷酱油。
1: 好，我就等着这大肠烤得滋滋冒油的那个。那辣椒先起反应了，开始爆皮了。
3: 对，
1: 这得烤到什么程度？
3: 烤到表皮发黄，滋滋冒油，刷一点那个酸辣椒汁。
0: 经过炭火和调料的加持，肥肠滋滋冒油，烤制的既入味又酥脆， 大葱肥肠串烤的火候正好，肥肠弹牙，大葱脆口，两种食材的碰撞别有一番风味。肥肠青椒串刷上酸辣酱汁，酸辣与油润并存，一口饱汁。
1: 你咋的，吃起来了？你也得劳动起来。嘿嘿嘿，我这个成脆皮肠了，
3: 对，
1: 表面一层烤的焦脆焦脆的。嗯，怎么样，今天这个满意吗？
3: 非常满意。
1: 烤过之后反而变得更加的清甜了。
3: 对，
4: 但是汤，
1: 你把葱都抽走了，人家这只剩肠了。哎呦喂！
0: 套肠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汁的清香味。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还需要几件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3: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
4: 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3: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3: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嗯，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用草木灰炒制的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味道。
1: 还加了那个灰豆腐，有一种草木灰还有那种熏制的味道，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3: 对，又嚼劲。
0: 田螺壳、五花肉、鸡肉制作的美食有多与众不同。
5: 老是有肉在肚里，就是这个意思。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问安，山花烂漫，溪水潺潺，鸟鸣声声，碧水映蓝天，好一派乡野风光。问安人在这如诗如画的田间劳作，也用这里地地道道的物产制作各色美味。稻花鱼无论是焖烤还是炖煮，都是一口鲜香。据说这个季节当地的水田里有一种制鲜美味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要想品尝这鲜味，就要先找到制鲜好手戴显慧阿姨。
1: 阿姨，我来了，我来了。
5: 帮我把这个田螺磨了，过后插秧。
1: 说说您有没有什么磨螺的技巧？
5: 像鱼那个，它是一堆堆的。
1: 是像鱼一样会成堆呀、啊？哎，
5: 对。
1: 所以我们得一锅端。哎，
5: 对，就是啊，它一油够一个就磨上几个，没油就没油。
1: 哎，真的是，又磨到一个，又磨到一个，这一颗旁边就肯定会有第二颗。你看我一次收获俩，叔叔，我看看你磨了多少？
5: 大筐啊！
1: 你一般喜欢用这个螺做什么好吃的？
5: 吃了就知道了，好菜，特别的香。
1: 叔叔阿姨比一比。哎呀，
5: 还是他多一点。服输服输
1: 服输服输。
0: 稻田田螺是瓮安的一大特色，爆炒田螺香辣筋道，酸汤田螺开胃解腻。无论哪种做法，稻田田螺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宠儿。今天戴显慧阿姨要制作一道肉香十足的田螺美食。她说首先要为田螺找一位特殊的搭档。
5: 它跟别家鸡不一样，我家威力这只鸡是吃磷脂。
1: 这我都吃不着的东西，这鸡用来当食食，好奢侈呀、啊、听起来。
5: 等一下你去看一下小周啊。
1: 周大哥哇、鸡没抓着、捡着一颗蛋。
6: 这就是磷脂鸡蛋，
1: 这个我们就揣着、可以带下去。有蛋。

0: 戴阿姨说，他们当地养鸡，给鸡吃的饲料可不一般，里面添加了当地人种植的灵芝，所以当地人管吃这种饲料长大的鸡叫灵芝鸡。灵芝鸡肉质紧实，味道十分鲜香，稻田田螺和灵芝鸡，戴阿姨到底要制作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呢？
1: 首先我们选螺丝，
2: 这是已经刷干净了的。哎，
1: 我教你哈。
2: 好，
1: 第三圈，嗯，哎，一下子都剪掉了，
2: 方便取里边的这个肉。
1: 对，
2: 一圈、两圈、
1: 三圈
2: 。哎呦，还挺硬啊，这个壳。
1: 你看，四个过三吧。
2: 干脆利落。
1: 我开水倒进去，烫一下，那个肉烫死了，搞掉出来。
2: 而且这个汤瞬间就变成乳白色了。
1: 就是里面的那些脏东西它都开始吐出来了，
2: 我们相当于又给它再次清洁了一遍。
0: 想要品尝到这道田螺美食，制作起来可并不容易。清洗好的田螺尾部用剪刀剪掉，咔嚓的声音倒是十分解压。然后将剪好的田螺焯水去腥的同时，壳肉轻松分离。
2: 是这样吗？
1: 对，
2: 那下半部分怎么办？
1: 下部这些就是那个不干净的垃圾，就把它去掉。
2: 哎，出来了，
3: 这些就是废弃的部分了。
2: 看我的，一二三，失败了，不好意思。
0: 田螺肉，口感弹牙，有嚼劲儿，加入辣椒爆炒，鲜香与辣香融为一体。但是戴阿姨似乎并不打算这样简单的一炒了之。只见他洗净田螺肉后，又开始洗田螺壳。难道田螺壳也能吃吗？清洗田螺壳到底是要做什么呢？味道调查员还没搞清楚状况，戴阿姨就又剁了很多猪肉馅。
2: 这一共有多少？
1: 13斤嘛，3斤胡萝卜，1斤韭菜，3两香菇，姜、姜，
3: 那量还挺大的。
2: 加点食盐，调调味。
1: 来，跟我一起，
2: 1、2、3，拌。
1: 把它像这样揉一下。
2: 那贵州用词，
1: 就是揉一揉。螺丝有肉在肚里，就是这个意思。
2: 螺丝有肉在肚里，咱们灌的是猪肉啊。它那肉可不是螺肉，是猪肉。
1: 肉肉也要灌上去。
0: 猪肉馅细腻黏糯，油脂饱满，配上胡萝卜丁、韭菜丁、香菇丁后，加入调味料搅拌均匀，这一盆色彩丰富、香味四溢的馅料就制作好了。接下来要怎么跟田螺相结合呢？
1: 它往里面塞，从尾巴里面看到肉，
2: 拿手指把肉
1: 使劲的塞
2: 进去，看着这个螺，
1: 使劲往里面挤。哦，就把这里敷上，
2: 放一颗螺肉，里边满满其实都是猪肉。
0: 将拌好的馅料填入到田螺壳中，用力压实，直到馅料从田螺壳尾部剪开的地方溢出，才算装满。然后在螺口处填上螺肉，最后封口。经过一番改造，田螺壳这个空房子里，转眼间就被馅料和螺肉挤得满满当当了。在戴阿姨的巧思下，田螺壳内充满了肉香和鲜香。为了让里面的食材紧紧拥抱在一起，还要放入冰箱冷冻。此时，另一位具有浓郁肉香的大酱——灵芝鸡要出场了。当鸡肉快炒到色泽焦黄，就可以盛出备用。接下来火爆的制作马上登场。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等调味料爆香，然后加入糟辣椒，锅里马上变得火红热闹起来。在糟辣椒的激发下，锅中的香味更加浓郁，让人闻着直咽口水。这时加入鸡肉块，焦黄鲜香的外皮上又裹了一层火红热辣。加水炖煮， 加入花椒粉提香，汤底就制作好了。
4: 田中老板，马上拿去了。
2: 哦，现在就要了。
4: 好。
2: 叔叔，像我们这田螺下锅了之后，再煮多久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
4: 正常煮要40分钟，
2: 还得慢慢炖一下。
4: 对。
0: 冻得硬邦邦的田螺放入锅中，滚烫的汤底与冰凉的田螺相遇，一冷一热的刺激下，田螺壳里的肉馅、田螺肉以及锅中的鸡肉都变得爽滑弹牙。肉馅的猪肉香和田螺的鲜香与汤底的鸡肉香相互融合，三香合一。
2: 你教教我该怎么吃这个螺。
5: 先来一个牙签，然后呢酱汤肉。
2: 你看我们这有一个动作演示，还带一个解说，非常齐全啊，
1: 很满意，
2: 好有嚼劲啊。但是我很好奇哈，它里边这猪肉怎么办？
5: 屁股再吹啊。
2: 这样我来试试哈。准备3、2、1。我吹了，哎呀，我吹漏了。
0: 戴阿姨的巧思妙想成就了田螺不一样的滋味。问安烤全羊外皮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究竟是什么？
2: 还会攀岩呢，这小羊。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问安县天文镇，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大片的山林草木为羊儿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草料。宋林飞就是当地养羊烹羊的一把好手。
6: 爱像风筝断了线，那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0: 据说他抓羊靠的不是手，而是嗓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6: 有时候叫一叫他就过来了，长时间的活到在一起了，他就有个感情了。
2: 回家啦，回家啦，回家啦！
6: 过来，回家来，过来，你看是不是？
2: 他
6: 是不是不听你的啊？是不是美女？他是不是不听你的啊？
2: 就是大哥喊第一声回家了，所有的羊统一的姿势，啪一下那个头就扭过来了。我看您这儿的羊好像有好多不同种的品种哈。
6: 黄的那种呢，它就是这个我们那个黔北麻羊，贵州的这个本地品种。黑色的那个呢，它就是这个卢比亚山羊。
0: 汶安人对于羊肉美食的迷恋到了极点。孜然羊肉浓郁的孜然原香与羊肉搭配，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酸辣涮羊肉，酸辣的汤底减少了羊肉的膻味，吸饱汤汁的羊肉吃起来那叫一个刺激。由薄荷加持的黄焖羊肉在浓香基础上又多了一丝清爽。烹羊好手宋大哥准备用肉质细嫩、膻味较小的努比亚黑山羊制作烤全羊。宋大哥说，他制作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焦香酥脆，内里鲜嫩多汁，肉质软烂，羊肉味清香扑鼻。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从腌制开始就不能马虎。
6: 首先第一步就是用啤酒把它腌制好，
2: 上啤酒
6: 5瓶，要把它泡起来腌制。
2: 咱们的小羊今晚也有口福了，不醉不归。
6: 用这个啤酒家人的话，就把它这个汁刷在这上面。
2: 这样刷，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像是挂一层皮水似的？
6: 哎，对对对，它就是要把它腌制。
2: 像我们家那边湖北吃小龙虾的时候就爱放啤酒，但是很少在烤全羊的时候用到啤酒。
6: 它主要是起到增香的作用，我自己的一个独创吧。
0: 啤酒是去膻提鲜的好助手，将啤酒反复刷在羊皮上，至少要刷20分钟。啤酒中含有的二氧化碳可以起到松软结缔组织的作用，使羊肉的肉质更加软嫩绵密、细腻顺滑。啤酒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一个秘方。
2: 这个应该是小茴香吧？
6: 这个不是茴香，这个是茴香籽，入口里面呢还有一点微辣的这种感觉。再看一下这个，你认不认识？
2: 白蔻。耶，这么惊讶。
6: 对对对对，
2: 这个有点像松树上的。
6: 它这个叫碧波。
2: 碧波。
6: 哎，对对对。

0: 它起到它有增香保值的一个作用，就是
1: 保质。所以咱们今天做一只羊要用到这么多盘的调料呀？
0: 我们有比例的，像是我们今天做了50斤这只羊哈，本香脂啊，我们有这么多就可以了。
1: 所以您差不多一抓就一个准，
0: 用的时间长了都有这种感觉嘛哈，
1: 心中有一杆秤，
0: 心中有数，对。
1: 哦，其实量不是非常的多，
0: 量不是非常大，它如果大了的话，它就没有羊肉本身的味道了。
2: 将茴香籽、砂仁、草果、白菊等10多种调料放入石臼中，在捣制的过程中，调料各自的甜、香、辛等味道被激发出来，彼此交融。
1: 这熬了不一会儿，这个汤的颜色就变了，
0: 香味就出来了。
1: 现在这个水蒸气里边都透着浓浓的香料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它的汤色也变成那种红棕色了，
0: 增色增香，它也起到这个作用。
2: 把制作好的调料加到水中炖煮，让调料的香味尽数释放到水中，一锅清水转眼间就变身成了香味浓郁的调料水。这锅调料水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又一个秘方。调料水放凉后，将羊肉放进调料水中，再加入几片薄荷，为调料水增加一抹清爽，腌制24小时左右，让调料的复合香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纤维之中。
1: 咱们不是做烤全羊吗？怎么又开始起锅烧油了？
0: 主要是用在后面我们烤的过程当中，它起到滋润这个皮的作用。加我们的这个草果，也是选一个中等的，砂仁、白蔻、碧波，放我们的栀子，蒸蛇。
1: 像有时候做黄豆腐啊，包括原来染布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它是植物染料。
0: 它就是也是我自己独创的一个小秘密吧。
1: 骄傲，我自己独创的。这有一点点像炸葱油，把这香料的味道还有我们这栀子的颜色吸走之后，它们就不需要了。
0: 不是不需要了，捞出来之后啊，我们还进行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香料放在里面浸泡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达到我们那种金黄色的那种油的效果。
2: 这一次宋大哥调制出的油可不一般，只见他将调料放到油中浸炸，使调料香与油香相融合。在众多调料中，山栀子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烤全羊色泽金黄的关键。调料油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三个秘方。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把羊抬上烤架了。在调料水中腌制入味的羊肉饱满丰腴，铁架支撑定型，铁丝捆绑抓牢，将秘制调料油均匀地刷在羊肉表皮上。慢火炙烤，翻转受热，只要静候1个小时左右，美味就要诞生了。
1: 这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它不仅是它的颜色非常的亮啊，而且我感觉非常透，可能打个光我就能在这直接照镜子了。
0: 现在要改刀再烤上20分钟，
1: 让它二次入味。哇，这个羊皮会有一点点像划开果冻的感觉，
0: 对，
1: 会有弹性。
0: 对，
1: 你看我这划得够深的，里边像打开什么阀门似的，汤汁一直往外流。
2: 经过烤制的羊肉颜色由金黄转为红棕，刀锋过背，露出内里软嫩多汁的羊肉。改刀过后再刷一遍调料油，继续烤制，让羊肉更加入味，色泽也更加油亮。
1: 都来挑一挑自己想要哪块肉，蘸蘸胡辣椒。哎呀，
0: 满嘴清香，是不是？
1: 你确定是清香吗？
0: 对呀，满嘴清香的呀，
1: 相当火辣。
0: 对，
1: 而且可能是因为带皮烤的缘故哈，它这个肉里面的汁水被锁得非常好，会比普通的烤羊会更加的鲜嫩。
3: 整点香肉是吧？
1: 欢迎干杯！
0: 干杯！
2: 切下一块羊肉，蘸上瓮安当地的手搓辣椒，一口咬下去，羊皮薄而酥脆。羊肉嫩而多汁，丰富多元的滋味在口腔中不断延展绽放，回味悠长，满足感与幸福感瞬间涌上心头。

喜欢钻研美食的谢宏大哥照旧前往集市寻找新的食材与新的创意，戴显慧阿姨将更多的田间鲜味制作成美食，宋林飞大哥驱赶着羊群前往山野更深处，准备开辟新的牧场。山野和河流，田间和草场，美食总是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展露身影。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二次创造，他们将对家乡的热爱寄予在食物中，弥漫在唇齿间，流淌在岁月里。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要想身体健康，享受高质量的人生呢，建议您要多学习和了解一些营养知识。今天我们主题呢，就是主食。
2: 主食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很多人觉得如果一顿饭没有吃主食，总觉得是没有真正的吃饭。而对于我们一日三餐的主角，很多人吃得很单调，要不就是中鱼粉面，要不就是顿顿干饭，再有甚者直接主食加主食，来个碳水炸弹。其实主食的品种多种多样，快来了解一下，丰富你的餐桌吧。
1: 请范老师帮我们明确一下哈，主食到底包括哪些？
3: 我们看一下大屏，大家看到呢，这个主食的品种其实是包括三个大的类别。一边呢是谷物，这个谷物呢，它的淀粉含量通常是超过了70%。另外一类呢是豆类，它们的淀粉含量能达到60%左右的，就可以纳入到主食当中。为什么黄豆就不入选？因为黄豆里边含的淀粉微乎其微，它含的蛋白质和脂肪比较高，这个淀粉就给挤没了，所以它不能被纳入到主食当中。第三大类呢，就是薯类。那如果说把它那个水给去干了，变成干对干的比的话，其实它那淀粉的比例比前面这两类还高，都能达到80%以上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摆的这些都在主食的范畴当中。而这边呢是粮食，这个粮食有的是这种状态，干的状态，也有一些呢像这个玉米，我们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干，其实它也是正儿八经的粮食，因为它们都是一家人，它们都是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就是说它们是亲戚。谷类和薯类通常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供能的比例占得比较大，按照我国的调查的结果，大概是占我们日常能量供应的一半，就是50%多这个样子。那么谷类呢，现在我们的要求是吃200到300克之间，请注意这都是干货啊，是下锅之前的重量。薯类呢，每天是吃50克到100克，也是它的生重。
1: 好，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有疑问吗？青姐，
4: 我觉得薯类啊，50、100，我倒是可以接受啊，这是一个人的量嘛，对不对？
3: 对呀。
4: 那么谷类如果是下锅之前啊，这么大的量，那煮出来就会很大的一碗。虽然它要分成三餐来吃，但我觉得还是会很多。
1: 像还有好多我的同事，他。

0: 我们比较年轻的女孩子，那可能要减肥，这一算下来要吃一斤的主食，而且是生重。对呀，这个我觉得太多。
1: 尤其像我这样，我是不吃米饭还能控制，我只要天天吃米饭，我立马
2: 就变胖。所以小吃点行不行？比如说100克。对呀，所以依琳刚刚提出，如果要是每个人每天吃100克的主食够不够？
3: 对，
2: 您觉得呢，樊老师？是不够的。如果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太低的话，长期而言它是不利于长寿，也就是说它增加全因死亡率。所以说我们膳食当中最大的一个能量来源应该是碳水化合物。 那土豆可以代替米饭吗？是的，从淀粉的角度来讲，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它们都是可以替换的。50克大米看起来也没太多啊，这边是200克的土豆，哦，其实真的好沉甸甸的，是吧？因为它的水分比较淡，200克也就是4两，所以是我们是这么替换的啊。 他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他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的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替换。我们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代替米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没让你把土豆当菜吃，是让你拿它当饭吃，不放油，也不放盐，这样跟米饭替代 它就有优势了，因为这里边不仅B族维生素含量高，膳食纤维多，而且里边还有维生素 C，
4: 你就赚到了，对不对？这个好，可以大家试一试啊，改善一下。每一口碳水化合物都是快乐的源泉，但是它总是让血糖高的人群望而却步。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于一生都在和碳水博弈的高血糖人群，掌握两个知识点就能轻松拿捏哦。第一，就是要注意主食的烹饪方法；第二，就是改变吃饭顺序。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锁吧。哪种主食的烹饪方法更适合高血糖人群呢？那么，热的饭和凉的饭相比，已经有研究证明，凉的饭升血糖会慢一点。 就像寿司，然后呢，这个寿司里边呀会加一些醋，这个醋呢也是一个延缓血糖上升的因素。因为我做美食节目嘛，所以我知道啊，包括我家里还有那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所以寿司会比较好，就是
2: 一般来说，把那个米饭放凉了之后，然后里面不是还会有那个外面的那个紫菜吗？而且会加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鱼啊、肉啊，会更营养。是的，这个寿司里就像刚才说的，它还有一点菜呀，有一点鱼啊，有一点肉，而其他那些呢，像米饭呀、泡饭呢，它都没有这些东西陪伴，是吧？那么炒饭呢，它是加了一些油。 所以说相比而言啊，这个寿司还没有油，这一点是很有优势的。
3: 那吃饭的顺序对于餐后血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里有一个国外的实验，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当中吃的都是63.2克米煮的150克米饭，然后也都吃了100克的鸡胸肉，180克的青菜。如果说就是先把那碗米饭吃完，10分钟以后 再去吃那些肉和菜，或者是先吃了菜，10分钟以后再吃肉，再10分钟之后，最后再吃米饭。第三种呢，先吃了肉，然后10分钟之后再吃菜和米饭。餐后血糖的上升的曲线是什么样呢？好，从这个图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餐后血糖升的最高的当然就是先吃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这种吃法，餐后血糖的上升幅度是比较小的，而且比较稳定。那么先吃肉和先吃菜的差别在哪里呢？后面还做了胰岛素的实验，发现呀，先吃肉的方式胰岛素出动的会比较多，而先吃菜的方式就不用那么多胰岛素， 所以呢，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最高的，因此我们综合考虑认为，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的方式是最有利于血糖控制的。
5: 现在大家终于搞清楚了哈，这个吃饭也要分个先来后到。
6: 因为呢，我是糖尿病患者，听那个专家说过以后，说这个吃饭的

0: 粗粮不易消化，粗粮不易消化，粗粮不易消化，粗粮不易消化。亲测杂粮打成粉吃更有营养，燕麦买不对小心越吃越胖。有分享有疑惑，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析。
1: 这个粗粮不易消化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能理解，它为什么就不容易消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糙米，它属于粗粮，而且它是全谷，对吧？这边呢是白米，它属于精致的谷物。这两个东西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第二，其实它的尺寸也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用它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完整的米，一点都没少的种子。这边呢是把种子的外层去掉一部分磨出来的，所以呢种子外层的很多东西就磨没了。那这外层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磨没？因为它有 种皮是比较硬比较致密的，然后下面还有一层糊粉层，也是纤维含量比较多的。那么这些东西对人来讲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纤维太高了，它有点刺口，它就不那么好消化。但是每天都可以吃粗粮，只不过呢吃的这个量 不需要是100%，因为膳食指南里边告诉我们说每天吃的量是50到150克之间。为什么要有50呢？因为低于这个量就没有明显的健康效果了。吃全谷啊，它外层的那个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其中像维生素B1啊，维生素B6啊，这个都跟咱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吃这个全谷杂粮以后啊，这个血糖就会比较平稳。当你血糖大起大落的时候，人的情绪也跟着不稳定，所以说血糖控好了，你心情就是一直都是很平和的。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 紫薯跟红薯相比呢，它们各有优势。紫薯里边含的花青素比较多，而红薯里边呢含的胡萝卜素比较多。这一项他们就算是打平了，但是呢从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来说，紫薯比红薯含量是要高一些的。那么紫薯应该说它的营养素含量是略占优势的。 另外它不需要跟人家去成不短，它自己就还质量比较好。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您家里只有藜麦一种东西，那应该说它的营养是最好的。全麦面包比白面包热量更低，请范老师帮我们明确一下。全麦面包有优势，但它的优势不是热量低。因为全麦面包呢，它的热量跟白面包啊是接近的。为什么呀？因为热量是按什么算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啊，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其实这一点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大的，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全麦粉它是比较糙的，然后它发酵的时候啊发起来也不太容易，所以需要多加一些酵母，然后再多加点油，就是用各种方法让它变得更好吃。所以如果这全麦面包你吃起来很适口的话，它热量往往还高于那个白面包。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那糯玉米之所以我们吃着很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那个淀粉的特

0: 很差。然后直链淀粉呢，他们就是整个是一捆儿，整整齐齐的，可以打捆打在一起。因为它是这么整齐，所以其实它不容易煮的那种，就是水分进去的特别多，就不容易煮软。甜玉米呢，它跟这个又不一样了。甜玉米就是淀粉就很少很少，它主要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是糖，但是这个糖的含量总量就是没有糯玉米的那个淀粉的总量那么多，所以它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比较的低。因为我们升血糖其实不在乎甜不甜，不甜的这个糯性的东西升血糖升的是非常疯狂。糯米也好，糯玉米也好，黏小米也好，都是升血糖特别厉害的东西。而相比而言呢，你看那甜玉米，虽然它是甜的，它有一些糖，但是它总量比较少，而且它纤维比较高，所以实际上升血糖反而没有你啃一个糯玉米那么厉害。
1: 哦，所以咱还不能被那个口感的甜度给欺骗了哈。杂粮打粉更健康吗？我们得听听范老师为我们做正确的解答。
0: 杂粮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消化速度慢，它餐后升血糖升得也慢，对减肥和控糖是有好处的。杂粮打粉之后，它的营养素含量是不会上升的，而且因为打粉以后啊，跟氧气的接触是更多了，它的保质期就会缩短。哎，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这营养素其实还是往下降的啊。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的确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说是杂粮如果打成粉，吃起来更容易了，做成糊糊啊，或者做成煎饼啊，什么都比较简单，这个便利是存在的。但是冲糊这种做法，升血糖是相当厉害的。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吃原粒的那些全谷杂豆会更好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0: 现在叫做麦片或者燕麦片的产品太多了，你买的是不是燕麦片产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它们是不是燕麦片，然后这个燕麦片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燕麦的含量是多少。这个因为上面配料就写了三个字，燕麦片，所以这个就不用看了啊，它已经合格了。然后像这种呢，它叫营养啊，只要加了营养俩字儿，真的你就得仔细看，因为好多加了营养俩字儿的东西，这个营养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它上面写的第一位的也是燕麦片，配料表里边哪个写在前面，哪个就是加的最多的啊。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燕麦片也是30%，因为它们不是全是大米粉，它也没有一款是加了很多的糊精和糖的。如果说从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人，然后也不需要控制血脂这样的，只是说我早餐想吃一下的这个角度，尤其是年轻人，应该他们三款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呢，整体而言配料表都还过得去。然后这个压根儿人家没说人家是燕麦片呀，人家这个说的是叫谷物麦片，也就是说这里边有可能很大的量是别的东西。说的是谷穗，第一位的写的是谷穗，而谷穗里边有燕麦片，有叶形膨化谷物，然后球形的膨化谷物，圈形的膨化谷物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存疑的啊。然后大家在吃燕麦片的时候希望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希望能吃到燕麦里的营养。而燕麦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都会在10%以上，一般在12%以上。大家看蛋白质含量6%，看见没有？100克里只有6克蛋白质，这可比纯燕麦要低好多哦。我们看这个纯燕麦，这一款蛋白质含量13.5%。看见没有？纯燕麦都这样了，它加这加那，好像加了一大堆很营养的东西，怎么把蛋白质还少了，就剩一半了呢？对不对？这边也是，他觉得加了好多有营养的东西啊，但是你一看

0: 这个蛋白质含量也只有8.8%呀，对吧？然后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是6.0%。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
1: 这下你对主食有了全面了解了吧？多种多样的主食，记得每天要吃够哦。谷类每天应摄入200克到300克，薯类应摄入50克到100克，这样保证一天的能量来源，才能元气满满哦。说完了主食，接下来请欣赏让人赏心悦目的蔬菜。哇哇哇，五颜六色，颜值出众。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2: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2: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0: 中国居民膳食呢，建议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而且品种尽可能的要多样。
4: 300到500克，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摄入的蔬菜量
0: 哈。
4: 那我们可选择的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对吗？
0: 是的，我们看一下蔬菜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通常我们简单说就叫叶菜类。那么第二类这个根茎类呢，它有的是块茎，有的是块根。第三类呢，说是瓜茄类啊，其实，瓜和茄是两类的。然后，还有像菌类啊，菌类就各种各样的蘑菇啊，包括木耳啊、银耳啊什么，这叫菌类的，都是微生物的啊。然后海带呢，它是藻类的一个代表，比如说还有像紫菜呀、裙带菜呀、什么鹿角藻呀，这些都是属于藻类的菜。还有嫩豆类，嫩豆类呢就包括了嫩豆和豆荚，它们包括了什么嫩毛豆啊、嫩豌豆啊、嫩蚕豆啊、各种豆角啊、荷兰豆啊、豆芽啊这一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吃的葱啊，什么洋葱、大蒜，哎，这些它们也是一类。
4: 好，种类是非常多的哈，建议大家要吃够量蔬菜。
0: 这里面最最要多吃的哈，咱们就是在各种好东西里边挑，最要紧的是深绿色的叶菜，它的好处是最普遍的，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的有好处，因为里边有一个其他蔬菜都很难有的一个成分，就是大量的硝酸盐。硝酸盐以前都觉得不好，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这个硝酸盐呢特别能够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降血压呀。而且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实验了，证明硝酸盐真的是帮助降血压。所以呢，这个新的知识点一定要推广给大家。然后呢，就是这个蓝紫色的蔬菜实际上不太容易多吃，那它在蔬菜中主要的来源就是紫甘蓝呀、紫皮的茄子啊，还有就是像紫菜苔呀、这一类的。那紫菜苔它那种一种发紫又有点红啊那种感觉的那个颜色啊，那个是甜菜红素。包括红色的苋菜里边也是这个色儿，是吧？

0: 是吧？就是甜菜红素，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它们都是具有相当强抗氧化性的物质，其实对于我们预防三高也是有好处的。
1: 蔬菜通常被我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富含维生素 C， 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美容养颜，还能帮助人体维持良好的免疫功能。膳食纤维可以促进人体消化吸收，改善肠道功能。但哪些蔬菜排名靠前，可能让你意想不到。
2: 那我们请范老师呢，帮我们明确一下，我们目前吃到的常见的蔬菜啊，这个维 C 的含量大概会有多大的差距？
0: 蔬菜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差距没有那么的大。胶类不管是辣椒啊，还是甜椒啊，青椒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从七八十、八九十、一百几，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这已经在蔬菜当中算是佼佼者了。然后特别低的那个是什么呢？比如说黄瓜，黄瓜就是个位数或者十出头哦，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大部分的蔬菜呢就是几十的这个水平。
2: 好，了解完 VC 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哪种蔬菜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实际上各种深绿色的菜和菜梗儿，膳食纤维都挺多的。你不要以为这二点多低，这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因为蔬菜的含水量都是90%几，在90%几的含水量之外，就是10%几的干货，10%几的干货就有差不多有一半啊，甚至是一多半啊，都是膳食纤维。你说它牛不牛？它已经很厉害了。
2: 有没有比这几样蔬菜膳食纤维含量更高的蔬菜的选择呢？
0: 有，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所谓玉兰片的，它是比较粗一点的那种，切成的片
2: 冬笋。
0: 对，这个笋呢是竹子的
3: 幼年
0: 的时候，竹子那个纤维怎么样？
3: 可以，
0: 那真的是超级多，超级硬，是吧？所以说尽管它只是一个笋的幼年时期，仍然已经有了很多的纤维了，而且这个纤维是以粗纤维为主。
2: 没想到荷兰豆的排名也这么高啊。
0: 对，荷兰豆、嫩豌豆、蚕豆、毛豆，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5点几、6点几这个水平。一般的蔬菜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是因为呢，它们的干货比较多一些，因为豆子最后长熟了不是很干的嘛，里边的那个纤维，那里边的干物质也比一般的那个菜要更多一些。
1: 那两个蔬菜很出圈，菠菜被誉为补铁高手，这估计是深受动画片《大力水手》的影响。另外胡萝卜是护眼冠军，从小就被教育要多吃萝卜保护眼睛。并且你有没有听家里的长辈说过，胡萝卜必须要用油炒，营养才能被吸收？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蔬菜你真的了解吗？
2: 那菠菜真的能补铁吗？
0: 首先它含铁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出类拔萃，
2: 看来我们的这个营养知识真的是需要更新了哈。
0: 蔬菜里边的铁呢，都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才好吸收，非血红素铁就没有那么好吸收，它这个吸收率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差距，那真的是 N 倍的差距。就是菠菜里边含有很多草酸，很多人都知道草酸会跟钙结合变成草酸钙，影响钙的吸收，但是大家不知道草酸跟铁也一样结合的紧紧的，它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草酸同样影响铁的吸收。就那点铁本身也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好吸收的，然后又有草酸去捣乱，所以最后的综合效果并不能帮我们有效的补铁。
2: 好，来让我们看一看胡萝卜对眼睛有好处。首先咱们得明确对眼睛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它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才去考虑到底哪一个蔬菜当中是富含这些营养元素的。
0: 一个呢就是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呢重点存在

0: 橙黄色的和深绿色的蔬菜里，当然胡萝卜一般来讲它就是很高很高的了啊，然后像南瓜这也是很高很高的，你一看色儿就已经知道了，然后红心的那个红薯也是含量很高的。那你说这个菠菜呀、苋菜、鱼甘蓝，它不是绿的吗？它为什么也有胡萝卜素呢？大家想一想，那个菜叶子不新鲜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绿色一退了就变成黄的了，是吧？说明里边类胡萝卜素它也是有的，包括叶黄素和胡萝卜素都有。而这里边呢，特别是叶黄素比较多，所以绿叶蔬菜里叶黄素往往比胡萝卜素要多。而这叶黄素大家可能在一些盐保健品里曾经见过。这个羽衣甘蓝啊，它叶子是深绿深绿深绿的，绿色越深一般来说它这个胡萝卜素跟着也会越多。所以你看它这个数，就是100克里大概有4.多毫克，也就是4000多微克的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当然它本来就是以此著名的，它也是含量特别高的。菠菜其实也不错啊，苋菜呢就稍微的弱一点，但是所有绿叶菜他们都会有。
1: 哎呀，通过学习我就发现真的是掌握了很多有关于蔬菜的营养的知识。那胡萝卜用油炒才能够帮助营养素更好的吸收吗？您觉得呢，樊老师？
0: 对，胡萝卜素就一定要油炒才能吸收吗？吸收胡萝卜素是在哪儿吸收的？是在锅里吸收的吗？是在碗里吸收吗？是在盘子里吸收的吗？不是，是在你的肠子里吸收的。确切的说，只要你肠子里边有油，它不就能吸收了吗？那你其他的食物有油水，比如说你吃了个鸡蛋呀，还是吃了一些这个肉啊，它里面不都有脂肪吗？这些东西在肠子里都可以帮助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有一件事儿是对胡萝卜素的吸收关系特别大的，影响特别大的，那就是软硬度。因为胡萝卜素它是在那个细胞的很里边的地方，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把它做软，还是特别硬的那个状态，像生胡萝卜咬得咔哧咔哧响，你都没办法嚼烂。你想你那牙能把那细胞嚼破吗？细胞那么点小，对不对？除非你打浆才有可能。所以呢，那么硬的那个胡萝卜粒儿，最后就是那个膳食纤维啊，它带着胡萝卜素就穿肠而过了，这个吸收率就比较低。除非你拿好多油去泡，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蒸的煮的那种软了的胡萝卜，几克油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了。
1: 这个问题真的是更正的太有必要了。这样呢咱还可以少吃一点油，是不是？
2: 了解完了蔬菜这么多的好处之后，当然要把它们通通吃进身体里了，烹饪方法也不可小觑哦。炒、蒸、白灼、焯煮等等烹饪方法，到底哪些做法会让蔬菜的营养损失小一些呢？
0: 那么白灼和焯煮，你觉得他们俩有什么共性啊？各位都知道都得烧一大锅水，对不对？然后把菜投进去，投进去以后把它煮到差不多熟的这一个状况。那如果是焯煮就得全熟，是吧？白灼呢差不多也得全熟，熟了以后再起油锅，然后再往上浇个汁儿，对不对？所以都有大量水煮这一项。你觉得这个煮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里边水溶性的营养素是不是都会跑到水里向那个方向走，只是它出去多少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关键是你白灼完了焯煮完了那锅水你喝了吗？灼完了你难道没发现那里头溶了一些东西吗？对呀，那怎么能没损失呢？这 VC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维生素 B2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叶酸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类黄酮这些多酚类物质不也是水溶性的吗？所以说会有损失，你知道损失的比例有多大？这些水溶性成分通常会损失至少50%。
1: 一半
0: 其实是挺大的。其实大火快炒，如果从营养素含量角度来说，它损失真的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水溶性这些成分，它不喜欢。

0: 油，
1: 嗯，
0: 所以它不会跑到油里，
1: 哦，
0: 它还会留在这个菜里头。而留在菜里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植物的细胞会保护它，虽然外头那个大火那个温度挺高，但那个菜梗的中间其实没有那么高温度，所以内部的维生素其实保存率还可以，就是很多的测定结果表明维生素损失并不高，损失个10%-20%的不是很多。蒸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烹调方法，它是水溶性的东西，损失也很少，因为蒸不就是点蒸汽嘛，它又没有泡在水里，对吧？所以水溶性东西损失很少，然后那个温度又不超过100度，然后又没有热油跑进去，所以蒸是很完美的一种烹调方式。然后呢，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推了好几年的一个方法。我们可能觉得蒸不是太方便，大火快炒还要起个油锅，还要炝锅，就是很多那个烹调小白啊，不会做饭的年轻人，他就觉得还有油烟啊，还要整这么大一蒸锅呀，他就觉得很烦，对不对？您要用我们这种方法，又软又嫩，非常好吃。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推了好几年的一个方法。您要用我们这种方法，又软又嫩，非常好吃。
3: 这个好哎，那蔬菜生吃比做熟营养更好吗？范老师，
0: 生吃可以用较少的数量达到更多的减肥呀、控血糖啊这些方面的效果。如果大家都吃200克的量，那么你生吃200克跟熟吃200克，你想想谁的体积大？
3: 生
0: 的体积大，对不对？一下锅它立马就缩了，然后生吃的时候是不是它加的油也比较少？然后你熟吃的时候，一般你要炒啊、炖啊什么的，往往它加的油就多，这样就把那个蔬菜的一些好处就给它抵消掉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能生吃的话，它是比做熟的健康效果要更大一些。确实也有研究发现啊，就是吃生的蔬菜，比如说一天吃多少量，跟吃熟的蔬菜吃多少量相比，它可以起到更大的一个健康作用。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我就什么都生吃了。首先有些蔬菜根本不能生吃，比如说像豆角之类的是不行的，什么嫩豆子都是不行的。又比如说呢，有一些菜虽然理论上能生吃，但是人类也很少这么吃，比如说像什么空心菜呀、菠菜呀，您又不是兔子，对吧？真让你一天吃500克的蔬菜全吃生的，您受得了吗？您吃不进去啊，是吧？所以熟吃的好处是它可以吃到更多的量，这个以量补它的营养损失，它还是能补回来的。最后把那300-500的量给凑够，然后数量要够了，品种多样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4: 蔬菜千好万好，但是经常有减肥的朋友问，为什么我天天多吃蔬菜少吃肉还是瘦不下来呢？实际上并非所有蔬菜都是低热量的，有些蔬菜的淀粉含量高，热量也高，不适宜多吃。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整体而言呢，大概我们就是按照这个30以下吧，我们都可以叫做低。但这个藕可不算，藕里面有淀粉，所以说稍微高一点。南瓜这个就高一点了，所以南瓜这个不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这个蒸菜和娃娃菜这热量都挺低的啊，黄瓜也是很低的，然后番茄，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甜的番茄，应该说也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冬瓜，哎呦，冬瓜真的好低好低啊。

0: 蔬菜的知识你都掌握了吗？再给大家画个重点，每天的摄入量要达标，选择要多样化，这样就能获得更全面的营养。不妨试试深浅颜色搭配，其中深色蔬菜要过半，或者选择五颜六色的蔬菜搭配在一起做盘沙拉，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快动手做起来吧！
1: 1978年，考古队员在山东省淄博市发现高等级贵族大墓，墓中出土的大银盘极为精致。这件银盘究竟从何而来？奥秘即将播出第64集。

0: 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它的南边是太乙山脉，马鞍山扼守住了进出淄地的交通要道。在淄博以北，则是绵延数千千米的黄河。黄河汹涌向东，直入渤海。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让淄博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繁荣鼎盛的东方大城。如今，过去的辉煌已被淹没在大地之下。但是，一座陵墓的发掘让这里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1: 茶的墓道63米，对到当初的时候还要长一点。
0: 秦制银盘、金尊铜戈、金银饰铠甲、青铜方镜。一件又一件国宝接连出土，让人们见识到了一个王朝的强盛，也让人们愈发好奇，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1978年10月。淄博市东风车站扩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扩建工程需要大量土方，取土的位置就在距离东风车站500米处的窝托村。这座村庄依水而建，是临淄众多村庄中极为普通的一座。不过，扩建工程的消息一经发布，就立刻引起了淄博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里埋藏着一座古老的墓葬。
1: 在临淄地区有封土的墓多到几千座，因为时代的更替吧，有些封土可能去掉了，在这个1970年，在这个文物普查的时候啊，只剩下了156座，大型的这个有封土的墓，卧托墓就其中的一个。这个卧托那个墓吧，原来呢，它都列在了临淄墓群当中。
0: 为了确保墓葬不被破坏，淄博市博物馆组织考古队进驻取土现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当时年仅33岁的朱玉德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

0: 去公诉。
1: 到我头村的时候啊，这个墓地坟土还没有大的破坏，整个坟这个坟土呈那个东西长，大比稍大一点，顶部是圆形的，这个墓呢，这个基础呢，呈着一种方形的了，这个方形直径大概一比加长在那250米左右，这是这个高度在24米，这是这个墓地圆状，上边啊长满了一些小树。
2: 朱玉德所说的风土堆，就是眼前的这座小山包，它并非天然成型，而是人工夯筑而成，最高处达24米，占地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相当于2.2个足球场的面积，规模之大极为罕见。考古队员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应该非比寻常。1978年11月10日，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淄博市考古队正式进驻窝托村外的考古现场。此时的朱玉德正兴冲冲地在这片田野勘探发掘。此后2年，他们再也没有离开这里。这座墓葬的发掘成果将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正在被他们徐徐推开。1978年11月，天气已然转凉。在现存封土的北侧，有一组考古队员正在对墓葬范围进行勘探。此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种粉末状的痕迹，表面呈青绿色，夹杂一些黑色的颗粒。考古队员仔细查看后发现，这种绿色的粉末很像金属的锈迹。根据它的颜色、性状等特征，考古队员认为地下极有可能掩埋着青铜器。青铜器的痕迹不仅能帮助考古队员找到墓室的准确位置，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地下的墓葬很可能未被盗扰。事关重大，考古队当即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留在原处就地开展发掘工作，另一组则继续勘探，确定墓葬的准确范围。经过20多天的勘探，考古队员发现这座墓葬的原始规模大得惊人，整体占地面积约62500平方米，是现存封土规模的4倍。与此同时，考古队员确定了墓室的准确位置。墓葬的主墓室位于封土中部，呈方形，墓口长约42米，宽约41米，最深处达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约63米，北墓道长约39米。墓室和墓道组合成一座典型的中字形大墓。
1: 因为这是早期墓的性质，一般是饺子性墓，或者是没有墓道

0: 它是南北牧道，种子型的南北牧道，并且这个牧道呢，比较长，南牧道将近63米，对到当初的时候还要长一点，应该就是掐自己类的这人物的规格。
1: 在主墓室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5座陪葬坑。在北墓道西侧是1号陪葬坑，这里便是发现青铜锈迹的地方。另一组队员正在这里进行发掘。在南墓道东西两侧各有2个陪葬坑，分别是2号陪葬坑、3号陪葬坑、4号陪葬坑和5号陪葬坑，它们排列有序，相互对称，应该是经过规划修建而成。至此，前期勘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村庄之外会存在一个如此规格的墓葬？究竟是谁修建了这个墓葬？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享受这座高等级的墓葬呢？这里是山东省淄博市窝托村，村民们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这座村庄已经存续了上千年。为了探寻窝托村外那座墓葬的秘密，考古队员来到村内走访调查，希望找到关于这座墓葬的线索。
0: 明代一个器圣一个材料上记载着是淳于髡墓，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威王的女婿，因此后期称驸马忠。这女婿叫驸马王，那时候就称驸马忠。人家说那是民间传说，他没有证据，但考古讲有证据嘛，就是这个情况。
1: 考古队员立刻返回驻地查阅资料，希望在文献中寻找到蛛丝马迹。最终他们在一本史书中找到了线索，据明朝嘉靖年间所著的史书《青州府志》记载，窝托村原名窝铺庄，在战国时期曾修建了一座大墓。根据书中记载的墓葬方位，考古队员确定书中记载的战国时期大墓正是窝托村外那座高等级墓葬。更加重要的是，史书中还明确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他的名字叫做淳于髡。
0: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威王的女婿，也叫驸马，驸马忠。这个什么窝托村人呢，在这个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吧，一般是向南来拜天地。但是呢，因为这窝托村在这个墓中的北边，一般这样吧，方向正朝的方向是这个陵墓，朝着方向朝着种子拜，属于贬义词，对那个意思不好听了，改掉方向了。因为窝托村人他在拜天地的时候吧，就他这上向东去，倒不是向南去。
1: 1978年，留在1号陪葬坑的考古队员仍在紧张地发掘着。正当考古队员小心细致地发掘时，在墓矿的东侧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发现了陶器。虽然器皿已经有些破损，但考古队员还是一眼认出这是古代一种盛放酒水的

器皿雷，在陶雷的附近，考古队员又陆续发现了数件陶器。经过仔细的清理，他们发现仅在一号陪葬坑的东侧，随葬的陶器就有24件之多。这是淄博近几年来考古收获最多的一次。考古队员们都有一个预感，这次在窝托村的发掘或许会成为近年来山东地区的一次重要发现。果然，在一号陪葬坑的西侧，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收获，一件青铜鼎。这里是淄博市博物馆，窝托村外那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就被收藏在这里。这件青铜鼎高22厘米，口径达15厘米，鼎整体呈素面，有2个腹耳，鼎腹为扁圆状，底部为圆形，鼎底有3个蹄状鼎足，鼎口为子母口，带有一个3环钮弧面盖。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更加震惊。在这件青铜鼎附近，又陆续发现了13件青铜鼎。这座墓葬竟然随葬了14件青铜鼎。关于青铜鼎的使用，古代有着明确的等级规范。周礼规定，天子用9鼎，诸侯7鼎，大夫5鼎，士则只能用3鼎。而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却陪葬了14件青铜鼎，这一罕见的现象让现场的考古队员一时也无法解释。

十四件青铜鼎陆续出土，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享受到两套列鼎的待遇？墓葬年代成为破解谜题的关键。

0: 随后考古队员对铜鼎展开了细致的研究，这批青铜鼎的形制雷同，大小却并不一致，可分为七款，每款各有两件，大小依次递减，可形成七鼎的列鼎组合。也就是说，这十四件鼎应当是两套基本相同的七鼎组合而成。
1: 陶鼎十四件是两组，这就是七鼎，这七鼎的代表是主后一级的人物了。
0: 解开了十四件青铜鼎之谜，更大的谜团却萦绕在考古队员的心头。如果按照七鼎的规格来判断，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至少应当是一位诸侯。但根据之前的调查，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应当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卿大夫淳于髡。

0: 婚。那么一个卿大夫真的可以僭越丧制，达到两套七鼎的规格吗？
1: 这个按级别的话，就他应该诸侯一级的级别七鼎，这样吧就就否了淳于髡墓。再一个呢，器物的特点呢是汉代的特点，尤其是陶鼎和铜鼎，它的器形上啊有点与扎锅鼎不相符，就知道啊这个墓可能是汉代的遗物。
0: 带着疑问，考古队员们开始了后续的发掘。据统计，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铜器、陶器、银器、漆器等精美文物遗存多达200余件，数量之多，器物之精美，堪称淄博市近几年考古发现之最。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这批出土器物的表面大多刻有铭文。为了尽快试读出铭文的含义，考古队员们将这些器物送往淄博市博物馆，希望专业人员对铭文进行试读。在试读铭文之前，考古队员需要对这些器物进行修复清理，并分门别类做好标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墓葬的年代有了新的猜想。这是从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银盒，银盒也称银豆，外形小巧精致，它的口径达11.4厘米，通高为11厘米，曲腹是有外凸花瓣形纹，盒口为子母口，配有弧形盖，盒底则为高圈足喇叭形铜座，这是汉代器物的特征。为了寻找线索，考古队员对出土器物进行了大量研究，最终确定一号陪葬坑中不仅存在具有战国遗风的器物，还有一大批具有西汉特征的器物。经过细致研究之后，考古队员确认这些器物应当都是西汉初年的物品。随后他们找到了确定墓葬年代的重要证据。今天淄博市博物馆收藏了大部分一号陪葬坑出土的文物遗存，那些带有铭文的铜器也存放在这里供世人观赏。据考古队员分析，青铜器表面铭刻的内容大多表示器物的重量和容量，这与汉初青铜器的特征相吻合。毫无疑问，这批青铜器也是汉初制作的，这座墓葬的年代应是汉初无疑。在众多出土遗物中，有3件极为特殊的器物，3件纯银打造的银盘。其中一件鎏金大银盘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关注，在它的盘沿，考古队员们发现了极为关键的线索——纪年。银盘口径达37厘米，在口沿和内外腹 各室有三组变体龙凤纹图案，内底攒盘龙三条，纹饰皆为鎏金，口沿背面刻有萨三年的字样。萨三年指的就是三十三年。
2: 三十三年，这个三十三年呢，这不是学术界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是秦始皇的三十三年，另一种意见是秦昭王三十三年。如果是秦昭王三十三年的话，那就是战国中期了，战国中期。如果秦始皇三十三年，那就是全国统一以后了。这个纪年就是这样。
1: 这汉的木三十三年这个这年代，这专家推断的吧，这器物应该是秦的东西。
0: 虽然几经周折，考古队员终于发现墓主人身份的最新线索，而这个线索将考古队员的视线引向了中国最早的皇帝秦始皇。墓主人是否真的与秦始皇有关系呢？此时已值腊月，天气严寒，但淄博市博物馆修复中心内的气氛却热闹非常。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秦朝器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在场的每一位考古队员都想亲眼看见这件器物的真容。在口沿的另一处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组新的铭文：其千三百念二经。其中的经指的是金布钱，这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使用的一种钱币。这段铭文的含义指的是这件银盘价值1322金布钱，也就是说，最早在战国时期，这件银盘就已经制作出来，并且价值不菲。那么这件银盘最后又是如何从三晋地区流传到秦国？考古队员通过对铭文的试读，推测了银盘的流传路线。战国时期，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此时，在三晋地区，某个诸侯国制作出了这件价值不菲的大银盘，之后或许是因为征伐，或许是因为外交赠与，这件稀世珍宝归为秦国所有。第一组铭文中的萨三年，应该就是这一时期铭刻于银盘之上的。不过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三十三年指的或许并非秦始皇三十三年，而是秦昭王三十三年。同时在铭文中发现的左弓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弓饰，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件银盘或许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属于秦国。但无论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还是秦昭王三十三年，随着始皇帝统一天下，这件银盘最终被收入秦朝的宫廷之内，成为了御用器物。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咸阳宫内的稀世珍宝自此四散各地，这件银盘或许正是在这时被刘邦所得，收入大汉宫廷之中。那么这件器物最终又是如何来到山东的呢？

发掘完毕，考古队员发现大量珍贵器物，却始终没有找到墓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那么，他们能否跨越困境，

0: 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后，刘邦建立起大汉王朝。为稳固天下局势，刘邦开始分封诸侯，维护汉王朝的统治。他的庶长子刘肥便是在这一时期被封为齐王，其封地便在今天的山东淄博。考古队员推测，或许正是在这时，这件银盘被齐王刘肥得到，并最终将他带回了封地。除了银盘之外，考古队员还在一号陪葬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发现了大量铭文。这批青铜器虽然样式各不相同，但其表面却反复出现了一个相同的铭文：齐大官。大官即太官，为汉代少府的属官，主管宫廷膳食。其中的齐指的就是齐国。这样的发现令考古队员惊喜不已，这件银盘的主人会是汉代齐国的某位齐王吗？在窝托村外的这座墓葬规模宏大，等级极高，与齐王的身份似乎相当吻合。同时，齐大官的铭文又暗示了墓主人汉代皇室的身份。据考证，西汉初年，齐国共有六位齐王，分别是齐悼惠王刘肥、齐哀王刘襄、齐文王刘泽、齐孝王刘将驴、齐义王刘寿和齐厉王刘嗣昌。这六位中，哪一位才会是这座墓葬真正的主人呢？1979年春天，窝托村外，考古队员正在对二号陪葬坑展开发掘。虽然几日来并没有太多发现，但每一个考古队员都严阵以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片墓葬的每一个细微发现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正是在这时，他们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二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发现了30只完整的狗骨。这样的发现在全国的考古发掘工作中都极为罕见。
1: 30只狗，估计啊，这个二号坑，就是墓主人，处理用的猎狗啊，是这些东西，也就是墓主人去世以后吧，他把这个他的，就也养的犬呢。就随葬进去了。
0: 据考证，齐地一直有驯养猎犬的风气。考古队员推测，这种流行于贵族阶层的奢靡风气或许延续到西汉的齐国。墓主人也许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圈养起了成群的猎犬。1979年4月，二号陪葬坑的发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遗憾的是，在二号陪葬坑，考古队员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线索，他们只能转移方向，将目光投向了距离二号陪葬坑仅4米的三号陪葬坑。

0: 三号陪葬坑位于南墓道西侧，距离主墓室较远，坑长14.3米，宽4米，深3米，面积达到了57.2平方米。考古队员决定从墓框的西侧开始发掘，不久他们就有了新的收获。
1: 这个三号坑多是大的箱子里盛的这个兵器多，他把这个甲头啊放在一捆放在里头。
0: 随即考古队员再次投入到三号陪葬坑的发掘工作中，发掘成果让他们倍感震惊。三号陪葬坑共出土铜足1990件，铅弹丸987件，铜对铁戟100只，木工71件，还有箭杆、排状漆器等器物，总计5000余件。最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考古队员在三号陪葬坑中发现了一些乐器。这是一件淳鱼，其形如筒，上圆下虚，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在古代战场上，为了指挥进退，人们就用这种军乐器来发号施令。国语记载，战以淳鱼，叮咛警其鸣也。淮南子也有言，两军相当，鼓唇相望。可见淳鱼在古代战场上具有着重要地位。这是出土于三号陪葬坑的弩机，共有71件。弩机是西汉初年最为先进的远程武器，只有最精锐的军队有资格装备。但这批弩机似乎有些与众不同。根据检测，考古队员在弩机的表面发现了鎏金的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弩机应该造价不菲，外形也相当华丽，这并不符合常规作战的需要。
1: 看来这个坑啊，不是储存东西的坑，不是储存兵器的坑，是有个加法的，就是有和这个一扎的摆设。
0: 1979年秋，窝托村外的矿业上，考古队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此时天气仍旧炎热，但考古队员们没有丝毫的懈怠。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将有可能找到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但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四号坑和五号坑的考古发现将会让世人见识到一个繁荣昌盛的西汉王朝和他令人叹为观止的冶造技艺。在四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找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器物，随葬车马。这是出土于四号陪葬坑的齐国车舆缩小的仿制品。四号坑一共出土了4辆车舆，其中3辆珠轮滑骨因陪葬坑墓椁顶部塌陷而被砸毁，已经无法复原。在四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共发现驯马13匹，4辆极为华丽的车舆，其中13匹马均为沙驯，是将马匹特

0: 已杀死后为墓主人进行殉葬的马匹。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略资源，能够以马随葬的人无一不是身份显赫之人。也因如此，车马随葬成为了汉代诸侯王级别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考古队员在四号陪葬坑中没有找到这位齐王的相关信息，但在之后的五号坑中，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能够佐证这一齐王身份的重要线索。这是一件金尊铜戈，它长22.5厘米，近弧处贯穿一个筒形经帽，在经帽的顶端还饰有一回首鸟，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考古队员推测，这或许是齐国王室的仪仗器具。这是一件鎏金铜熏炉，其盖顶饰有环形钮，周围还透雕有两条盘龙，首尾相衔，造型逼真，展现出了工匠极为高超的技艺。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五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铜镜，堪称铜镜之王。这枚铜镜呈矩形，这样的造型令它成为了铜镜中的异类。高达115.1厘米的长度和57.5厘米的宽度，也让它成为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铜镜。与高大的身材相对应的是它无与伦比的重量。这枚铜镜重达56.5千克，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重的铜镜。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样的重量，这样的大小，它的厚度却仅有12毫米，展现出了令人惊异的高超制作水平。能够代表西汉齐国冶造技术的器物并非只此一件，这是一件金银饰铠甲，同样出土自五号陪葬坑。铠甲为铁制，共有2244片铁甲片，甲片上有开孔，以麻绳衔接编缀而成。部分甲片贴饰菱形金片或银片，并在片饰上用红色丝带编饰菱形图案，多种色彩交相辉映，展现出了铠甲的高贵与威仪。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甲片都极为精细，最长处仅有3厘米，其厚度更是仅有1毫米，让这件铠甲成为了代表西汉齐国铁器冶造技术的精品。虽然仍旧没有发现墓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但正因为出土了众多令人惊叹的国之重器，考古队员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因为这些奢靡华丽的器物无一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在西汉齐国，有能力打造这么多奢侈品的齐王其实并不算多。西汉初年，刘邦分封诸侯，作为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将封地置办在了当时最为富庶的齐地。因此，齐国成为了汉帝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1: 他死了以后吧，齐国主家的就是削弱的。为什么这削弱呢？这个西汉时期，这个汉齐王封的地盘很大，再有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地方，这就 结

0: 啊，工程啊，他就控制他了，控制他发展，削弱他的经济，他就没这些经济上没这些实力来主导这个大的墓葬。
1: 而窝托村外的这座大墓规模宏大，出土器物丰富且华丽，其间展露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因此考古队员认为，在西汉时期的齐国能够有能力修建如此规模的陵墓的齐王，仅有最初的三位，也就是齐悼惠王刘肥、齐哀王刘襄和齐文王刘泽。这三位齐王的在位时期正是西汉齐国最鼎盛的阶段。一座石室大墓结构独一无二，墓中发现尸骨竟是不速之客，一块石碑能否揭开墓主身份？奥秘下期播出第65期。

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其中的哪一位齐王呢？考古队员连番上阵查阅资料，终于在古籍中发现了线索。据考证，第一代齐王悼惠王刘肥的墓葬应该位于临淄以东。据《史记》记载，割临淄东环，悼惠王冢元义进以与淄川，以奉悼惠王祭祀。这表明，位于临淄西南的这座墓葬，并非齐王刘肥之墓。第三代齐王齐文王刘泽，并无子嗣继承王位。齐国封地由汉王朝掌管，因此刘泽死后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可能性不大。前三任齐王已去其二，就剩下了最后一位齐王刘襄。刘襄在位十年，此时的西汉齐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具备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实力。这座超大规模的墓葬或许正是齐国的第二任齐王齐哀王刘襄的长眠之所。从1978年到1980年，考古队员共发掘出遗物12000余件，获得了一大批研究西汉葬俗、冶造工艺方面的宝贵资料。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发掘技术并不成熟，主墓室的发掘难度极大。无奈之下，考古队员放弃了对主墓室的发掘。但墓葬中的发掘成果一经发布，仍旧震惊全国。其出土的大量珍贵器物，为考古学者研究西汉齐国的葬俗、文化、礼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宝贵资料。其中有多件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严禁出国展出。但是对西汉齐王墓的研究还远未结束，尚未发掘的主墓室中还隐藏着哪些秘密？或许到主墓室发掘的那一天，考古工作者还将发现更加惊人的历史真相。

合是博物馆中观众缘最好的藏品之一，那些传奇玉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6集《灵玉琼光》。

0: 一方美玉凝聚天地精华，千年卓意承载中华文明，在博物馆的璀璨藏品中，玉器以其温润与坚韧成为了连接古今最动人的文化符号。这里有被孩童当玩具拖拽的东汉遗子孙玉璧，铭刻着家族延绵的殷切期盼，有被误作废铁尘封多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一朝觉醒便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2498片玉片编织着帝王对永生的执念，更有13岁少年渠边偶然拾得的皇后玉玺，无声印证着吕后真实的权力轨迹。若玉石能开口说话，他们会诉说怎样的传奇故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藏品当中啊，要说观众缘最好的应该就是玉器了。可能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玉器的门槛啊，它不像书画那么高啊，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不像青铜和陶瓷体积那么大啊，搬起来都费劲，也没法带出去。这玉器吧，大都是小巧玲珑的啊，可以带在身上当个配饰。尤其是很多女同志啊，都特别喜欢买一些玉佩呀、玉镯呀来佩戴。所以久而久之啊，就会让大家觉得玉器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种文物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博物馆里的那些玉器。那到底什么是玉呢？其实啊，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玉的概念非常的广泛。古人说石之美者为玉，意思啊，就是说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那换句话来讲啊，玉其实就是颜值比较高的石头。那像咱们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以及翡翠啊，都属于玉的范畴。和田玉呢，质地温润细腻，触手生温，就像羊脂一样，所以呢，优质的和田玉呢又被称为羊脂玉啊，那可是玉中的极品呐。岫玉呢，产自辽宁的岫岩，产量较大啊，颜色丰富多样。独山玉呢，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啊，它的颜色呢更是奇特，一块玉料上啊，常常能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色彩。还有翡翠，翡翠呢，它其实也是玉啊，只不过它的硬度呢比较高，所以呢也叫硬玉。那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啊，还有光泽。那你说为什么无论古人还是今天的人都这么喜欢玉呢？这就得说到玉的特性了。玉器不像金属会生锈啊，也不像木头会腐烂，它保存的时间特别的长。这就好像啊，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宝贝，能让咱们把玩佩戴还能传承下去。但是啊，玉器在中国古代可不单单只是一件好看的物件，它还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当中啊，玉器是必不可少的主角。那些精美的玉器啊，被摆放在祭祀台上，承载着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祈愿。而且呀，玉器还和身份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过去啊，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佩戴玉器的，只有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啊，才有资格把这些珍贵的玉器带在身上，用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为何能成为古人沟通天地与寄托期盼的载体？
1: 可是各司其职啊，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还有象征意义。
0: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1: 玉器呢，在我国的古代主要有几种用途。

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还有食用玉。那我们先来说说礼器玉。这礼器玉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祭祀、朝聘、礼仪等重大活动当中使用的玉器。那我们知道啊，古人特别看重礼，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恤民人、立后嗣者也。这礼器玉呢，就是承载着礼的重要载体。常见的礼器玉呢，有玉璧、玉琮、玉龟、玉章、玉虎，还有玉璜，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六器。那在《周礼》当中啊，就有明确的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皆有生璧，各放其器之色。看到没？这哥六个可是各司其职啊，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还有象征意义。六器的活啊，它都不一样。那璧呢，就是那种圆圆的啊，中间有个孔的玉器。那古人呢，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在祭祀天地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代表着天圆地方的意思，是用来跟老天爷沟通的重要物件。那琮呢，长得有点像一个方柱子，哎，它中间呢也是空的，它一般呢被认为和祭祀大地有关，是古代人对土地崇拜的一种体现。那我们之前讲过，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哎，就是典型的器物。那龟呢，是一种上尖下宽的玉器，那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啊，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和身份。在一些朝会、祭祀等场合呀，大臣们拿着它，就像是拿着一种身份的象征啊，用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也显示自己的地位。章呢，和龟有点像啊，但又不太一样。章呢，在古代的一些礼仪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像祭祀山川的时候会用得到，也是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和用途的。那虎呢，顾名思义啊，就是老虎形象的玉器。那最后的黄是一种弧形的玉器啊，有点像半个璧，它常常呢在一些仪式当中使用，也有人说它呢象征着月亮啊，和古代的一些天文崇拜有关。总之啊，这六器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还有权力。那我呢就选这六器当中的老大啊，玉璧来详细说一说。那在我们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就有一件镇馆之宝非常有名，东汉遗子孙玉璧。1982年啊，在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马家种子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村民啊，看到村里的一个小孩儿，哎，用绳子拖着一个白玉一样的东西满街跑。那东西啊，看起来是晶莹剔透，十分特别。哎，这村民就心想啊，这东西没见过，哎，说不定可能它就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赶紧联系报给了青州市博物馆。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刻派人前往调查。果然，被这个小孩当玩具拽着跑的东西啊，就是这件东汉遗子孙玉璧。那这个玉璧怎么跑到小孩手里了呢？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啊，在村子东边啊，有个种子，里边有很多的砖。这老百姓啊，常去挖砖盖房子。那这个小孩的父亲呢，就在挖砖的时候，哎，就挖到了这个玉璧，他觉得特别好玩，哎，就带回了家，给孩子当玩具了。那工作人员呢，根据这个线索啊，在发现玉璧的地方附近展开了仔细的勘探，哎，果然还真找到了一座大型的东汉墓葬。那虽然啊，这座墓葬曾经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几百件的遗物啊，有陶器、铜器、铁器，还有玉衣片、玉珠、玉剑制等玉器。那从这些陪葬品的制作工艺和规格来看啊，都十分的精细啊，具备诸侯王墓葬的条件。所以专家们推测啊，这座墓应该是东汉中晚期北海国某位重要的王室成员的墓。而这件遗子孙玉璧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位王室成员生前的心爱之物。这件玉璧呢，它体型较大，直径 15.5 厘米，孔径 2.6 厘米，高20.8厘米。那玉璧呢，采用的是新疆上等的和田玉。那这种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温润，那拿在手里仿佛就能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柔和光泽。要知道在古代啊，和田玉可是非常珍贵的。

0: 只有身份地位高的人才能拥有。那从外观上来看啊，这件玉璧正背两面的纹饰可以分成内外两区，正面内区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158个乳钉，哎，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小珍珠镶嵌在上面。那外区呢，则雕刻着螭龙纹。螭龙呢，矫健灵动，线条流畅，生动活泼。不过呀，最吸引人注目的还是玉璧上方出阔处。那这里啊，对称镂雕着两组螭龙纹和流云纹。那在螭龙纹的中间还镂雕着"隶书以子孙"三个字。更绝的是啊，工匠巧妙地运用了白色玉璧上墨玉的部分，那雕琢出了一对活灵活现的螭龙。那这两条螭龙啊，就像在祥云之间穿梭嬉戏。那龙的身体啊，粗壮刚健，昂首挺胸，腾空飞翔，动感十足，仿佛下一秒啊就要冲破云霄。每一处的线条呢，都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拖沓，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汉代玉璧主要分成圆璧和出阔璧两类。那这件以子孙玉璧啊，就属于出阔璧。那出阔璧呢，就是在圆璧本体的基础之上啊，在其外缘处透雕一些伸出阔外的纹饰。那这种玉璧的纹饰呢，就更加的复杂精美啊，观赏性也更强。那以子孙呢，最早出自《诗经》当中的“一儿子孙，真珍惜”这句。那意思啊，就是要好好的教育子孙后代啊，让他们谨慎小心，代代相传。所以说呀，以子孙是一个家庭的长辈对后代的期望，希望自己建立的家业都能被妥善的继承，让儿孙们在自己创立的基业当中安享富足的生活。
1: 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的庄严规制，到青州古墓中以子孙三字的殷殷叮咛，玉璧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沟通天地的神力，更承载了每一个家族最深切朴素的心愿，家业长青，愿子孙安好。然而在玉器的世界里，除了这种寓意家族延绵的配饰与礼器，还有一种形象更为古老更为神秘的图腾，它来自更为久远的时代，来自那个龙的形象出现，天地人神尚未分的红山文化。那么这位来自远古的神秘来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其实啊，除了这六器之外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礼器玉，它可以用于祭祀，也可以用于佩戴啊，所以呢，它既是礼器玉，又是配饰玉，这就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玉龙。那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呢，是新石器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辽宁、内蒙古、河北这些地方，距今呢大概有5000到6000年之久。那红山文化呀，最出名的就是玉器啊，尤其是玉龙。但是这个玉龙呢，有两种形态，一种呢是身体比较细长的啊，弯弯的，整个身体卷曲成 C 字形，可以叫它 C 型龙。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圆润肥胖的啊，身子是蜷着的，有点像龙，但也有点像猪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玉猪龙。中国国家博物馆啊，有一件藏品，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 C 型玉龙。那这件 C 型玉龙啊，有26厘米高，是用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雕刻而成的，整个身体啊蜷曲成 C 字形，特别的流畅。它的头部呢比较小，眼睛是细细长长的，嘴巴呢紧紧的闭着，还有点上翘。脖子那里呢有一道长长的裂毛，特别的夸张，但又很有气势。那粗壮的龙尾啊向内弯曲，和龙首相互呼应，整个身体呢构成了这个 C 字形，充满了力量感。那玉龙的整个身体啊，大部分都是光溜溜的啊，没有什么纹饰。那虽然这个纹饰不多，但却恰到好处。那这可是用一整块玉料圆雕出来的，整个打磨的是光洁温润啊，一点粗糙的地儿都没有。那能把玉雕成这个样子啊，说明当时的制作工艺啊已经相当厉害了。而且啊，它脊背上有个小孔，哎，这个孔。

0: 孔它可不一般啊。那经过测试呢，拿绳子穿过圆孔，哎，把它挂起来，那这个龙的头和尾啊刚好在同一水平线上，那这就表明了这个圆孔的位置啊就是在这整个玉料的重心。那要知道在当时可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工具啊，完全是靠手工一点一点的给钻出来的，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啊。那从这些工艺细节上啊，我们就能感受到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啊，实在是让人佩服。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这么一件精美的镇馆之宝，竟然曾经被当作小孩玩的铁钩子。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铁钩子如何摇身一变成为镇馆之宝？
0: 那一家人这才发现啊，这哪是什么废铁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玉啊。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观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这事儿啊发生在1971年啊，地点呢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一个小村庄。那为了能多种点地啊，当地呢就组织村民们到村北的小山上去开垦农田。那就有一个叫做张凤祥的农民啊，他在干活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堆鸡蛋大小的石头，哎，他就觉得很好玩，就一边翻一边把石头往外扔着玩。结果呀，突然啪的一声，好多土就漏下去了。那张凤祥很好奇啊，就用手去挖，哎，这一挖就发现了一个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那就在这个石洞里边啊，他看到了一块月牙形状的东西。当时啊，他也没有多想，哎，就以为是一块废铁。于是呢，收工的时候就顺手把它带回了家。张凤祥呢，就找了根绳子，就把这块废铁呀拴上给弟弟当玩具。哎，从那之后呢，这弟弟啊就每天拉着这个东西跟在大人屁股后边是跑来跑去。哎，就这么过了十来天，神奇的事儿发生了。原来啊，这个铁上面的锈居然被磨掉了。那一家人这才发现啊，这哪是什么废铁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玉啊。这家人啊还挺有觉悟的，哎，就赶紧把这块玉呢交到了当时的生产大队手里。那大队干部看了看呀，哎，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哎，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哎，说不定能值点钱，就让张凤祥呢送去文化馆问一问。那张凤祥就带着这块玉去了文化馆。那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啊，当时也不认识这是个什么，就看它是玉做的，哎，就给收下了，还给了张凤祥30块钱。然后呢，就随手放在旁边的箱子里，这一放啊，就放了好多年。时间到了1984年，在牛河梁这个地方啊，考古队发现了一座5000年的古墓啊，在墓主人的胸部上摆放着两个类似的玉器。那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和对比，确定了这些玉器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而且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牛河梁发现玉器的消息一传开啊，文化馆的负责人就突然间想起了1971年征集来的那一块玉。哎，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鉴定，这件被忽视了十多年的玉龙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如今啊，这件来自远古时代特别神秘的玉龙就在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长期展出。那因为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雕琢的也特别的精美，而且啊，是咱们国家发现的比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所以啊，它就有了个美称，叫中华第一龙。那除了 C 型龙之外啊，还有一种玉猪龙，哎，就是既像猪又像龙。其实啊，它就是一种玉珏，哎，就是有个缺口的玉环，它属于配饰了。那辽宁省博物馆啊，有一件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哎，就是他们馆的镇馆之宝。那它的器型呢，很有特点，

0: 整体啊全曲首尾相连，给人一种圆润又神秘的感觉。身子啊肥嘟嘟的啊，看起来十分可爱，又有一种古朴的气质。头部的造型呢是最逼真的，肥头大耳，眼睛呢是又大又圆，嘴巴呀是微微的张开的，还有两颗小獠牙露在外边，显得有点凶猛，还带着萌态，奶凶奶凶的。那它的面部啊是用阴刻线来表现的眼圈和皱纹。那这些线条呢虽然很简单，但却把猪的神态刻画的是栩栩如生。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几千年前啊，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古人就能在这小小的玉器上刻画出这么细腻的纹饰啊，得有多厉害呀。但是啊，更厉害的是啊，它背部有一个孔。哎，这可不是随便打的孔，它不仅啊打得很精致，边缘光滑，而且啊它还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也许呢是当时人们为了方便佩戴或者悬挂，又或许呢有着某种礼仪上的意义。哎，这也给这件文物呢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1: 从昂首腾飞的玉龙，到憨萌神秘的玉猪龙，红山先民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沟通之愿悉数揉进了温润的玉石之中。然而当玉器走下了祭祀的神坛，它所承载的使命便不再仅仅是礼制与装饰。在古人对生死彼岸的想象中，玉又被赋予了一种更为贴身、更为隐秘的守护力量。它不再只是生者的配饰，更是逝者肉身最后的铠甲。2000多片玉石以金丝连缀成衣，试图锁住永生的执念。这些神秘的丧葬玉究竟有着怎样的讲究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那玉器呢，除了祭祀礼仪和装饰佩戴之外啊，它与丧葬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因为在古人心里啊，玉器温润有光泽，还特别坚固，所以啊，他们就会觉得玉啊也能保佑着逝者，让灵魂得到安息，甚至呢能让尸体不腐。所以啊，很多玉器文物其实呢也是丧葬玉。那我们先来看看丧葬玉都有什么啊？那最常见的呢就是玉函。玉函呢就是放在死者的嘴里的玉器。它为什么要放在嘴里呢？那古人认为啊，这嘴里含着玉，能防止死者的灵魂从嘴里跑出去，而且呀、还寓意着含玉而生啊，对来生呢有着美好的期许。那玉函的形状啊是各种各样啊，最常见的呢是蝉形的啊，也就是知了。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蝉呢是会蜕壳的，那古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重生的象征啊，所以呢就用蝉形玉函，希望逝者呢也能像蝉一样获得新生。那除了玉函之外呢就是玉握。这个玉握呢就是放在死者手里的玉器。一般啊常见的玉握呢是玉珠。那刚才我们说了哈，珠在古代呢可是财富的象征，那拿着玉珠就意味着把财富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那古人呢对生死的安排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那就从这小小的玉函和玉握当中就能看得出来。那嘴里含的有了，手里握的有了，那干脆再来个全套的呗，从头到脚都要穿起来的，那就是最大型的丧葬玉组合玉衣。所谓的玉衣啊，其实就是古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脸服，它是用一片片小玉片通过金丝、银丝或者铜丝编缀而成的，那样子呢就像咱们今天人穿的衣服啊，把全身都包裹起来。那这个玉衣的制作工艺啊是极其的复杂，他要选择上好的玉料啊，把玉料呢切成大小合适的玉片，再在玉片上打孔，然后呢用金属丝穿起来编缀。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形状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那编缀的时候呢也要非常仔细，所以啊制作一件玉衣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那在国内的博物馆当中啊，有玉衣藏品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比较著名的呢有河北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那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故事啊要从1968年5月的一天说起。当时啊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附近，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国防施工。那当战士们

0: 本在半山腰打眼放炮的时候，突然就炸出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战士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小心翼翼地进去查看。这一看啊，可不得了，这里面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物件啊，有很多的铜器、陶器，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战士们啊，就意识到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墓，于是呢，就赶紧地向上级报告。 那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呀，考古队员们确认这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当他们进入墓葬的主室的时候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墓室的后室啊，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那棺椁的周围啊，摆满了各种珍贵的文物。而当考古队员们打开棺椁时，更是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东西：一套完整的玉衣。 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刘胜呢，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啊，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被封为中山靖王。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呀，诸侯王的地位是非常的高，拥有大量的财富还有权力。那他被封为了中山王之后啊，在自己的封地里啊，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那刘胜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他自然希望死后也能继续保持这种尊贵的地位，并且啊，他相信玉衣能够保护他的尸身不腐、灵魂不灭，所以啊，他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作了这件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那刘胜的这件金缕玉衣啊，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 那玉片之间呢，用金丝编缀而成。它的设计啊，十分的精巧，完全是按照人体的形状来制作的。头部的玉片呢，比较小，而且打磨得非常光滑，一片片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逼真的人脸的形象。那眼睛、鼻子、嘴巴的部位呢，玉片都经过了细心的雕琢，栩栩如生。 那玉衣的上衣部分啊，分为前片、后片和左右两袖筒，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是根据人体的部位进行的特别设计，就像是给刘胜量身定制的一件衣服一样。那下衣的部分呢，包括裤筒和裤裆。那玉片的排列呢，也是非常的规整，还有手部和脚部啊，也都被玉片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连手指和脚趾的部位啊，都用小巧的玉片精细的表现了出来。 那这件金缕玉衣出土之后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研究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玉器制作工艺、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古代帝王贵族们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和想象。那在刘胜墓被发现之后啊。 考古人员们接着又在旁边发现了刘胜的妻子窦婉的墓，而作为王妃的窦婉呢，同样也穿着一件金缕玉衣。同时啊，在刘胜夫妇的墓里啊，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的文物，像著名的错金铜、博山炉、长信宫灯，还有各种的青铜器、陶器等等。那这些文物呢，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工艺水平。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这些百工杂匠藏着怎样的智慧与传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在新疆和田被发现又意味着什么？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7集《百工精物》。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 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器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那咱们啊，刚才说了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啊，就给人一种感觉哈，这个玉器它就是个摆设，没啥实用性。其实不是啊，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实际用途的玉器的，比如说。

御制的工具啊，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啊，就有御斧、御铲、御刀、御奔、御凿、御足这些东西。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那个时候啊，人们用石头来制作工具，而玉呢，它其实也是石头的一种啊，只不过它更加的精美，质地呢也更硬一些。那比如说啊，像玉斧，它的样子呢就和普通的石斧差不多，哎，都有一个刃口，方便砍砸。那虽然啊都是干活用，但玉器工具的制作啊往往会更加的精细，很多上面呢还雕刻着简单的花纹。所以啊，这些玉器它可能不只是用来干活的，也许呢还有一些象征意义。那就好比部落里的首领啊，手里拿着一把大玉斧，那既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干干活，那更重要的是啊，这把玉斧能显示他的身份和地位。那玉铲呢也是类似哈，主要是用于农耕等活动，它比普通的石铲啊更加的光滑，使用起来呢哎可能也更顺手。那玉刀呢也是有宽有窄啊，有的刀身呢还很长，那既可以用来切割东西，那在一些仪式场合呢也能作为一种仪仗的物品。那玉奔和玉凿呢是用于做木工活的啊，像制作家具、搭建房屋啊可能都会用到它们。那除了工具啊，还有玉制的器皿。从很早以前开始啊，人们就尝试用玉来制作各种的容器，像玉簋啊，我们之前讲过哈，簋呢是一种古代的石器，形状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碗，它有盖子。那有的玉簋上面呢还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啊，比如说像饕餮纹、夔龙纹等等，特别漂亮。那在一些重要的宴会上啊，贵族们就会用玉簋来盛放食物啊，就显得特别有档次。那玉杯和玉盘呢也是常见的玉制器皿。那玉杯的造型呢非常多啊，有的是直筒形，有的呢是带有弧度的。杯山上呢常常雕刻着各种的图案啊，像花草鸟兽之类的。那贵族们啊在喝酒的时候用玉杯就会显得特别的高雅。那玉盘呢一般是比较浅啊，用来盛放水果、点心等等。那这些玉制的器皿啊，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工匠们精心的雕琢，而且呀，玉的材质很珍贵，所以它们大多呢是贵族使用的啊，普通老百姓可能很难见到。另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实用玉器，比如说玉制的梳子。那这个玉梳呢，一般是比较小巧的，上面雕刻着精细的花纹。有的呢还会镶嵌一些宝石。那古人们呢用玉梳来梳头，不仅能梳理头发，还能起到装饰的作用。还有啊，玉制的印章，那这在古代啊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官员们啊用印章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权力，那印章上啊会刻着他们的名字或者官职。哎，那说到玉印章，就让我想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皇后之玺。那是在1968年的一个秋天，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呀，有一个13岁的小学生叫孔忠良。那有一天放学之后啊，孔忠良就像往常一样啊，沿着回家的小路蹦蹦跳跳地走着。那当他路过一个水渠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这个渠边的泥土里它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哎，这孔忠良就觉得非常好奇，他跑过去蹲下身子，用手啊把那个东西周围的泥土扒开，哎，费了一番的功夫，他终于把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给挖了出来。哎，拿在手里一看呢，是一块白色的石头，哎，四四方方的，上面呢还雕刻着一只小动物。那孔忠良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只是觉得挺好玩，就把它带回了家。那回到家之后啊，孔忠良就把这个白石头呢拿给了父亲孔祥发来看。他发现啊，这块石头质地非常的温润，雕刻的非常精细，那只小动物呢也栩栩如生，而且它的底部好像还有字。那孔祥发就心里琢磨哈，就说不定这可能是个宝贝。于是呢在第二天，孔祥发就带着儿子拿着这块白石头来到了公社，他们想问问公社的干部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公社的干部们看了之后啊，也觉得很奇特，但是一时半会儿呢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那后来呢，公社干部啊建议孔祥发父子把这个东西啊送到西安的文物部门去鉴定一下。于是呢，孔祥发就带着儿子踏上了去西安的路。那他们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博物馆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
那工作人员发现啊，这块所谓的

白石头竟然是一枚玉玺，而且呀，很有可能是古代皇后用的玉玺。那工作人员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博物馆专家。那专家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激动啊，立刻对这门玉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鉴定。那经过专家们的仔细考证啊，确定了这门玉玺就是西汉时期的皇后玉玺。那这枚皇后玉玺啊，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它是用珍贵的和田羊脂白玉雕刻而成的，玉质是洁白无瑕，温润细腻，在灯光下呀，还能看出玉质里面隐隐约约的纹理。那玉玺的顶部呢，雕刻着一只吃虎，那这吃虎的造型是非常的生动啊，它昂首挺胸，双目圆睁，嘴巴呢微微的张开，好像在发出威严的吼声。它的身体啊，矫健有力啊，四肢粗壮，爪子锋利，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那吃虎身上雕刻着细腻的毛发和纹路，每处细节呢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术。玉玺的底部啊，雕刻着“皇后之玺”四个篆字。那这四个字啊，笔画是刚劲有力，字体工整规范，采用的是啊汉代流行的篆书字体。那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啊，这枚玉玺的主人身份非常的尊贵，就是西汉时期的某一位皇后。那么到底是哪位皇后的呢？专家们啊，经过研究推测，这枚玉玺啊，很有可能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的。吕雉啊，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大名鼎鼎的吕后啊，在刘邦去世之后，她掌握了朝政大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女性。那因为啊，这个郎家沟村距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的长陵非常的近，那这枚玉玺呢，很有可能就是在历史战乱当中被遗落在了附近。那这枚皇后玉玺的发现啊，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政治以及皇家礼仪等方面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可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枚汉代的皇后玉玺，为我们了解汉代皇后的玺印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好的，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这些玉器了，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玉种繁多，概念宽泛。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正所谓石之美者为玉。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翡翠啊，还有绿松石、玛瑙等等，都在玉的范畴里。像和田玉质地温润，岫岩玉产量大，颜色多样，翡翠硬度高，颜色鲜艳，它们真的是各有特点。第二，玉器用途广泛多元。玉器呢，在不同的场合当中都会被使用。礼器玉呢，用于祭祀、礼仪等重要的活动，像六器啊，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方位和象征意义。配饰玉呢，能用来佩戴啊，装饰自己。丧葬玉呢，跟葬礼有关啊，比如说像玉函、玉卧、玉衣等等。还有实用玉器啊，像玉制的工具、器皿、印章等，不仅啊能在生活当中使用，还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第三，玉器传奇，故事满满。我们说呀，好多传世的玉器背后啊，它都有故事。那比如东汉的遗子孙玉璧啊，它最开始呢是孩子玩的东西，后来被发现了，它玉质好，雕工棒，玉一家。那红山文化玉龙呢，曾被当成铁钩子，后来呢成为了中华第一龙。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非常的轰动，工艺特别的复杂。那皇后之玺是小学生偶然挖到的，很有可能是吕雉的，对研究历史很有价值。那总的来说呀，玉器是中国古代众多珍贵文物当中的一类，展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那除了玉器，博物馆里啊，其实还有很多工艺精湛的物件，因为啊，它们都不是玉石、青铜和陶瓷材质的，所以呢，就不能把它们归成那些大类，而是统称为工艺杂项。那么，博物馆里的工艺杂项到底能有多杂呢？又有怎样有意思的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是否后悔自己出口伤人？你是否觉得自己词不达意？非暴力沟通不是所谓的说话套路，而是一项心理学研究成果。读书带你学会非暴力沟通，正向化解人际间的冲突。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

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拉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3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她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

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

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地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作者马歇尔博士给我们的一句忠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出口的话将改变你的人生。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经典作品，由美国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所著的《非暴力沟通》。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这具绞刑架便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001号文物。

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博物馆和学校呢，一样都是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是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像博物馆这个名字，目呢，其实就是吸引着众多观众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首先就是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藏品。那什么是藏品呢？当然是根据博物馆自身的性质、特点、任务来决定的。它是博物馆中的 C 位角色。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呢，藏品的征集便是最重要的事儿。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呢，其实就是从藏品征集开始的。20世纪初，中国呢还缺乏公共博物馆，私人的收藏呢是多数文物的主要去向。蔡元培呢在德国学习期间，对当时中国缺乏公共博物馆的现状呢感到非常的痛惜。回国后，他决心建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12年，他开始准备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那么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呢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开始呢，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当时呢创办的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就这样，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0000多件文物成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最早的一批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1950年呢，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王冶秋主管文物。其实在正式筹备之前，藏品的征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27年，李大钊等革命者呢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王冶秋等人便提出找到并展出纳架绞刑架。

0: 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这具绞刑架于1949年找到之后，
1: 便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
0: 此后，王冶秋还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陆续呢搜集到了刘虎兰烈士的铡刀、徐向前所铸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的照片等，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这样有了10000多件收藏后，王冶秋呢便提出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这次展览呢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雏形。藏品呢像博物馆的心脏一样，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的韵律。它们其实并不是静默的物件，而是历史的讲述者、艺术的诠释者、科学的启示者。每一件藏品呢，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藏品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呢，其实达到了6833家。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五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数量总计呢20000多件。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 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

0: 目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非常的坚固。
1: 高空逃生降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
2: 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一旦发生险情，只需要先抛下绳盘，再穿戴好安全背带，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其中，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
3: 非常匀速平稳，
4: 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
0: 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

0: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想好想好，
2: 想好为您服务。
1: 晾衣机下降，
2: 下降功能已开启。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智能晾衣机，无需联网，直接通过离线指令呼唤，它就可以立刻执行任务，帮我们解决很多晾衣问题，让晾晒更简单。还等什么？一起去看看它还有什么惊喜吧。台超薄智能晾衣机，机身仅8.8厘米，晾干收回就能变身为吸顶灯，一机两用。超光感技术支持灯光无极调节亮度，打造渐亮式柔光。开灯约一秒后，从亮到暗，可以更好地利用阳台空间，打造自己的小世界。这台晾衣机内置大承载动力系统，可承载约45千克的衣物。自锁保护技术可以保证晾衣机在超负荷情况下也能保持静态不下滑。滑动式挂环设计，晾衣收衣一步到位。
2: 箱子功能已开，请离开阳台。
1: 搭配母婴级消毒灯，仿太阳光紫外线式物理消毒，可以杀灭常见细菌，让衣物更洁净、更温和、更健康。如果遇到回南天和梅雨季，衣服越晾越潮怎么办？别担心，这台晾衣机还具备快速风干和烘干功能。想好想好，
2: 想好为您服务。
1: 开启风干功能，
2: 风干功能已开。
1: 搭载了三维双送风系统，烘干、风干双管齐下，衣物上的水分蒸发更迅速，大大缩短了晾干时间。它还可以自定义高度，自行设置最佳收衣点或最佳晒衣点，使用更方便。内置遇阻感应开关，上升或下降过程中遇到阻碍，晾衣机会暂停后反向运行。智能晾衣机让晾晒衣物变得更简单，让我们每天都能穿上干爽舒适的衣物，感受生活的美好。
0: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你是否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工作忙碌一整天后，回到家中却吃不到热乎的饭菜，还会担心剩菜剩饭会滋生细菌，从而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别担心，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轻松解决这些问题。这款智能保温消毒盖能有效防止灰尘、蚊虫等外界的污染，其顶部内置了紫外线 UV 灯，产生的臭氧360度全面消毒，同时采取中温50到70摄氏度巴氏杀菌，让细菌失去活性，三重杀菌的模式有效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让使用更加安心。它在消毒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巡航模式。这个模式的消毒时间可以长达72小时，每间隔2小时进行一次消毒，即使长时间没有使用，也可以充分保证安全问题，给我们带来最放心的饮食体验。智能保温消毒盖顶部设有智能触控面板，只需轻触面板即可进行模式选择。除消毒功能外，它还能进行食物解冻、面团发酵、

食物烘干等，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使用。当然，它还能实现高效持久的保温。智能保温消毒盖内置了温控系统，能够让保温消毒盖的温度默认为60摄氏度，也可以根据情况在40到70摄氏度之间随意调节，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变凉，让饭菜能始终保持在最佳入口的温度。除此之外，智能保温消毒盖还适用于多种材质的物品，如餐具、毛巾、口罩、母婴用品、化妆用品等，都可以用它进行消毒。在消毒过程中，它还会根据不同情况自动调整罩内温度及 UV 灯的工作时间，为我们的健康安全提供了保障。一机多用的智能保温消毒盖不仅可以保证饭菜的卫生健康，还能保证生活物品的绿色和安全。有了它，也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温暖。

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要想身体健康，享受高质量的人生呢，建议您要多学习和了解一些营养知识。今天我们主题呢，就是主食。
8: 主食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很多人觉得如果一顿饭没有吃主食，总觉得是没有真正的吃饭。而对于我们一日三餐的主角，很多人吃得很单调，要不就是中鱼粉面，要不就是顿顿干饭，再有甚者直接主食加主食，来个碳水炸弹。其实主食的品种多种多样，快来了解一下，丰富你的餐桌吧。
7: 请范老师帮我们明确一下哈，主食到底包括哪些？
9: 我们看一下大屏，大家看到呢，这个主食的品种其实是包括三个大的类别。一边呢是谷物，这个谷物呢，它的淀粉含量通常是超过了70%。另外一类呢是豆类，它们的淀粉含量能达到60%左右的，就可以纳入到主食当中。为什么黄豆就不入选？因为黄豆里边含的淀粉微乎其微，它含的蛋白质和脂肪比较高，这个淀粉就给挤没了，所以它不能被纳入到主食当中。第三大类呢，就是薯类。那如果说把它那个水给去干了，变成干对干的比的话，其实它那淀粉的比例比

0: 前面这两类还高，都能达到80%以上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摆的这些都在主食的范畴当中，而这边呢是粮食，这个粮食有的是这种状态，干的状态，也有一些呢像这个玉米，我们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干，其实它也是正儿八经的粮食，因为它们都是一家人，它们都是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就是说它们是亲戚。谷类和薯类通常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供能的比例占得比较大，按照我国的调查的结果，大概是占我们日常能量供应的一半，就是50%多这个样子。那么谷类呢，现在我们的要求是吃200到300克之间，请注意这都是干货啊，是下锅之前的重量。薯类呢，每天是吃50克到100克，也是它的生重。
1: 好，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有疑问吗？青姐，
2: 我觉得薯类啊，50、100，我倒是可以接受啊，这是一个人的量嘛，对不对？
0: 对呀。
2: 那么谷类如果是下锅之前啊，这么大的量，那煮出来就会很大的一碗。虽然它要分成三餐来吃，但我觉得还是会很多。
1: 像还有好多我的同事，她们比较年轻的女孩子，那可能要减肥，这一算下来要吃1斤的主食，而且是生重。
2: 对呀，
1: 这个我觉得太多了。
2: 尤其像我这样，我是不吃米饭还能控制，我只要天天吃米饭，我立马就
1: 变胖。所以少吃点行不行？比如说100克。
2: 对呀。
1: 所以依琳刚刚提出，如果要是每个人每天吃100克的主食，够不够？
0: 对，
1: 您觉得呢，范老师？
0: 是不够的。如果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太低的话，长期而言，它是不利于长寿，也就是说它增加全因死亡率。所以说，我们膳食当中最大的一个能量来源，应该是碳水化合物。
1: 那土豆可以代替米饭吗？
0: 是的，从淀粉的角度来讲啊，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它们都是可以替换的。50克大米看起来也没太多啊，这边是200克的土豆，哦，其实真的好沉甸甸的，是吧？因为它的水分比较淡，200克也就是4两，所以是我们是这么替换的啊。它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的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替换。我们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代替米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没让你把土豆当菜吃，是让你拿它当饭吃，不放油也不放盐，这样跟米饭替代它就有优势了。因为这里边不仅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膳食纤维多，而且里边还有维生素 C， 你就赚到了，对不对？
1: 这个好，哎，可以大家试一试啊，改善一下。
3: 每一口碳水化合物都是快乐的源泉，但是它总是让血糖高的人群望而却步。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于一生都在和碳水博弈的高血糖人群，掌握两个知识点就能轻松拿捏哦。第一，就是要注意主食的烹饪方法；第二，就是改变吃饭顺序。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锁吧。哪种主食的烹饪方法更适合高血糖人群呢？
0: 那么热的饭和凉的饭相比，已经有研究证明凉的饭升血糖会慢一点，就像寿司，然后呢这个寿司里边呀会加一些醋，这个醋呢也是一个延缓血糖上升的因素。
4: 因为我做美食节目嘛，所以我知道啊，包括我家里还有那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所以寿司会比较好。就是一般来说把那个米饭放凉了之后，然后里面不是还会有那个外面的那个紫菜吗？而且会加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鱼啊肉啊，会更营养。
0: 是的，这个寿司里就像刚才说的，它还有一点菜呀，有一点鱼啊，有一点肉，而其他那些呢像米饭呀泡饭呢，它都没有这些东西陪伴，是吧？那么炒饭呢，它是加了一些油，所以说相比而言啊，这个寿司还没有油，这一点是很有优势的。
1: 那吃饭的顺序对于餐后血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里有一个国外的实验，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当中吃的都是63.2克米煮的150克米饭，然后

0: 也都吃了100克的鸡胸肉，180克的青菜。如果说就是先把那碗米饭吃完，10分钟以后再去吃那些肉和菜，或者是先吃了菜，10分钟以后再吃肉，再10分钟之后最后再吃米饭。第三种呢，先吃了肉，然后10分钟之后再吃菜和米饭。餐后血糖的上升的曲线是什么样呢？好，从这个图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餐后血糖升的最高的当然就是先吃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这种吃法，餐后血糖的上升幅度是比较小的，而且比较稳定。那么先吃肉和先吃菜的差别在哪里呢？后面还做了胰岛素的实验，发现呀，先吃肉的方式胰岛素出动的会比较多，而先吃菜的方式就不用那么多胰岛素，所以呢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最高的。因此我们综合考虑认为，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的方式是最有利于血糖控制的。
1: 现在大家终于搞清楚了哈，这个吃饭也要分个先来后到。
2: 因为呢我是糖尿病患者，听那个专家说过以后，说这个吃饭的顺序是影响血糖的，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改变了那个吃饭的顺序，确实对血糖有所帮助，控制血糖。
1: 实践出真知。
3: 关于主食这个庞大的大家庭，我们盘点了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不要每天都吃粗粮，不好消化。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藜麦是最好的粮食，家人们要多吃啊。全麦面包比白面包热量低，但我难以下咽。朋友们，糯玉米和水果玉米选哪个啊？在线等，挺急的。亲测，杂粮打成粉吃更有营养。燕麦买不对，小心越吃越胖。有分享，有疑惑，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析。
0: 这个粗粮不易消化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能理解，它为什么就不容易消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糙米，它属于粗粮，而且它是全谷，对吧？这边呢是白米，它属于精致的谷物。这两个东西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第二，其实它的尺寸也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用它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完整的米，一点都没少的种子。这边呢是把种子的外层去掉一部分磨出来的，所以呢种子外层的很多东西就磨没了。那这外层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磨没？因为它有种皮是比较硬比较致密的，然后下面还有一层糊粉层，也是纤维含量比较多的。那么这些东西对人来讲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纤维太高了，它有点刺口，它就不那么好消化。但是每天都可以吃粗粮，只不过呢吃的这个量不需要是100%，因为膳食指南里边告诉我们说，每天吃的量是50到150克之间。为什么要有50呢？因为低于这个量，就没有明显的健康效果了。吃全谷物啊，它外层的那个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其中像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6 啊，这个都跟咱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吃这个全谷杂粮以后啊，这个血糖就会比较平稳。当你血糖大起大落的时候，人的情绪也跟着不稳定，所以说血糖控好了，你心情就是一直都是很平和的。
1: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
0: 紫薯跟红薯相比呢，它们各有优势。紫薯里边含的花青素比较多，而红薯里边呢含的胡萝卜素比较多，这一项它们就算是打平了。但是呢，从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来说，紫薯比红薯含量是要高一些的，那么紫薯应该说它的营养素含量是略占优势的。
1: 藜麦 是最好的。

0: 粮食，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尝过藜麦哈，它是什么这个粮食啊？
1: 藜麦因为它的蛋白质吧，比别的粮食那个质量好一点，然后它的维生素整体也比较的全面，含量也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粮食类的东西一般它都是缺乏烂酸，它需要跟这个肉、蛋、奶呀、豆制品要互补，补完了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取长补短，它的蛋白质的利用率就高了。但是藜麦它不需要跟人家取长补短，它自己就还质量比较好。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您家里只有藜麦一种东西，那应该说它的营养是最好。
0: 全麦面包比白面包热量更低，请范老师帮我们明确一下。
1: 全麦面包有优势，但它的优势不是热量低。因为全麦面包呢，它的热量跟白面包啊是接近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热量是按什么算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啊，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其实这一点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大的，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全麦粉它是比较糙的，然后它发酵的时候啊，发起来也不太容易，所以需要多加一些酵母，然后再多加点油，就是用各种方法让它变得更好吃。所以如果这全麦面包你吃起来很适口的话，它热量往往还高于那个白面包。
0: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1: 那糯玉米之所以我们吃着很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那个淀粉的特点，就是容易蒸煮出来是一个很软糯的口感，这就有点像咱们吃的糯米。那么这种糯性和粘性的品种，它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支链淀粉，这支链淀粉就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了。这支链淀粉你看它就是分好多叉的，像笤帚一样的分叉。然后支链淀粉呢，它们就是整个是一捆儿，整整齐齐的，可以打捆打在一起。因为它是这么整齐，所以其实它不容易煮的那种，就是水分进去的特别多，就不容易煮软。甜玉米呢，它跟这个又不一样了。甜玉米就是淀粉就很少很少，它主要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是糖，但是这个糖的含量总量就是没有糯玉米的那个淀粉的总量那么多，所以它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比较的低。因为我们升血糖其实不在乎甜不甜，不甜的这个糯性的东西升血糖升的是非常疯狂。糯米也好，糯玉米也好，粘小米也好，都是升血糖特别厉害的东西。而相比而言呢，你看那甜玉米，虽然它是甜的，它有一些糖，但是它总量比较少，而且它纤维比较高，所以实际上升血糖反而没有你啃一个糯玉米那么厉害。
0: 所以咱还不能被那个口感的甜度给欺骗了哈。杂粮打粉更健康吗？我们得听听范老师为我们做正确的解答。
1: 杂粮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消化速度慢，它餐后升血糖升得也慢，对减肥和控糖是有好处的。杂粮打粉之后，它的营养素含量是不会上升的，而且因为打粉以后啊，跟氧气的接触是更多了，它的保质期就会缩短。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这营养素其实还是往下降的啊。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的确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说是杂粮如果打成粉，吃起来更容易了，做成糊糊啊，或者做成煎饼啊，什么都比较简单，这个便利是存在的。但是冲糊这种做法升血糖是相当厉害的，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吃原粒的那些全谷杂豆会更好一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1: 现在叫做麦片或者燕麦片的产品太多了，你买的是不是燕麦片产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它们是不是燕麦片，然后这个燕麦片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燕麦的含量是多少。这个因为上面配料就写了三个字，燕麦片，所以这个就不用看了啊，它已经合格了。然后像这种

0: 呢，它叫营养啊。只要加了营养俩字儿，真的你就得仔细看，因为好多加了营养俩字儿的东西，这个营养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它上面写的第一位的也是燕麦片，配料表里边哪个写在前面，哪个就是加的最多的
1: 啊。
0: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燕麦片也是30%，因为他们不是全是大米粉，它也没有一款是加了很多的糊精和糖的。如果说从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人，然后也不需要控制血脂这样的，只是说我早餐想吃一下的这个角度，尤其是年轻人，应该他们三款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呢，整体而言配料表都还过得去。然后这个压根儿人家没说人家是燕麦片呀，人家这个说的是叫谷物麦片，也就是说这里边有可能很大的量是别的东西。说的是谷物萃，第一位的写的是谷物萃，而谷物萃里边有燕麦片，有叶形膨化谷物，然后球形的膨化谷物，圈形的膨化谷物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存疑的啊。
2: 嗯，
0: 然后大家在吃燕麦片的时候希望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希望能吃到燕麦里的营养。而燕麦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都会在10%以上，一般在12%以上。大家看蛋白质含量6%，看见没有，100克里只有6克蛋白质，这可比纯燕麦要低好多哦。我们看这个纯燕麦这一款蛋白质含量13.5%
1: 哦，
0: 看见没有，纯燕麦都这样了，它加这加那，好像加了一大堆很营养的东西，怎么把蛋白质还少了，就剩一半了呢？对不对？这边也是，他觉得加了好多有营养的东西啊，但是你一看这个蛋白质含量也只有8.8%呀，对吧？然后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是6.0%，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
3: 这下你对主食有了全面了解了吧？多种多样的主食，记得每天要吃够哦。谷类每天应摄入200克到300克，薯类应摄入50克到100克，这样保证一天的能量来源，才能元气满满哦。说完了主食，接下来请欣赏让人赏心悦目的蔬菜。哇哇哇，五颜六色，颜值出众。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4: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5: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4: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0: 中国居民膳食呢，建议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而且品种尽可能的要多样。
2: 300到500克，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摄入的蔬菜量啊。那我们可选择的

0: 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对吗？
1: 是的，我们看一下蔬菜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通常我们简单说就叫叶菜类。那么第二类这个根茎类呢，它有的是块茎，有的是块根。第三类呢，说是瓜茄类啊，其实，瓜和茄是两类的。然后，还有像菌类啊，菌类就各种各样的蘑菇啊，包括木耳啊、银耳啊什么，这叫菌类的，都是微生物的啊。然后海带呢，它是藻类的一个代表，比如说还有像紫菜呀、裙带菜呀、什么鹿角藻呀，这些都是属于藻类的菜。还有嫩豆类，嫩豆类呢就包括了嫩豆和豆荚，它们包括了什么嫩毛豆啊、嫩豌豆啊、嫩蚕豆啊、各种豆角啊、荷兰豆啊、豆芽啊这一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吃的葱啊，什么洋葱、大蒜，哎，这些它们也是一类。
0: 好，种类是非常多的哈，建议大家要吃够量蔬菜。
1: 这里面最最要多吃的哈，咱们就是在各种好东西里边挑，最要紧的是深绿色的叶菜，它的好处是最普遍的，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的有好处。因为里边有一个其他蔬菜都很难有的一个成分，就是大量的硝酸盐。硝酸盐以前都觉得不好，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这个硝酸盐呢特别能够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降血压呀。而且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实验了，证明硝酸盐真的是帮助降血压。所以呢，这个新的知识点一定要推广给大家。然后呢，就是这个蓝紫色的蔬菜实际上不太容易多吃，那它在蔬菜中主要的来源就是紫甘蓝呀、紫皮的茄子啊，还有就是像紫菜苔呀、这一类的。那紫菜苔它那种一种发紫又有点红啊那种感觉的那个颜色啊，那个是甜菜红素。包括红色的苋菜里边也是这个色儿，是吧？就是甜菜红素，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它们都是具有相当强抗氧化性的物质，其实对于我们预防三高也是有好处的。
2: 蔬菜通常被我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富含维生素 C， 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美容养颜，还能帮助人体维持良好的免疫功能。膳食纤维可以促进人体消化吸收，改善肠道功能。但哪些蔬菜排名靠前，可能让你意想不到。
0: 那我们请范老师呢，帮我们明确一下，我们目前吃到的常见的蔬菜啊，这个维 C 的含量大概会有多大的差距？
1: 蔬菜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差距没有那么的大。胶类，不管是辣椒啊，还是甜椒啊，青椒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从七八十、八九十、一百几，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这已经在蔬菜当中算是佼佼者了。然后特别低的那个是什么呢？比如说黄瓜。黄瓜就是个位数或者十出头哦，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大部分的蔬菜呢就是几十的这个水平。
0: 好，了解完 VC 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哪种蔬菜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实际上各种深绿色的菜和菜梗儿，膳食纤维都挺多的。你不要以为这二点多低，这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因为蔬菜的含水量都是90%几，在90%几的含水量之外，就是10%几的干货，10%几的干货就有差不多有一半啊，甚至是一多半啊，都是膳食纤维。你说它牛不牛？它已经很厉害了。
0: 有没有比这几样蔬菜膳食纤维含量更高的蔬菜的选择呢？
1: 有，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所谓玉兰片的，它是比较粗一点的那种，切成的片，
0: 冬笋。
1: 对，这个笋呢是竹。

0: 子的幼年的时候，竹子那个纤维怎么样？
1: 可以，
0: 那真的是超级多、超级硬，是吧？所以说，尽管它只是一个笋的幼年时期，仍然已经有了很多的纤维了，而且这个纤维是以粗纤维为主。嗯，
2: 没想到荷兰豆的排名也这么高啊！
0: 对，荷兰豆、嫩豌豆、蚕豆、毛豆。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五点几、六点几这个水平、一般的蔬菜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是因为呢，它们的干货比较多一些，因为豆子最后长熟了不是很干的嘛，里边的那个纤维，那里边的干物质也比一般的那个菜要更多一些。
3: 若两个蔬菜很出圈，菠菜被誉为补铁高手，这估计是深受动画片《大力水手》的影响。另外胡萝卜是护眼冠军，从小就被教育要多吃萝卜保护眼睛，并且你有没有听家里的长辈说过，胡萝卜必须要用油炒，营养才能被吸收。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蔬菜你真的了解吗？
2: 那菠菜真的能补铁吗？
0: 首先它含铁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出类拔萃，
2: 看来我们的这个营养知识真的是需要更新了哈。
0: 蔬菜里边的铁呢，都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才好吸收，非血红素铁就没有那么好吸收，它这个吸收率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差距，那真的是 N 倍的差距。就是菠菜里边含有很多草酸，很多人都知道草酸会跟钙结合变成草酸钙，影响钙的吸收，但是大家不知道草酸跟铁也一样结合的紧紧紧紧的，它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草酸同样影响铁的吸收。就那点铁本身也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好吸收的，然后又有草酸去捣乱，所以最后的综合效果并不能帮我们有效的补铁。
2: 好，来让我们看一看胡萝卜对眼睛有好处。首先咱们得明确对眼睛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它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才去考虑到底哪一个蔬菜当中是富含这些营养元素的。
0: 一个呢就是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呢，重点存在于橙黄色的和深绿色的蔬菜里。当然，胡萝卜一般来讲，它就是很高很高的了啊。然后像南瓜，这也是很高很高的，你一看色儿就已经知道了。然后红心儿的那个红薯，也是含量很高的。那你说这个菠菜呀、苋菜、羽衣甘蓝，它不是绿的吗？它为什么也有胡萝卜素呢？大家想一想，那个菜叶子不新鲜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绿色一褪了就变成黄的了，是吧？说明里边类胡萝卜素它也是有的，包括叶黄素和胡萝卜素都有。而这里边呢，特别是叶黄素比较多，所以绿叶蔬菜里叶黄素往往比胡萝卜素要多。而这叶黄素，大家可能在一些眼保健品里曾经见过。这个羽衣甘蓝啊，它叶子是深绿深绿深绿的，绿色越深，一般来说它这个胡萝卜素跟着也会越多。所以你看它这个数，就是100克里大概有4点多毫克，也就是4000多微克的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当然它本来就是以此著名的，它也是含量特别高的。菠菜其实也不错啊，苋菜呢就稍微的弱一点，但是所有绿叶菜它们都会有。
2: 哎呀，通过学习我就发现真的是掌握了很多有关于蔬菜的营养的知识。那胡萝卜用油炒才能够帮助营养素更好的吸收吗？您觉得呢，樊老师？
0: 对，胡萝卜素就一定要油炒才能吸收吗？吸收胡萝卜素是在哪儿吸收的？是在锅里吸收的吗？是在碗里吸收的吗？是在盘子里吸收的吗？不是，是在你的肠子里吸收的。确切的说，只要你肠子里边有油，它不就能吸收了吗？那你其他的食物有油水，比如说你吃了个鸡蛋呀，还是吃了一些这个肉啊，它里面不都有脂肪吗？这些东西在肠子里都可以帮助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有一件事儿是对胡萝卜素的吸收关系特别大的，影响特别大的。

0: 那就是软硬度。因为胡萝卜素它是在那个细胞的很里边的地方，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把它做软，还是特别硬的那个状态，像生胡萝卜咬得咔哧咔哧响，你都没办法嚼烂。你想你那牙能把那细胞嚼破吗？细胞那么点小，对不对？除非你打浆才有可能。所以呢，那么硬的那个胡萝卜粒儿，最后就是那个膳食纤维啊，它带着胡萝卜素就穿肠而过了，这个吸收率就比较低。除非你拿好多油去泡，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蒸的煮的那种软了的胡萝卜，几克油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了。
1: 嗯，这个问题真的是更正的太有必要了。这样呢咱还可以少吃一点油，是不是？
2: 了解完了蔬菜这么多的好处之后，当然要把它们通通吃进身体里了。烹饪方法也不可小觑哦，炒、蒸、白灼、焯煮等等烹饪方法，到底哪些做法会让蔬菜的营养损失小一些呢？
0: 那么白灼和焯煮，你觉得他们俩有什么共性啊？各位都知道，都得烧一大锅水，对不对？然后把菜投进去，投进去以后把它煮到差不多熟的这一个状况。那如果是焯煮就得全熟，是吧？白灼呢，差不多也得全熟。熟了以后再起油锅，然后再往上浇个汁儿，对不对？所以都有大量水煮这一项。你觉得这个煮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里边水溶性的营养素是不是都会跑到水里向那个方向走，只是它出去多少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关键是你白灼完了焯煮完了，那锅水你喝了吗？灼完了你难道没发现那里头溶了一些东西吗？对呀，那怎么能没损失呢？这 VC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维生素 B2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叶酸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类黄酮这些多酚类物质不也是水溶性的吗？所以说会有损失，你知道损失的比例有多大？这些水溶性成分通常会损失至少50%。
1: 哦，一半
0: 其实是挺大的。其实大火快炒，如果从营养素含量角度来说，它损失真的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水溶性这些成分它不喜欢油，所以它不会跑到油里，它还会留在这个菜里头。而留在菜里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植物的细胞会保护它，虽然外头那个大火那个温度挺高，但那个菜梗的中间其实没有那么高温度，所以内部的维生素其实保存率还可以，就是很多的测定结果表明，维生素损失并不高，损失个10%-20%的不是很多。蒸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烹调方法，它是水溶性的东西损失也很少，因为蒸不就是点蒸汽嘛，它又没有泡在水里，对吧？所以水溶性东西损失很少，然后那个温度又不超过100度，然后又没有热油跑进去，所以蒸是很完美的一种烹调方式。然后呢，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推了好几年的一个方法。我们可能觉得蒸不是太方便，大火快炒还要起个油锅，还要炝锅，就是很多那个烹调小白啊，不会做饭的年轻人，他就觉得还有油烟啊，还要整这么大一蒸锅呀，他就觉得很烦，对不对？您要用我们这种方法，又软又嫩，非常好吃。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

0: 也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

0: 减肥呀、控血糖啊这些方面的效果。如果大家都吃200克的量，那么你生吃200克跟熟吃200克，你想想谁的体积大？生的体积大，对不对？一下锅它立马就缩了，然后生吃的时候是不是它加的油也比较少？然后你熟吃的时候，一般你要炒啊、炖啊什么的，往往它加的油就多，这样就把那个蔬菜的一些好处就给它抵消掉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能生吃的话，它是比做熟的健康效果要更大一些。确实也有研究发现啊，就是吃生的蔬菜，比如说一天吃多少量，跟吃熟的蔬菜吃多少量相比，它可以起到更大的一个健康作用。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我就什么都生吃了。首先有些蔬菜根本不能生吃，比如说像豆角之类的是不行的，什么嫩豆子都是不行的。又比如说呢，有一些菜虽然理论上能生吃，但是人类也很少这么吃，比如说像什么空心菜呀、菠菜呀，您又不是兔子，对吧？真让你一天吃500克的蔬菜全吃生的，您受得了吗？您吃不进去啊，是吧？所以熟吃的好处是它可以吃到更多的量，这个以量补它的营养损失它还是能补回来的，最后把那300到500的量给凑够，然后数量要够了，品种多样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蔬菜千好万好，但是经常有减肥的朋友问，为什么我天天多吃蔬菜少吃肉还是瘦不下来呢？实际上并非所有蔬菜都是低热量的，有些蔬菜的淀粉含量高，热量也高，不适宜多吃。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整体而言呢，大概我们就是按照这个30以下吧，我们都可以叫做低。但这个藕可不算，藕里面有淀粉，所以说稍微高一点。南瓜这个就高一点了，所以南瓜这个不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这个蒸菜和娃娃菜这热量都挺低的啊，黄瓜也是很低的，然后番茄，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甜的番茄，应该说也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冬瓜，哎呦，冬瓜真的好低好低啊。
1: 蔬菜的知识你都掌握了吗？再给大家画个重点，每天的摄入量要达标，选择要多样化，这样就能获得更全面的营养。不妨试试深浅颜色搭配，其中深色蔬菜要过半，或者选择五颜六色的蔬菜搭配在一起做盘沙拉，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快动手做起来吧。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0: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发电基地内，连片光伏板错落排布，在高原暖阳下熠熠生辉，板下芳草萋萋，成群的牛羊悠然穿梭，勾勒出一幅清洁能源与生态畜牧和谐共生的大美画卷。这套独具巧思的光伏加牧业创新生态发展模式，成功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收获国内外广泛赞誉。谁能想到，如今生机盎然的塔拉滩，昔日却是青藏高原荒漠化治理的重点难点区域。大规模光伏组件铺设落地后，就像给戈壁荒漠披上了神奇的防晒衣，不仅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力，更意外撬动了局部生态蝶变，为草木扎根生长筑牢根基，使严苛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植被覆盖率一路攀升至80%，满目黄沙终换遍野青绿。尽管当地生态出现好转，但疯长的杂草却一度成为光伏运维的棘手难题。人工除草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成本居高不下。当地牧民立足高原乡土特色，探索出光伏羊生态养殖新路径，构建起光伏避草生、羊群修剪草、羊粪肥沃土的闭环良性生态循环。羊群天然管控杂草长势，粪便滋养涵养土地肥力，光伏场站稳定清洁电力输出。牧民还能通过肉羊售卖、土地流转分红、光伏产业收益等多重渠道增收致富，户均增收近10万元，稳稳端牢生态富民饭碗。青海西部光伏板下草木繁茂，高额人工除草成本就此破解，羊群除草养肥土地，同步收获清洁能源与优质畜牧产品。这一模式正加速向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荒漠化地区辐射延伸，形成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养殖立体开发模式，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醇厚鲜活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年一场风，风吹石头跑，这曾是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的生动写照。作为我国第八大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年均降水量只有14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可达2400毫米。治理好乌兰布和沙漠，对于保护黄河和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意义重大。在邓口围检中心站工作的杨德，从小就生活在距离此处不足70千米的巴彦淖尔市，他对当地的沙尘暴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吧，我就一到了二三月份，然后就开始刮沙尘暴了，一直刮到6月份，几乎是隔个3-5天就刮，你就是相当于一个春天，天天几乎就在这个沙尘这个笼罩下面。
0: 内蒙古自治区邓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地貌以沙地、山地、平原为主，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从20世纪50年代起，当地人就开始了防沙治沙工作，几十年来采取了飞波治沙等方式，但效果并不理想。曾有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是不可能生长作物、不可能完成土地改良规划、不可能实现人工种植的沙漠腹地。为了阻止逐年逼近的沙漠，2012年，国家电投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选址在邓口县与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建设光伏电站。对于能参与这个项目，杨德感到非常自豪，但真正在沙漠中开始工作，却发现很多困难都是之前没有想到的。
1: 我记得当时刚开工不久，就是我们去这个

0: 光伏区，就是去这一片区域，然后我们就开的那个四驱皮卡车嘛，然后就陷住了，正好是冬天12月份，陷住，然后又风沙特别大，特别冷，我们穿的那棉服那些，都感觉那寒风刺骨，那风往身上面吹，特别寒冷，然后刮风刮的那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风沙大的时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体重吧，感觉就挡不住那个风，然后刮得我们向后倒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匍匐地往前走。
1: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工程人员并没有退缩，他们首先驾驶大型履带式挖掘机挺进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对沙丘进行平整。在沙漠中开辟出一块可供光伏板安装的沙地，施工中建设者们发现在沙地安装光伏支架与土地有着很大的区别。
2: 最早对这个就是光伏装机啊，可能大家习惯用于灌注桩，灌注桩就是打孔以后往这个孔里面放混凝土，对吧？但是这个沙漠嘛，咱们其实说的普通一点，白一点，就是你想我们平时挖沙子挖个坑，它很快它可能沙子就又堆进去了，它再往里灌混凝土，这其实是很难的。
1: 但是沙漠中的基建工作不能停，为了克服困难，科研人员们根据沙地的特点迅速找出了应对措施。
0: 我们克服这个困难，就是当时然后想出一种办法，就是用那种那个波纹管C40 的波纹管，我们就是把这个坑挖开之后，立马把这个波纹管放进去，在这个波纹管相当于一个模子吧，里面立马浇筑这个混凝土，这样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流沙，然后回流把这个坑再回流填住的这一个困难这个问题。
1: 光伏板基座的建设初战告捷，接下来的光伏板铺设工作又让人犯了难。在无任何遮挡的沙漠中，大风呼啸而过，这对顺利完成光伏板的铺设无疑是很大考验。
0: 困难，因为刮大风嘛，它那个光伏板，然后这个工人然后抬起来之后，它一刮风，它就是来回摇摆，或者有可能你站到上面，站到那个脚手架上面，你站不稳，就有可能把光伏板摔下去，这些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装的时候，如果遇到那种晴天没有风的天气，还好装；如果那个风比较大的话，它这光伏板拿起来之后，它比较兜风嘛，然后容易把这个光伏板刮掉。
1: 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仅用73天便完成了50000千瓦光伏电站的建设工作，但建成电站只是个开始。如何长期稳定的发电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又一道考题。每当沙尘暴袭来时，光伏电站内原本平整的沙地就会被吹成高低起伏的沙丘，部分光伏板架底部的沙子被大风卷走，使原本埋在沙子里的光伏板基座裸露出来，失去沙子支撑的基座会连同光伏板架迅速下沉，进而导致支架发生严重变形。
3: 沙格荒这种地区啊，表面上呢有一层十几公分的一个几千年下的一个盐碱的一个结晶的壳体，那是比较硬的，在那下边基本上就是虚土或沙土了。刚开始我们建设的时候是推平的时候，全是上履带车的推土机把那个上边推平以后，但是把表面那一层结晶体把它破坏掉了。
1: 如何能稳固住光伏板架下的沙地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然前期建造的光伏支架很可能会随着沙丘的移动而逐渐被摧毁掩埋。建设者们准备在光伏区的沙地上种植沙生植物，利用它们的根系固住光伏板下的沙子，但想在沙漠中种植植物比预想中要困难得多。
4: 因为这边这个气候条件，它风沙太大，而且夏天这个它地表温度太高，就有时候能达到50-60度，就沙里面的温度， 它那个

0: 风沙流沙一过沙尘暴，那流沙就把那个树叶子呀、把那个东西就打掉了，可以说是老百姓说就是烧掉了，沙给烧了，是相当于带和那个火烧了那种感觉，树叶子就成了那个卷起来了，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
1: 在光伏电站建成初期，沙生植物的种植并不成功，往往是刚刚发芽，赶上高温天气，幼苗就迅速枯萎。为了提高植物的存活率，建设者们甚至把生活用水浇注进沙地之中，但沙地上根本存不住水，一浇水就渗了下去。
2: 从最早开始种苜蓿，种苜蓿、种这个草谷子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啊是需要大量的去浇水，然后就不太适合这个沙漠来生长，因为沙漠嘛，它本来就是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年年去浇水，这反而就违背了这个沙漠的这个规律了。
1: 通过大量浇水来满足沙地植物的生长，既违背了自然规律，也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建设者们另辟蹊径，思考是否能通过改良土壤来减缓水分的流失与蒸发。他们从千里之外购置了1万多立方米的土，铺进了350亩的光伏区，在上面种植了苜蓿，满怀信心地等待苜蓿在光伏板下生长。
3: 种了之后，有可能当时我们给它浇水了，然后它可以发芽生根，但是后期等它这个叶子苗长出来之后，然后这个太阳晒得比较强，它那个蒸发量一下子就上去了，然后这个苗就被直接就是蒸发的晒死了，就没有成活。
1: 板间种植试验以失败告终。沙漠地区阳光毒辣，中午的时候地表温度可以达到60到70摄氏度，在劣质的炙烤下，苜蓿幼苗还没有长大就被晒死了。尝试的又一次失败，让建设者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在沙漠中建造光伏电站的可能性。
4: 因为在前几年呢，我们种的有可能有一些经验啥都是在探索，都可能是种完以后有可能这个沙漠呢，第一没水，第二个太热的话它会把这个叶子给烫死了，会造成这种植被的死亡。
2: 上面做光伏只是我们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那么不是说是我为了搞光伏而搞生态治理，而是我们为了做生态治理而做光伏，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改变。

0: 在沙漠这片水比油贵的严酷之地，建设者们如何将珍贵的水资源用到极致？
1: 通过地底的湿度，是吧？检测的这些个参数，反过来自动控制滴水的时间。
0: 无需用水即可自动完成清洁的神奇光伏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特殊奥秘？
2: 它有点类似于像镀漆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汽车喷漆啊这种类似。
0: 精心设计的无死角板架为何能延长光伏板的使用寿命？
3: 那么，自动自清洁技术同时也适用于我们的平原地区。
0: 产业的发展又是如何倒逼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节目继续。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文件这么大，

0: 上网速度都
1: 五，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能啃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理念上的转变，让建设者们的探索方向从光伏发电逐渐转移到光伏板间植物的生长上。他们能否从前几次的失败中总结出经验呢？
9: 我们300亩的一个实证平台在阿拉善项目做，2023年3月份就开始做这些工作，主要做的就是我们那个100亩，我们分6块田地，6块田呢，我们每个田地分50亩，现在我们做的是100亩，100亩种的有梭梭、沙达木、洋柴这些植物，这些植物呢，我们在分别在我们光伏这个板间和板下，板下是15亩，板间呢是35亩，我们种植的这些植物呢，有洋柴这些东西。主要是一个是喜阴的东西，我们在板下；一个是比较在板间呢，主要种一些洋柴这些东西，主要是防旱。这个根系呢比较发达。
8: 建设者们与国内的科研院所进行沟通，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与习性，有针对性选取杀生植物，然后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制定适合的植物生长方案。
10: 发现呢，是因为用不同的水、不同的浇灌、不同的时间，最后发现呢，我们用啥呢？用那个通过地底的湿度，是吧？检测的这些个参数，反过来自动控制滴水的时间，这样就是更精准了，更节水。原来可能是要种几千亩，都想象不到啊，几千亩上哪去弄水去？但现在就不是了。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种植这些绿植，都是用 APP 是吧？定期的春一次，啊秋一次就即可。现在，等到它长到50公分以上的时候，就不用浇水了，就靠天然本地的气候，每年这些个浇水量就能维持它的生存了。这是我们多年来啊，来检测出的一些个精准、一些个治沙、一些个经验。
8: 如果仅仅从地表的干旱程度来判断植物是否缺水，再进行灌溉，就会走回之前种植的老路上。建设者们借助科技手段，通过实证平台检测，将植物的生长特性写入程序，来感知植物的生长需求。
9: 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有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自己控制我们这个电磁水体一体的电磁阀，还有我们那个水情监测系统，还有在10厘米、20厘米、30和40厘米不同的深度来监测我们的伤情。如果说有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手机一体 APP， 我们可以就是自动来控制它这个水，达到我们这个浇水的目的。而且我们植物这边，我们每年的预算是每亩每年是一万方左右，1万方左右的水，来保证我们现场这块这个植物的生长。
8: 经过近10年的培育，磴口光伏电站的植被覆盖率从不到5%提升到了如今的77%。为了增加发电量，国家电投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在新建的3-4期光伏发电项目中，安装了可以双面接收太阳能的新型光伏板。在安装之后，他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9: 全容量并网的两个场站都是20万的光伏，它是采用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板子570板子，双面双波的，这个那个前面也能发电，后面也能发电，大概能提升8%左右。但是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明显发现到，感觉这个发电量比前一段时间要低一点。
8: 在双面光。

0: 政府组件安装之初，确实如预想的一样提升了发电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电量却逐渐减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建设者们对三四期的光伏板进行了几轮排查，最终发现是因为植被的生长减少了光伏板从地面吸收的太阳能。
1: 后来我们去现场观察了，设备是包括我们的组件、逆变器、箱面都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我们那个板间板下的温度降低了，我们植被长高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发电量稍微降低了一点。
2: 就随着绿植生态的变化，反面的发电量逐渐减少，就达不到原来最初的状态。这一点可能是对我们那个发电是一点点损失。但是这个生态出的价值就远远大于这个价值。
0: 正面光伏板接收太阳光直射的同时，背面光伏板还能接收来自地面的漫反射光，但由于光伏板下的沙生植物生长很快，遮住了来自地面的漫反射光，影响了发电量。几经权衡之后，建设者们决定宁肯损失一些发电效益，也要保护住板下的沙生植物。同时他们开始研究如何能让沙生植物带来经济效益。
2: 我们现在沙漠上种一些个那个适合于从容生殖的那个这些植物，而且这些植物是种一次是终身的，它的生命力非常强。肉苁蓉应该观众们也都知道，那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一种天然性的，而且无公害的。这样你在我们沙漠区域呢种的肉苁蓉，我刚才说的也是我们这个土地取之于人民还得归还人民，这一部分土地是我们无偿的让邓巩县人民原来群众呢自己接种肉苁蓉，有了效果之后他们再收回去。他所创的价值远远高于我们光伏板少发电那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给了人民哈，给了邓口当地政府的一些个群众，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央企的担当就在这儿。
0: 光伏板下的沙生植物不仅改良了土壤环境，还给当地群众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因为有了植被的生长，根系牢牢地抓住了沙土，在遇上流沙侵袭时，沙漠中的光伏板架也能稳稳地立在原地。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难题。
3: 在沙漠地区风沙比较大，一个防磨的问题可能跟平原地区就不太一样，就是防风沙这个侵蚀的问题。第二个，在沙漠地区风沙较大，那么非常容易脏，就是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光伏组件对光的吸收效率。
0: 光伏发电主要是通过太阳能电池、光伏板将太阳光能转变为电能的过程，而一旦光伏板蒙上一层厚厚的黄沙，发电效率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在沙漠光伏电站建设之初，大多仍是用人工清洗光伏板，十分费时费力。
1: 那人工背一个咱们那个机器，完了前面带毛刷那种干洗，因为我们每次清洗完我们要对前后的发电量进行对比，因为脏了以后，而且我们在邓口二期上了一个数字化城镇建设里面有一个关于组件的清洁度，如果说我们清洁度低的话，我们这个系统会报警，

0: 人工智能赋能光伏电站运维，能否有效降低维保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压力？
1: 我们现在二期的光伏板是20多万块，一期的光伏板是大概10万块左右，三四期的光伏板那就更多了，40一个项目就40多万，清洁起来是太困难。
0: 无人机技术的升级改造为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建设带来了哪些突破性的可能？
2: 现在就已经就是做到了无人机的智能巡检，就遍地开花，多种样巡检都有。
0: 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节目继续。
3: 央小满，品质强融。

0: 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只要爆发沙尘暴，光伏板就需要进行清洁。1700亩的光伏电站，20多万块光伏板，每清洁一次需要15个工人工作10天，至少需要花费6万元。每年清洗光伏板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此之前，光伏家的模式多是在平原地区开展应用，那里风沙量小，降水充沛，光伏板的清洁不是大问题。如何在沙漠地区找到清洁光伏板的办法，是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难题。一直投身于光伏板研究的吴翔不断在思考，光伏板为什么会吸附沙尘，能否依靠风力或者沙尘自身的重力来完成清洁呢？
4: 正面是玻璃嘛，玻璃它的这个钠离子，就是它在正电的钠离子，还有在这个空气中比如说灰尘啊这些东西，它会有一定的吸附，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吸附力大于它的这个重力，它就没办法下沉了嘛。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方式，就是用涂层，就是我们找了很多种这个涂层膜，用这个膜把这个组件相当于给它穿个外衣一样，然后让这个灰尘能及时的进行自清洁。
3: 究竟应该用什么材料给光伏板镀膜？吴翔与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尝试了多种方案，希望从根本上来解决光伏板清洁的问题。
4: 就是我们那个自清洁防尘组件的话，它实际上是在这个电就是我们组件最前表面玻璃的最外面那一层进行一个镀膜，它有点类似于像镀漆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汽车喷漆啊这种类似，它玻璃也是原始的玻璃，它是就是一个二氧化硅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它的正面喷一些漆，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使调整它的折射率，或者是调整它的这个表面的一个形貌或者是形态，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要求。
3: 光伏板表面容易附着灰尘的问题解决了，但根据沙漠光伏发电站的反馈，光伏板的四周因为风沙的堆积会形成不易清除的死角，容易形成热斑，对光伏板造成损坏，而板面一旦有破损，整块光伏板都需要更换，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5: 它那个设计的时候啊，这个涂层和铝边框之间也不是一个垂直的夹角，它是有一个圆弧的一个角度在这块来的，所以这样的地方更就是对于原来人工清洗解决不了的这种死区，它也能够有效地来解决。我就是说我灰尘在这块儿有风的时候，我就能把这些边角啊，这里头原来都是死角地方的沙尘就能吹出去。
3: 通过科技创新，科研人员成功解决了沙漠光伏电站建设的多项技术难题，使我国在光伏板研发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实际上在沙漠里面做光伏，搞这个光伏治沙，也带动了光伏组件技术的进步。为什么说带动了光伏组件技术的进步呢？你看在原来在平原地区，可能大家不关注这个自清洁这个事，那么在沙漠地区，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呢大家在就是租借这些厂商这些研发单位，在为了适应沙漠这个环境，那么他们呢研究出来一种自清洁技术，那么这种自清洁技术同时也适用于我们的平原地区，这就是这个反复带动的技术进步。
1: 有着首期光伏板铺设的成功经验，建设者们在之后的邓口县三四期光伏治沙工程中，本着不破坏原有沙漠地貌、依势而建的原则，进行了不少改进。为了满足植物的生长，同时不影响发电，光伏板架距离地面的高度由原来的0.4米提高到了1.8米，但这却给维护保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2: 人走一遍一天，走不了多少。我们现在二期的光伏板是20多万块，一期的光伏板是大概10万块左右，三四期的光伏板那就更多了，一个项目就40多万块。清洁起来是太困难，而且三四期那个又比较高，1米离地面1.8米以上比较高，那个清洁起来太困难了。
1: 邓口光伏电站仅仅二期光伏板项目就占地1700亩，人工巡检上一次要10天左右，如果想要把四期都巡检一遍，要1个多月的时间，这样的速度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光伏发电的正常运行。随着内蒙古自治区邓口县光伏电站三四期的陆续建成，光伏电站面积不断扩大，而光伏板架的高度也由0.4米增加到了1.8米，加之沙丘地貌地势起伏不平，使维护保养工作面临诸多困难。维检站的科研专家们也在多方寻找出路。张宇川在大学期间就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进行了数据调研，而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无人机在新能源场站的应用。当时传统的人工巡检全靠人工目视或者用望远镜，有些地方受到视角的限制无法完全检测到，也不利于巡检数据的存留。张宇川论文中关于用无人机进行巡检的设想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经过多次探讨，建设者们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新办法，决定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
3: 是跟我设想一样的，而且已经超乎我的设想了，因为在单位里面群策群力，大家的想法也特别多，然后我们有成立多个创新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创新想法，最后将所有想法融合在一起时呢，就成了多个科研项目，现在就已经就是做到了无人机的智能巡检，去遍地开花，多种样巡检都有。
1: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如何在又高又细的轨道梁上平稳运行？福厦高铁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你肯过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无人机又是如何做到代替人工去完成光伏板区的巡检工作呢？他们又是如何发现光伏板是否出现了问题的呢？
10: 第二个搭载设备就是我们的那个热成像镜头。热成像镜头呢，它其实就是将不同的温度以不同的颜色阶段去显示出来。因为往往我们的这些发电设备，它都有自己恒定的工作温度。如果它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恒定温度，那证明它多多少少是有些供的问题，过载呀、什么的问题。然后这时候我们通过热成像镜头呢，就可以去发现组件的热斑、旁落二极管损坏、零电流之路，包括我们升压站里面一些重要关键部位的一些温度有没有按照恒定温度运行。如果超出温度的话，立马进行人工的复查进行解决。
7: 通过无人机可以在空中全方位高速高效完成巡检，不受地形影响，还解决了光伏板架设在水面、屋顶、山脊等地方时传统人工巡检靠步行无法到达的问题。搭载了热成像镜头的无人机在巡检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将会立刻反馈给后方的指挥中心。
10: 我每光伏场站呢都配备了一个全自动的无人机机场，然后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呢通过登录我们的管控平台，然后对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任务的下发，包括一个报告的查询。然后我们已经将所有的光伏区呢按照任务区块给编好号了，只要点一键飞行，它便会按照我们设定好的区块然后进行组件的巡检。巡检后呢，在云端数据平台会对它的巡检结果进行一个分析，最后自动生成份巡检报告。此时我们员工拿的巡检报告就可以呢去顺着这个报告找到有问题的组件进行一个查询更换。

0: 智能化无人机的加入，给光伏治沙工作带来了更加详实的数据支撑。通过定时定点的高空拍摄，并将这些数据叠加分析，为今后的治沙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
1: 在我们治理的过程中啊，发现我们在沙丘的西南方向，沙丘4到5年都没有流动，而且长出绿植了。这是通过我们的无人机的巡查，就像天气是定期测量。我们无人机每天都在测量，第一是对我们设备治理，关键是对周边的生态进行观测。现在我们有很多数据都掌握了，说乌兰布和的治沙可以说完全掌握了它的生态生理现象，我们能够精准地进行实施。
0: 邓口县光伏加沙漠的治理发展模式实现了光伏、植被、沙漠和谐共存，正在不断被复制扩大。随着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基地建设和环保理念的加深，未来这里还将激发出无限的可能。
1: 当时我感觉我们的前辈啊，就是在那种非常简单的条件下都能治出一片森林。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展，按照自己创新生态治理治沙的，当你然已有成果的时候，就信心倍增。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非常感叹，睁不开眼。现在一片绿洲，这种成果，包括邓口县人民那种笑脸，那就是我们的动力。
0: 当昔日环境严酷的荒漠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绿洲，建设者们也发现了防沙治沙与荒漠光伏产业融合的广阔前景，与当地一起探索出板上发电、板间种植、产业联动，助推乡村振兴的立体化发展路径。在光

0: 腐板阵列之间种植梭梭等植物，进而接种肉苁蓉，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同时产出清洁电力与珍贵药材。
1: 他们基本上是包括这个土地基本上很少，我基本上不让合作方承担费用，我用我土地，我本身建光府这个土地也是要租来的，那么免费种的基本上都全部补给当地牧民了。这也是按照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那么思路，那么给相当于是反哺当地的牧民，让大家都有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是这样的一种出发点来做的，而且能够可持续去走。
0: 光伏扶贫也已经成为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确定实施的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通过挖掘资源禀赋优势，破解产业匮乏难题，实现转型发展。全国已经有多个省份开展光伏加养殖或渔光互补、木光互补等融合式扶贫项目，通过提供短期经济收益与长远发展机会，有效助力贫困地区的整体脱贫，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日益匮乏的今天，以风电、光伏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正在掀起一场新能源革命。我国是全球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光伏发电量占世界光伏发电总量的30%以上。2012年，国家电投集团首创性地提出了光伏治沙、恢复生态的理念，并通过磴口县沙源地生态综合治理2期50000瓦光伏项目，由绿化率不到5%提升到77%的实践，证明了光伏治沙前景大有可为。建设者们正在展开新的科技攻关，推动光伏治沙与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治沙综合效益，有效助力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致贫，促进荒漠化治理可持续发展。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如何在又高又细的轨道梁上平稳运行？福厦高铁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俩就换单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

0: 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数百座土堆大墓、精巧的随葬品、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为何出现在这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2集。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被责令停工，沿线数百处古墓抢救性发掘，新疆伊犁国道考古发掘全面铺开。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怎样的动机修建了状如山丘的大墓？考古发掘喜忧参半，精美的挂饰，小巧的铜器，夸张的古兽，别样的囊壶，古遗址、古墓葬透露出来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该怎样解读独特的历史印记？2017年6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场一如既往紧张有序。考古团队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当时的新源县文物局的专家组成。在建的218国道自西向东，途经伊宁、尼勒克、巩留、新源四县，贯穿伊犁河谷。新源县作为高速公路跨境里程最长的区域，涉及的文化遗址最多，发掘项目也最多。